0: 就有一个走三泉窑的一个风俗啊，在过去啊，在明月夜，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妇女们相携相伴，在月光下，要走三桥，走过三座桥就可以除灾避病，哎，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
1: 这是一个以桥为名的地方，更是一片桥梁密布的水乡。走进柯桥，书本旅行团将带您认识这里千姿百态的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三桥四水。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4: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横亘永定河的卢沟桥已有800年的历史，铁柱穿石成为中国古代建桥技术的创举。颐和园的17孔桥还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似玉带飘逸的扬州24桥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韵味依旧。正是有了匠人们精巧的设计与高超的建造水平，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经历风雨仍长虹卧波的奇观。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小朋友们，
2: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

0: 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保存完好的精致竹筐，青白釉粉盒内惊现多枚灌溉，南海一号沉船内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二集。

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水数万件文物。如今南海一号沉船考古发掘已经接近沉船底部，意外发现的主框保存完整的瓮罐，80多枚青白釉罐盖，船舱底部陆续出水的文物，远远超出考古工作者的想象。这些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

这里是有着海上敦煌之称的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现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已接近沉船的底部，船体的结构也逐渐清晰。随着船舱底部文物的清理完成，南海一号沉没之谜或许将会解开，这也激发了考古工作者更高的热情。考古现场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

0: 工作者发现，船舱底部陆续出水的文物种类似乎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1: 现在它这个弄得特别结实，
2: 就是现在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的话，就把它拔下来。这个关键这根木头它不是直着上的，是斜着上的吗？
0: 在船舱中部的位置发现了一件疑似箱体的物品，在它的上方覆盖着竹板，与提取瓷器不同，提取箱体的工作更为复杂。
1: 先这样，刚才把这三块拿下
2: 去。你在那边试一下，咱俩试一下这分量。来，你想啊，
3: 断了，再断了，
2: 断了，
1: 一把就断了，
2: 已经断了。
4: 就是如果说从这个头的地方再能插一块板，
2: 你说从哪儿插呀？
4: 对，就这个是北头这块。北
2: 能插下来的不多，
4: 要不就试试看看能。
2: 可以啊，那你叫你们那个小伙子过来，来插来，把这插一下。这是一个箱子，正好是应该这个应该不是属于完，有可能不属于这个就是大宗的货物，有可能是船上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或者是船上的一些装设备的装东西的一些箱子掉下去的。它这个位置特别重要，是正好落在这个主围的这个围夹的这个上方。如果我们现在不把它提取完的话，下边的工作也没法做了。
0: 沉船上的货物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木质结构的箱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强度和韧性，致使箱体异常的脆弱。考古工作者首先对箱体周边进行了清理和加固。由于箱体较大，再加上淤泥的覆盖，箱体变得异常的沉重。如何将箱体完整的提取，这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2: 我现在想的是，两边的，如果这个箱子要两边加固以后，或者把它拔起来。
5: 谢谢你，谢谢你，先生，再吊起来是吧？
2: 不，先这边，那边不是插了三块板吗？
5: 对，
2: 这边再插一块板。如果能插进去的话，这样插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就把它吊起来，就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5: 现在这个还很深。
6: 对，方形的一个木头，
5: 就往这里插上来
6: 是吧？对，可能像可能差不多到这
5: 儿。行吧，你知道这个木头多深，这好办了。
0: 文物保护工作者首先对箱体底部加固，将几块不锈钢钢板插入箱体的底部。用压服焊接的方法使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方便后续调离船舱。

0: 点，来一点。
1: 接下来是调取公诉。与户外考古发掘不同的是，南海一号的移动吊车属于永久固定式。船上数吨重的凝结物和众多的文物，都是靠这座吊车提取的。
2: 这板这么深的，
0: 慢点啊，慢点啊，等一下，拿个绳子来给我。可以够，可以够。对，对，好，好。喊个国宾先
1: 生。考古人员推测，在南海一号沉没之前，箱体原本放置在甲板上部，或许是船体突遇风浪，致使箱体掉到现在的位置。而在下坠的过程中，一根船木穿透了箱体，这使调取工作无形中又增。

0: 加了难度。
1: 把这个木板弄掉好不好？你看看吧，你看看底下去，你看看看看底下，
2: 弄肯定弄，
1: 是不是啊？
2: 拍个照吧，其实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全是泥了。
1: 来来，把这个泥拿。
2: 等一下，等一下，没事没事。
0: 里边是空的吗？
3: 不知道，
4: 那里现在没空，
3: 感觉没啥东西。
4: 那里这个应该是走进那个木头，那个木头下去了。咁多啦，
0: 这个地儿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儿有一些那个竹席嘛，用海绵垫点就没事了。
5: 最终，箱体被成功吊起，安放在了工作台上。即将被清理的箱体，让考古队充满了期待。因为南海一号沉船上不仅仅有数万件瓷器。几年前，在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出水过漆帘、漆盒和竹筐等文物。而漆帘中清理出了40多件造型精美的金器。这些风格迥异的金器集中出现在一件漆帘中，让考古工作者为之震惊。同时，也引发了对南海一号船主人的各种猜测。与漆帘相比，现在提取的这件箱体较大，并且保存得相对完整。箱体中是否也装有贵重的物品呢？考古工作者决定第二天对箱体进行清理。2019年1月8日一大早，考古工作者就来到了博物馆，开始做清理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清理的是淤泥。随着淤泥的一层层剥落，箱体的形制慢慢地显露出来。
2: 这个，
5: 由于箱体底部还附着一块木板，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将木板进行提取分离。
2: 箱子一个角，
6: 看不亮，
4: 看到出来看没有？一个角看没有？
6: 哦。
7: 把它拿走吧。
2: 对，把它拿走。
5: 木板提取后，箱体的棱角也清晰了起来。
4: 箱子好就好。
6: 哎呦，刚好啊！哎呀，你看，田老师，你看这个，刚刚这是个角，这是个箱子。
4: 是那个竹条，应该是。
2: 这是竹席，你看上那个纹理。框
4: 架吗？
5: 考古工作者这才发现，箱体的表面竟然还包裹着一层竹席，这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箱体包裹得如此精细，难道真的藏有贵重物品吗？
6: 它上面是中间这里有一条绳子，然后装衣服什么之类的。
4: 现在我们可能发现不了什么，
6: 就衣服什么之类的，怎么保存不了的？有些是啊。
5: 为了安全起见，清理箱体的节奏减缓了下来。
8: 这啥的？
0: 这可能就是，比如这就一堆席子。
8: 啊，
4: 但是他这个面没有发现的东西。
0: 因为这面底下也有席子，他可能就是，比如他是落搁在席子上面的，或者席子搁在他的上面，结果一晃。就是席子，哎，席子肯定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4: 嗯，对，但是我更倾向于是裹着的，
8: 有可能。
0: 我倾向于就是他是主要。
4: 怎么也钻不下去啊？钻不下去啊！
0: 一滑一晃的话都有可能，底下也有席子。
4: 你说底下也有。
0: 嗯。
4: 你看这旁边它还是有这些紧密结构的，但它也只是那种，不是成片的。
0: 但这里边还是有东西是吧？蛮沉的。
4: 可能应该是有的。

0: 扎过
1: 是试过吗？
0: 他平均厚度，他应该是个都是这么深的。
1: 外衣里边装的全是这个金子呢。
2: 就在考古工作者清理箱体淤泥的同时，其他船舱内部的清理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位于船体右侧，编号为9C 的船舱内，几个保存完整的大瓮即将被提取出船舱。
3: 拿个板来。
2: 大瓮码放整齐，并且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

0: 只要你跑那那么跑那么回来，就回来就回来这里，跑来跑去。
1: 汶口仍被淤泥覆盖，考古工作者只好将大瓮安放好后，等待以后再对其进行整体的清理。
2: 像这个仓，我们目前看就是第八仓、第九仓，这种酱油的瓮呢，基本上是装这个货物的，它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作为这个货物的包装形式的。在这条船上呢，也有另外一些，比如说酱油的罐子，它呢不是拿来作为包装货物的材料的，它就是腌制食物用的，比如说它腌就是里边有各种这个果核，各种植物类的腌的食物，在当时呢，既是出口的产品，在船上呢，因为用盐和糖长期的腌制呢，也可以不坏，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可以作为补给，甚至我们还发现了有咸鸭蛋，这个一罐子一罐子的这种咸鸭蛋，也是腌在里面，就是作为船上的生活物品，也可以作为商品带的出行的。另外一类呢，这种罐子呢，是作为液体的类的货物的包装，就像酒。比如以前我们能看到的绿叶春啊这样的酒，所以呢，这种酱油罐呢本身的用途呢是非常多。虽然说从瓷器的本身来说，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在实用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用途，可以在海上航行当中呢，就是起到这种包装、运输以及装载这个生活材料所用。
1: 随着对船舱的清理，大量瓷器底部集中出现墨书，大瓮内为何？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独立存放着一个清白釉粉盒，随着粉盒的打开，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行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一号沉船发掘工作已经接近船舱的底部。在船舱中部的位置，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疑似箱体的物品。考古工作者将箱体进行了整体提取，并进行了清理工作。随着九 C 舱大瓮的成功提取，考古工作者在随后的发掘工作中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

南海一号的发掘虽然是在室内进行，但室内空气浑浊、闷热、潮湿，给考古工作带来

0: 进行考古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来自云南的胡思源已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的时间，他现在发掘清理的是南海一号的八 A 舱。
1: 罐子就两层了，上面这层还有，就两层了，
2: 就两层了吧？
1: 上面还有四个，下面应该还有五个，一共就九个罐子了。
2: 你这应该也都碎了。
1: 应该都碎了，并且现在看是下面那层，很多被凝结物粘到船底了，跟船帮粘到一起了，里边东西也粘一起了。
0: 胡思源在与领队孙健沟通好发掘方案后，随即开始了对船舱的发掘。八 A 舱的文物与九 C 舱的文物非常相似，只是大部分的货物都已经破损，

0: 还有这些一些乞丐，现在看到的是，像这种组合的之前也出现过。现在我们清了30来个这种大罐子，里边的器型不多，就无外乎这种喇叭口瓶、四吸罐、乞丐，还有一些那小粉盒，这种小粉盒，还有景德镇的这个举办碗，还有瓷灶的这个酱油碗，大概就是这些类型，但它的组合都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两个相同组合的这种大罐子的装载。它既是商品也是容器，去装一些小东西，像现在看到这些器型比较小的都放在里边，然后就一个是尽量多的装东西，还有就是装在里边会比较稳当，就不容易破碎。凡是这种大罐子出现的话，都是里边装有东西的，就是8号仓现在看是9号仓，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大罐子。
1: 考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它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细心。单调乏味的考古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然而考古工作者却有着自己的理解，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考古项目，谁都不能预测考古过程中会有怎样的发现，这或许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就在胡思源对8A仓进行清理时，许多瓷器的底部竟然又出现了墨书。墨书是一个繁体的装字，在此之前船上也出现过带有墨书的器物，但是这次大批量集中的出现极为少见。那么这个墨书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2: 现在我们发现的很多器物里边呢，一般底部呢都有墨书，这种墨书特别是你在这个福建产的这种瓷器里边，就是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生产工艺上，它底部呢大部分是镂胎的，它可以这个把这个墨书呢写进去来做标识。至于说用途呢，它有几种不同的用途，一种呢是说，去烧窑制造产品的人写上去的，还有一种呢是采购的时候呢货主写上去的，是货主就是我标示这个物品是我的，还有一种呢是最终的用途，比如说我要干嘛用的，这个就是在类似比如我要开一个这个酒店，或者像今天我们的商店里边会标啊，就是自己的名字，就有这么大致的几种用途。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几种用途呢，在这条船上的瓷器里边大致都有，但是最多的是这个表示归属，就是货物的采购方。将来我们如果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把这个所有的瓷器和出土的货物做分类和整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另外一项工作，我们甚至可以来区分，就是说这条船上最主要的客商是有哪些人，包括他们采购携带的这种商品有哪些种类，甚至是数量。之后我们会将所有的这些器物呢做一个分类整理，也就是排队把他们的

0: 归属更分得更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分出这条船上主要有哪些客人，他们带了哪些物品去国外交易，在什么地方采购的，包括货这个货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种量。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考古发掘研究历史，我们不仅仅是说看一个文物的经济价值，就是看它的这种艺术价值有多好多漂亮。其实像这种南海一号这种沉船，它反映的是一个对外交流，对外的一种贸易行为，就是其实是双方的一种互动，就中国人去海外做生意，甚至移居，从国外带东西回来，那这些瓷器既是在我们生产到海外市场去销售，同时对中国本土的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还有一个反馈的作用，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动。这个也是我们做考古工作能够去更好的还原历史和复原这个当历史这种客观的这种现实，就必备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也是挂瓷泡片，跟那边挂。
1: 就在这时，另一名考古工作者张怡君在井 C 舱又有了新的发现。
0: 设备保护就是分开的点，别给分，别给。这个大罐子，这个也是在我们这条沉船里边吧，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像在以前我们南澳沉船曾经出过，有一个瓮里边曾经出过200多个，但是像在南海一号这样集中的这种采购货物，这样来这个运输，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我们能看到。因为起码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个角度，从研究的角度，那就说明在沉船开船之前，货主可以在港口他采集到不同的货物，就像今天的物流是集中到一个地区，他在港口买好以后再按照自己的需要装货运输，就当时的就是宋代的这种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已经比较

0: 现在就是这个罐子就是烂的，就是特别严重，没法整体提取了。然后我就是选择在这边，在下面进行拆开提取，取个剖面，让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摆放的。然后这种大罐儿是最下面一层的，下面一共有六个，这个烂的比较严重，就选择这个拆开提。按这种装的来看，也就可能就是这种酱油的小碗和喇叭口瓶。我一会儿再用水冲一下，看得更清楚一点。现在这有点松动了。
1: 九 C 舱大瓮内装载的器物与八 A 舱相似，也都是瓷器，但保存更为完整。上半部分码放的是瓷造窑酱釉的碗，而下半部分则是造型精美的青白釉罐和一个开裂的青白釉粉盒。与其他器物不同的是，粉盒是独立存放在一个中心位置。这样的放置是否有特殊的作用？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粉盒里有没有啥东西啊。它这个粉盒里装的是这种青白釉小罐的盖子吧。咱拿一个冲洗一下。我是这么猜想的，拿一个试一下。对，它就是这种的罐盖子。这个小罐和这个盖子它是一套存在的，就是这样盖的。
1: 粉盒打开后，张怡君惊奇地发现，原来里面盛放的竟然是一枚枚青白釉罐的罐盖。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他感到惊喜，随即对粉盒进行清洗。
2: 他们也能咬不死吗？我这是第一次，什么就。

0: 72，哎，80、81个。
1: 我靠，车主带的呗，
2: 太大了，
0: 81个，
2: 81。
3: 清洗后发现，粉盒内共有81枚灌溉，这个数字应该与瓮内的青白釉罐数目相对应。
4: 这组合其实特别好玩，有意思。这是就是说，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个在发掘中见到的这种器物的组合。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陶瓮里边，在陶瓮里边装了这种白釉的这种两吸罐，但是呢，它把这个漆盖呢是装到一个大的粉盒里。现在我们目前统计这个粉盒里边的漆盖一共有81个。假如说在陶瓮里的这个漆盖的数字跟它是吻合的，那说明它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货主采购这批货物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将这些货物进行了一个分拆包装，因为如果带着漆盖是不好运输的，他把这个集中在这个里边来运输，那他就是实际上这个运输的过程，它是以这个陶罐为单位的，就是这种组合，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就是运输和这个采购的行为，他把这种不同的器物就是装在一个陶瓮里边，用一个陶瓮来带，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单位，然后进行到特定的市场上去销售。
3: 考古工作者随后对这些文物进行3维扫描，在南海一号，几乎所有出水的重要文物都要进行3维扫描。通过3维扫描，将获得的数字信息合成3维模型，用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也为后期的文物复原提供原始数据。
5: 复原回去，然后就是。
3: 经过清理，箱体的结构逐渐显露出来，里面又会装有什么物品？即将被修复的玻璃器扁壶为何出现在沉船上？在当时有何作用？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对八 A 仓和九 C 仓清理的过程中，大量文物的出水超出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

在瓷器的底部出现了繁体字的墨书。墨书的集中出现，在南海一号以往的发掘中极为罕见。在对大瓮进行发掘清理时，粉盒内几十枚灌盖的出现，让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货物的装载形式又有了新的认识。

0: 箱体的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天，箱体上覆盖的淤泥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原以为箱体是木质结构，但通过清理后发现箱体是一个竹筐，竹筐整体还用麻绳捆绑着。那么这个做工如此精细的竹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们都开始对竹筐内所盛放的物品进行推测。
1: 那今天你在火车上拖运东西上船，你会拿这个绳子把箱子缠几道，
2: 然后外面再包一层，
1: 这样会更安全吗？
2: 对，它这个还是挺做的挺那的，挺保护的，外面又包了一层。
1: 这个东西一定是搭乘船上，就是搭乘的这个人的东西行李，而不是这个船，哎，就是客人的行李。
0: 在发现竹筐位置的不远处，曾发掘出大量的银锭，而有的银锭凝结物重达几百千克。从竹筐的重量来看，竹筐内会不会装有散落的银锭呢？或者是用于船员盛放随身物品？带着这些疑问，考古工作者对竹筐进行了三维扫描。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在有关专家没有对箱体做出打开方案前，箱体不能轻易打开。考古工作者们只好将竹筐保存好，等待下一季的考古发掘。在沉船舱内发掘的同时，文物保护工作也在进行。南海一号是一艘民间贸易商船，目前发掘出的文物已达数万件，而后期的文物修复也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在每一件文物修复的背后，都有考古工作者艰辛的付出。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扁壶玻璃器。玻璃器最早出现在几千年前古埃及的两河流域，当时中国古代的玻璃工艺并不是很发达。目前国内的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些玻璃器，但是体型都较小，而这件玻璃器的尺寸有十几厘米。那么这件器物在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我们推测有可能比如说是装这种蔷薇水，就是比如说香水啊或者是香料这样一样的这一类的东西。他为了这个携带或者运输方便，你看他拿这个绳索把这个壶呢缠了一圈，这样呢更好的能够在不容易被这个磕坏碰撞，同时呢他打了这个绳结，这样呢携带也比较方便，因为玻璃像这种扁壶比较光滑，带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是经过处理的。
0: 考古工作者从这件玻璃器判断，在南海一号上不仅有从事瓷器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可能还有来自西亚、东南亚地区的商人。
3: 这样把它包起来固定起来，在我们在拎起过程中，它这个麻绳就不会散了。

这个 Tiff 呢，虽然包了一床这个纱布，实际还是不保险。我们在这个淋洗箱周围啊，加上这种珍珠岩，把它就是把它挤压在一起。啊，我们在淋洗的时候更保险了。我们这个木笛是加固，另外呢，把这个它里面有一些铁硫啊，这些盐类，把它这个清洗出来。用的溶液是 PG 四千呢是接近半饱和状态的这种溶液，溶液的这个粘度比较大，溶液度不好，那么把它加热，加热到40度，一个是降低它的粘度，增加它的渗透性，另外呢增加它的溶解度。这个是呢。这个淋洗管，这个通过这个泵把这个淋洗液抽上来，再上不净淋洗，

0: 金山曾国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按照发掘计划，南海一号沉船2019年将完成整体发掘。目前，数万件的文物被提取出来，这些文物都承载着久远的历史信息。而有关南海一号出海后为何沉没，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船上能否找到指南针等众多未解之谜，随着一件件文物的清理，南海一号神秘的面纱也终将会揭示在世人的面前。

0: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1: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2: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1: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3: 少是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
4: 你中计了。
1: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这个人造的奶油，
2: 哇，
3: 飘起来了。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酚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为了吸引消费者，不少商家都会在产品宣传上大做文章。玉米油突出零胆固醇，酱油强调用的是非转基因大豆，酸奶特别标注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其实这些只是部分商家玩的文字游戏。今天的节目又要为大家揭秘哪些新的消费陷阱呢？现场嘉宾能不能一眼看穿这些把戏，真正做到看懂标签不上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何丽研究员今天继续带大家见招拆招，教您学会读懂食品标签，避免被宣传误导，让您选对健康莫中计。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讲一讲无中生有计。
4: 无中生有啊，
3: 这个无中生有啊是这么来的。中国的道家认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叫无中生有。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三十六计里面认为是凭空捏造，根本就没有这事，凭空捏造出来以获得一些利益。那么在我们的购买食品方面呢，大家也要认清楚这个无中生有的计谋。比方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市面上很多的植物油，比方说玉米油啊、花生油啊、菜籽油啊等等等等啊，都说我们这个是零胆固醇。你们觉得啊，零胆固醇真是好油啊，一定买。其实我告诉大家，所有的植物里边都没有胆固醇，只有猪油、动物油还有奶油里边有胆固醇。所以这个零胆固醇呢，就是本来就没有，你非要说一个零，本来这样就是无中生有啊。
5: 原来是这样的哈，那咱们现在梳理一下哈。您看您身后的货架，我们来看看俊成买的有没有中计了。
3: 俊成呢喜欢喝奶制品啊，我看到他这里有一款这个发酵乳，我先给贴上啊。对，
6: 那么直接就给我贴上了呀。
3: 直接就给贴上。为什么呢？咱们看一下大屏幕啊，
5: 来看看，来放大
3: 了看。为什么是无中生有啊？这种奶制品里面啊写的无添加香精、无添加防腐剂、无添加色素啊。其实我们国家呢，就是关于这个酸奶，我们把它分为发酵乳和风味发酵乳。那么发酵乳里边呢，就是只有原料就是生鲜乳，再加上一些菌种啊，别的都没有，所以它不能添加任何的东西，什么香精啊什么防腐剂啊、色素啊，都是不能添加的。这一款是一款酸奶，就是发酵乳，所以说你这就无中生有，本来就不应该添加。还有一些色素，你说有谁啊在这个发酵的本来白白的这个酸奶里边还有这个牛奶里边去添色素啊？这个基本上就没有，所以这就无中生有
5: 啊。明白了。那我很好奇啊，就有一种这个酸奶啊、发酵乳啊，它是常温的，这常温的里边我就特别好奇有没有添加防腐剂呢？
3: 很多的是不需要添加的，因为这些常温的酸奶啊，经过一些乳酸杆菌啊、还有嗜热链球菌啊，它发酵以后呢再进行杀菌啊，有的是用的这个巴氏消毒，你看这一款就是用的巴氏杀菌热处理啊，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杀死了，就是说一些有害的微生物还有这些益生菌全部都死了。它就保持这个益生菌呢在这个酸奶里面不再继续发酵产酸了。还有一个呢，这个包装就叫利乐包装。这个包装呢就是很多层的这个片材组合在一起，一般都有六层以上它这个里边呢可以隔绝光啊，隔绝空气，所以你放在里面很安全啊。隔六个月，酸奶都能隔六个月。
5: 是，
3: 那常温奶有的就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有人隔一年的都有。
5: 所以啊，这就要谈到我们神奇的包装了。那要先来了解一下大家平时啊买这些乳制品啊都会用什么样的包装呢？
6: 我可能就会这种长盒的这种的包装，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何老师说的，这个它保存时间比较长，如果我像比如说工作忙的时候

0: 我买那种保质期比较短的放在冰箱，喝着喝着就忘了，然后再拿出来一看，哎呦，已经过期了。所以我比较倾向于这种的。
1: 夏叔呢？
2: 我因为我们家耗奶量特别大，因为老人小朋友再加上我就是没断奶的宝宝，所以我也没有断奶，特别爱喝奶，所以我们家是定的那种，就是玻璃瓶，他每天送到你们家有个盒子，
0: 比较新鲜的那种的。
2: 哎，对，就是小区门口，他就直接登记就可以订，每天都送。所以玻璃瓶装的那种喝的比较多。
3: 我是会去超市买那种袋装的，因为袋装的呢，它就比较新鲜。啊，我当然了，我也会买那个屋型的那个盒子的那种，就是鲜奶。我是比较喜欢买新鲜的，
4: 因为那种屋顶盒只有在超市里头，
2: 对，
4: 你必须得走出去。你像那玻璃瓶，我们家也订了，这塑料袋和这砖块的好在哪儿呢？它能常温长期保存。你比如出去玩去什么的时候，哎，你不至于说还得弄一冰箱为了它，所以能出门得带，方便带。所以我们家最多的都是这种砖块和这种塑料袋的。
1: 好，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买这个屋顶盒的，就好像自打小时候就觉得那个冰箱里面那个货架上就是卖这种屋顶盒，好像觉得这就是新鲜的，
5: 就是放到那个冰箱的门上面也很好看，是吧？
1: 对呀、那所以这个不同的包装有没有不同的这个讲究呢？
5: 但是这个屋顶盒有一个问题，如果你买这个小盒的还可以，如果你买一大盒的500毫升啊，有1000毫升的，你可能一个人吃不完，喝不完啊，尤其是酸奶啊、鲜奶的话，卖小的呢就有一个好处，像我就倾向于买这个砖一样的，为什么呢？这个小砖块的就是很典型的利乐包装，它这个材质啊是由6层以上的这个板状的料就是叠合在一起压在一起的，所以呢你看它第一个它不透光，密封性特别的好，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液体的东西储存在里面，它保质期比较长。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些饮料啊，它实际上用的也是利乐包装，你看那种复原的这个饮料，你看看它也有保质期1年，就是因为利乐包装。
1: 所以它的好处就在于说这个保鲜的时间会比较长。
5: 对，
1: 好，那屋顶盒呢？
5: 屋顶盒呢，其实也是一种利乐的包装，但是呢，它在这个杀菌的过程中啊，就是加热的时候，就是很短的、超短时间的一种8次的消毒，所以呢，它必须要冷藏。它除了杀死一些细菌以外呢，还有一些细菌它是留在这儿的，比方说，乳酸菌它肯定还在，是吧？所以你买这样的酸奶呢，它可能就要冷藏，而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呢，它这个乳酸菌呢还在产生一些作用，而且你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酸奶会越来越酸。
1: 对，
5: 越来越酸。
1: 我发现了，
5: 对，
1: 很容易就是这个奶块和这个酸奶的这种液体就分离了，而且是一种极酸的口感。
5: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像这玻璃瓶，笑叔说他反正买来他天天都喝，但是我也提醒你，这种酸奶也好，鲜奶也好，买来了尽快的喝完啊，因为你放的那个外面的那个盒子里实际上不具备冷藏的条件，这种酸奶啊牛奶都是需要冷藏的，所以这个要注意，而且要避光啊，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1: 你要到了三伏天你一直搁在那个
5: 对会馊了，
1: 外面你不去取啊，就有容易出问题，
5: 馊掉就坏了啊。还有这个塑料袋的啊，塑料袋的其实很多时候呢只有48小时的保质期，尤其是那些8次杀菌奶那些鲜奶啊，还有一些酸奶也是保质期比较短，只有几天，但偶尔我们也发现这个袋装的是常温的，那可能是一些乳饮料啊，这个是要注意的。
1: 那么我们在喝酸奶的时候，到底是选择这种常温的包装，还是选择8式杀菌的这种方式？
5: 一般情况下呢，我觉得普通的人，如果像一个人年轻人独居啊，他又没有什么这个冰箱啊，还有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他怕凉，尤其是冬天的时候，他喝这种冷藏的，他就觉得要拿出来先给用温水烫一烫，热一热，或者放到暖气片上烤一下，这样也会破坏这个口感。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妨选择这个常温的酸奶，因为它有一定的酸度啊，而且口感也还很好，小朋友和老人都能接受。那么还有些人呢，我就是希望我喝这个酸奶有一定的这个益生菌的量在这儿啊，我就喜欢喝新鲜的酸奶，那么你就买冷藏的。这是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需求来进行选择。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梳理来看第二个货架。
5: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食品喜欢用这个无中生有的计谋啊。

0: 我拿了一瓶孝叔的啊，孝叔喜欢买比较鲜美的酱油啊，实际上这个酱油呢也有点无中生有的意思啊。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1: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2: 赵氏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1: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食品喜欢用这个无中生有的计谋啊！我拿了一瓶孝叔的，实际上这个酱油呢也有点无中生有的意思啊。我们把这个酱油也贴上一个坑啊。我们为什么要在酱油上贴这个坑呢？你看，所用大豆全为非转基因合一豆，
6: 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个标，我才去购买。
0: 非转基因，
2: 对，
6: 非转基因呢，多好啊！
7: 特别放心，
6: 对，
0: 特别放心。我告诉你，酱油的国标 GBT18186 里边明确的指出，所有的酱油都不能用转基因的。
6: 这也是应该的，
0: 对，这就应该所有的酱油都是非转基因的，
6: 统一标准的。
0: 对，不是说你标了你就好，所有的酱油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有点误导大家的意思，好像别人的是转基因做的，我的就不是。其实所有的酱油都是非转基因大豆，所以这就无中生有。
6: 郝老师，您知道吗？在酱油这个项目上，我可以说是非常专业的。因为一直在跟您学习嘛，所以挑酱油是有很多门道的。我突然想起了酱油的几个指标，一个是 GB18186， 还有一个是氨基酸肽氮。
0: 氨基酸肽氮其实是鉴定这个酱油是不是非常的鲜美，是不是口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啊。我们来看它的判断标准啊，你看。最低下的三级酱油氨基酸肽氮，就是说只要你试款酱油氨基酸肽氮就必须大于0.4克每100毫升。好，那么二级呢就是大于0.55克每100毫升，一级酱油呢是氨基酸肽氮大于0.7克每100毫升，那么特级酱油呢是氨基酸肽氮大于0.8克每100毫升。
6: 大于等于0.8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了。
0: 对，像我购买的酱油啊，这个氨基酸肽氮经常在大于等于1.2克每100毫升。
6: 我也是何老师，就是我之前跟您学的，就是我会看到有1.2的，这个是不是说明它越高越好呢？
0: 它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里边的氮都是来自于这个发酵的豆类里边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小麦里边的，因为小麦里面也有一些蛋白质。氨基酸是蛋白质的分解的一个产物，叫氨基酸。所以说我的这些纤维的物质啊，氮元素都是来自于这个氨基酸里面的，所以我这个质量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指标，大家可以记住，主要是分级啊，几级酱油，几级
6: 酱油。这个记住了吧？就把它拍下来，去超市的时候带上它一看就很清楚了。
0: 对，这是一个指标。
6: 还有就是我记得您说过要 看
0: 这个产品标准号
6: 18186，对吧？
0: 对， GB 呢就是代表国家标准，这个 T 呢就是推荐的意思，我们说 GBT 啊18186，那么这个就是发酵的酱油。那么还的时候呢，我们买的一些我就上过当啊，我有一次就在网上没怎么注意啊，就光看了一些别的指标，看着也还便宜就买了，结果买回来就发现它不是酿造酱油。首先它的产品标准号不是GB18186 啊，它是这样的啊， Q 就是起标的意思，企业自己的标准啊。你看它叫调味汁儿，你看
7: 对，
0: 符合调味料啊，叫红烧酱肉的。你看它是水、食用盐、焦糖色、黄原胶、食用香精、谷氨酸钠、甜蜜素、苯甲酸钠。
6: 谷氨酸钠就是味精啊，
0: 味精，
6: 对吧？
0: 味精，你看它

0: 是调制出来的一款调味液，还有的里边呢，它也会加有一点酱油，但是在水啊、食盐啊、焦糖色的后面就是调制的调味液，所以大家要注意，就看这个产品标准号就能分出来，只要是18186的啊，全是就是酿造的酱油啊。
1: 既然您也踩过坑，那我们的压力相对来说就要小一些了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挑酱油的门道，我到现在都没搞懂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高盐稀态和低盐固态，这两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们选酱油的时候，你们是选择高盐稀态还是低盐固态？
2: 那我第一反应肯定是低盐啊，我觉得对身体好啊。
3: 通常会选择低盐的，
0: 对，
3: 因为
0: 健康，
3: 在我们的这个一点点的健康知识里面呢，就觉得低盐呢一定是对身体好的。
2: 对，
3: 至于什么肝啦、硒呀，那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了。
1: 俊成呢？
4: 说实话，这个什么高盐稀态、低盐固态啊，我今天第一次听说。但是我注意到这个高盐稀态后边跟了四个字，大家睁大眼睛看一下，画下重点：发酵酱油。发酵酱油。酱油就是咱们传统的一种生产酱油的那种方法，是吧？
1: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懂。
4: 既然懂，还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慢工出细活，这个发酵是要经历很多天的。
1: 连续有话说。
5: 献丑了，你什么都不懂，还说这么多理儿。你就哪个贵，问服务员哪好啊？他说这好，咱就这个就好。
4: 这也是一个方法。
2: 对，
1: 那究竟这两种我们如何来选择呢？
0: 其实呢，不管是高盐稀态还是低盐固态，都是发酵酱油，
5: 这
0: 不是两种发酵的方法啊。但是呢，这个低盐固态酱油啊，高盐稀态酱油，我们指的这个盐的含量是指的啊发酵前这个落取。我们都知道，这个酱油要发酵要取，是吧？这个取都是一些曲霉呀，都是一些酵母之类的曲霉，要落到这个盐水里边。这个盐水呢，就是浓度高低啊，就跟高盐稀态、低盐固态有关系，并不是说我们成品以后的这个酱油里面
4: 盐的含量
0: 这个没有关系啊，
1: 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0: 低盐固态酱油呢，它就是比较快。大概28天左右，它发酵了就可以出来了。那有的酱油厂呢，它因为追求这个成本比较低啊，效益比较高，卖的也比较便宜，所以它就采用这个低盐固态发酵，它不如高盐稀态发酵出来的酱油好，这个香味没有那么浓郁，味道没有那么鲜美。那么还有一些讲究的，你说的慢工出细活，那我就晒呀晒，晒够多少天，然后呢，我就采取这个高盐稀态发酵，往往呢，这个时候呢，生产出来的酱油要求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首先呢，我们把头道抽拿出来，就头道生抽，然后再继续发酵变成老抽，老抽呢，所以颜色深，生抽呢颜色会浅，那有的老抽里边呢，它会加一点焦糖色，这也是国家允许的啊，所以你老抽用来上色啊，就红烧啊，特别的好看。那生抽呢，就是增鲜提味，是吧？很香，有一种豉香味。所以我们买酱油的时候就看一下啊，我一定要选高盐稀态发酵的。
6: 无论是酱油还是酸奶，部分商家都用了一招无中生有的计策，号称非转基因、零添加。其实这些都是国家对这类产品执行标准里的硬性要求，本是合规产品的应有属性，却被企业塑造成差异化卖点进行推广。大家常吃的罐头也上演着相似戏码，包装上醒目的不含防腐剂字样十分抓人眼球，这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0: 我觉得他中计了
2: 啊！
0: 我曾经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爱吃罐头，这个我先给贴上啊。
1: 那谁不爱吃罐头啊？都爱吃，
0: 甜甜的是吧？
1: 那黄桃罐头特别香。
0: 我为什么要把亲姐挑的罐头打上一坑呢？因为上面写着绝不添加防腐剂，是不是？现在你是不是看到这几个字？
3: 没错，因为那个罐头嘛，就会想着它是从工厂到商店啊，无论它摆多久，好像都是可以吃的。那我的概念当中就是里面一定会加上防腐剂，而且呢，因为本身它那个打开那个味道那个非常好吃，我想好多人都喜欢啊，包括我们家里的老人啊孩子也喜欢，所以我们吃的量也是蛮大的，特别会关注这个有没有防腐剂的这个说法。
1: 我觉得大家都会这么认为。

0: 对吧？
1: 罐头嘛，
2: 实际上罐头在这个加工啊、消毒啊这些过程当中呢，是完全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的。所以商家把绝不添加防腐剂这样的话语写在这个食品标签上，实际上也是让你中了无中生有的计。而且我还看了一下刚才，它的保质期是2年。
1: 哇，没有防腐剂怎么能够维持2年的时间呢？
2: 这个就要从罐头的原理开始说起了。一般来讲，这个水果收摘下来以后啊，它是会清洗干净啊，加工处理以后就放到这个罐子里，然后把它盖紧。那么盖紧以后呢，再去给它加热啊，各种的处理，然后还要排气，然后还要高压，所有的细菌就杀死了。原料预处理、装罐、排气、密封、杀菌、冷却、检验，成品出来了。一般来说2年到3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所以其实是一个真空包装了。
2: 真空，它密封性特别强啊。这个玻璃瓶的可能在货架上可能有一些阳光的照射什么的，但这种马口铁的它保持的时间特别的长，而且它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它都杀菌了。所以说呢，所有的罐头啊都是不需要加防腐剂的，而且我们国标规定这种水果类的罐头是不允许加防腐剂的，你不加它也不加，大家都不能加的。所以你说是不是无中生有了，来突出你的优点啊？
3: 明白了。
2: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这个就谈防腐剂色变啊，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我们制定国家食品添加剂标准的时候，是考虑到你吃的任何的东西，而且我们制定的这个量是在动物实验的基础上，然后再除以一个100倍，就是
1: 是非常严格的，
2: 非常严格，这个量非常的小。你要知道，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我们现代的食品工业。那很多的东西从远地来，你也吃不了，是吧？还有些东西呢，搁着搁着你就坏了。所以说呢，有一点食品添加剂呢，对我们比方说我是南方人，我吃到来自遥远的东北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你是北方人吃到一些来自海南的食物，这都是有帮助的，促进了一个食物的多样化啊。所以不要害怕食品添加剂，我们怕的是什么？非法添加剂，还有一个是滥用食品添加剂，这个是要注意的。
4: 刚才嘉宾在选择罐头时又中了典型的无中生有的计策。2025年新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罐头食品》当中明确规定，罐头类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商家却把绝不添加防腐剂当成卖点，大肆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捡到了宝。那除了无中生有，我们在选购食品时还要警惕哪些陷阱呢？
2: 还有一个计谋，可能大家听说过。趁火打劫，
1: 趁火打劫，
2: 就是原因就是说，趁着起火的时候，我就把你的东西偷偷的都顺走了，偷走了，就是有的就是抢嘛，打劫嘛。目前市场上呢有一些很多健康的概念，比方说糖含量低啊，脂肪含量少啊，那么商家呢就会把一些零糖啊、零脂肪啊，把这个标签印得很大，放在这个食品标签上，让消费者觉得这就是最健康的，掩盖它其实有一些不健康的方面。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被这些写着很大字的零糖、零脂肪蒙蔽了双眼，上了这个趁火打劫的当。我举个例子吧，叫反式脂肪酸挺火的，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不好，那我就给你标一下零反式脂肪酸。
1: 大家有没有选到这个零反式脂肪酸的？
2: 我看到了这个，
1: 我看到了，
2: 连续啊，连续喜欢吃的东西啊，
1: 连续喜欢吃的东西一般都是食品采购的
2: 啊，
1: 提拉米苏没有问题啊，但是。零反式脂肪是不是问题出在这儿？何老师，
2: 是的，你再看看它的配料表，看见没有啊？
1: 这么多呀、
2: 鸡蛋，
5: 看到了，
2: 鸡蛋、小麦粉、白砂糖、植物油、
5: 起酥油
2: 啊，然后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
6: 这是一篇论文啊，这是。
2: 最后一个大家看，最后一个还有什么？
5: 氢化植物油。
2: 那么所有的这些呢，就起酥油啊，还有一些精炼植物油啊、氢化植物油里边，它其实呢都会含有一种 脂肪叫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就每23克一枚，看见没有？就是一块蛋糕啊，它的反式脂肪酸是0克。为什么你说它可以标零是吧？那么我们国家的有一个

0: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里边啊，我们叫它 GB28050 啊，这个标准里面就明显的说到，当食物里面的啊这个反式脂肪酸它的量在0.3克以下的时候，我们可以标示它为零。0.3克也并不是说它完全没有，
1: 这个零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零，完全没有。
0: 对，它是0.3克以下就可以标示为零。哦、然后你今天吃一颗啊，没有，那连续他把这一盒都吃了，然后呢再吃点别的啊，那他可能就多了。因为有的人说、特别愿意吃一些奶油蛋糕啊、点心啊，那他摄入的这个反式脂肪酸的量呢就会比较高。但是呢，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全国的调查，原来我的单位就做过，因为我们中国人吃这些西式点心的人还是比较少，我们平均的摄入量是不高的，是不用担心的。但是有一些重点人群，连续敲黑板就是说你呢啊，就吃的比较多的人还是要引起注意的。
1: 吓死我了，我当你说敲黑板要点我的名儿呢。
0: 不点你，
1: 不是，因为我特别爱吃奶油蛋糕啊、我特别爱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我们知道对健康不利，究竟不好在哪儿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0: 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
2: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反式脂肪酸我们知道对健康不利，究竟不好在哪儿呢？
2: 因为它首先可以增加我们得心脏病的风险，因为它可以沉积在我们的动脉内壁上，不容易清除，造成我们人体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高。那么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呢，它可能吃的太多了还会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比方说造成精子的生成减少，可能吃的太多了可能还可能影响小孩的发育。所以说呢，世界卫生组织也好，我们中国营养学会也好，都进行了一些规定，认为这个反式脂肪酸每天的摄入量不要超过人体总能量的1%啊，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标准人每天摄入2000千卡的能量，那么1%就是20千卡，20千卡呢，变成这个脂肪的话，我们都知道一克脂肪供能是9000卡，那么20除以9就是2.2克，所以说每天不要超过2.2克反式脂肪酸的摄入量。那你对于儿童小朋友来说呢，最好每天不要超过1克。
1: 那这个反式脂肪酸我现在听着稍微有点抽象啊，那我们如何来知晓说我们吃的这个食品里边到底有没有反式脂肪酸呢？
2: 首先我们这个营养食品标签里边啊就会有标示，氢化植物油、起酥油、奶精啊、脂质末啊、代可可脂、人造奶油，这都是它的同义词。
1: 都是我爱吃的。
2: 都是你爱吃的。
1: 对，
2: 就是说你发现你的

0: 这个食物配料里有这些东西，就可能有存在反式脂肪酸。
1: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但这种奶油它有不同的种类，有天然奶油、人造奶油。
0: 没错，
1: 我们先请大家

0: 试试看。
1: 这是天然的，这是人造的。
2: 那尝一下呢？
3: 你尝一下呢，这有勺子。嗯，来。
0: 为什么我特别紧张这个话题？因为我几乎是天天吃，我是特别爱吃黄油加面包的。
4: 嗯，这个香，这个回味特别香。哦，这没什么回味，
0: 那就给你了是吗？
1: 不对，这个人造的。哦，它，你闻一下它的味道，
2: 香是吗？
4: 它是那种味儿哈。
1: 它有一种香味，
3: 它不是奶香味是吧？
4: 对，它有香味，这没香味。
1: 它有这个香味。这是人造的，
4: 这没香。
1: 这个呢，有味儿，还是有味儿、
4: 啊。那因为我闻闻那个就想不。
1: 这个呢，就有那个奶的那个天然香味。
3: 对，是的。
1: 所以不用尝。
3: 其实特别简单啊，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
0: 这个是
1: 天然的，
3: 对，而且你不用亲那么近去闻去啊。
0: 这个。
3: 实际上你摸一下，你看这个是比较硬。
1: 对。
3: 不用那么摸，就这么摸。然后这个是相对是软的，这个是软硬。还有一闻呢，这个是一种香精的香味道，这个是浓郁的奶香味道啊。还有一个特别简单，你看，我可以拿一块。
2: 尝一下，
3: 不尝，放我手上。哦。我可以，你看，我可以给它当副品一样的用，你看。它可以，你看是不是
1: 马上化？
3: 对，化了。好，我就再换一个。它是你看，
0: 云不开的，
3: 云不开。你看它云不开，它就是这个样子。哦，很简单是吧？还有一个，我们拿一杯热水上来。我们现在教给大家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两杯热水，然后呢，这个是天然的奶油，我们取一小块啊。你看我放进去啊。看见没有？
0: 很快就化了，变小了，
3: 很快就化均匀了，是吧？好，我们再来一块啊，这个人造的奶油。好，
0: 哇，飘起来了。
3: 它浮在上面，它也在化，但是它化的会
0: 慢，
3: 是吧？
0: 对。
3: 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见？是不是一目了然？你看这个瞬间。你看，
1: 对，
3: 好分辨吧？
5: 好分辨，
2: 水的颜色也不一样了。
3: 对
1: 对。
6: 通过实验，我们分清了人造奶油和天然奶油的区别，也见识到了有些商家使用趁火打劫的套路有多隐蔽。配料表里明明藏着氢化植物油、起酥油，包装上却把零反式脂肪酸印得格外醒目。虽然含量低，但如果经常吃这类食物，今天一块提拉米苏，明天一个奶油蛋糕，日积月累，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就会悄悄超标，给身体埋下健康隐患。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千万别被一个零字轻易蒙蔽。除了蛋糕，还有哪些食品我们在选购时要擦亮双眼，别中了部分商家趁火打劫的计策呢？
3: 我看呀，除了连续爱吃这个点心以外，好像小叔也爱吃啊。你看，我看了一个这个，薯片，
1: 对，
3: 我把这个薯片也贴上吧。
0: 这我也爱吃啊，这我也爱吃啊。
4: 四罐的都贴上。
5: 不是，我这个是精心挑的。
3: 精心挑的，为什么呀？
5: 非油炸的。
0: 你精心在哪里了？
5: 这它上面写的非油炸。
0: 非油炸。
5: 对，我这种一个人吃，就是坐到这吃上这样一盒没问题。我是不吃袋装的，因为那种吃完手上全是油。就说明它这含油量太大了，这个吃完不会啊。
1: 看了那个非油炸又没有什么反脂肪，就是吃这个没有
5: 负罪感啊。
1: 对，
3: 因为它写着这个非油炸，你理所当然的就认为，哎呀，这款薯片好健康啊，都没有用油炸，那肯定脂肪的含量很低。但是事实是这样吗？咱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还是要看配料表。来看，非油炸薯片，哇，
3: 起酥油，
2: 天哪！
3: 大家再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
0: 营养成分，
3: 100克薯片大概就是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04克，能提供能量2112千焦。大概是500千卡的样子。我们用那个一碗饭啊，100克的米饭是117千卡，那么这个2112千焦相当于500千卡，相当于4碗米饭，
0: 就是一桶薯片相当于4碗米饭。
3: 那么这个能量主要来自于哪里呢？油是大户，你大家可以看到，它 油的含量是25.8克，也差不多是。

0: 脂肪
1: 26克吧。嗯，我们每天我们需要的脂肪的量是60克，其中还包括25到30克烹调油。所以呢，你实际上只要吃30克。30到35克就行了，因为你还有烹调油占了一定的部分。你看你这一个就占了你所有的需要从别的食物里面摄取的脂肪的总量了。你还吃肉不？要吃豆制品不？这里面都会有。
2: 这只是零食
1: 啊，就是零食。
2: 可是为什么标注的是非油炸，它的脂肪含量却这么高呢？
1: 它是先把这个马铃薯粉啊，还有一些淀粉啊、白糖啊，所有的东西还有油啊，都搅在一起啊，然后呢，给它做成一定的形状再去烤。它只是没有油炸，但实际上它这个油是添加在这里边的。所以你看这个脂肪含量，我一点都没骗你，真的很高。一克油可以生成9000卡的热量，碳水化合物一克只是生成4000卡的能量，所以主要的能量来自于脂肪。所以说你在这吃着吃着一盒吃下去，4碗米饭就进去了。你说你不胖谁胖？
2: 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1: 没错，
2: 您说了他们最爱吃的这个零食了啊。那我相信您光这样说，他们可能没有概念，也没有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
1: 量化一下，
2: 我们要量化一下究竟啊，您吃进去了多少油啊？我首先来调查一下，这样的薯片，非油炸薯片，一天能吃多少桶呢？连续
3: 吃了，
2: 你不要卖萌，
3: 3、4、5、6、7、8，
2: 到底几桶？
3: 4桶，
2: 不改了，
3: 是不改了，4桶，
2: 四桶，
3: 差不多。
2: 张青老师，
4: 哎呦，我刚才听专家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吃了。咱们，
2: 你以前吃多少桶？
3: 谦虚了，
2: 一桶，好，笑叔。
5: 我要是放开吃我也能吃4桶，但是问题是家里有小朋友，所以以身作则，我一般买就限量买，一天吃一桶。
2: 你也是一天一桶？
5: 一天一桶。
2: 好，
5: 对。
2: 俊成，
6: 那我要说我的话可能就是上不封顶，但是我说一个我的底线，最少2桶起。哦，
5: 2桶。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做的这个实验呢，就是要摆到你的面前，看看你所吃的这些薯片可以转换为多少油。哦，
4: 天哪，
1: 包含含有多少油？
2: 我想一定会超出你们的想象。
5: 给旭哥拿一桶上来。
2: 来一桶。
3: 对，
2: 来，
1: 我们在每个嘉宾的桌子上都放了一桶这样的2桶。什么意思呢？这根红线就是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就是号召大家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啊，30克，25到30克，我们就搞了一个上限啊，30克，啊，因为这个油和水的比重不太一样啊，我们把30克油倒在里边，大概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超过这个呢，就是你一天的油的摄入量就太多了。刚才笑叔说他一天，可以吃一桶啊，这个薯片100克，那么相当于这个油是多少呢？
6: 这只是一桶的薯片的量。
1: 对，一桶薯片的，
5: 啊，
6: 油的含量。
1: 对。
5: 这还有挂壁的呢。
6: 对
1: 对，所以呢你可以看一下啊，
5: 这我一天随便再吃盘炒菜就超标了。
6: 对啊，就如果说咱们吃了一盒薯片，然后又在外边吃了一顿饭，哇，那个油
5: 那就绝对
6: 无法想象
1: 了。对，脂肪。
2: 那看看俊成的，来看看俊成。
1: 俊成是说是2盒起是吧？啊，咱们来看一下啊。
4: 哇，天哪，
2: 这个太吓人了。
6: 说实话，
4: 还是8碗米饭。
6: 我今天特别害怕，因为为什么呢？我平时偶尔也自己做饭，我做饭的时候那个用油啊，
1: 是啊，
5: 可小心了，是吗？
1: 你可小心了。
6: 不是可小心，用的可多了，油多做饭才香啊，你知道吗？
1: 不是，你可小心了。这个油的摄入量呢，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大，烹调油的摄入量呢还要下降啊。所以呢，你应该一天吃25克油就够了。但是呢，你这个是通过吃薯片啊，就吃进去了这么多油。平常我相信你可能，做菜的时候用那个油特别小心，恨不得就擦一下锅子啊。
4: 对。
1: 但是呢，你在吃薯片的时候呢，你根本就没想到，
4: 没错，
1: 吃进去这么多油。
4: 关键是我平时在家里为了减肥，我还不吃白米饭。那你看，你刚才一说4碗米饭，我
1: 没错，一桶薯片的一桶薯片的能量就相当于4碗白米饭。
6: 天
1: 哪！而且我为什么用油来形象的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马铃薯里边的脂肪的含量特别的低，它的这些脂肪都是植物油、起酥油，而且还是。好，我再来看，连续说是4桶是吧？
5: 我还以为何老师要拎个桶上来，你知道吗？
4: 估计得爆了。
3: 我不好，我检讨。
5: 你小心啊！

0: 我现在都想长嘴，我馋。
1: 没事，你看看你通过吃薯片就能吃进去这么多的人，
0: 是
1: 的，你说你不胖谁胖呢？
2: 所以我们在这个包装上看到的非油炸啊，不代表它的脂肪含量低。
1: 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这些零食的时候啊，不要看它什么非油炸呀、零反式脂肪酸，我们要去看它的配料表，要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才能揪出那些真正的脂肪含量高、能量大的食物，选择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
2: 好，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何丽老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也感谢我们的四位老朋友，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再见。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c， 小米鹏程。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上接燕山，下衔秦岭，太行山绵延近千里，万壑沟深，险峻苍茫。
1: 整个就这个峡谷的水面啊，至少比现在要高出来四米多。
0: 它以拒马河、滹沱河、漳河、沁河以及太行八行为脉络，构成了一个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的太行山峡谷系。
2: 小断块失去支撑，就被水冲掉，形成了这种裂谷。
0: 奇峰、云海、瀑布、湖泊各有其美。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考察河南省辉县市探秘宝泉峡谷。再沿太行山一路向北，抵达山西省壶关县，探访神秘的太行山大峡谷。

巍巍太行山脉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也是中国地势第三阶梯向第二阶梯的天然一跃。太行山是中国曲流峡谷最为发育的山脉，众多峡谷分布在太行山中，蜿蜒的河流穿行于崖壁之间，造就了中国地理上奇特的曲峡地理景观。为什么在茫茫太行山中会形成如此众多的神奇峡谷？这些峡谷中隐藏着哪些神奇的地理现象？自古以来，这些穿行于太行山中的峡谷备受人们的关注，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宝泉峡谷位于河南省辉县市，从空中俯瞰，宝泉峡谷像一条横卧深谷的苍龙，峡谷两岸山势陡峭，壁如俯霄，谷内溪水蜿蜒，流水淙淙，两岸奇峰怪石，绿树蓝天，绘就了一幅雄奇壮丽的山水画卷。那么，如此巨大的峡谷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高大幽深的峡谷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地质奥秘？带着这些问题，地理中国科考队前往宝泉峡谷展开科学考察。专家告诉我们，宝泉峡谷是太行山脉强烈抬升过程中所产生的，属于断层构造，经过山洪河水由表及里层层切割刻蚀而出的一条峡谷。峡谷两岸山势陡峭，壁如俯霄，属于典型的绝壁长崖。站在峡谷中，科考队员们看到，在淡淡的云雾衬托之下，高大的红色岩壁与谷底翠绿的繁茂枝叶相互映衬，既彰显出了北方山

0: 山脉的粗犷强悍之气，又透露出了南方山水的阴柔之美。沿着峡谷一路行进，我们见到了一条巨大的瀑布。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号称中原第一瀑的潭头瀑布。它从海拔约580米的断崖上跌落到海拔约260米的沟底中，落差达320米。看着眼前巨大的水量，科考队员们不由得心生疑惑。宝泉峡谷年均降水量近600毫米，多集中在7、8月份，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干旱缺水的状态。可为什么宝泉峡谷中却出现了一年四季溪流密布、潭溪相连、满山低翠、水积山石的奇异景观呢？宝泉峡谷如此大的水量是从哪里来的呢？要想彻底揭开这宝泉峡谷的水流之谜，科考队就要对宝泉地区的地质地貌和水源水文情况展开全面考察。由于峡谷内的崖壁小路十分险要，再加上常年无人涉足，队员们只能沿着绝壁的边缘一步一滑地前行。
1: 哎呦，这可真够险的。
2: 不行，又不上了，不上
0: 了。由于山高坡陡，地面湿滑，考虑到马教授的安全，大家建议他撤回山下。但是马教授却坚持与大家同行。
3: 你看这走来这儿了，不往地上走会中，走上去。
0: 与踩着崖壁边缘行走相比，爬坡感觉安全了一些，但由于坡度过于陡峭，向导拉起了绳索。
4: 把那把下绳系上啊！
2: 下绳开了。拉绳子没？拉绳子没？
0: 队员摔倒的地方是一个微型的陡坡，下面是近100米的山谷，坡上只有矮矮的杂草，绳索一旦脱手，人就会毫无阻挡地坠入谷中。刚刚发生的险情，着实让大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4: 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
4: 打吃的，
1: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没事，
4: 打吃的，哎，
1: 打，放，我送，
6: 太险了，这个地儿。
0: 科考队先后考察了峡谷内的几处山泉，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里的山体内部有一个复杂的相互连通的内部通道。宝泉峡谷中众多山泉的形成都与这个岩石内部的通道网络有关，正是无数个与它们相类似的山泉为宝泉峡谷提供了非常充沛的水源。在宝泉峡谷入口的西侧是海拔1300多米的云台山，东侧是海拔1700多米的八里沟。从东南方向而来的暖湿气流沿峡谷通道涌入谷底，形成了大量的降雨，这也是宝泉地区水量充足的原因。宝泉地区溪流密布，数不清的山间溪流汇集成河，形成了一条 S 型河道，蔚为壮观。宝泉地区的岩层构造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是溶水性较强的石灰岩层，中层是含有泥质的页岩层，下层则是致密坚硬、隔水性极强的变质砂岩层。由于有了页岩层和变质砂岩层的阻挡，使得无法下渗的裂隙水沿山势向下流淌，从而在石灰岩的内部溶蚀出了无数复杂的通道网络，出现了各种喀斯特洞穴。 这些裂隙水最终流向峡谷。

0: 成为保全水源补给的一个重要来源。太行山脉隆升的地质构造运动在保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条大的断裂，再加上水流不断切割，
1: 造就穿山峡谷通道，最终让保全一带成为城镇商贸云集、繁华富庶之地。
0: 就在距离保全峡谷不远的太行山腹地，有一个小城湖关县，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青睐，十分神秘。
2: 这个皇帝是来了，来到宝堂来了，就这样到了什么东西咱也没有见。
3: 我去有几个皇来了好几个皇帝，我去一样保卫他能安邦定国。
0: 当地百姓告诉我们，在群山之中曾有人发现过一片紫雾飘渺的祥瑞之地，据说在那种神秘紫气的滋养下，不仅暗藏神秘宝物，还往往能长出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
4: 传说吧，以前吧有好多皇帝来过咱们的大峡谷吧，寻找这个仙草吧，
5: 紫雾里面仙草能长生不老。
0: 秘宝、紫雾、峡谷、仙草，湖关一个太行山中的偏远山城，因为这些离奇的传说而显得迷雾重重。那么古人垂青此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片太行山区的群峰之中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地理现象呢？

0: 秘宝、紫物、神水、仙草。周边干旱缺水，为何这里水量惊人？太行山大峡谷种种神秘现象与未解之谜，该如何破解？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为了解开这些疑惑，地理中国科考队驱车前往山西省长治市的壶关县进行走访。壶关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距太原市约200千米。这里地处太行山腹地，山高沟深，到处都是山岭，土地资源奇缺。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呢？抵达壶关之后，科考队决定首先深入大峡谷展开科考。太行山大峡谷位于壶关县东南部，曾被人誉为

0: 为中国北方最美的峡谷之一。队员们来到一处赤壁丹崖，红色岩石构成的峡谷高耸陡峻，狭窄悠长，谷底溪水潺潺，凉爽宜人。山崖之上的岩石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崖壁上还分布着一些或深或浅的图案线条。专家首先对这一带红色岩石的岩性进行了分析。
1: 石英矿。
0: 原来，这种岩石由于含有较多的二氧化硅，所以硬度较大，不易风化。又因为含有一定量的铁元素，因而在氧化之后才呈现出这种特殊的红褐色。专家告诉我们，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使得太行山隆起，受强烈的地质运动影响，岩层的内部形成了许多节理裂隙。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水流沿着这些节理裂隙长期不断的侵蚀下切，形成了我们眼前的峡谷和红色的绝壁。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地貌在地质学上被称为丈石岩地貌，它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三大砂岩地貌。早在上世纪，地质学家在太行山中发现并命名了丈石岩地貌，它是太行山的一种典型地貌代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区，人造天河红旗渠就是建在丈石岩地貌之上。在南太行的许多峡谷都可以看到这样棱角分明、笔直如削的红色长崖，长长的峡谷两侧红色石壁如高墙一般绵延耸立，宛若万丈红林的画卷，形成了太行山最富特色的景观。这时，当地村民告诉队员们，就在距离此地不远的紫团山上，有一个神秘幽深的洞穴。相传，那个山洞之中藏有一块金光灿灿的奇石，石头上布满鳞甲，十分奇特。很久以前，有位前来采药的外地中医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山洞，他点燃火把进入了山洞，借着微弱的火光，他在洞壁上隐约看到了一些类似鳞甲的图案。这样的发现让他顿时感到害怕，赶紧跑了出去。更为神奇的是，当地人传说山洞中不仅有鳞甲奇石，还有一池奇特的神水，常常饮用能使人身强体健、延年益寿。
2: 祖祖辈辈都喝这个水，都喝这个水，就不舒服的时候就喝这个水，在这村里头就老人很多。
3: 这个水啊，人喝了能治病。
0: 在村民们的口中，整座紫团山好像是被神水浸润过的土壤，这里生长着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灵草。当地百姓认为，这一带特殊的水与土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那么，鳞甲奇石、神水、仙药该如何解释？在当地史志部门县志中，一条关于名医葛洪的记载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据记载，葛洪字志川，号抱朴子，著有肘后背疾方。他曾来到太行山中，对这里的紫团山青睐不已。
4: 天下家常者，南无医，北抱朴。抱朴山就是我们的现在的紫团山。
0: 据史料记载，葛洪当年在紫团山一带看到了紫气缭绕、祥瑞满天的特殊景象，于是他便留在山中修行。据说 他修行时曾在紫雾笼罩的山谷中发现一种神奇的灵草。

那么紫团山是否还生长有那种灵草呢？在那里我们又是否能够发现传说中的神秘奇石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距离湖关县城约60千米的紫团山。抵达紫团山，科考队沿着水流的方向深入山中。这时，在不远处的山腰上开始慢慢出现了雾气。氤氲的水雾笼罩着山峰，在绿树的映衬之下，似乎真的透出了淡淡的紫色。在古代，人们把紫气视为祥瑞之兆，很可能当地人所谓的紫雾就是眼前这种升腾的雾气。那么当年葛洪曾经在紫团山中发现的神奇灵草又是什么呢？在老乡的带领下，科考队开始寻找。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了柴胡、车前子、灵香草等多种药材。就在这时，一株长有根须的植物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家告诉我们，这是党参的一种，只出产在紫团山一带，叫做紫团参。紫团参具有补中益气、治疗面黄浮肿等功效。队员们发现，这里峡谷纵横，冷热气流都无法长驱直入，于是形成了温度相对恒定、空气湿度常年较大的独特小气候。这种小气候恰恰为喜阴凉潮湿的紫团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同时，残枝落叶能够充分地腐烂发酵，形成土壤丰厚的腐殖层，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分。而这正是村民口中神奇水土的奥妙所在。那么，当地人口中所说的鳞甲奇石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科考队进入了传说中的洞穴，

0: 类钟乳石琳琅满目，形态各异，沿着微弱的光线，队员们仔细查看，果然在最深处的石壁上发现了奇特的图案。
1: 王老师，你看这
2: 哦，这儿有，这儿有，看见没？
0: 这些椭圆形的图案像极了动物的鳞甲，这正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鳞甲奇石。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石头？鳞甲图案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一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家鉴定之后告诉我们，这种有着鳞甲图案的石头其实是一种不常见的角砾状灰岩。
2: 这个是一个棱形的多角的这种角砾，角砾这个棱角状就像那个龟甲那个上边那样，它不规则。
1: 专家告诉我们，洞穴内的岩石是由许多大小不同的岩石碎块和碳酸钙物质交结形成的角砾状灰岩。这种石灰岩中原本就夹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块，等溶洞形成之后，含有碳酸钙的水流就会沿着这些角砾边缘不断沉积，久而久之在角砾周围覆盖上一层层碳酸钙沉积，许多原本凹凸不平的角砾棱角也变得越来越圆滑，形成了这种宛如鳞甲般的特殊洞穴沉积景观。这时队员们注意到，在不远处有一位村民正在收集地上的红土。老乡告诉我们，在洞穴深处还有一眼清泉，水土配合能够预防疾病。随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了泉水边。
3: 这就是打了，这就是这个水。
1: 老乡说，在壶关县一带，每当人们食欲不振、体虚气短时，便会到此将水土相互配匀后服下。这引起了专家王之堂的兴趣，他随即对洞中的清水进行了简单的鉴定。
2: 哎呀，偏苦一些。
1: 检测发现，洞中的水 pH 值呈中性。接下来，专家将溶洞内的水样、土样送到了实验室检验。

结果显示水样和土样中镁离子的含量都较高。奇怪的是，石灰岩溶洞中水中离子浓度最高的物质

0: 应该是钙。那为什么这个洞穴中的镁离子浓度会如此高呢？专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水流流经白云岩后会携带大量镁离子，这些镁离子与洞外的一些土壤沿着岩石的裂隙一起汇入到了溶洞之中，所以才形成了洞内富含镁离子的洞穴水和土壤。专家说，镁在人体当中是一种常量元素，它具有激活人体多种酶活性的作用，真正能够起到治病疗效的其实是水中富含的镁离子。此时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偏远小城壶关县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青睐呢？在进一步查阅了相关史料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事情的原委。专家告诉我们，壶关一带地势独特，这里地处太行山巅，平均海拔约1200米，地势高险，占据此地既能发兵直取山西，又能向东俯瞰中原，所以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在过去，壶关森林覆盖率只有5%左右，大旱洪灾次数频繁，被人们称为干壶。如今当地人大量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森林覆盖率增加到50%以上，生态变好了。当地人利用太行山中丰富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观光游览，当地百姓也越来越多地享受着这方山水带来的福祉。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变迁造就了太行山众多峡谷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现象，更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场所。这些险峻奇绝的峡谷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更是科学家们研究太行山地质运动规律的绝佳样本。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了吧？
13: 应该的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尼罗鳄伏杀角马，狮群围剿斑马，尽显霸主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约2.8亿年前，南非这片广袤的土地经历了二叠纪冰期。冰盖退去后，巨大的盆地被古老的浅海淹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逐渐消退，广袤的稀树草原逐渐形成。跳羚成群地在稀树草原上活动，寻找肥美的草场。跳羚群走到哪里，捕食者就跟到哪里。在湖谷的小山丘上，一只猎豹母亲带着三只幼崽，关注着稀树草原上的一举一动。此刻已是傍晚，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偏好黎明时分捕猎。三只小猎豹即将年满1岁半，很快便要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高效捕猎。天亮后，周围不见跳羚踪影，这只年轻的猎豹只好就近寻找目标。一只肥胖的地松鼠一边晒太阳一边寻找食物，成为了猎豹理想的捕食对象。地松鼠在地下挖掘出4通8达的洞穴，并在那里安家。地松鼠离洞穴越远，遭遇捕食者袭击的风险就越高。他们浑然不觉危险临近，仍在忙于搬运干草。

这只年轻的雌性猎豹已锁定了地松鼠，身上的斑点让猎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这对地松鼠而言是个麻烦。猎豹能利用尾巴精准调整方向，轻易地追上了逃跑的地松鼠。猎豹取得了小胜，但一只地松鼠远不足以填饱肚子。猎豹一餐可进食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的食物，它需要捕获更大的猎物。凭借敏锐的视力和高处的有利位置，这两只雄性猎豹盯上了跳羚群。作为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最成功的猎手之一，猎豹体态轻盈，身体结构独特。这对猎豹兄弟还年轻，捕猎经验不足。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居，而雄性猎豹兄弟则会结成联盟。这两只雄性猎豹需要掌握团队协作的技巧。这只猎豹压低身体，借助茂密草丛的掩护，尽可能接近捕食目标。在这片开阔的草原上，悄然接近猎物并非易事。尽管跳羚速度快，动作灵敏，猎豹却更快。半回缩的爪子、灵活的脊柱和细长的四肢，能让它在约三秒内加速至每小时100多千米的速度。猎豹强健的上下颌能死死咬住跳羚的喉咙，令其窒息。然而此刻他遇到了麻烦，狂奔疾驰的代价已然显现。他精疲力竭，极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目标。这只猎豹约需30分钟才能恢复体力，他无暇休息，必须在胡狼招来帮手前争分夺秒的进食。所幸这只年轻的雄性猎豹有兄弟支援，胡狼明白与两只雄性猎豹对抗绝非明智之举，这顿大餐足以维系这对猎豹兄弟5天的生计。完全独立后，这两只年轻的雄性猎豹可能会跋涉200千米去建立自己的领地。

每年上百万只角马穿越广袤的塞伦盖蒂平原，追寻食物和水源，往返行程长达2800千米。这个由数千只角马组成的群体直奔肯尼亚的马拉河而去。然而河岸边潜伏着凶残的捕食者尼罗鳄。

们为这一刻已等待了整整一年。在本能的驱使下，角马跃入了尼罗厄盘踞的水域。对许多角马而言，这或许是生命的最后一跃。每年约25万只年老体弱

河水会吞噬许多角马，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死因。这片水域是尼罗厄的领地。面对这些河流霸主，角马束手无策。这只角马侥幸逃脱，然而还有数千只角马等待渡河。尼罗厄尽可耐心守候。成功抵达对岸也并不意味着安全。混乱中，许多角马遭踩踏或在锋利的岩石上折断腿骨。在马拉河，腿部骨折无异于死刑判决。被尼罗厄恐怖的咬合力咬住的角马几乎无法逃脱。尼罗厄通常独自狩猎，但在食物丰盛时，他们也会聚集进食。角马并非尼罗厄唯一的猎物，每年200,000只斑马也会加入这场横跨稀树草原的大迁徙。想要安全翻越马拉河陡峭的河岸绝非易事。尼罗厄悄然逼近，斑马已无退路。在慌忙穿越肯尼亚的马拉河时，一些斑马成功渡河，另一些则厄运难逃。水中的鲜血如同对尼罗厄开餐的召唤。由于无法咀嚼，尼罗厄利用强健的双颚和致命的死亡翻滚，将猎物撕扯成块，以便吞食。尼罗厄疯狂的进食行为吸引了河中另一位霸主的注意，带着幼崽的河马懂得避险，而一只好奇心旺盛的河马却毫无畏惧地闯入了尼罗厄的领地。这只河马看似好奇，实则也想分一杯羹。尽管河马是植食性动物，但当机会出现时，它们也会摄取肉类。尼罗厄很不情愿地与河马共享这顿盛宴。河马拥有长达50厘米的獠牙，是尼罗厄难以对付的对手。不同于尼罗厄，河马的生理结构更适应啃食植物，而非撕扯动物尸体。

这只河马成功抢到一些被尼罗厄撕碎的肉。河马与尼罗厄很难和平共处，冲突愈演愈烈。数量处于劣势的尼罗厄这次选择了妥协。平原上的大

大迁徙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尼罗鳄捕猎的良机将再次降临。这些成功渡过马拉河的斑马还面临着其他捕食者的威胁。草原为斑马提供了嫩草，但也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狮群。这个狮群每天休息大约20个小时以保存体力，然而他们高超的捕猎技能从未荒废。斑马群缓缓靠近这片草原，雌狮们率先做好了捕猎准备。狮群通过协作能够制服更大型的猎物，每只狮子一餐可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因此它们需要频繁捕猎以满足需求。一只重达250千克的斑马是诱人的猎物，但雄性斑马强健的后腿足以进行反击。精准的踢击足以粉碎骨头，这使得一些独行的捕食者不敢轻易冒险。狮群早有准备，协同捕猎能极大降低他们受伤的风险。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狮子未必依赖偷袭。一只雌狮在草地上阔步前行，吸引了所有斑马的注意。斑马群未曾察觉，其他狮子正悄然合围。待其他狮群成员就位，捕猎正式展开。斑马群被包围了，所有可能的逃路皆被封堵。领头的雌狮蓄势待发，它短距离冲刺的时速可达72千米。尽管雌狮体重仅120多千克，约为斑马的一半，但其力量惊人。其他狮群成员赶来增援，此刻斑马已陷入绝境。狮子虽协作捕猎，但进食时每只狮子都会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份。这难免引发冲突。所幸如此丰盛的大餐足以让所有成员饱腹。平原上还潜藏着另一个致命杀手，长达2米的黑颈射毒眼镜蛇，携带强效的细胞毒素，是令人胆寒的捕食者。他凭借灵敏的舌头探测空气中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这只啮齿动物

黑警涉毒眼镜蛇迅速出击，随即松开，以此避免被啮齿动物尖牙咬伤。毒液已然生效，眼镜蛇可以悠然享用美餐。

将猎物囫囵吞下，先前注入的毒液溶解了啮齿动物的组织，而消化酶则继续分解剩余部分。

0: 狞猫腾跃，伏击飞鸟，斑鬣狗群围猎角马，狮群合作猎杀疣猪，非洲草原上演着一场场真实狂野的生死竞速。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7: 京东。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稀树草原生物群落覆盖了南部非洲近50%的区域，是该地区最大的生态系统。然而栖息于此的并非都是大型动物。这只狞猫幼崽虽显稚嫩，其捕猎本能却已锋芒毕露。

狞猫幼崽仅四周大时便已表现出对肉食的渴望，这只老鼠正适合它练习捕猎技能。尽管幼崽未来或将成为捕鼠高手，但眼下仍需依赖母亲获取稳定的食物。日落时分，狞猫母亲动身去寻找猎物。

狞猫每只耳朵由20块独立的肌肉控制，能精准地定位潜在猎物，一群窥珠鸡。这种鸟类时刻保持警觉，极难捕捉。狞猫是伏击型猎手，依赖突袭和惊人的弹跳力。它能轻松跃起3米高，近乎一层楼的高度，堪称空中捕猎的专家。狞猫的速度或许是非洲小型猫科动物之最，但发动攻击前，它仍需尽量靠近猎物。富有软毛的脚垫让狞猫得以悄无声息地前进。落日余晖下，狞猫深褐色的皮毛为其提供了绝佳伪装。能闪电般弹出坚硬弯曲的利爪，这只窥珠鸡已无处可逃。狞猫无暇驻足享用猎物，它还需哺育幼崽。狞猫幼崽10个月大时便将离开母亲独自谋生。在稀树草原上，并非所有捕食者都独来独往。这里是赞比亚的留瓦平原国家公园，季节性泛滥平原孕育了非洲第二大角马迁徙奇观。然而这里并非食草动物的乐土，斑鬣狗是留瓦平原的顶级捕食者。这个斑鬣狗群的巢穴就建在平原上，斑鬣狗虽以食腐闻名，实则也是出色的猎手。它们的大部分食物源于自主捕猎。斑鬣狗幼崽尚小，无法随成年斑鬣狗外出捕猎。它们只能留守巢穴。若无成年斑鬣狗守护，幼崽最好藏匿起来。对角马而言，数量众多或许意味着安全。但庞大的兽群也更容易吸引捕食者。斑鬣狗无需隐蔽，其狩猎策略简单直接，迫使角马奔跑起来。角马奔跑迅速，但斑鬣狗拥有更卓越的耐力。它们能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长途奔袭，追逐猎物直至其精疲力竭。斑鬣狗会甄别出虚弱的个体进行猎杀。与其他令猎物窒息而死的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会掏挖猎物的内脏，甚至在猎物尚存一息时就开始进食。斑鬣狗巨大的咬合力足以轻松处理大型猎物的尸体。

当猎物引来目光锐利的不速之客时，快速进食至关重要。贪婪而执着的非洲兀鹫不会轻易放弃任何食物。即便残羹冷炙，斑鬣狗与兀鹫亦能勉强果腹。斑鬣狗能在数小时内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牙齿，即使食物所剩无几，它们也会竭力捍卫。有时斑鬣狗甚至会将剩余的食物拖入水中储藏。此举既能掩盖尸体气味，也可避免猎物被其他捕食者看见。非洲兀鹫可以滑行于天空，却是名副其实的旱鸭子，这对斑鬣狗而言再好不过。它们并不介意湿漉漉的食物。斑鬣狗在水中尚算自如，但它们永远不会像泥潭里的油猪那般惬意。油猪抵御捕食者的主要策略是维护其地下洞穴的入口，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油猪奔跑速度不快，耐力亦不出众，外出觅食时，附近最好有多个可供藏身的洞穴。油猪视力不佳，且因身高所限难以察觉危险。好在他们的大鼻子不仅用于掘土，嗅觉也极其灵敏，能嗅出宿敌狮子的气味。

一旦察觉危险，油猪便会冲向最近的洞穴。 狮子虽将油猪逼入洞穴，但入口过于狭窄，令其无法进入。狮子不善挖掘，只得耐心守候。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坚持得更久。 一只执着的雌狮仍在尝试挖掘油猪的洞穴，而其他多数狮子则选择静观其变。

当所有狮子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这个洞穴时，临近的油猪或许自认已安全无忧。然而周围狮子众多，这只油猪终究在劫难逃。面对非洲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何时战斗、隐匿或奔逃，往往关乎生死。

0: 悉数草原暗夜危机四伏，蟒蛇突袭反遭劫掠，雌狮伏击角马幼崽，花豹搜猫正面遭遇，生死博弈永不停息。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在非洲西树草原上，卓越的生存策略至关重要。对高脚羚而言，群体生活能降低个体被捕食的风险。这些高脚羚幼崽尚不足四个半月大，极易沦为捕食者的目标。危险无处不在，紧紧跟在母亲身边是确保安全的最佳方式。纳塔尔岩蟒体长可达5米，是非洲体型最庞大的蛇类之一。它能制服体重超过自身的猎物。虽然无毒，其猎杀能力依然卓越。纳塔尔岩蟒发动了闪电般的袭击，此刻它已将高脚羚幼崽紧紧缠绕。然而此时它自身也极易遭受攻击，骚动引来了另一位捕食者的注意。斑鬣狗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即便如此，他仍需谨慎行事。纳塔尔岩蟒锋利且向后弯曲的牙齿可能造成重创，但与咬合力惊人的斑鬣狗相比，岩蟒终究不敌。若僵持下去，这条岩蟒自身恐成盘中餐。

最终纳塔尔阎王只得放弃猎物，悻悻离去。此战对他而言毫无胜算，

纳塔尔眼盲只能去别处重新寻找猎物。斑鬣狗或许是白昼掠食的高手，而另一些动物则专善夜行。行踪诡秘的土豚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绝地专家，其强健的爪子能破开坚硬的白蚁丘，凭借长达30厘米的粘性长舌，土豚每夜可捕食多达50000只白蚁。

其鼻端的感觉器官能探测地下最微弱的动静。土豚皮肤异常厚实，足以抵御蚊蝇叮咬。它每夜可行进30余千米，扫荡近200个蚁穴。

兔豚藏身于地下洞穴，当其离开时，洞穴会被其他动物占据，例如这群棕鬣狗。尽管棕鬣狗受益于兔豚的辛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盟友。

与斑鬣狗相似，棕鬣狗同样精于把握各种捕食机会。土豚及时钻入地下躲过一劫，眼下这只棕鬣狗另有麻烦。为保护幼崽，角马群开始向它反击。这只孤身行动的棕鬣狗深知不能与角马群纠缠，在广袤的稀树草原上，捕食者几乎无处藏身。灌木丛是极佳的休憩点，但对这只雌狮而言，它必须深入开阔地带才能觅得食物。这里缺乏高草的掩护，

他需要利用地形优势藏身于一小块土堆之后。此时完美地融入了渐暗的天色中。

静静地潜伏。角马虽未看见雌狮，却能感知危险临近。角马谨慎地踏入小水坑饮水。一旦角马分心，雌狮便会发起攻击。

蚁暴露行踪，突袭无望，只得放弃这次捕猎。成年角马并非唯一的目标，幼崽更易得手。为提高成功率，雌狮等待夜色更浓。唯有当它与角马距离不足30米时，攻击方有胜算。

成年角马速度更快，年幼的角马幼崽跟不上族群，难逃雌狮之口。

只要这只角马幼崽，雌狮撑不了多长时间。 所幸眼下正值角马产崽季，狮子捕猎的机会充裕。清晨，非洲西树草原生机勃发，这只叟猫准备开始捕猎。 叟猫的耳朵能独立旋转180度，可捕捉极其微弱的声音。此外，就体型与四肢的比例而言，叟猫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腿，尤其适应在高草丛中狩猎。其主要猎物为啮齿动物，标志性动作是迅猛扑击。 叟猫捕猎成功率高达48%，居猫科动物之首。然而，在开阔地带，它也易受大型捕食者威胁。一只雌性花豹嗅到了叟猫的气息。 这只花豹重约58千克，几乎是叟猫的4倍。花豹会清除竞争对手，尤其在拥有绝对体型优势时。叟猫虽察觉到危险，但它面对的是更强大的伏击型猎手。 待其辨明花豹的确切方位，为时已晚。

0: 花豹强有力的双颌一旦闭合，叟猫便再无生机。花豹对准其颈项咬下，瞬间折断脊椎。叟猫很快毙命。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生存是唯一法则，为此可以不惜一切。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贵价，气压按摩板居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要在竞争中胜出并存活，动物们不仅依赖本能，也常运用代代相传的狩猎技艺。这群共同照顾幼狮的雌狮正在培养一支小型的顶级猎手团队。幼狮学习的最佳方式便是观摩经验丰富的母狮如何捕猎。狮子将利爪刺入角马皮肉，猛扑锁喉，令其窒息。凭借强大的咬合力，狮子能咬住猎物长达13分钟。对幼崽而言，每次捕猎都是至关重要的课程。

新鲜的猎物能让整个狮群饱餐。同时也引来了食腐者

狮天生具备捕猎本能，但要成为顶尖猎手仍需反复锤炼。等到十一个月大时，他们便参与实际捕猎。眼下他们仍需磨砺技能。作为唯一群居的猫科动物，牢固的血缘纽带是狮群生活的基石。有亲缘关系的雌狮间的友谊能维系终生。这些雌狮的日常职责便是狩猎和保护幼崽。若无成年雄狮在场，斑鬣狗会不断冒险前来抢夺，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双方均需谨慎，冲突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便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也不可能永占上风。

面对重重生存威胁，幼狮能否平安长大犹未可知。但此刻，嬉戏远比争食更为重要。

0: 非洲西树草原上的生活是死亡与重生交织的循环，永不停息的变迁。每一天都是对捕食者适应力的考验，他们持续与竞争对手以及同样顽强的猎物抗争。为求生存，所有生灵都必须淬炼出强大的力量、精湛的技艺与非凡的耐力，以维系竞争优势，并将这些特质代代相传。对非洲最致命的动物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既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3: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4: 赵氏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2: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吉林梅河口朝鲜族同胞炖鱼离不开的辣酱如何调制而成？
1: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
0: 贵州德江人使用何种传统腌制秘料能为肥肠去腥？
2: 咱这要去哪儿啊？
0: 从牛腩中分离出什么宝贝食材是广东鹤山人的心头好？
2: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0: 开船捕鱼，农田采鲜，一起来寻味乡间。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幅员辽阔的山川河湖，孕育了种类繁多的丰富物产，山肴野蔌，玉盘珍馐，在技艺非凡的大厨手中，美食的滋味变化万千，但能在心中激起涟漪的，却总是那些记忆中的乡间淳朴滋味。用什么捕鱼方式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
2: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3: 自己游到船里头，还有这种方法吗？
1: 吉林梅河口朝鲜族同胞炖鱼为何要加入猪皮？
3: 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1: 贵州德江人制作腌菜时特意采摘的棕榈树叶要怎么用？
4: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
1: 广东鹤山人烹牛腩，一锅菜里为何要加入接近半锅的生姜？
4: 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1: 就地取材，风味独特。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来解锁那些令人难忘的乡间滋味。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啊，咱们这种活动是经常有吗？
1: 我们经常有，一个月三次。哦，经常活动，吃美食都有的，鱼啊、鸡啊、肉啊都做的。
0: 都做，有没有您的拿手好菜啊？
1: 我的拿手是做鱼的，大家都爱吃的。
0: 这评价还挺高的。
2: 金英玉阿姨是吉林省梅河口市小阳满族朝鲜族乡的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会员，每次协会举办完娱乐活动，大家都会点名要吃他做的鱼肴，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朝鲜族风味呢？金阿姨说，要制作鱼肴就必须要寻得一条新鲜大鱼才行。她得知海龙水库里要进行捕捞收获行动，于是赶紧让味道调查员胡瑞跟随张德友大哥去捕鱼，这次能寻获到什么新鲜出水的大鱼呢？
0: 那咱们现在就是起网上鱼了呗。
3: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0: 自己游到船里头？
3: 嗯，
0: 还有这种方法吗？
3: 对，先进的。
0: 那我抓了这么多次鱼还没见过这么主动的鱼呢。
2: 鱼怎么会自己游到船里面？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疑惑，这究竟是什么不同寻常的操作方式呢？
0: 现在是把整张网是往哪里迁移啊？
3: 迁到这里头，把这网对接上，鱼自个儿进来了。
0: 哦，我明白了，现在是把昨晚放下的这个渔网跟我们船上的网给它连接起来。
3: 对，连接起来，完了鱼就自个儿游进来，
0: 就建立了一个顺畅的通道。
3: 对。
0: 我们现在下到了船上的池子里，咦，有点深哈，水压还挺大的。
3: 而且现在给它缝在一起
0: 啊，绿色的这张网就是昨天晚上下下去的。
3: 对，
0: 这张白色的网就是我们船上的网。
3: 是。
0: 那咱们这种捕鱼方式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呀？
3: 不伤鱼。
0: 不伤鱼？
3: 对。
0: 哦，因为没有一个起网的过程。
3: 对。
2: 将特制渔船的侧方小阀门打开，与前一天提前放置的渔网的一端连接，再从渔网的另一端稍加驱赶，已经钻入网中的鱼儿便会顺着渔网通道乖乖游进船舱里。
0: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有点诡异，因为我的脚底下有很多巨型生物在游动。哇，目测一条鱼有这么长。
2: 渔船中的鱼逐渐增多，鱼儿非常活泼，时而跃出水面。
0: 现在还是平静的。直接冲向了我的肩膀，它劲儿好大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天哪，这一波来的有点汹涌啊！
2: 游进船舱中的大鱼越来越多，总重量大约有1000千克了。由于游动空间变小，船舱中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味道调查员屡次被跳跃的大鱼击中，虽然狼狈，但内心却充满丰收的喜悦。

0: 新鲜出水的鱼鲜可以快速流通到市场，运输车早已在岸上待命。
1: 哎，张大哥，
2: 哎，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装鱼，
1: 用这种塔吊起来装鱼啊？
2: 对呀，不伤鱼。
1: 这个规模有点大，我往后退一点。
0: 张大哥说，通过塔吊将鱼鲜转移到运输车之上，非常便捷，节约了人力和时间，争分夺秒，只为新鲜的鱼品能第一时间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塔吊一次性能装多少鱼啊？
2: 1000多斤。
1: 1000多斤，咱们得运好几趟哈。
2: 对，
1: 今天收获不错。
0: 见识了当地渔民的智慧捕鱼方式，味道调查员也获取到了第一手鱼鲜。金阿姨指定要的就是这种个儿大体肥的鳙鱼。各地人都喜食鳙鱼的鱼头，广东佛山人将鱼头腌制后

放入用葱、姜、蒜铺底的砂锅中，煲至约五分钟左右，在鱼头表面撒上高度白酒，白酒燃烧的火焰可以让鱼头表皮瞬间紧缩，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待火熄灭后，盖上锅盖，焖制出来的折折鱼头包，肉质细嫩爽滑，略带着诱人的焦香，深得广东。

0: 鱼头轻松脱骨，汤鲜肉嫩，便是建德的传统菜品九姓鱼头王。那么朝鲜族的金阿姨会用何种方法烹制这种鱼呢？从喂鱼去腥开始，她就有着独家技巧。
1: 这很脏的，
2: 这怎么脏了？咱平常宰鱼就这么宰的呀？
1: 宰干净了，把腥味要消，还有赶紧刮一下。
2: 这不是鳞已经去干净了吗？
1: 这黑色的，
2: 有黑色的这些汁水流下来了，
1: 都是腥味的。这个
2: 真的是这种黑水哦，这些全部都是腥味的来源，是吧？
1: 是。
0: 金阿姨说，去了鱼鳞后，鱼皮表面的粘液带有腥味，必须刮除才行。接下来金阿姨要调制烹鱼的秘制酱料了，她会怎么做呢？
2: 金阿姨，咱们现在做什么呀？
1: 朝鲜族辣椒酱，先搞这个。
2: 它这个有点像糖浆的状态哈。
0: 金阿姨拿出来这一大碗用盐和清水稀释过的糖稀，正是制作朝鲜族辣椒酱的基础配料。
1: 这个高点呗，
2: 来点我们的豆酱粉。
1: 高一勺吧，盐少高点。
2: 盐少来点。加完了盐之后加糖。
1: 加糖也少高点。最后搞辣椒面。
2: 越来越稠了，都有点费力了。
1: 差不多了。
2: 它其实吃不到那个太辣的味道了，它已经被那个甜度给中和掉了。
1: 放一个月了呢，味道还好一点。
2: 行，那我就装坛了哈。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后，朝鲜族风味辣椒酱就做成了。金阿姨取出之前发酵好的辣椒酱，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鱼前还需要按照传统的配方再调制一下，加入适量的辣椒末、酱油、盐、白糖、葱花、蒜蓉，搅拌均匀，烹鱼的秘制辣酱这才做好了。
2: 哎呀，真香。
0: 用这种调制好的秘制辣酱炖茄子，也是朝鲜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简单的食材在巧手加工下，总是能变得别有滋味。接下来金阿姨会怎样烹鱼呢？
1: 加油。
2: 两个八角，姜片，
1: 猪皮切了。
2: 这个猪皮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呀？
1: 主要是不爱糊的，
2: 把这个鱼和锅底的油之前做一个隔绝，是吗？
1: 是，还有香一点。
2: 这个猪皮一下锅就打卷了。
1: 鱼
2: 直接放，一步都不能慢啊。
0: 没想到，金阿姨烹鱼竟然要用到猪皮。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煮大鱼用时长很容易糊锅，而用猪皮垫底可以有效防止糊锅，同时还可以给鱼增加猪皮的汁香。整条大鱼下锅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炖煮，就轮到秘制辣酱出场了。
1: 头开始往底下抹，
2: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
0: 将秘制辣酱均匀涂抹在鱼身朝上的一面，让整条鱼在炖煮中可以更好入味。
2: 再放什么？接下来
1: 啤酒洗掉腥味。
2: 顺一圈下来哈，
1: 慢慢炖。
2: 炖个多长时间就能出锅了呢？
1: 半个小时吧。
0: 最后放入一些掰碎的青辣椒点缀，一道鲜嫩甜辣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就可以出锅了。结合着其他各色风味菜肴上桌，老人们一起品尝美味的时间到了。
3: 哎呀，真香啊。
2: 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辣，但是它能把整个肉的味道给提起来，吃起来就是甜辣甜辣的。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0: 软绵细嫩的鱼肉伴随着香甜而又微辣的朝鲜族秘制辣酱，鱼香与酱香在口腔中完美融合，猪皮油润金黄，弹牙软糯，鱼汤汁香味浓。乡间朴素的食材经过金阿姨的巧手烹制，变得醇香美味又下饭，处处体现着朝鲜族人细致入微的烹饪之道。

0: 什么风呀？
1: 你就不懂了啊？哎呀，你神经病！
2: 有赞美这一块。
3: 卤肥肠、溜肥肠、肥肠炖鸡、大葱烤肥肠，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乡间食材相结合，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0: 哎，大姐。
1: 哎，
0: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你这怎么收摊了？
1: 我这里卖完了，因为我们家限量版就只有100份。
0: 限量款
1: 啊。
3: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多年来她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1: 我之前做美发的，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我从剪刀用的那菜刀我都是用心的去做的。
3: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但想让其美味，还离不开一种来自乡间的秘料，那是什么呢？
0: 咱这要去哪儿啊？
1: 我们去摘茄子。
0: 茄子啊？
1: 啊。
0: 哟，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感觉这是啊，
3: 近100斤的茄子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切成片状。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张大姐说，每到茄子丰收，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必不可少的灵魂秘料。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0: 哎呀，我感觉我比你们慢好多呀。你们都切完三个，我才切完一个。
3: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下叶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哇，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1: 啊，
0: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这么大个。
3: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取其叶子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用来给坛子封口。
0: 怎么封呀？
1: 你就不懂了呀。
0: 啊
1: 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啊，
0: 塑料袋。
1: 塑料袋
0: 封上。
1: 这个封上，这个塑料袋封上呢是什么呢？
0: 啊，
1: 挡住它不会出来啊。
0: 哦，
1: 就这样塞进去。
0: 哦，简单易学啊。
1: 啊，
0: 非常亲民啊，你这个方法。
1: 看一下，现在呢会掉出来吗？看见没有？
0: 显然会。显然会呀、啊，大姐，幸亏我没学你。我幸亏没学他，真的。我要是学他，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3: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盖住坛中的茄子片，塞入棕榈叶，再将坛子倒扣在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而坛中的茄子片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被固定在坛子底部，也不会掉出来。坛子放在阴凉处约1个月，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去腥解腻必不可少的食材。腌制完茄子，张大姐又让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0: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1: 啊，就是要薄啊。
0: 哎呦，
1: 一定要薄。
3: 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并分别切成薄片。
1: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话，这个是横的，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它是绵的。
4: 哦，
1: 这样切出来、
4: 啊、哦，逆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1: 对，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3: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炸豆腐块

0: 斜刀切条备用。油温烧至七成热，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油炸后捞出，倒入蒜片、姜片、豆瓣酱，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1: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碰撞出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啊！
0: 锅中加入盐、花椒面调味，倒入清水，大火烹制沸腾。
1: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2: 啊，不要太多啊，这个就是我们下
1: 太酸了是吧？
2: 对，太多太酸了。
0: 酸茄子酸味极重，只需少量加入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脂，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烹煮间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青蒜段点缀，美味出锅。
3: 我一个星期都会来一两次，最少要来一两次。
4: 辣的舒服嘛，还有酸的可口，
2: 最好吃。
0: 最后一位食客离店，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肥肠辣子汤犒劳辛苦的家人。
1: 太香了，入口特别软弹，非常有嚼劲，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0: 猪肉、肥肠、猪血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在酸茄子的加持下变得酸辣解腻，开胃下饭。
4: 有赞美这一块。
0: 张霞用乡间的质朴食材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1: 看着还能看出年龄了，
5: 全部都要。
1: 感觉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比皮还有韧性。
0: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烹制的美食，在盛产牛肉的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可谓花样繁多。这家店里有一道深受食客欢迎的创意招牌菜，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特别部位来制作，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6: 鲜甜，很有嚼劲。
7: 我们经常来吃的
8: 一道餸，我好中意食，好有特色。
0: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每天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他独创的这道美味。女儿李小新一直在努力学习父亲的好手艺，这次她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烹制店里的这道招牌菜肴，希望自己的厨艺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3: 他做这个手艺活就是做了30多年，把我跟我弟弟养大。我爸他也不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毕竟就是厨房活嘛，就怕我比较辛苦嘛。啊，他现在腰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就是减轻一下他的负担。
0: 小新说，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一定要先选购到优质的食材。为此，一大早他就和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9: 牛腩整一块都是，
1: 哪一块？
9: 这一块是白腩，这一块是坑腩。我们鹤山人就这两种说法。
1: 啊，我说我没听过这种分类。
9: 对，
0: 原来小新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鹤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靠近腰肋骨的肉，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1: 这个怎么挑呢？这个
9: 你要看它的颜色，它年龄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
1: 我看这还能看出年龄了。
9: 可以啊。
1: 咱们要多大年龄的牛？
9: 7、8年的牛，老一点的牛，它肥一点，它香一点。
1: 这怎么看的呢？
9: 它颜色会深一点，偏暗红一点。
0: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这是小新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口感会更好一些。
1: 这么 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9: 对，全部都要。
1: 哎，老板，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称一下。哇，
9: 有点沉是吧？
1: 这牛奶这么重，哇！
9: 对，
0: 这一大块牛奶重约30千克，小新会怎么处理呢？
3: 这边白奶，这边是坑奶，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0: 快刀切肉，大块的牛奶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坑奶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小新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就来自于这块白奶。
3: 我们入菜就用的这一片的筋膜，
1: 不是吃整个白奶吗？是吃筋膜吗？
3: 对，吃筋膜，它比较有嚼劲，然后比较有油香味。哦、
0: 小新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奶上的筋膜。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3: 这几块都得剔。
1: 哇，这么多。
3: 对，
1: 但是现在这个里面肉比较紧，
3: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奶的筋膜了。
1: 哦，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哦、
3: 对对对，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剔坏了。
1: 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3: 是是是，如果它破得多的话，它就会水分流失，没那么有嚼劲嘛。
1: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啊。
3: 因为保持一个姿势是很累的。
1: 确实。
3: 对。啊。
0: 剔筋膜十分考验耐心，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剔下筋膜的白奶可以成就其他美味，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腌制约半个小时。豆豉与蒜丁爆香，下入白奶肉片翻炒至变色，放入凉瓜片继续炒制，酱油提鲜，一道凉瓜炒白奶肉片，清爽又美味。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剔下来的白奶筋膜呢？
1: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主角就是它了。
0: 小新说，他要用白奶筋膜与白萝卜搭配在一起焖制。白奶筋膜入锅焯水后，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白萝卜切小块，放入加有冰片糖的水中焯水，去除苦涩味。生姜切块，拍碎备用。
1: 哎，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3: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吃姜可以去湿气。
1: 这是姜能好吃吗？
3: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它入味道很好吃的。
1: 哎呦，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3: 嗯，就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1: 算配菜了。
3: 对对。
0: 鹤山气候潮湿，当地人认为日常多食用生姜可以驱寒除湿，有益于身体健康。猪蹄与生姜炒香，加入果醋、黑米醋与冰片糖，这样煲煮出来的猪脚姜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老抽上色，生抽调味，一道姜炒鸡可谓皮嫩汁香。小新准备用与白奶筋膜块、白萝卜块等量的生姜来搭配烹制，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讶，一锅食材里居然有近一半是生姜，这样烹出的菜肴会是何种滋味呢？
3: 你先把锅烧红，然后放油，把那个姜和蒜呛一下。
1: 这姜和蒜其实也是给这筋膜去点腥味的，
3: 对，
1: 是吧？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多姜。
0: 拍碎的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加入海鲜酱、沙茶酱、老抽，提鲜上色增味。
1: 哇，这个颜色挺深的啊。
0: 倒入白奶筋膜块炒制，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扑鼻而来。
1: 不放萝卜吗？
3: 萝卜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加热一下呢，它那个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它就有味道了。
1: 明白了，用萝卜来铺底，这样呢这个萝卜的味道可以浸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3: 对，很清甜的萝卜。
0: 锅中加水炖煮约2个小时，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逐渐融入到白奶筋膜块中。将白萝卜块平铺在包中，倒入炖煮好的白奶筋膜块和碎姜块，继续小火焖制约5分钟，一道白奶筋膜焖萝卜包就做好了。各色风味菜肴上桌，家人围坐一起，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打多少分呢？
1: 嚼起来很有弹性。
9: 爸爸，我做的怎么样？
5: 可以啊。

0: 嗯，都要八七分呢，我当几关去？
1: 这20分怕我们骄傲是吧？
2: 对，以后再慢慢就是学好一点嘛。
3: 白奶筋膜充分吸收了带有生姜辛香的汤汁，入口筋道易咀嚼，搭配上香滑细软的白萝卜块，相得益彰。这道白奶筋膜焖萝卜包能赢得乡亲们的好口碑，离不开李小新和父亲的匠心。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0: 金英玉烹制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为好友们的老年生活增加了幸福感。张霞仍在坚持每天限量售卖，只为给顾客提供更好品质的肥肠辣子汤。李小新的烹饪手艺得以精进，开始为父亲分担起店里更多的工作。乡间新鲜物产成就的美食，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要吃上一口，便可以让烦恼远离，只因那是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湿滞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范仲淹未曾亲临岳阳楼，何以写就千古名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又凝结着他怎样的人格理想与精神追求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一集《岳阳楼记》。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河，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章，或一字千钧，掷地有声，或辞采斐然，余韵悠长，他们以凝练的笔墨写尽天地山川的壮阔，也写透人世悲欢的曲折。他们不仅让我们领略到汉语言文字的精妙绝伦，更把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坚守、叹息与奋起，化作了跨越时空的人生启示。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岳阳楼记》。在中华文明

0: 亭台楼阁从来不只是砖木瓦石的堆砌，它们更像是一座座精神的丰碑。那些登临远眺的迁客骚人，将人生的风雨、家国的忧思凝练为一曲曲超越个人悲欢的生命之歌。那么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记写的究竟是洞庭湖的万千气象，还是中国文人2000年来绵延不绝的精神图谱呢？那超越个人得失的古仁人之心与当下的我们又会激起怎样的心灵回响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一集《岳阳楼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范仲淹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我有一年参加我们文学院的一次面试，就是有一些学生啊，进入大一以后，他想转专业，他要转专业到文学院。有一个学生呢，他面试啊非常糟糕，但是他突然在结束的时候，他说：“老师，我能不能背诵《岳阳楼记》？”我说：“好。”结果他非常流畅地把这个《岳阳楼记》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落。哎，我们老师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岳阳楼记》里面有一种情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不是因为自己一点点的生活的挫折就每一天自怨自艾，他有一种超乎于个人得失之上的一种更为博大的情怀，那最后就凝结为那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岳阳楼记。我们一提到岳阳楼就想到什么？比如说中国古代说江南三大名楼，或者说古代四大名楼。江南三大名楼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古代所谓的楚国这个地域，比如说岳阳楼就是我们今天湖南的岳阳，还有一个黄鹤楼，那是在湖北的武汉。一提到黄鹤楼，你们马上就想到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还有一个就是滕王阁，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丰驿枕，地接衡庐，这就是江南的三大名楼，加上山西的鹳雀楼，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一讲到鹳雀楼，你们就想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古代有那么多诗文写楼啊，写鹳啊，写亭台呀、啊，这是一种文化。中国的文化是特别讲究人的情操、人的情怀、人的德性的。所以每一次不管是写滕王阁也好，写岳阳楼也好，写黄鹤楼也好，它里面都寄予了这个作者他一种情感在里面。这个岳阳楼大家都很熟悉，可是你读完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不是真正的去写岳阳楼，岳阳楼记写的不是一篇说明文，不是说这个岳阳楼在哪里，地理方位怎么样，高有几丈，不是。他最重要的是借岳阳楼写自己的情志、自己的情怀，当然这里面还有对朋友的一种劝诫。他的朋友叫滕子京嘛，滕子京庆历四年的时候被贬巴陵郡，做越州知州。范仲淹就是本文的作者，他在庆历五年被贬河南的邓州，他写了这个岳阳楼记，他不仅是告诫自己，也是告诫朋友。我刚才还没有跟大家介绍滕子京跟范仲淹的关系啊。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什么叫同年呢？就是他们都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中国古代文人和文人之间非常重视这样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同一年考中进士，我们那一年主持考试的那个官员就是我们的作师，我们的老师，是同门，这个关系非常亲的。所以范仲淹跟滕子京呢一直是志同道合。我们回头来讲这个岳阳楼记，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滕子京以及滕子京邀请范仲淹去写这个岳阳楼记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把这个背景讲清楚。第一就是岳阳楼这个地方，对吧，在历史文献当中最开始的应该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东吴，因为三国时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这一带大部分属于吴国地区，东吴、鲁

0: 速掌握整个东吴的军事。鲁肃呢要训练水军，就在岳阳楼的原址上面建了一个阅兵台。因为岳阳楼在哪呢？岳阳楼在岳阳城的西边，在洞庭湖的东边，刚好在这儿建一个台子，800里洞庭就可以训练水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岳阳楼呢。岳阳楼真正的开始被大家所熟知，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这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张悦，他也是唐玄宗时候的一代名相，那个时候做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可是呢，他从朝廷被贬到岳州做岳州刺史，他觉得这个地方的岳州很美，有800里洞庭，于是就在这个鲁肃的阅兵台之上又建造了岳阳楼。楼建好了以后，经常召集当地的一些文人诗酒唱和，于是这个地方就变得遐迩闻名。唐代以后，历代文人只要经过岳阳楼都想登上岳阳楼去看一看。所以历代文人经过岳阳楼，经过洞庭湖，都会留下他们的文字。滕子京跟岳阳楼什么关系呢？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要讲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就要讲到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变法，就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当时是什么呢？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有鉴于北宋啊积贫积弱，朝政日益颓废，国库空虚啊，在庆历三年，在他的主导之下就实施了庆历新政。可惜这个庆历新政遭到很多保守派的攻击，只坚持了不到两年，从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滕子京是范仲淹这个改革阵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可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的时候，就由于受到当时言官的上书说他滥用公款，于是被贬到湖南的岳阳，被贬到这个岳州，也就是我们文章里提到的巴陵郡。到了庆历五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这个滕子京很聪明啊，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主政一方，我现在重新修了岳阳楼，如果没有一个名人给这个岳阳楼写上一篇文章，这个岳阳楼可能过了几十年，过了上百年，它就烟消云散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滕子京修完岳阳楼就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叫求记书，是一封求岳阳楼记的书信写给范仲淹的。他在这篇书信里这样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写。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山水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山水之上建造一个楼观供游人去登览，这个山水不会为世人所知。接下来他又说，而楼观呢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酒。就是一个楼观如果没有一个有名的文人给他写一篇文章来记述来描写他，这个楼不会在历史上存在多久。范仲淹庆历五年被贬到河南邓州，他又不能够亲临现场去写，于是呢这个滕子京呢就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和这个书信一起寄给范仲淹。范仲淹就是一边看着这个书信，一边看着洞庭晚秋图，就写了这篇千古名文。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这篇岳阳楼记是一篇看图作文。的确如此。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滕子京千里求书所求仅仅是一篇写景的文章吗？
0: 岳阳楼上所记载的历代文人的精神最重要的。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

0: 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篇文章。第一段呢，就交代了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缘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交代了时间，庆历四年春，对吧？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越明年就是到了第二年，到了第二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八个字啊，就概括了滕子京的政绩：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个地方的政治通达，人民安居乐业，一切都是欣欣向荣，治理得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生活都稳定了，就要去兴起文教事业，所以呢，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就是在原有的唐代的这个岳阳楼的规模之上再扩大，而且在这个楼冠上一定要刻上唐贤今人的诗赋于其上。我们中国古人呢，真的是非常重视这种文化的传承。大家都知道那个黄鹤楼的故事，李白去看黄鹤楼也想题诗，可是都知道崔颢已经题诗在上头了：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李白说，我本来想写一首诗，可是崔颢写的太好了，于是就搁笔不写了，跑到南京的凤凰台写了一篇《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想跟崔颢一比高下。当然这也是一历史传说了。总之我要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古人喜欢在亭台楼阁上去题字，题字题诗或者是写一篇文章，并不是要写一篇说明文，而是寄予了自己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我们一去黄鹤楼，你马上就想到崔颢这首诗，你马上就想到当年崔颢是如何的思念家乡，你一读这首诗就唤醒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就是把我们的情感变得很温暖，变得很柔软。所以呢，作为一代文人的滕子京主政一方，他建了岳阳楼以后，一定要在上面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唐代贤人谁在岳阳楼题过诗啊？比如说孟浩然，孟浩然有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有的人认为啊，这个张丞相就是当年的张悦，因为孟浩然离湖南很近呐，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的襄阳，他一定来过洞庭湖，登上岳阳楼，而且见过张悦，就写了一首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你看这诗写的是大气磅礴，后来人们认为这就是盛唐气象。气蒸云梦泽，云梦泽就是指洞庭湖，波撼岳阳城，洞庭湖非常壮观。李白也曾经到了洞庭湖，他也写了一首诗：楼观岳阳近，川迥洞庭开，雁引愁心去，山衔皓月来。他说我登上岳阳楼，一登上岳阳楼俯瞰整个岳阳城，就把岳阳城一览无遗，所有的风光尽收眼底。川迥洞庭开，川就是指长江，我们知道长江的水和洞庭湖是通的，长江是连绵的向东边流去，和洞庭湖连成一片。雁引愁心去，李白说我仰头看天空，一只大雁往南方飞去，看到这么壮阔的景色，看到天空当中大雁在翱翔，我所有的内心的郁结都化开了。而且洞庭湖里面有一座山叫君山，到晚上的时候，月亮呢慢慢的就落到洞庭湖的君山之后，所以他写的非常的精彩，叫山衔皓月来。好，李白之后经过安史之乱，到了唐代中期，又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就是杜甫。他听说安史之乱要结束了，说舰外忽传收蓟北，忽闻涕泪满衣裳， 然后自己就做好回家的准备了，叫急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杜甫啊没有回城，因为北方又发生战争，他只好在夔州逗留了两年多，最后终于沿江而下，来到洞庭湖。他那个时候一看到岳阳楼，说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把洞庭湖的大写的是无边无际，可以吞吐天地啊。所以岳阳楼并不重要，岳阳楼上所记载的历代文人的精神，他的生命情感是最重要的。滕子京为什么要把唐贤今人诗赋刻在上面，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所以范仲淹在这里面就说，哎呀，滕子京做得好啊，把历代的贤人的诗赋都刻在上面，嘱欲作文以记之，嘱咐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他重修岳阳楼这件事情。
0: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远眺望的是天地风光，见的却是胸中抱负与人生际遇。然而范仲淹从未亲临岳阳楼，仅凭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便铺开了800里洞庭的浩渺烟波，点化出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气象。一幅画，一支笔，两个天涯沦落人隔着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最动人的精神登临，这是文字的魅力，更是知己间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记究竟寄寓着怎样的襟怀与慨叹呢？
1: 那么接下来你既然写岳阳楼记啊，你一定要把岳阳楼交代一番。任何咏物诗，任何咏物的赋，你首先要直面这个物的特点。我们中国人讲格物致知，你首先一定要正面面对这个事物，写出它的特点。所以接下来范仲淹就用了一段先描写一般人印象当中的洞庭湖的景色。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一小段范仲淹描写的只是一般人印象当中的洞庭湖，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洞庭湖的景色。当然这里几个词写得非常精彩，如果大家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唐人的诗歌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充分地运用到了这些唐代诗人的一些文本，甚至他们诗歌里的一些语词。李白是不是写到雁隐愁心去，山衔好月来，把那个山写作像一个人，山衔好月来，就已经很精彩了。那么范仲淹呢进一步点化了这个词，比如说啊，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洞庭湖就像人的大嘴巴呀，把那个君山衔在自己的嘴里面，叫衔远山。洞庭湖在长江的南边，和长江的水是相通的，七八月份的时候长江是汛期，那个水就往洞庭湖里面流淌，到了秋冬天的时候，长江的水呀水位下降，洞庭湖的水就往外吐。所以你看一吞一吐，在不同的季节，范仲淹把这个洞庭湖写活了。这样一种壮阔的景色，在范仲淹看来是浩浩汤汤，这两个叠音词形容那个水天相接啊，浩瀚无边呐、啊，所以横无际涯，你根本都看不到边。这是写洞庭湖的壮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非常凝练精炼的，你别看只有四个字，可是里面包含了很多意思。比如说这个朝晖夕阴，把它叫互文的修辞手法。什么叫互文呢？就像我们读过的王昌龄的那个塞上绝句一样，叫秦时明月汉时关，我们都知道它其实讲的是什么，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这里的朝晖夕阴也一样，就是早晨和晚上，有的时候有太阳，有的时候是阴雨绵绵，有的时候傍晚也是霞光满天，有的时候傍晚也是银雨霏霏。洞庭湖的那个景色啊，一年四季真的是变化无穷，让人是不胜流连呐、啊。最后 范仲淹说，我刚才所说

0: 的，只不过是一般人认为的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景色，所以他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那么我现在看洞庭湖呢，这个范仲淹说，我看洞庭湖，我看岳阳楼，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他们难道只是看到这种壮阔的景色吗？那么这种洞庭湖、岳阳楼壮阔的景色背后，他的情感是什么？这些人的情感是什么呢？我们只在乎景色，我们有没有在乎这些人的内心的情感呢？所以接下来说，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个洞庭湖啊，在长江的南边，如果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就到了巫峡，三峡的巫峡；如果沿着洞庭湖往南走，就到了潇水、湘水。所以这里面说洞庭湖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你看看，范仲淹最在乎的不是洞庭湖、岳阳楼表面的景色，不是那个岳阳楼大观，而在乎的是不同的朝代很多迁客骚人。什么叫迁客骚人？就是那些被贬谪的那些文人。写作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以及请范仲淹写作岳阳楼的这个滕子京，也是迁客骚人。所以整个岳阳楼的核心，范仲淹要聚焦的就是迁客骚人的情感。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你们这些人看岳阳楼、看洞庭湖，难道都只有看到那些壮观的景色吗？这个壮观的景色背后，你们的情感难道是一样的吗？所以这里面用了一个反问：得无异乎？显然不一样，你的性情不一样，你看到的景色不一样，你的情感就不一样。接下来这两段就是范仲淹从不同的景色写不同人的情感。这些迁客骚人他们到洞庭湖一带看到的不同的景色，内心的反应。
1: 范仲淹的笔锋从未流连于岳阳楼的雕梁画栋，而是越过八百里洞庭，落在了那些天涯漂泊的迁客骚人身上。洞庭湖承载的从来不只是山光水色，更是无数贬谪文人在天涯逆旅中的悲欢与坚守。面对同样的山光水色，有人触目伤怀，有人心旷神怡。那么范仲淹又将以怎样的胸襟带领我们超越眼前的风雨与晴空，去触摸更为悠远的精神世界呢？
0: 首先是说那个阴雨连绵的天气，这些迁客骚人看了这个景色以后，他内心的情感，他是这样说的：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迷迷，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若夫，这个字念夫啊，它是一个发语词，向那，举例子，他说一个迁客骚人来到洞庭湖，如果看到向那阴雨霏霏，就天天下雨，连月不开，一连下好几个月，日星隐耀，山岳前行，连太阳星星都被遮住了，洞庭湖附近的那个美丽的山岳都看不到它的形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商旅就没有办法去通商了，叫商旅不行，强倾急摧，你一荡舟在长江和洞庭湖之上，那些狂风巨浪就会把你给卷袭走。强就是船的桅杆，急就是那个船桨，你在这种浊浪排空当中，你的那个船就有倾覆的危险。而且到傍晚的时候叫薄暮迷迷，薄是接近，明明啊就是非常的昏暗，到傍晚的时候那个天更加的灰暗。在这个昏暗的天气之下，更让人恐怖的是什么？洞庭湖长江两岸虎啸猿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迁客骚人登上这样的楼，叫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在这种情况下，你本来就是一个迁客嘛，被贬谪之人嘛，内心本来就是孤苦无依，看到这样的景色，你就产生了什么？ 去国怀乡，去就是离开，国就是国都，不是我们今天国家的意思啊，离开国都，离开长安，离开汴京，离开那个繁华的京城，离开权力中心，你就思念家乡，忧缠未及。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着高洁情操自守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本来相信自己品德是高尚的，可是有很多人诋毁他，这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文人是最担心的，所以忧缠未及。缠和及都是指那些小人对你的忏悔，对你的诋毁，在这种天气的衬托之下，你会感到更可怕，所以你看到的一切都怎么样，叫满目萧然，你眼睛所看的都是萧条的，都是衰败的，都是让人感到心灰意冷的，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所以最后叫感极而悲者矣，就是你内心的感慨达到极点，这种悲愤也达到极点。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范仲淹的笔触为何会落在洞庭湖两岸的香草上呢？
0: 他还隐喻了一种文人的品格。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二种情况就跟第一种情况不一样了，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辞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第二种情况是春和景明，这个春和景明啊，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有的观众，如果你在北京啊，你可以去颐和园，颐和园的西堤上面就有一个景明楼。我经常带孩子或者带学生到这个颐和园里面，在景明楼附近就背诵岳阳楼记，一看到景明楼，背了岳阳楼记，马上就想起了，哦，颐和园也化用了岳阳楼记里的典故，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接下来就写到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这是一个非常明丽的境界。在这样的一个天光水色当中，还有什么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写的实在是太美了。沙鸥就是洞庭湖畔那个水鸟啊，它一会儿高傲的飞翔在天空盘旋，一会儿集，集不是我们今天的集中的意思啊，集是一个会意字，上面念追，追是鸟，下面是木，木就是树。如果大家看集的繁体字， 这上面三

个锥，下面一个木，就是三只鸟栖息在一棵树上，所以集就是栖息的意思。所以那个鸟儿啊，在这里面自由自在的飞翔，自由自在的栖息。洞庭湖里面还有锦鳞游泳，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弋。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句子以后，你感到内心特别的温馨宁静。那么两岸是什么呢？岸芷汀蓝。

0: 又知道了。屈原的离骚里面说自己怎么样，护江离于僻止，任秋兰以为佩。屈原为了形容自己高尚的品德，说自己身上披满了各种香草，其中就有芷和兰。芷就是一种白芷，兰就是一种兰蕙，都是香草，其实是比喻象征文人的高尚的德行。他还隐喻了一种文人的品格，叫郁郁青青，内心很有生机，很有活力，很自由。接着说，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词乐合集。进一步来描写在这种天气当中那个美不胜收啊，浮光耀金，晚上的月亮啊照在洞庭湖上啊，波光潋滟，静影沉璧，月亮投射在洞庭湖当中，像一块美玉一样的。而在这个时候，在这么一个安静的一个皓月千里的夜里面，突然有两艘渔船荡漾在洞庭湖上，而且渔歌互答。那么一个迁客骚人看到这样的景色，此乐何极啊，多开心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登上岳阳楼，你有什么情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由于风景很美，你的心神很投入，你和这片景色已经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所以你早就把自己的宠辱都忘了，所以把酒临风，内心感到非常的得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阿房宫的阿房读音究竟如何解读？杜牧写这座宫殿背后的用意又是什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那么范仲淹，他 满意

0: 他对这两种人因为不同的景色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情感，这种人生境界他感到满意吗？他不满意。他其实是在告诫滕子京和他自己，我们都是迁客骚人，我们现在被贬到这些蛮荒之地，如果这个地方的景色好，我们心里就高兴，如果这个地方的景色不好，我们内心就抱怨，这不是最高的生命境界。所以接下来说，我要追寻一种人，这种人的人格境界超越了环境，不是环境好我就开心，不是环境恶劣我就难过。所以接下来说，介甫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吾谁与归？介甫就感叹了，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这个古仁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古仁人就是范仲淹的精神的偶像，就是范仲淹要苦苦寻觅的那个精神的榜样。这个古仁人怎么样呢？或异二者之为，这个二者就是前面的这两种人，在阴雨霏霏的时候，在春和景明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不一样，古仁人跟他们不一样，何哉？为什么呢？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为外在的事物，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就是已经超越了自然万物，超越了自己内心的得失成败，他有一种更高尚的人格追求，有一种更高远的志向。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就代表朝廷，他们位居高位，他们不是享清福，他们择优其民。如果他们被贬到江湖，远谪他乡，处江湖之远，他们也不埋怨，不埋怨自己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厄运，他们心中还忧念家国，所以叫择优其君。这里的君表面上是指君主，其实是代表整个天下家国。因为中国古代天天子君是国家的象征，所以这个古仁人是进亦忧，退亦忧。进就是在朝堂之上，退就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内心对天下都有一种忧虑。他们的忧不是忧自己的得失成败，而是对家国天下，对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有一种文人士大夫这种责任和担当。可是有一些人说，那么这个古仁人他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一天到晚都是忧天下、忧君、忧民，然则何时而乐焉？他什么时候能快乐？你看看范仲淹的语气，说其必曰。范仲淹在这里面丝毫没有质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这样的仁人志士他一定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
1: 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他一定会说，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天下人还没有忧虑天下的时候，我已经在忧天下了，在天下人乐了以后我才乐。最后啊，范仲淹说，一微斯人，吾谁与归？这个微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斯人就是这样的人，是指那个古仁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仁人，吾谁与归？这句话写得非常温暖，它表面的意思，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仁人，我跟谁一起归呢？归就是回家呢，回什么家？回归到内心的精神家园。我们要有一个精神的伴侣，这个微，这个斯人，这个古仁人，就是范仲淹的回归心灵家园的伴侣，是他的精神偶像。所以最后一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呀？我曾经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讲一个老先生，一个私塾老先生，我为了纪念他，因为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学术上的一些原始资料，后来他去世之后，我为了纪念他，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用这个题目微斯人，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先生，对我所要研究的这个对象 怎么可能有那么深刻的了解呢？是他启迪了我，是他给了我一种丰沛的精神，才让我走到今天。所以我说，未斯人，吾谁与归。那么这篇文章我们读完了以后，大家一定会感慨，他哪是写一篇关于岳阳楼的游记呀、啊？他简直就是中国古代一篇士大夫的精神宣言。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中国人，你读到这篇文章，那真的是叫大人之学。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有45经，其中4书当中有一部经典叫大学。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什么叫大学？当然古人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什么叫大人之学？古代的大人就是士以上，比如天子啊、诸侯啊、大夫啊、士啊，这些叫大人。在我们当代人看，那个大人已经没有了阶级之分。什么是大学？是每一个想成为大人的学问。什么是大人？就是成就大格局的人，大胸襟的人。所以岳阳楼记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成就一个大人格局的一篇文章。在古代叫士大夫精神，在我们今天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总是斤斤计较。我们也许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大人。比如说我是一名老师，我可以以一个更开阔的胸襟去赏识我的学生。哪怕你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妻子，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对待孩子，你也可以表现出一种大人的格局，让这个家庭变得更温暖、更轻松，大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地活在一起。可能啊，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这篇文章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的启迪。今天《岳阳楼记》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4: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保存完好的精致竹筐，青白釉粉盒内惊现多枚灌溉，南海一号沉船内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二集。

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水数万件文物。如今南海一号沉船考古发掘已经接近沉船底部，意外发现的主框保存完整的瓮罐，80多枚青白釉罐盖，船舱底部陆续出水的文物，远远超出考古工作者的想象。这些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

0: 这里是有着海上敦煌之称的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现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已接近沉船的底部，船体的结构也逐渐清晰。随着船舱底部文物的清理完成，南海一号沉没之谜或许将会解开。这也激发了考古工作者更高的热情。考古现场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然而，考古工作者发现，船舱底部陆续出水的文物种类似乎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1: 现在它这个弄得特别结实了，
2: 就是现在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的话，就把它拔下来。这个关键，这根木头它不是直着上的，是斜着上的吗？
0: 在船舱中部的位置，发现了一件疑似箱体的物品，在它的上方覆盖着竹板。与提取瓷器不同，提取箱体的工作更为复杂。
1: 先这样，刚才把这三块拿
2: 下来。你在那边试一下，咱俩试一下这分量。来，你起来啊！啊，
3: 断了，你再断。
2: 断了。
3: 一八零三，
2: 已经断了。
4: 就是如果说从这个头的地方再能插一块板，
2: 你说从哪儿插呀？
4: 对，从这个是北头这块。北头能插
2: 进来的不多，
4: 要不就试试看看能。
2: 可以啊，那你叫你们那个小伙子过来，来插来，把这插一下。这是一个箱子，正好是应该这个应该不是属于完，有可能不属于这个就是大宗的货物，有可能是船上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或者是船上的一些装设备的装东西的一些箱子掉下去的。它这个位置特别重要，是正好落在这个主桅的这个桅夹的这个上方。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提取完的话，下边的工作也一块做了。
0: 沉船上的货物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木质结构的箱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强度和韧性，致使箱体异常的脆弱。
2: 然后呢，它这个箱子，那个你哪做的？
0: 考古工作者首先对箱体周边进行了清理和加固。由于箱体较大，再加上淤泥的覆盖，箱体变得异常的沉重。如何将箱体完整的提取，这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2: 我现在想的是，两边如果这个箱子要两边加固以后，或者把它
5: 现在
2: 先把它吊起来是吧？先这边，那边不是插了三块板吗？
5: 对，
2: 这面再插一块板。如果能插进去的话，这样插进去以后呢，就可以这个就把它吊起来，就吊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5: 现在这里地还很深。
3: 对，方形的一个木头。
5: 就往这里插上来是吧？
3: 对，可能现在可能差不多到这了。
5: 起码你知道这个木头多深，这好办了。
0: 文物保护工作者首先对箱体底部加固，将几块不锈钢钢板插入箱体的底部，用压浮焊接的方法使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方便后续调离船舱。

0: 接下来是调取工作。与户外考古发掘不同的是，南海一号的移动吊车属于永久固定式。船上数吨重的凝结物和众多的文物都是靠这座吊车提取的。
1: 这板这么深的，
2: 慢点啊，慢点啊，等一下，拿个绳子来给我。黑够黑够，小黑，小黑，好好好，喊个国宾先
0: 了。考古人员推测，在南海一号沉没之前，箱体原本放置在甲板上部，或许是船体突遇风浪，致使箱体掉到现在的位置。而在下坠的过程中，一根船木穿透了箱体，这使调取工作无形中又增加了难度。
2: 把这个木板弄掉好不好？你看看吧，你看看底下先，你看看看看底下，
1: 弄肯定要弄，
2: 是不是啊？
1: 看得到啊，其实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全是泥。
2: 来来，把这个泥拿。
1: 等一下，等一下，没事没事。
3: 里面空的吗？
4: 不知道，
5: 那里现在没空，
4: 没啥东西。
5: 那里这个应该是走进那个木头，那个木头下去了。
2: 人多了啊！
3: 这个地儿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儿有一些那个竹席嘛，用海绵垫着就没事儿。
0: 最终，箱体被成功吊起，安放在了工作台上。即将被清理的箱体，让考古队充满了期待，因为南海一号沉船上不仅仅有数万件瓷器。几年前，在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出水过漆帘、漆盒和竹筐等文物。而漆帘中清理出了40多件造型精美的金器。这些风格迥异的金器集中出现在一件漆帘中，让考古工作者为之震惊。同时，也引发了对南海一号船主人的各种猜测。与漆帘相比，现在提取的这件箱体较大，并且保存得相对完整。箱体中是否也装有贵重的物品呢？考古工作者决定第二天对箱体进行清理。2019年1月8日一大早，考古工作者就来到了博物馆，开始做清理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清理的是淤泥，随着淤泥的一层层剥落，箱体的形制慢慢地显露出来。
1: 这个，
0: 由于箱体底部还附着一块木板，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将木板进行提取分离。
1: 箱子一个角，
6: 很亮，
5: 看到出来了，看到没有？一个角，看到没有？哦。
7: 把它拿走吧。
1: 对，把它拿走。
0: 木板提取后，箱体的棱角也清晰了起来。
5: 箱子好，你好。 哎呦，刚好啊！哎呀，你看，田老师，你看这个，看看这是个角，这是个箱子。是那个竹条，应该是。
6: 这是竹席，你看上那个纹理。
1: 框架吗？
0: 考古工作者这才发现，箱体的表面竟然还包裹着一层竹席，这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 箱体包裹得如此精细，难道真的藏有贵重物品吗？
1: 它上面是中间这里有一条绳子，嗯，然后装衣服什么之类的。
2: 现在我们可能发现不了什么，可能就是
1: 一个，就衣服什么之类的，我们保存不了的，有些是啊。
0: 为了安全起见，清理箱体的节奏减缓了下来。
4: 这啥的？
3: 这可能就是，比如这就一堆席子。
4: 啊。
1: 但是他这个面没有发现的东西，
3: 因为这面底下也有席子，他可能就是比如他是落搁在席子上面的，或者席子搁在他的上面，结果一晃就是席子，哎，席子肯定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1: 对，但是我更倾向于是裹着的，
4: 有可能。
3: 我倾向于就是他是主要
1: 怎么也钻不下去啊，钻不下去啊，
3: 一滑一晃的话都有可能，底下也有席子。
1: 你说底下也有，
3: 嗯，
1: 你看这旁边它还是有这些紧密结构的，但它也只是那种不是成片的。
3: 但这里边还是有东西是吧？蛮沉的，
1: 可能应该是有的。扎过
3: 试过吗？
1: 它平均厚度，它应该是个，对，是这么深的。
3: 万一里边装的全是这个金子呢？
0: 就在考古工作者清理箱体淤泥的同时，其他船舱内部的清理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位于船体右侧，编号为9C 的船舱内，几个保存完整的大瓮即将被提取出船舱。
2: 拿个板来。
0: 大瓮码放整齐，并且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

0: 个厂呢，那么搞么个阿弟，这个阿弟搞来这里，搞来搞去。
1: 汶口仍被淤泥覆盖，考古工作者只好将大瓮安放好后，等待以后再对其进行整体的清理。
2: 像这个仓，我们目前看就第八仓、第九仓，这种酱油的瓮呢，基本上是装这个货物的，它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作为这个货物的包装形式的。在这条船上呢，也有另外一些，比如说酱油的罐子，它呢不是拿来作为包装货物的材料的，它就是腌制食物用的，比如它腌就是里边有各种这个果核，各种植物类的腌的食物，在当时呢，既是出口的产品，在船上呢，因为用盐和糖长期的腌制呢，也可以不坏，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可以作为补给，甚至我们还发现了有咸鸭蛋，这个一罐子一罐子的这种咸鸭蛋，也是腌在里面，就是作为船上的生活物品，也可以作为商品带着出行的。另外一类呢，这种罐子呢，是作为液体的类的货物的包装，就像酒，比如以前我们能看到的玉叶春啊这样的酒，所以呢，这种酱油罐呢本身的用途呢是非常多。虽然说从瓷器的本身来说，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在实用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用途，可以在海上航行当中呢，就是起到这种包装、运输以及装载这个生活材料所用。
1: 随着对船舱的清理，大量瓷器底部集中出现墨书，大瓮内为何？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独立存放着一个清白釉粉盒，随着粉盒的打开，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一号沉船发掘工速已经接近船舱的底部。在船舱中部的位置，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疑似箱体的物品。考古工作者将箱体进行了整体提取，并进行了清理工作。随着九 C 舱大瓮的成功提取，考古工作者在随后的发掘工作中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

0: 南海一号的发掘虽然是在室内进行，但室内空气浑浊、闷热、潮湿，给考古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在这里进行考古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来自云南的胡思源已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的时间，他现在发掘清理的是南海一号的八 A 舱。
1: 罐子就两层了，上面这层还有，就两层了，
2: 就两层了吧，
1: 上面还有四个，下面应该还有五个，一共就九个罐子了。
2: 底下应该也都碎了，
1: 应该都碎了，并且现在看是下面那层很多被凝结物粘到船底了，跟船帮粘到一起了，里边东西也粘一起了。
0: 胡思源在与领队孙健沟通好发掘方案后，随即开始了对船舱的发掘。八 A 舱的文物与九 C 舱的文物非常相似，只是大部分的货物都已经破损。

0: 还有这些一些乞丐，现在看到的是，像这种组合的之前也出现过，现在我们清了30来个这种大罐子，里边的器型不多，就无外乎这种喇叭口瓶、瓷器罐、乞丐，还有一些那小粉盒，这种小粉盒，还有景德镇的这个置办碗，还有瓷灶的这个酱油碗，大概就是这些类型，但它的组合都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两个相同组合的这种大罐子的装载。它既是商品也是容器，去装一些小东西，像现在看到这些器型比较小的都放在里边，然后就一个是尽量多的装东西，还有就是装在里边会比较稳当，就不容易破碎。凡是这种大罐子出现的话，都是里边装有东西的，就是8号仓现在看是9号仓，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大罐子。
1: 考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它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细心。单调乏味的考古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然而，考古工作者却有着自己的理解。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考古项目，谁都不能预测考古过程中会有怎样的发现。这或许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就在胡思源对8A仓进行清理时，许多瓷器的底部竟然又出现了墨书。墨书是一个繁体的装字，在此之前船上也出现过带有墨书的器物，但是这次大批量集中的出现极为少见。那么这个墨书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2: 现在我们发现的很多器物里边呢，一般底部呢都有墨书，这种墨书特别是你在这个福建产的这种瓷器里边，就是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生产工艺上，它底部呢大部分是镂胎的，它可以这个把这个墨书呢写进去来做标识。至于说用途呢，它有几种不同的用途，一种呢是说，去烧窑制造产品的人写上去的，还有一种呢是采购的时候呢货主写上去的，是货主就是我标示这个物品是我的，还有一种呢是最终的用途，比如说我要干嘛用的，这个就是在类似比如我要开一个这个酒店，或者像今天我们的商店里边会标啊，就自己的名字，就有这么大致几种用途。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几种用途呢，在这条船上的瓷器里边大致都有，但是最多的是这个表示归属，就是货物的采购方。将来我们如果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把这个所有的瓷器和出土的货物做分类和整理时候，我们可以做另外一项工作，我们甚至可以来区分，就是说这条船上最主要的客商是有哪些人，包括他们采购携带的这种商品有哪些种类，甚至是数量。之后我们会将所有的这些器物呢做一个分类整理，也就是排队把他们的归属更分得更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分出这条船上主要有哪些客人，他们带了哪些物品去国外交易，在什么地方采购的，包括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种量。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考古发掘研究历史，我们不仅仅是说看一个文物的经济价值，就是看它的这种艺术价值有多好多漂亮。其实像这种南海一号这种沉船，它反映的是一个对外交流，对外的一种贸易行为，就是其实是双方的一种互动。就中国人去海外做生意，甚至移居，从国外带东西回来，那这些瓷器即使在我们生产到海外市场去销售，同时对中国本土的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还有一个反馈的作用，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动。这个也是我们做考古工作能够去更好的还原历史和复原这个当历史这种客观的这种现实，就必备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也是罐子泡面，那边的罐子。
1: 就在这时，另一名考古工作者张怡君在9C仓又有了新的发现。
3: 社会保护就是分开的点，别给分，就是别给。
2: 这个大罐子，这个也是在我们 这条沉船里边吧，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像在以前我们南澳沉船曾经出过，有一个瓮里边曾经出过200多个，但是像在南海一号这样集中的这种采购货物这样来这个运输，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我们能看到，因为起码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个角度，从研究的角度，那就说明在沉船开船之前，货主可以在港口他采集到不同的货物，就像今天的物流是集中到一个地区，他在港口买好以后再按照自己的需要装货运输，就当时的就是宋代的这种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已经比较发达了。

现在就是这个罐子就是烂的，就是特别严重，没法整体提取了。然后我就是选择在这边，在下面进行拆开提取，取个剖面，让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摆放的。然后这种大罐是最下面一层的，下面一共有六个，这个烂的比较严重，就选择这个拆开提。按这种装的来看，也就可能就是这种酱油的小碗和喇叭口瓶。我一会儿再用水冲一下，看得更清楚一点。现在这有点松动了。

0: 九 C 舱大瓮内装载的器物与八 A 舱相似，也都是瓷器，但保存更为完整。上半部分码放的是瓷造窑酱釉的碗，而下半部分则是造型精美的青白釉罐和一个开裂的青白釉粉盒。与其他器物不同的是，粉盒是独立存放在一个中心位置。这样的放置是否有特殊的作用？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粉盒里有没有啥东西啊。哟，它这个粉盒里装的是这种青白釉小罐的盖子吧？咱拿一个冲洗一下。我是这么猜想的，拿一个试一下。对，它就是这种的罐盖子。这个小罐和这个盖子，它是一套存在的，它是这样盖的。
0: 粉盒打开后，张怡君惊奇地发现，原来里面盛放的竟然是一枚枚青白釉罐的罐盖。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他感到惊喜，随即对粉盒进行清洗。
2: 他们也能咬住什么？我这是第一次，
3: 什么针？
2: 十八、二十、五十四、七十二，哎，八十，八十一个。
3: 哇，都明
2: 白了，二十二个，八十一个，
3: 八十一。
0: 清洗后发现，粉盒内共有八十一枚罐盖，这个数字应该与瓮内的青白釉罐数目相对应。
4: 这组合其实特别好玩，有意思。这是就是说，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个在发掘中见到的这种器物的组合。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陶瓮里边，在陶瓮里边装了这种白釉的这种两吸罐，但是呢，它把这个漆盖呢是装到一个大的粉盒里。现在我们目前统计这个粉盒里边的漆盖一共有八十一个。假如说在陶瓮里的这个漆盖的数字跟它是吻合的，那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货主采购这批货物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将这些货物进行了一个分拆包装，因为如果带着漆盖是不好运输的，他把这个集中在这个里边来运输，那他就是实际上这个运输的过程，它是以这个陶罐为单位的，就是这种组合，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就是运输和这个采购的行为，他把这种不同的器物就是装在一个陶瓮里边，用一个陶瓮来带，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单位，然后进行到特定的市场上去销售。
0: 考古工作者随后对这些文物进行三维扫描，在南海一号，几乎所有出水的重要文物都要进行三维扫描。通过三维扫描，将获得的数字信息合成三维模型，用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也为后期的文物复原提供原始数据。
5: 复原回去，然后就是。
0: 通过清理，箱体的结构逐渐显露出来，里面又会装有什么物品？即将被修复的玻璃器扁壶为何出现在沉船上？在当时有何作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友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对八 A 舱和九 C 舱清理的过程中，大量文物的出水超出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在瓷器的底部出现了繁体字的墨书，墨书的集中出现在南海一号以往的发掘中极为罕见。在对大瓮进行发掘清理时，粉盒内几十枚罐盖的出现，让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货物的装载形式又有了新的认识。

0: 箱体的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天，箱体上覆盖的淤泥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原以为箱体是木质结构，但通过清理后发现箱体是一个竹筐，竹筐整体还用麻绳捆绑着。那么这个做工如此精细的竹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们都开始对竹筐内所盛放的物品进行推测。
1: 那今天你在火车上拖运东西上船，你会拿这个绳子把箱子缠几道，
2: 然后外面再包一层，
1: 这样会更安全吗？
2: 对，它这个还是挺做的挺那个，挺保护的，外面又包了一层。
1: 这个东西一定是搭乘船上就是搭乘的这个人的东行李，而不是这个船，哎，就是客人的行李。
0: 在发现竹筐位置的不远处，曾发掘出大量的银锭，而有的银锭凝结物重达几百千克。从竹筐的重量来看，竹筐内会不会装有散落的银锭呢？或者是用于船员盛放随身物品？带着这些疑问，考古工作者对竹筐进行了三维扫描。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在有关专家没有对箱体做出打开方案前，箱体不能轻易打开。考古工作者们只好将竹筐保存好，等待下一季的考古发掘。

0: 对方。
1: 在沉船舱内发掘的同时，文物保护工作也在进行。南海一号是一艘民间贸易商船，目前发掘出的文物已达数万件，而后期的文物修复也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在每一件文物修复的背后，都有考古工作者艰辛的付出。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扁壶玻璃器。玻璃器最早出现在几千年前古埃及的两河流域，当时中国古代的玻璃工艺并不是很发达。目前国内的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些玻璃器，但是体型都较小，而这件玻璃器的尺寸有十几厘米。那么这件器物在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呢？
2: 我们推测有可能比如说是装这种蔷薇水，就是比如说香水啊，或者是香料这样一样的这一类的东西。他为了这个携带或者运输方便，你看他拿这个绳索把这个壶呢缠了一圈，这样呢更好的能够在不容易被这个磕坏碰撞，从同时呢他打了这个绳结，这样呢携带也比较方便，因为玻璃像这种扁壶比较光滑，带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是经过处理的。
1: 考古工作者从这件玻璃器判断，在南海一号上不仅有从事瓷器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可能还有来自西亚、东南亚地区的商人。
3: 这样把它包起来固定起来，我们在连起过程中，它这个麻绳就不会散了。这个器物呢，虽然包了一床这个纱布，实际还是不保险。我们在这个连体箱周围啊，加上这种珍珠岩，把它挤压在一起，我们在连体的时候更保险了。我们这个目的是加固，另外呢，把这个它里面有一些铁硫啊，这些盐类，把它这个清洗出来。用的溶液是 PG 四千呢是接近半饱和状态的这种溶液，溶液的这个粘度比较大，溶液度不好，那么把它加热。加上40度，一个是降低它的粘度，增加它的渗透性，另外呢增加它的溶解度。这个是呢这就是离析管，这个通过这个泵把这个离析液抽上来，再上不进离析，

0: 金山宗古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按照发掘计划，南海一号沉船2019年将完成整体发掘。目前，数万件的文物被提取出来，这些文物都承载着久远的历史信息。而有关南海一号出海

海后为何沉默？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船上能否找到指南针等众多未解之谜？随着一件件文物的清理，南海一号神秘的面纱也终将会揭示在世人的面前。

北京的卢沟桥历经80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颐和园的17孔桥有着怎样的精巧设计？扬州24桥今天在哪里？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枕水古韵。

0: 它是北京古老的连拱石桥，历经800多年屹立不倒。它的身上藏着哪些法宝秘器？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枕水古韵，马上回来。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咱们就
4: 困难
5: 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我知道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将行走北京的卢沟桥、颐和园，还将远赴扬州，去看看现实里的长虹卧波。卢沟桥设计科学，造型美观，它全长26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短的16米，长的21米多，石拱之间有石桥墩，所以叫连拱桥。这一站，书本旅行团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1: 课文当中是不是写到这个卢沟桥全长多少来着？
2: 266.5米。
1: 那在古代是不是建这个桥算是个大工程了吧？
3: 是的，这个在金朝的时候是一个皇家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石桥两侧的华表和龙纹的石柱，代表它是一个皇家工程。
1: 我听说卢沟桥可是非常的坚固啊，在乾隆年间也有传说说当时也要重修这个桥，把桥打来了，桥基里面非常的坚固，如果再重修的话可能都没有原来这样坚固了，有这种说法吗？
3: 在这个桥没有打开之前呢，大家以为它是插板围基的技术，也就是用柏木插到河床底，插开之后呢，发现它是以这个铁柱穿石的技术。
0: 中国传统造桥技术中固定桥基的方法叫插板围基，也就是将柏树桩打到河床上，再连接桥身当作桥基。而卢沟桥则不然，因河床为鹅卵石和黄沙等物的堆积层，为了打造稳固的桥基，修建卢沟桥的工匠们将数根粗大的铁柱打入河底，上端穿入巨石连成一体，即铁柱的一端打在坚硬的石层上，另一端插入桥身。这种新的铁柱穿石法比插板围基法更先进，铸成的桥基受力均匀，更加坚固，有效地避免了桥墩的下沉。铁柱穿石的结构使卢沟桥十分坚固。

0: 使得800多年的桥墩下沉最多的地方也只有12厘米。
1: 我很好奇地问一下，它最多承重能达到多少？
2: 它可以承重400吨。
1: 400吨？
2: 对。
1: 同学们对400吨有什么印象吗？有什么概念吗？
3: 200头大象。
2: 那么这个承载力对于古代的石桥来说是非常惊人的。
0: 卢沟桥桥墩呈船形，北边引水面砌作分水间，尖端加装约26厘米的三角铁柱，称斩龙剑。每当初春大地转暖，冰雪消融，由山谷顺流而下的河水裹挟着泥沙与冰凌撞击桥墩，斩龙剑用来迎击大块冰凌，保护桥墩，使桥孔不易堵塞。为解决平衡问题，建筑师们又在分水间的凤凰台上加压6层厚达1.83米的压面石，第1、2层挑出于分水间之外，其余4层逐渐向上内收，顶上台面微微隆起，似琴面。桥墩南面顺水，砌作流线形，形似船尾，以分散水流，减轻洪流对旋动的压力，不仅有效保护桥体，在富有美感的同时，使整座桥浑然一体，坚不可摧。
1: 咱们真的是从书本出发，真的来到了卢沟桥，对卢沟桥也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卢沟桥是不是也震撼到了大家？
4: 对，
2: 我们也可以从卢沟桥的环境、结构和外观设计感受到中国古代匠人高超的设计智慧和技艺。桥啊，其实联系起人和人之间的纽带，而卢沟桥更是联系起了现在和过去。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仿佛可以从卢沟桥悠久的历史触摸到它带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0: 如果说卢沟桥历经800年依旧坚不可摧，设计师与建造者功不可没，那么几十千米之外的颐和园中另一处长虹卧波，则是人工天桥的杰作。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今天书本旅行团邀请老朋友娄旭来到北京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1: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5: 一孔桥。
6: 我觉得像骆驼的驼峰。
7: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8: 这个美。
9: 我们觉得像彩虹。
1: 异口同声的啊。
8: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1: 很累啊。
8: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1: 这么高，
8: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1: 哎，
8: 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2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这个作用。
1: 远看真的很美。
0: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

0: 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井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青衣。在万寿山青衣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东朝，园名已恒立正，青衣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城淮之所。也就是说，青衣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衣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1: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船就要钻过桥洞，就像当年乾隆皇帝坐着他的龙舟穿行桥洞一样。
2: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嗯，有没有？
1: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2: 仿西湖。
1: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山上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
2: 对。
1: 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嗯。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2: 是，
1: 对吧？而且把它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嗯，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2: 对，
1: 啊，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的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2: 对，啊，
1: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2: 是，
1: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嗯，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2: 小家碧玉。
1: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0: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1: 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哎，都有狮子吧？
2: 对呀，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1: 对呀，
2: 卢沟桥数不清，
1: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2: 难道不是吗？
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嚯，
2: 这儿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2: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1: 对对对。嗯，
2: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3: 嗯，王老师，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1: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2: 九，
1: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2: 九个
1: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
2: 。
1: 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
0: 在元英的笔下，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 式样不同。

0: 成的石桥，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卧波而立，远在江苏扬州的瓜州古渡，则是另外一番景象。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滚滚运河如飘带，古城扬州似明珠。扬州有着中国运河第一城的美誉，经济繁荣，风光旖旎。尤其是扬州园林以精致典雅取胜，吸引八方游客慕名前来游玩，历史上也有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诗篇。舒北旅行团就来到扬州园林的代表之作瘦西湖，一起跨过古老的石桥，沿着诗人们的足迹走进如梦似幻的园林胜景。
1: 你看这天下起了小雨，烟雨蒙蒙，其实也是一种美景，尤其在这种山水园林之间，对吧？我们来到了这个瘦西湖一个最著名的景点，叫做二十四桥。你看二十四桥这写着呢。
2: 那个二十四桥到底在哪儿呢？
1: 我们往后看啊。哦。不远处那个一弯像彩虹一样的那座石桥，就叫二十四桥。
2: 哎，同学们还记得我们刚才杜牧的诗当中是怎么写二十四桥的？我们再来念一遍：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罗老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以为是二十四座桥，现在到这儿来我才知道，原来就这一座桥它的名字叫二十四桥。
1: 不光你有这个疑问，其实我也有这个疑问啊。我开始读到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是二十四座桥，我还真正的去数过，
2: 是吗？
1: 结果也没找全。哎，但是呢，我们去在很多的古籍诗词中经常有二十四桥浮出，但是细读这些文字呢，会发现这些文字的指向性不明确，有的说就是若干座桥，
2: 对，
1: 有的指向的呢就是一座桥，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千古的谜案。那么我们今天也不去评判到底哪个是最终的答案，
2: 我觉得有谜反而有魅力嘛。
1: 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就是后头这座二十四桥而且最重要的，我们扬州城现在有个美称叫做什么？
2: 月亮城，
1: 对吧？那么月亮城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句诗和二十四桥有极大的关系。二十四桥明月夜嘛，所以二十四桥不管它是一座桥还是二十四座桥，它都在扬州，
2: 对，
1: 都映着这一轮天上的明月，对不对？
2: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在扬州，都可以去体会二十四桥明月夜。
2: 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在这如梦似幻的烟雨当中，到二十四桥上去走一走，看一看，好吗？来，
1: 好，走。
0: 尽管这座二十四桥并不是古代遗存的文物，但在建造过程中也有诸多匠心独运之处。光是围绕二十四这个数字，设计者就留下了一系列精妙的构思。可以说，二十四就是打开这座小桥设计图纸的密码。
1: 烟雨蒙蒙中，我们来到了这个二十四桥的跟前儿。这个二十四桥啊，藏了很多的数字密码。
3: 我找到了二十四根柱子。
1: 二十四根桥柱
2: 啊，望柱这叫。
1: 对，还有呢，你找的什么？
4: 上去的时候找到了二十四个台阶，下去的时候找到了二十四。
1: 对对对，它上和下都是二十四节台阶。另外，还暗含了隐藏着一个二十四。
2: 是吗？
1: 这个桥啊，它长度是二十四米啊。其实我们走到这儿，说来说去啊，好像在瘦西湖一直在说桥。传统的在咱们江苏啊，或者说在咱们扬州啊，就有一个走三桥的一个风俗啊。在过去啊，在明月夜，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妇女们相携相伴，在月光下要走三桥，走过三座桥就可以除灾避病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
0: 这是一个以桥为名的地方，更是一片桥梁密布的水乡。走进柯桥，舒北旅行团将带您认识这里千姿百态的桥。欢迎收看跟着舒北去旅行寻桥记。

0: 三桥四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横亘永定河的卢沟桥已有800年的历史，铁柱穿石成为中国古代建桥技术的创举。颐和园的17孔桥还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似玉带飘逸的扬州24桥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但韵味依旧。正是有了匠人们精巧的设计与高超的建造水平，我们才有机会看到经历风雨仍长虹卧波的奇观。
1: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2: 闻了臭吃香啊，
3: 越臭越好吃。
1: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4: 好香啊！
1: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5: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6: 油而不腻。
1: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7: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笨狗急穿江越海修隧道，待压进舱，险象环生。
1: 一旦我叫不到舱里边的人的时候，内心就很害怕。
0: 断裂带攻坚，守护黄唇鱼洄游产卵。
2: 登陆掘金施工过程中啊，有可能对黄唇鱼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创新科技如何助力工程师四海注水铺通途？创新进行时，钢铁地龙穿江海即将播出。

0: 嘿，大家好，我这金箍棒耍的还行吧？大闹天宫降妖除魔的金箍棒可是中国神话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宝物，而今天现实版的海底金箍棒已经上线了，它就是我们的超级工程装备盾构机，能够潜入百米深海之下，在四海龙宫秘境中掘进挖掘隧道。盾构机出征纵横四海，那海底隧道的成功修建，大伙出行也越来越方便。我就特别好奇，这盾构机到底是如何纵横四海修建隧道的呢？咱们一起到施工现场一探究竟。
1: 在南海之滨的东莞虎门珠江口，海平面之下116米，一场极限挑战正在上演。这里在修建一条海底高铁隧道，全长5360米，最大埋深达到116米，相当于40层楼房的高度。这是世界上埋深最深的海底高铁隧道。

0: 37岁的陈清飞是这个项目的总工程师，从事隧道施工超过10年。眼前海底高铁隧道的施工难度远超他的想象。
1: 我从毕业之后就做隧道施工，今年呢差不多得有14年了。我们整个隧道的埋深呢是能达到116米，就是 11.68 这个水头压力。做一个形象直观的比喻呢，就是我们成年人的大拇指指甲盖，它差不多就是这么小的面积需要承受 11.6 公斤的压力。我们国家包括世界隧道还没有做过这么高水压的一个水下隧道，以往的一些施工经验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陈兴飞和他的团队参与建设的东莞虎门珠江口海底隧道正是深江铁路的关键一环。深江铁路建成通车后，可将深圳到江门的通勤时间从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为粤港澳大湾区人们的出行带来更多的便利。随着科技进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隧道及地下工程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修建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大国重器盾构机的助力。盾构机是隧道施工利器，是集机械、电子、液压、传感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大国重器。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我国实现了核心技术全面国产化。如今全球每10台盾构机就有7台来自中国，产业规模与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然而珠江口海底隧道最大埋深达到116米，需承受巨大的水压，常规盾构机承受最大水压的深度通常不超过80米，因此需研发更抗压的盾构机来完成该项目的施工。
1: 我们这个项目呢也是完全采用了我们这个自主化盾构施工。不同的施工项目地层地质复杂环境不一样，它这个地层的强度不一样，水压不一样，所以说我一个隧道要有一个专门这个适应性的一个盾构机的一个设计啊，这样才能保证我们从施工到我们决定接收整个施工的一个安全。
2: 锣打鼓醒狮表演，这阵仗可真是够热闹的。我旁边就是工程技术人员为珠江口海底隧道量身定制的盾构机。大家看，盾构机的外观还融合了传统文化，涂装了醒狮、大熊猫这些图案，花式变脸。那这样的大国重器是不是特别接地气儿，又特别亲切呢？而且啊，它的设计更有门道，就像是一条钢铁蚯蚓在海底咔咔吃土，一点点挖出隧道来。
0: 这是我国自主设计生产的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3.42米，相当于5层楼高，长达130米，重达3800吨。这台巨型钢铁蚯蚓究竟是如何挖掘隧道的呢？盾构机前方旋转的是刀盘，装有200多把刀具，就像是蚯蚓的牙齿。刀盘不断旋转，切削岩土，如同钢铁蚯蚓在前方吃土。岩土与泥浆混合后，通过管道，也就是钢铁蚯蚓的肠胃，泵送到地面，从而逐渐挖掘出隧道。随着钢铁蚯蚓吃土掘进，刚挖掘的隧道将被快速安装上混凝土管片，每片重达13吨，9块管片拼成一个圆环。盾构机每掘进2米就能完成一环隧道的成型，每天以8米左右的速度稳步推进。
2: 各位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没错，这就是盾构机挖出来的隧道。我现在呢就在南海珠江口海平面下大概60米的地方。在南海的深海中掘进钢铁蚯蚓，不光要扛住水压闯过复杂地层，还得面对一个特殊的挑战，就是生态保护。这可让工程技术团队犯了难，而且这难题跟以往的技术难题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的主角竟然是 一条鱼。
3: 故事要从一条不会说话的鱼说起。黄唇鱼曾是珠江口的活化石，会用鱼鳔发出咕咕的求偶声，能感知地球磁场完成300公里洄游，但在过度捕捞和外来物种入侵中濒临灭绝。要让孩子
0: 周六上午
3: 看见每条，
0: 陈星飞和同事来到东莞科技馆，
3: 都是一整
0: 参观守护黄唇鱼的科普展览。
3: 于是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视频播放区，现在播放的就是黄唇鱼的微电影。黄唇鱼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也是我们东莞历史的见证者。
0: 黄唇鱼生活在东莞近海，成年黄唇鱼身长能达到1到1.5米，但因过去过度捕捞、环境污染，濒临灭绝。为了保护黄唇鱼，给黄唇鱼提供更佳的觅食、繁殖场所，东莞市政府早在2005年就设立了我国第一个黄唇鱼自然保护区。
4: 50-60年代的时候，我们东莞海域的黄唇鱼的年产量大概是180吨，但是到了2000年，黄唇鱼的年产量仅有2.5吨，资源不足40年前的1%。
0: 望着身长约1米的黄唇鱼标本，工程师陈兴飞的神色极为凝重，一方面为濒临灭绝的黄唇鱼痛心，另一方面为他和团队正在修建的海底隧道忧心不已。黄唇鱼保护跟修建海底隧道究竟有何关联，让工程师如此忧心忡忡呢？原来陈兴飞他们正在修建的海底隧道，按路线规划，其中一段长度为1594米的海底高铁隧道需修建在黄唇鱼保护区的外围一角，被列为缓冲区的海底下方约60米处。生活在海水中的黄唇鱼对声音极为敏感，依靠鱼鳔能发出击鼓般的咚咚声进行交流，声音可传递到100米海区周围。每年的3月到5月是黄唇鱼的繁殖期，它们会洄游到珠江口的自然保护区产卵。然而工程师修建海底隧道时，盾构机施工难免会产生震动和噪声，有可能影响黄唇鱼的产卵繁殖，这对濒临灭绝的黄唇鱼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1: 作为一个施工的建设者，刚好我们做这个高铁隧道还会下穿这个黄唇鱼保护区，我感觉我身上的责任会更重，我不能因为施工这条隧道就会对黄唇鱼产生影响，导致黄唇鱼的进一步数量下降，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我就变成一个千古罪人了。
0: 如何确保施工位置的震动噪声对隧道上方约60米处的黄唇鱼不产生任何影响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盾构机下穿保护区。隧道施工怎样才能不影响黄淳于回游产卵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根据黄城区保护基地对我们施工过程中提出的几个措施，我们讨论一下。
1: 为了避免对黄淳鱼繁殖产卵产生影响，工程师团队决定采取生态避让的方法，也就是避开黄淳鱼的繁殖产卵期施工。
0: 第一条措施呢，就是生态避让，或者是三月份之前穿过，或者是五月份之后穿越。贾经理，你们说一下，我们上次讨论之后，你们排的工期能不能实现生态避让这个措施？
2: 好的。
3: 我们又排了一下这个工期，决定这段里程的时候呢，就是750环至1547环，正好是我们明年的6月份开始下穿，完全躲开了3到5月份的产卵期。
0: 啊，这个白的是浮动支撑。
4: 对，我们有黄金鱼缸，还有解震弹簧。
1: 同时，工程师团队希望通过改进盾构机的减震降噪装备，将震动噪声降低，尽量减少对黄淳鱼产生声音干扰。
0: 我们整个盾构机呢，配备了2组这个比较大的黄金鱼缸，包括这个减震弹簧。同时呢，我们27组潜艇顶，每一组潜艇顶配备了6个这种浮动支撑，总共呢是能达到162组这种浮动支撑。配备了这些减震降噪的装置，可以实现我们盾构施工过程中少量的噪音，对吧？比较小的震动。
1: 眼前是黄淳鱼自然保护区的海域，海平面下方60米处。盾构机正在悄然掘进，海底高铁隧道正在施工。
0: 刚进入黄淳鱼保护区的实验区的时候，那时候感觉是压力倍增，心里感觉一直压块石头。我们也是专门邀请了第三方做水质的监测，包括水质的一个 pH 值啊、水体污染啊，特别是海床底震动噪声的一个监测。让人高兴的就是我们整个过程中啊，没有对黄淳鱼产生任何的影响。通过这个黄淳鱼保护基地的反馈，通过我们那个水质，水质监测的一些数据反馈，整个这个施工过程是非常的顺利。当我们盾构顺利穿过黄淳鱼保护区的那一瞬间呢，我感觉这个确实是心里的放下了一块重大的石头，突然感觉比较轻松了，很轻松了。
5: 这边的难题刚刚解决，工程师心里的石头才刚落地，新的难题又来了。就是眼前的这些石头。这里是青岛的海底隧道博物馆，而这些就都是从海底取出来的岩芯样本，代表着海底复杂的地层地质情况。而这可把工程技术人员愁坏了。在青岛胶州湾，盾构机穿海修隧道遇到了这些难啃的硬骨头，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
1: 在黄海之滨的青岛胶州湾，世界上建设规模最大的海底公路隧道正在如火如荼的施工。按设计规划，胶州湾这条隧道全长17.48公里，海域段长达10公里，最大埋深115米，需要穿越22处断裂带，其中最大的断裂带宽度达200多米，影响范围广达600多米。
6: 胶州湾虽然你别看它不是很大的一片区域，其实地质变化是，比较明显的。胶州湾内呢，既有大的区域性的活动断裂，而且呢，它还有多种岩性的不同的地层，也就是可能若干万年前，本身这个胶州湾，就是由好几个火山口喷发形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层。
1: 海底修隧道，最让工程师犯难的就是断裂带。断裂带与海水贯通，岩体破碎松散，盾构机掘进时稍一扰动，就可能引发掌子面坍塌，海水倒灌。盾构机能否在断裂带中平稳掘进，并确保挖掘的隧道不坍塌呢？东莞珠江口修建海底高铁隧道时，也遇到了穿越断裂带的难题。
0: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盾构朝向珠江这个施工方案，好吧？
2: 好，
0: 我先大概画一下。
1: 工程师团队在研究一种新的工艺工法，助力盾构机穿越断裂带。
0: 对，相当于这个范围之内，整个全是我们的这个珠江体。我们珠江呢，主要是采用水泥加上水玻璃这个双叶浆。
1: 简单来说，工程师希望断裂带不再断裂， 他们准备用特殊调制的浆体对断裂带进行加固，让加固的断裂带像岩层一样坚硬。
0: 刚开始我们也是想着通过水泥浆来施工啊，但是呢，水泥浆凝固速度比较慢，它注入到我们这种断裂带里边呢，它会很快被流动的海水冲散，它起不到一个注浆固结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又才加入了一个水玻璃啊，进行一个调和，这样的话能实现我们这个破碎体快速凝结成型的一个首要解决的目的。
1: 工程师准备进行一场特别的试验，探索加固断裂带的方法。这场与时间赛跑的速凝实验，能否攻克海底断裂带的加固难题？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穿越断裂带，带压紧仓，步步惊心。工程师团队如何成功穿江越海修隧道？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钢铁地龙穿江海》第二季。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我看今天咱们桌上摆了很多东西啊，咱们是要做一个实验吗？
5: 对，我们今天来变个魔术。
6: 通常水泥和水搅拌后凝固时间需3个小时左右。
5: 下面呢，我们加入水玻璃，在水玻璃加入10秒钟之后呢，将我们这个魔术将会生成。
6: 水玻璃是一种硅酸钠溶液，将其加入水泥浆液中，凝固时间可以从几个小时缩短到几秒钟。凝固时间大幅缩短，能否帮助工程师找到海底隧道断裂带的高效加固方案？盾构机出征四海，修建海底隧道，还将遇到哪些难题？工程师又将如何解决？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7: 一条逶迤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接燕山，下衔秦岭，太行山绵延近千里，万壑沟深，险峻苍茫。
1: 整个就是个峡谷的水面啊，至少比现在要高出来4米多。
0: 它以拒马河、滹沱河、漳河、沁河以及太行八行为脉络，构成了一个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的太行山峡谷系。
1: 小断块失去支撑，就被水冲掉，形成了这种裂谷。
0: 奇峰、云海、瀑布、湖泊各有其美。本期节目，科考队将带您考察河南省辉县市探秘宝泉峡谷。再沿太行山一路向北，抵达山西省壶关县，探访神秘的太行山大峡谷。

0: 巍巍太行山脉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地理分界，也是中国地势第三阶梯向第二阶梯的天然一跃。太行山是中国曲流峡谷最为发育的山脉，众多峡谷分布在太行山中，蜿蜒的河流穿行于崖壁之间，造就了中国地理上奇特的曲峡地理景观。为什么在茫茫太行山中会形成如此众多的神奇峡谷？这些峡谷中隐藏着哪些神奇的地理现象？自古以来，这些穿行于太行山中的峡谷备受人们的关注，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宝泉峡谷位于河南省辉县市，从空中俯瞰，宝泉峡谷像一条横卧深谷的苍龙，峡谷两岸山势陡峭，壁如浮霄，谷内溪水蜿蜒，流水淙淙，两岸奇峰怪石，绿树蓝天，绘就了一幅雄奇壮丽的山水画卷。那么，如此巨大的峡谷是如何形成的？在这个高大幽深的峡谷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地质奥秘？带着这些问题，地理中国科考队前往宝泉峡谷展开科学考察。专家告诉我们，宝泉峡谷是太行山脉强烈抬升过程中所产生的，属于断层构造，经过山洪河水由表及里层层切割刻蚀而出的一条峡谷。峡谷两岸山势陡峭，壁如浮霄，属于典型的绝壁长崖。站在峡谷中，科考队员们看到，在淡淡的云雾衬托之下，高大的红色岩壁与谷底翠绿的繁茂枝叶相互映衬，既彰显出了北方山脉的粗犷强悍之气，又透露出了南方山水的阴柔之美。沿着峡谷一路行进，我们见到了一条巨大的瀑布。向导告诉我们，这就是号称中原第一瀑的潭头瀑布。它从海拔约580米的断崖上跌落到海拔约260米的沟底中，落差达320米。看着眼前巨大的水量，科考队员们不由得心生疑惑。宝泉峡谷年均降水量近600毫米，多集中在7、8月份，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处于干旱缺水的状态，可为什么宝泉峡谷中却出现了一年四季溪流密布、潭溪相连、满山低翠、水积山石的奇异景观呢？宝泉峡谷如此大的水量是从哪里来的呢？要想彻底揭开这宝泉峡谷的水流之谜，科考队就要对宝泉地区的地质地貌和水源水文情况展开全面考察。由于峡谷内的崖壁小路十分险要，再加上常年无人涉足，队员们只能沿着绝壁的边缘一步一滑地前行。
1: 哎呦，这可真够险的。
2: 二老师，不行，又不上了。
0: 由于山高坡陡，地面湿滑，考虑到马教授的安全，大家建议他撤回山下，但是马教授却坚持与大家同行。
3: 你看这走来这儿了，不往地上走回中走上去。
0: 与踩着崖壁边缘行走相比，爬坡感觉安全了一些，但由于坡度过于陡峭，向导拉起了绳索。队员摔倒的地方是一个微型的陡坡， 下面是近百米的山谷，坡上只有矮矮的杂草，绳索一旦脱手，人就会毫无阻挡地坠入谷中。刚刚发生的险情着实让大家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3: 有惊无险，
4: 有惊无险，啥吃的？
5: 没事吧，王老师？
3: 没事，啥都算了，没事。
4: 啥吃的呢？哎，
2: 啥？
4: 啊，走，我走。
2: 太险了，这个地儿。
0: 科考队先后考察了峡谷内的几处山泉，得出了一个结论：这里的山体内部有一个复杂的相互连通的内部通道。宝泉峡谷中众多山泉的形成都与这个岩石内部的通道网络有关，正是无数个与它们相类似的山泉为宝泉峡谷提供了非常充沛的水源。在宝泉峡谷入口的西侧是海拔1300多米的云台山，东侧是海拔1700多米的八里沟。从东南方向而来的暖湿气流沿峡谷通道涌入谷底，形成了大量的降雨，这也是宝泉地区水量充足的原因。宝泉地区溪流密布，数不清的山间溪流汇集成河，形成了一条 S 型河道，蔚为壮观。宝泉地区的岩层构造大致可分为三层，上层是溶水性较强的石灰岩层，中层是含有泥质的页岩层，下层则是致密坚硬、隔水性极强的变质砂岩层。由于有了页岩层和变质砂岩层的阻挡，使得无法下渗的裂隙水沿山势向下流淌，从而在石灰岩的内部溶蚀出了无数复杂的通道网络，出现了各种喀斯特洞穴。这些裂隙水最终流向峡谷，成为宝泉水源补给的一个重要来源。太行山脉隆升的地质构造运动在宝泉这个地方

0: 十分神秘。
1: 这个皇帝是来了，来到宝藏来了，就这样到了什么东西咱也没有见。
2: 我是有几个皇来了好几个皇帝，我去一样保卫，他能安邦定国。
0: 当地百姓告诉我们，在群山之中曾有人发现过一片紫雾飘渺的祥瑞之地。据说在那种神秘紫气的滋养下，不仅暗藏神秘宝物，还往往能长出使人长生不老的仙草。
3: 常说吧，以前吧有好多皇帝来过咱们的大峡谷吧，寻找这个仙草吧。
4: 紫雾里面仙草能长生不老。
0: 秘宝、紫雾、峡谷、仙草，壶关一个太行山中的偏远山城，因为这些离奇的传说而显得迷雾重重。那么古人垂青此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在这片太行山区的群峰之中，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地理现象呢？

0: 秘宝、紫物、神水、仙草。周边干旱缺水，为何这里水量惊人？太行山大峡谷种种神秘现象与未解之谜，该如何破解？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为了解开这些疑惑，地理中国科考队驱车前往山西省长治市的壶关县进行走访。壶关县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距太原市约200千米。这里地处太行山腹地，山高沟深，到处都是山岭，土地资源奇缺。为什么在这里会出现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呢？抵达壶关之后，科考队决定首先深入大峡谷展开科考。太行山大峡谷位于壶关县东南部，曾被人誉为中国北方最美的峡谷之一。队员们来到一处赤壁丹崖，红色岩石构成的峡谷高耸陡峻，狭窄悠长，谷底溪水潺潺，凉爽宜人。山崖之上的岩石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崖壁上还分布着一些或深或浅的图案线条。专家首先对这一带红色岩石的岩性进行了分析。
2: 石英矿。
0: 原来这种岩石由于含有较多的二氧化硅，所以硬度较大，不易风化。又因为含有一定量的铁元素，因而在氧化之后才呈现出这种特殊的红褐色。专家告诉我们，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使得太行山隆起，受强烈的地质运动影响，岩层的内部形成了许多节理裂隙。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水流沿着这些节理裂隙长期不断的侵蚀下切，形成了我们眼前的峡谷

0: 红色的绝壁。专家告诉我们，这种地貌在地质学上被称为丈石岩地貌，它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地貌并称三大砂岩地貌。早在上世纪，地质学家在太行山中发现并命名了丈石岩地貌，它是太行山的一种典型地貌代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区。人造天河红旗渠就是建在丈石岩地貌之上。在南太行的许多峡谷都可以看到这样棱角分明、笔直如削的红色长崖，长长的峡谷两侧红色石壁如高墙一般绵延耸立，宛若万丈红林的画卷，形成了太行山最富特色的景观。这时，当地村民告诉队员们，就在距离此地不远的紫团山上，有一个神秘幽深的洞穴。相传，那个山洞之中藏有一块金光灿灿的奇石，石头上布满鳞甲，十分奇特。很久以前，有位前来采药的外地中医，无意间发现了这个山洞。他点燃火把进入了山洞，借着微弱的火光，他在洞壁上隐约看到了一些类似鳞甲的图案。这样的发现让他顿时感到害怕，赶紧跑了出去。更为神奇的是，当地人传说山洞中不仅有鳞甲奇石，还有一池奇特的神水，常常饮用能使人身强体健，延年益寿。
1: 祖祖辈辈都喝这个水，都喝这个水，就不舒服的时候就喝这个水。这村里头的老人很多，
2: 这个水啊，人喝了能治病。
0: 在村民们的口中，整座紫团山好像是被神水浸润过的土壤，这里生长着能够让人长生不老的灵草。当地百姓认为，这一带特殊的水与土都是上天给予的恩赐。那么，鳞甲奇石、神水、仙药该如何解释？在当地史志部门《县志》中，一条关于名医葛洪的记载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据记载，葛洪字志川，号抱朴子，著有《肘后备急方》。他曾来到太行山中，对这里的紫团山青睐不已。
3: 向下加上这南无医北宝都，宝都山就是我们的下来的紫团山。
0: 据史料记载，葛洪当年在紫团山一带看到了紫气缭绕、祥瑞满天的特殊景象，于是他便留在山中修行。据说他修行时曾在紫雾笼罩的山谷中发现一种神奇的灵草。那么紫团山是否还生长有那种灵草呢？在那里我们又是否能够发现传说中的神秘奇石呢？带着这样的疑问，科考队来到了距离湖关县城约60千米的紫团山。抵达紫团山，科考队沿着水流的方向深入山中。这时，在不远处的山腰上开始慢慢出现了雾气。氤氲的水雾笼罩着山峰，在绿树的映衬之下，似乎真的透出了淡淡的紫色。在古代，人们把紫气视为祥瑞之兆，很可能当地人所谓的紫雾就是眼前这种升腾的雾气。那么当年葛洪曾经在紫团山中发现的神奇灵草又是什么呢？在老乡的带领下，科考队开始寻找。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了

0: 柴胡、车前子、灵香草等多种药材。就在这时，一株长有根须的植物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靠得远一点，靠得远。

专家告诉我们，这是党参的一种，只出产在紫团山一带，叫做紫团参。紫团参具有补中益气、治疗面黄浮肿等功效。队员们发现，这里峡谷纵横，冷热气流都无法长驱直入，于是形成了温度相对恒定、空气湿度常年较大的独特小气候。这种小气候恰恰为喜阴凉潮湿的紫团参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同时，残枝落叶能够充分地腐烂发酵，形成土壤丰厚的腐殖层，也为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分。而这正是村民口中神奇水土的奥妙所在。那么，当地人口中所说的鳞甲奇石又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科考队进入了传说中的洞穴，

0: 内钟乳石琳琅满目，形态各异，沿着微弱的光线，队员们仔细查看，果然在最深处的石壁上发现了奇特的图案。
1: 王老师，你看这儿，这儿
2: 哦，这儿有，这儿有，看见没？
0: 这些椭圆形的图案像极了动物的鳞甲，这正是村民们口口相传的鳞甲奇石。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石头？鳞甲图案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一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讲解员。
1: 快点。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考察。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4: 上吧。
15: 相亲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小朋友们，
4: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
5: 来，我们小朋友，
4: 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0: 专家鉴定之后告诉我们，这种有着鳞甲图案的石头其实是一种不常见的角砾状灰岩。
1: 这个是一个棱形的多角的这种角砾，角砾这个棱角状就像那个龟甲那个上边那样，是它不规则。
0: 专家告诉我们，洞穴内的岩石是由许多大小不同的岩石碎块和碳酸钙物质交结形成的角砾状灰岩。这种石灰岩中原本就夹杂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块，等溶洞形成之后，含有碳酸钙的水流就会沿着这些角砾边缘不断沉积，久而久之，在角砾周围覆盖上一层层碳酸钙沉积，许多原本凹凸不平的角砾棱角也变得越来越圆滑，形成了这种宛如鳞甲般的特殊洞穴沉积景观。这时队员们注意到，在不远处有一位村民正在收集地上的红土。老乡告诉我们，在洞穴深处含有一眼清泉，水土配合能够预防疾病。随后他带着我们来到了泉水边。
2: 这就得了，这就是这个水。
0: 老乡说，在壶关县一带，每当人们食欲不振、体虚气短时，便会到此将水土相互配匀后服下。这引起了专家王之堂的兴趣，他随即对洞中的清水进行了简单的鉴定。
1: 哎呀，偏苦一些。
0: 检测发现，洞中的水 pH 值呈中性。接下来，专家将溶洞内的水样、土样送到了实验室检验，

0: 结果显示，水样和土样中镁离子的含量都较高。奇怪的是，石灰岩溶洞中水中离子浓度最高的物质应该是钙。那为什么这个洞穴中的镁离子浓度会如此高呢？专家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原来，水流流经白云岩后会携带大量镁离子，这些镁离子与洞外的一些土壤沿着岩石的裂隙一起汇入到了溶洞之中，所以才形成了洞内富含镁离子的洞穴水和土壤。专家说，镁在人体当中是一种常量元素，它具有激活人体多种酶活性的作用，真正能够起到治病疗效的其实是水中富含的镁离子。此时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偏远小城壶关县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青睐呢？在进一步查阅了相关史料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事情的原委。专家告诉我们，壶关一带地势独特，这里地处太行山巅，平均海拔约1200米，地势高险，占据此地既能发兵直取山西，又能向东俯瞰中原，所以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军事战略要地。在过去，壶关森林覆盖率只有5%左右，大旱洪灾次数频繁，被人们称为干壶。如今当地人大量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森林覆盖率增加到50%以上，生态变好了。当地人利用太行山中丰富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观光游览，当地百姓也越来越多地享受着这方山水带来的福祉。大自然亿万年的地质变迁，造就了太行山众多峡谷独特的地形地貌和地理现象，更为人类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场所。这些险峻奇绝的峡谷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更是科学家们研究太行山地质运动规律的绝佳样本。
1: 小小的一碗米粉，如何征服食客味蕾？
2: 闻了臭，吃了香啊，
3: 越臭越好吃。
1: 似鹅非鹅，似鸭非鸭，豚究竟能做出何种美味？
4: 好香啊！
1: 巴掌大的肥肉，怎么做才能油而不腻，滋味绝佳？
4: 您确定这油而不腻吗？
5: 对，油而不腻。
1: 味道带您走进湖北省黄石市，品味这里的传统风味。
6: 红山一域，林河苍蓝，跨越千年走廊，寻找漫天星斗的文明曙光。汉唐盛季，边塞烽烟，历经岁月磨砺，解读万里通衢的山河壮阔。敬请收看《探索发现辽西走廊》。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吉林梅河口朝鲜族同胞炖鱼离不开的辣酱如何调制而成？
1: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
0: 贵州德江人使用何种传统腌制秘料能为肥肠去腥？
2: 咱这要去哪儿啊？
0: 从牛腩中分离出什么宝贝食材是广东鹤山人的心头号？
3: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0: 开船捕鱼，农田采鲜，一起来寻味乡间。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放你就走了。
8: 1000多天，四百

0: 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 小米鹏程。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幅员辽阔的山川河湖，孕育了种类繁多的丰富物产。山肴野蔌，玉盘珍馐，在技艺非凡的大厨手中，美食的滋味变化万千，但能在心中激起涟漪的，却总是那些记忆中的乡间淳朴滋味。用什么捕鱼方式可以让鱼儿自投罗网？
2: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3: 自己游到船里头，还有这种方法吗？
2: 对。
1: 吉林梅河口朝鲜族同胞炖鱼为何要加入猪皮？
3: 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1: 贵州德江人制作腌菜时特意采摘的棕榈树叶要怎么用？
4: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
1: 广东鹤山人烹牛腩，一锅菜里为何要加入接近半锅的生姜？
4: 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1: 就地取材，风味独特。本期节目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来解锁那些令人难忘的乡间滋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啊，咱们这种活动是经常有吗？
1: 我们经常有，一个月三次。哦，经常活动，吃美食都有的，鱼啊、鸡啊、肉啊都做的。
0: 都做，有没有您的拿手好菜啊？
1: 我的拿手是做鱼的，大家都爱吃的。
0: 这评价还挺高的。
2: 金英玉阿姨是吉林省梅河口市小羊满族朝鲜族乡的朝鲜族老年协会的会员，每次协会举办完娱乐活动，大家都会点名要吃他做的鱼肴，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朝鲜族风味呢？金阿姨说，要制作鱼肴就必须要寻得一条新鲜大鱼才行。她得知海龙水库里要进行捕捞收获行动，于是赶紧让味道调查员胡瑞跟随张德友大哥去捕鱼，这次能寻获到什么新鲜出水的大鱼呢？
0: 那咱们现在就是起网上鱼了呗。
3: 那个鱼一会儿自己游到船里。
0: 自己游到船里头？还有这种方法吗？
3: 对，先进的。
0: 那我抓了这么多次鱼，还没见过这么主动的鱼呢。
2: 鱼怎么会自己游到船里面？这让味道调查员有些疑惑，这究竟是什么不同寻常的操作方式呢？
0: 现在是把整张网是往哪里迁移啊？
3: 迁到这个里头，把这网对接上，鱼自个儿进来了。
0: 哦，我明白了，现在是把昨晚放下的这个渔网跟我们船上的网给它连接起来。
3: 对，连接起来，完了鱼就自个儿游进来，
0: 就建立了一个顺畅的通道。
3: 对。
0: 我们现在下到了船上的池子里，咦，有点深哈。水压还挺大的，
3: 而且这样给它缝在一起
0: 啊。绿色的这张网就是昨天晚上下下去的。
3: 对，
0: 这张白色的网就是我们船上的网。
3: 是。
0: 那咱们这种捕鱼方式它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呀？
3: 不伤鱼。

0: 商旅。
1: 对，
0: 哦，因为没有一个起网的过程。
1: 对，
2: 将特制渔船的侧方小阀门打开，与前一天提前放置的渔网的一端连接，再从渔网的另一端稍加驱赶，已经钻入网中的鱼儿便会顺着渔网通道乖乖游进船舱里。
0: 我现在的这个感觉有点诡异，因为我的脚底下有很多巨型生物在游动。哇，目测一条鱼有这么长。
2: 渔船中的鱼逐渐增多，鱼儿非常活泼，时而跃出水面。
0: 现在还是平静的。直接冲向了我的肩膀，他劲儿好大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天哪，这一波来的有点汹涌啊！
2: 游进船舱中的大鱼越来越多，总重量大约有1000千克了。由于游动空间变小，船舱中的鱼儿纷纷跃出水面。味道调查员屡次被跳跃的大鱼击中，虽然狼狈，但内心却充满丰收的喜悦。

0: 新鲜出水的鱼鲜可以快速流通到市场，运输车早已在岸上待命。
1: 哎，张大哥，
2: 哎，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
2: 装鱼。
1: 用这种塔吊起来装鱼啊？
2: 对呀，不伤鱼。
1: 这个规模有点大，我后退一点。
0: 张大哥说，通过塔吊将鱼鲜转移到运输车之上，非常便捷，节约了人力和时间，争分夺秒，只为新鲜的鱼品能第一时间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 这塔吊一次性能装多少鱼啊？
2: 1000多斤。
1: 1000多斤，咱们得运好几趟哈。
2: 对，
1: 今天收获不错。
0: 见识了当地渔民的智慧捕鱼方式，味道调查员也获取到了第一手鱼鲜。金阿姨指定要的就是这种个儿大体肥的鳙鱼。各地人都喜食鳙鱼的鱼头，广东佛山人将鱼头腌制后放入用葱姜蒜铺底的砂锅中煲制约5分钟左右，在鱼头表面撒上高度白酒，白酒燃烧的火焰可以让鱼头表皮瞬间紧缩，更好地锁住内部的汁水。待火熄灭后，盖上锅盖，焖制出来的折折鱼头包，肉质细嫩爽滑，略带着诱人的焦香，深得广东人的喜爱。浙江建德人烹制鱼头时，鱼尾也会加工入菜，将鱼尾肉切片，裹上生粉，敲打后煮熟，再与煎制过的鱼头一同炖煮出来，鱼头轻松脱骨，汤鲜肉嫩，便是建德的传统菜品酒姓鱼头王。那么朝鲜族的金阿姨会用何种方法烹制这种鱼呢？从喂鱼去腥开始，她就有着独家技巧。
3: 这很脏的，
1: 这怎么脏了？咱平常宰鱼就这么宰的呀？
3: 宰干净了，把腥味要消，还有赶紧刮一下。
1: 这不是鳞已经去干净了吗？
3: 这黑色的，
1: 有黑色的这些汁水流下来了，
3: 都是腥味的。这个
1: 真的是这种黑水哦，这些全部都是腥味的来源，是吧？
3: 是。
0: 金阿姨说，去了鱼鳞后，鱼皮表面的粘液带有腥味，必须刮除才行。接下来金阿姨要调制烹鱼的秘制酱料了，她会怎么做呢？
1: 金阿姨，咱们现在做什么呀？
3: 朝鲜族辣椒酱，先搞这个。
1: 它这个有点像糖浆的状态哈。
0: 金阿姨拿出来这一大碗用盐和清水稀释过的糖稀，正是制作朝鲜族辣椒酱的基础配料。
3: 这个高点呗，
1: 来点我们的豆酱粉。
3: 高一勺吧，盐少高点。
1: 盐少来点。
3: 嗯，
1: 加完了盐之后加糖。
3: 加糖也少高点。最后搞辣椒面。
1: 越来越稠了，都有点费力了。
3: 差不多了。
1: 它其实吃不到那个太辣的味道了，它已经被那个甜度给中和掉了。
3: 放一个月了呢，味道还好一点。
1: 行，那我就装坛了哈。
0: 经过一个多月的发酵后，朝鲜族风味辣椒酱就做成了。金阿姨取出之前发酵好的辣椒酱，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鱼前还需要按照传统的配方再调制一下，加入适量的辣椒末、酱油、盐、白糖、葱花、蒜蓉，搅拌均匀，烹鱼的秘制辣酱这才做好了。
1: 哎呀，真香。
0: 用这种调制好的秘制辣酱炖茄子，也是朝鲜族人喜爱的家常小菜。简单的食材在巧手加工下，总是能变得别有滋味。接下来金阿姨会怎样烹鱼呢？
3: 加油。
1: 2个八角，姜片，
3: 猪皮切了。
1: 这个猪皮到底起一个什么作用呀？
3: 主要是不爱糊的，
1: 把这个鱼和锅底的油之前做一个隔绝，是吗？
3: 是，还有香一点。
1: 这个猪皮一下锅就打卷了。
3: 鱼
1: 直接放，一步都不能慢啊。
0: 没想到，金阿姨烹鱼竟然要用到猪皮。她告诉味道调查员，炖煮大鱼用时长，很容易糊锅。 而用猪皮垫底可以有效防止糊锅，同时还可以给鱼增加猪皮的汁香。整条大鱼下锅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炖煮，就轮到秘制辣酱出场了。
3: 头开始往底下抹，
1: 这个抹的量还是挺大的哈。
0: 将秘制辣酱均匀涂抹在鱼身朝上的一面，让整条鱼在炖煮中可以更好入味。
1: 再放什么？接下来
3: 啤酒起掉腥味。
1: 哦，顺一圈下来哈，
3: 慢慢炖。
1: 炖个多长时间就能出锅了呢？
3: 半个小时吧。
0: 最后放入一些掰碎的青辣椒点缀，一道鲜嫩甜辣的朝鲜族风味辣酱炖鱼就可以出锅了。结合着其他各色风味菜肴上桌，老人们一起品尝美味的时间到了。
2: 哎呀，真香啊！
1: 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辣，但是它能把整个肉的味道给提起来，吃起来就是甜辣甜辣的。没想到这个猪皮的味道也很不错啊。
0: 软绵细嫩的鱼肉伴随着香甜而又微辣的朝鲜族秘制辣酱，鱼香与酱香在口腔中完美融合，猪皮油润金黄，弹牙软糯，鱼汤汁香味浓。乡间朴素的食材经过金阿姨的巧手烹制，变得醇香美味又下饭，处处体现着朝鲜族人细致入微的烹饪之道。
4: 什么风呀？
5: 你就不懂了呀、啊？哎呀！哈哈哈哈哈！
6: 有赞美这一块。
0: 卤肥肠、溜肥肠、肥肠炖鸡、大葱烤肥肠，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在贵州省德江县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乡间食材相结合，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7: 哎，大姐。
5: 哎，
7: 我看别的桌还都挺热闹，你这怎么收摊了？
5: 我这里卖完了，因为我们家限量版就只有100份。
7: 限量款
5: 啊。
0: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多年来她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5: 我之前做美发的，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我从剪刀用的那菜刀我都是用心的去做的。
0: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但想让其美味还离不开一种来自乡间的秘料。那是什么呢？
7: 咱这要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摘茄子。
7: 茄子啊？
5: 啊。
7: 哟，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感觉这是啊，
0: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清洗干净，切成片状。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张大姐说，每到茄子丰收，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必不可少的灵魂秘料。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7: 哎呀，我感觉我比你们慢好多呀。你们都切完三个，我才切完一个。
0: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下叶子，这是要做什么呢？
7: 哇，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5: 啊，
7: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蒲扇用啊，这么大个。
0: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取其叶子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用来给坛子封口。
7: 怎么封呀？
5: 你就不懂了呀。
7: 啊，
5: 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啊，
7: 塑料袋。
5: 塑料袋
7: 封上。
5: 这个封上，这个塑料袋封上呢是什么呢？
7: 啊，
5: 挡住它不会出来啊。
7: 哦，
5: 就这样塞进去。哦，
7: 简单易学啊。嗯，非常亲民啊，你这种方法。
5: 看一下，现在呢会掉出来吗？看一下没有？
7: 显然会。显然会呀、啊，大姐。幸亏我没学你、啊。我幸亏没学他，真的。我要是学他，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0: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盖住坛中的茄子片，塞入棕榈叶，再将坛子倒扣在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利用清水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有利于茄子片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而坛中的茄子片因为有了棕榈叶的支撑，被固定在坛子底部，也不会掉出来。坛子放在阴凉处约一个月，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去腥解腻必不可少的食材。腌制完茄子，张大姐又让供货商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7: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啊，
5: 就是要薄啊！哎呦，一定要薄。
0: 将猪后腿肉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并分别切成薄片。
5: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这样切出来的话，这个是横的，横的让我们人吃起来它是绵的。哦，这样切出来、
7: 啊、哦，逆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5: 对，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0: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炸豆腐块斜刀切条备用。油温烧至七成热，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油炸后捞出，倒入蒜片、姜片、豆瓣酱，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一股香辣气味弥漫开来。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7: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烹饪出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啊！
0: 锅中加入盐、花椒面调味，倒入清水，大火烹制沸腾。
7: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5: 啊，不要太多啊，这个就是我们
7: 太多太酸了是不是？
5: 对，太多太酸了。
0: 酸茄子酸味极重，只需少量加入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脂，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烹煮间浓郁的肉香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青蒜段点缀，美味出锅。
2: 我一个星期都会来一两次，最少要来一两次。
8: 辣的舒服嘛，还有酸的可口，
9: 最好吃。
0: 最后一位食客离店，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肥肠辣子汤犒劳辛苦的家人。
7: 太香了，入口特别软弹，非常有嚼劲，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0: 猪肉、肥肠、猪血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在酸茄子的加持下变得酸辣解腻，开胃下饭。
6: 我赞美这一块。
0: 张霞用乡间的质朴食材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7: 看着还能看出年龄了，
1: 全部都要。
7: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比皮还有韧性。
0: 各种以牛肉为食材烹制的美食，在盛产牛肉的广东省鹤山市龙口镇可谓花样繁多。这家店里有一道深受食客欢迎的创意招牌菜，要专门取用牛的一个特别部位来制作，那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10: 新品，很有嚼劲。
11: 我们经常来吃的
10: 一道餸
9: 我好中意食，好有特色。
0: 李海文就是研发出店里这道招牌菜肴的人，每天食客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是为了吃上他独创的这道美味。女儿李小新一直在努力学习父亲的好手艺，这次她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烹制店里的这道招牌菜肴，希望自己的厨艺能得到父亲的认可。
10: 她做这个手艺活就是做了30多年，把我跟我弟弟养大，我爸他也不想把这个手艺传给我的，毕竟就是厨房活嘛，就怕我比较辛苦嘛，啊，他现在腰也不好，所以我也想就是减轻一下他的负担。
0: 小新说，想要制作这道招牌菜肴，一定要先选购到优质的食材。为此，一大早他就和味道调查员来到了菜市场。
11: 牛腩整一块都是，
12: 哪一块？
11: 这一块是白腩，这一块是坑腩。我们鹤山人就这两种说法。
12: 啊，我说我没听过这种分类。
11: 对，
0: 原来小新要采购牛腩作为食材。鹤山人会将牛腩分为坑腩和白腩两个部分。靠近腰肋骨的肉，除去肋骨后会出现一条条的凹坑，所以这个部分的牛腩被当地人称为坑腩，坑腩以外的牛腩部分则被称为白腩。
12: 这个怎么挑的？这个
11: 你要看它的颜色，它年龄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
12: 我看这还能看出年龄来？
11: 可以啊。
12: 咱们要多大年龄的牛？
11: 7、8年的牛，老一点的牛，它肥一点，它香一点。
12: 那怎么看的呢？
11: 它颜色会深一点，偏暗红一点。
0: 通过观察颜色来判断牛腩的鲜嫩程度，这是小新从父亲那里学到的经验。通常颜色深红的牛腩口感会更好一些。
12: 这么一大块咱都要吗？
11: 对，全部都要。
12: 哎，老板，麻烦您帮我们把这一整块给称一下。哇，
11: 有点沉是吧？
12: 这牛腩这么重。哇，
11: 对，
0: 这一大块牛腩重约30千克，小新会怎么处理呢？
10: 这边白腩，这边是坑腩，一般都是先一分为二。
0: 快刀切肉，大块的牛腩转瞬间便被分成了两部分。坑腩切片可以与各色牛杂搭配一起涮着吃，这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牛杂打边炉。小新说，烹制父亲独创招牌菜肴的主食材就来自于这块白腩。
10: 我们入菜就用的这一片的筋膜，
12: 不是吃整个白腩吗？是吃筋膜吗？
10: 对，吃筋膜，它比较有嚼劲，然后比较有油香味。
12: 哦、嗯，
0: 小新要选的食材，竟然只是白腩上的筋膜。味道调查员很好奇，这用筋膜制作出来的菜肴能好吃吗？
10: 这几块都得剔。
12: 哇，这么多。
10: 对。
12: 哇，但是现在这个里面肉比较紧。
10: 这白色露出来的就是那个白腩的筋膜了。
12: 哦，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主角。哦、
10: 对对对，你一定要注意了，下面那个筋膜可不要剔坏了。
12: 哦，这筋膜不能破是吧？
10: 是是是，如果它破的多的话，它就会水分流失，没那么有嚼劲嘛。
12: 感觉切了一会儿，我这腰就疼了。
10: 因为保持一个。

0: 是很累的，
1: 确实，
0: 对，
1: 啊，
0: 嗯。
2: 踢筋膜十分考验耐心，需要手稳、小心翼翼的操作才能完成。踢下筋膜的白馕可以成就其他美味，切片后加盐和糖搅拌，腌制约半个小时。豆豉与蒜丁爆香，下入白馕肉片翻炒至变色，放入凉瓜片继续炒制，酱油提鲜，一道凉瓜炒白馕肉片，清爽又美味。那么小新会怎么烹制这些剔下来的白馕筋膜呢？
1: 我现在摸起来就像摸一张特别有韧性的皮一样，但实际上它其实比皮还有韧性，主角就是它了。
2: 小新说他要用白馕筋膜与白萝卜搭配在一起焖制，白馕筋膜入锅焯水后分切成适口大小的筋膜块，白萝卜切小块放入加有冰片糖的水中焯水，去除苦涩味，生姜切块拍碎备用。
1: 哎，这姜怎么拍这么多呀？
0: 广东的话它比较潮湿啊，吃姜可以去湿气。
1: 这是姜能好吃吗？
0: 焖了之后它有味道，它入味，它很好吃的。
1: 哎，我看这配料跟配菜的比例都一样。
0: 嗯，就我们当地这个就是这道菜里面它不当做配料，它是算一个配菜那样吃的了。
1: 啊，算配菜了。
0: 对对。
2: 鹤山气候潮湿，当地人认为日常多食用生姜可以驱寒除湿，有益于身体健康。猪蹄与生姜炒香，加入果醋、黑米醋与冰片糖，这样煲煮出来的猪脚姜是当地妇女最爱的暖身美食。拍碎的生姜和鸡肉块一起煸炒，老抽上色，生抽调味，一道姜炒鸡可谓皮嫩之香。小新准备用与白馕筋膜块、白萝卜块等量的生姜来搭配烹制，这让味道调查员十分惊讶，一锅食材里居然有近一半是生姜，这样烹出的菜肴会是何种滋味呢？
0: 你先把锅烧红，然后放油，把那个姜和蒜呛一下。
1: 这姜和蒜其实也是给这筋膜去点腥味的，
0: 对，
1: 是吧？只是没想到用这么多姜。
2: 拍碎的姜块与蒜瓣炒至金黄，加入海鲜酱、沙茶酱、老抽，提鲜上色增味。
1: 哇，这个颜色挺深的啊。
2: 倒入白馕筋膜块炒至浓郁的酱香混合着姜香扑鼻而来。
1: 我把萝卜吗？
0: 萝卜是放到上菜那个瓦锅加热一下呢，它的萝卜就会把那个汁吸了，它就有味道了。
1: 明白了，用萝卜来铺底，这样呢，这个萝卜的味道可以浸入到这个筋膜当中。
0: 很清甜的萝卜。
2: 锅中加水，炖煮约两个小时，让生姜和调料的味道逐渐融入到白馕筋膜块中。将白萝卜块平铺在煲中，倒入炖煮好的白馕筋膜块和碎姜块，继续小火焖制约五分钟，一道白馕筋膜焖萝卜包就做好了。各色风味菜肴上桌，家人围坐一起，父亲会给女儿李小新的厨艺打多少分呢？
1: 嚼起来很有弹性。
0: 爸爸，我做的怎么样？
3: 可以啊。
0: 啊，
3: 嗯嗯，都要八七分呢，我当几关吃。
1: 这二十分怕我们骄傲是吧？
0: 对，以后再慢慢就是学好一点嘛。
2: 白馕筋膜充分吸收了带有生姜辛香的汤汁，入口筋道易咀嚼。搭配上鲜滑细软的白萝卜块，相得益彰。这道白馕筋膜焖萝卜包能赢得乡亲们的好口碑，离不开李小新和父亲的匠心。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

当侠仍在坚持每天限量售卖，只为给顾客提供更好品质的肥肠辣子汤。李小新的烹饪手艺得以精进，开始为父亲分担起店里更多的工作。乡间新鲜物产成就的美食，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在忙碌的生活中，只要吃上一口，便可以让烦恼远离，只因那是地道纯粹的家乡好滋味。

0: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保存完好的精致竹筐，青白釉粉盒内惊现多枚灌溉，南海一号沉船内又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二集。

历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出水数万件文物。如今南海一号沉船考古发掘已经接近沉船底部，意外发现的主框保存完整的瓮罐，80多枚青白釉罐盖，船舱底部陆续出水的文物远远超出考古工作者的想象。这些文物能否揭开南海一号更多的秘密？

0: 这里是有着海上敦煌之称的南海一号的考古发掘现场。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南海一号的发掘工作已接近沉船的底部，船体的结构也逐渐清晰。随着船舱底部文物的清理完成，南海一号沉没之谜或许将会解开。这也激发了考古工作者更高的热情，考古现场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然而考古工作者发现，船舱底部陆续出水的文物种类似乎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1: 现在它这个
2: 弄
1: 得特别结实，
2: 扎
1: 实。就是现在如果这个地方可以的话，就把它拔下来。这个关键这根木头都不是

0: 着啥了，写着啥了吗？
1: 在船舱中部的位置，发现了一件疑似箱体的物品，在它的上方覆盖着主板。与提取瓷器不同，提取箱体的工作更为复杂。
2: 先这样，让他把这砖块拿
0: 下来。你在那边试一下，咱俩试一下这个。来，你起来啊！啊，
3: 断了，应该断了。
0: 断了。已经断了。
4: 就是如果说从这个头的地方再能插一块板，
0: 你说从哪儿插呀？
4: 对，就这个是北头这块，在北头能插一块板
0: 吗？能插进来的不多。
4: 要不就试试看看能。
0: 可以啊，那你叫你们那个小伙子过来，来插来，把这插一下。这是一个箱子，正好是应该这个应该不是属于完，有可能不属于这个就是。大宗的货物，有可能是船上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或者是船上的一些装设备的装东西的一些箱子掉下去了。它这个位置特别重要，是正好落在这个主桅的这个桅架的这个上方。如果我们现在把它提取完的话，下边的工作也没法做了。
1: 沉船上的货物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木质结构的箱体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强度和韧性，致使箱体异常的脆弱。
0: 然后呢，它这个箱子配给你哪儿去？
1: 考古工作者首先对箱体周边进行了清理和加固。由于箱体较大，再加上淤泥的覆盖，箱体变得异常的沉重。如何将箱体完整地提取，这是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0: 我现在想的是两边的，如果这个箱子要两边加固以后，或者把它拔起来，
5: 谢谢你先把它吊起来是吧？
0: 不，对，先这边，那边不是插了三块板吗？
5: 对，
0: 这边再插一块板，如果能插进去的话，这样插进去以后呢，就可以就把它吊起来，就吊着要小心一点。
5: 现在这里地还很深，
6: 对，方形的一个木头，
5: 就往这里插上来，
6: 对，可能现在上升，可能差不多到这
5: 了。起码你知道这个木头多深，这好办了。
1: 文物保护工作者首先对箱体底部加固，将几块不锈钢钢板插入箱体的底部。用压浮焊接的方法使其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方便后续调离船舱。

0: 接下来是调取工作。与户外考古发掘不同的是，南海一号的移动吊车属于永久固定式。船上数吨重的凝结物和众多的文物都是靠这座吊车提取的。
1: 这板这么深的，
2: 慢点啊，慢点啊，等一下，拿个绳子来给我。黑够黑够，再黑再黑，好好好，喊个国宾先
0: 生。考古人员推测，在南海一号沉没之前，箱体原本放置在甲板上部，或许是船体突遇风浪，致使箱体掉到现在的位置。而在下坠的过程中，一根船木穿透了箱体，这使调取工作无形中又增加了难度。
2: 把这个木板弄掉好不好？你看看吧，你看看底下先，你看看看看底下，
1: 弄肯定弄，
2: 是不是啊？
1: 看得到啊，其实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全是泥了。
2: 来来，把这个泥拿。
1: 等一下，等一下，没事没事。

0: 那是空的吗？
1: 不知道，
2: 那里现在没空，
1: 感觉没啥东西。
2: 那里这个应该是走进那个木头，那个木头下去了。还跟多少啊？
0: 这个地儿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这儿有一些那个竹席嘛，用海绵垫着就没事了。
3: 最终箱体被成功吊起，安放在了工作台上。即将被清理的箱体让考古队充满了期待，因为南海一号沉船上不仅仅有数万件瓷器。几年前在南海一号沉船中也出水过漆帘、漆盒和竹筐等文物，而漆帘中清理出了40多件造型精美的金器。这些风格迥异的金器集中出现在一件漆帘中，让考古工作者为之震惊，同时也引发了对南海一号船主人的各种猜测。与漆帘相比，现在提取的这件箱体较大，并且保存得相对完整。箱体中是否也装有贵重的物品呢？考古工作者决定第二天对箱体进行清理。2019年1月8日一大早，考古工作者就来到了博物馆，开始做清理前的准备工作。首先清理的是淤泥，随着淤泥的一层层剥落，箱体的形制慢慢地显露出来。
1: 这个，
3: 由于箱体底部还附着一块木板，考古工作者决定先将木板进行提取分离。
2: 箱子一个角，
4: 看亮，
2: 看到出来，看到没有？一个角，看到没有？
5: 直接把它拿走吧。
3: 木板提取后，箱体的棱角也清晰了起来。
2: 箱子好就好。
6: 哎呦，刚好啊！
2: 哎呀，你看，田老师，你看这个，看看这是个角，这是个箱子。是那个竹条，应该是。
6: 这是竹席，你看上那个纹理。
2: 框架吗？这是竹筐的骨架。
3: 考古工作者这才发现，箱体的表面竟然还包裹着一层竹席，这让考古工作者感到疑惑。箱体包裹得如此精细，难道真的藏有贵重物品吗？
1: 它上面是中间这里有一条绳子，然后装衣服什么之类的。
2: 现在我们好像发现不了什么，可能就是一样。
1: 就衣服什么之类的，怎么保存不了的？有些是啊。
3: 为了安全起见，清理箱体的节奏减缓了下来。
1: 这啥的？
0: 这可能就比如这就一堆席子。
1: 啊，
2: 但是它这个面没有发现的东西。
0: 因为这面底下也有席子，它可能就是比如它落搁在席子上面的，或者席子搁在它的上面，结果一晃。就席子，哎，席子肯定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
2: 对，但是我更倾向于是裹着的，
1: 有可能。
0: 我倾向于就是他是
2: 不要。那也钻不下去啊，钻不下去啊。
0: 一滑一晃的话都有可能，底下也有席子。
2: 你说底下也有。
0: 嗯。
2: 你看这旁边呢是有这些紧密结构的，但它也只是那种，不是成片的。
0: 但这里边还是有东西是吧？蛮沉的。
2: 可能应该是有的。扎过
0: 是过吗？
2: 它平均厚度，它应该是个都是这么深的。
0: 万一里边装的全是这个金子呢？
3: 就在考古工作者清理箱体淤泥的同时，其他船舱内部的清理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位于船体右侧、编号为9C 的船舱内， 几个保存完整的大瓮即将被提取出船舱。
5: 拿个板来。
3: 大瓮码放整齐，并且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

0: 时间给谈了，那么咱们回阿弟，回阿弟回来这里，咱们讨论。
1: 汶口仍被淤泥覆盖，考古工作者只好将大瓮安放好后，等待以后再对其进行整体的清理。
2: 像这个仓，我们目前看就是第八仓、第九仓，这种酱油的瓮呢，基本上是装这个货物的，它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作为这个货物的包装形式的。在这条船上呢，也有另外一些，比如说酱油的罐子，它呢不是拿来作为包装货物的材料的，它就是腌制食物用的，比如它腌就是里边有各种这个果核，各种植物类的腌的食物。在当时呢，既是出口的产品，在船上呢，因为用盐和糖长期的腌制呢，也可以不坏，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可以作为补给。甚至我们还发现了有咸鸭蛋，这个一罐子一罐子的这种咸鸭蛋，也是腌在里面，就是作为船上的生活物品，也可以作为商品带的出行的。另外一类呢，这种罐子呢是作为液体的类的货物的包装，就像酒，比如以前我们能看到的玉叶春啊这样的酒。所以呢，这种酱油罐呢本身的用途呢是非常多。虽然说从瓷器的本身来说，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在实用上它有非常多的这种用途，可以在海上航行当中呢，就是起到这种包装运输以及装载这个生活材料所用。
1: 随着对船舱的清理，大量瓷器底部集中出现墨书，大瓮内为何？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
5: 你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独立存放着一个清白釉粉盒，随着粉盒的打开，考古工作者能否从中找到答案？

经多年的考古发掘，南海一号沉船发掘工作已经接近船舱的底部。在船舱中部的位置，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件疑似箱体的物品。考古工作者将箱体进行了整体提取，并进行了清理工作。随着九 C 舱大瓮的成功提取，考古工作者在随后的发掘工作中又会有哪些新的发现？南海一号的发掘虽然是在室内进行，但室内空气浑浊、闷热、潮湿，给考古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在这里进行考古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

0: 来自云南的胡思源已在这里工作了几年的时间，他现在发掘清理的是南海一号的八 A 舱。
1: 罐子就两层了，上面这层还有，就两层了，
2: 就两层了吧，
1: 上面还有四个，下面应该还有五个，一共就九个罐子了。
2: 你这应该也都碎了。
1: 应该都碎了，并且现在看是下面那层很多被凝结物粘到船底了，跟船帮粘到一起了，里边东西也粘一起了。
0: 胡思源在与领队孙健沟通好发掘方案后，随即开始了对船舱的发掘。八 A 舱的文物与九 C 舱的文物非常相似，只是大部分的货物都已经破损了。

0: 还有这些一些乞丐，现在看到的是，像这种组合的之前也出现过。现在我们清了30来个这种大罐子，里边的器型不多，就无外乎这种喇叭口瓶、瓷器罐、乞丐，还有一些那小粉盒，这种小粉盒，还有景德镇的这个举办碗，还有瓷造的这个酱油碗，大概就是这些类型，但它的组合都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两个相同组合的这种大罐子的装载。它既是商品也是容器，去装一些小东西，像现在看到这些器型比较小的都放在里边，然后就一个是尽量多的装东西，还有就是装在里边会比较稳当，就不容易破碎。凡是这种大罐子出现的话，都是里边装有东西的，就是8号仓现在看是9号仓，也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大罐子。
1: 考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它不仅需要耐心，更需要细心。单调乏味的考古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然而，考古工作者却有着自己的理解。面对着一个又一个未知的考古项目，谁都不能预测考古过程中会有怎样的发现。这或许是考古的魅力所在。就在胡思源对8A仓进行清理时，许多瓷器的底部竟然又出现了墨书。墨书是一个繁体的装字，在此之前船上也出现过带有墨书的器物，但是这次大批量集中的出现极为少见。那么这个墨书代表着什么含义呢？
2: 现在我们发现的很多器物里边呢，一般底部呢都有墨书，这种墨书特别是你在这个福建产的这种瓷器里边，就是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生产工艺上，它底部呢大部分是镂胎的，它可以这个把这个墨书呢写进去来做标识。至于说用途呢，它有几种不同的用途，一种呢是说，去烧窑制造产品的人写上去的，还有一种呢是采购的时候呢货主写上去的，是货主，就是我标示这个物品是我的。还有一种呢是最终的用途，比如说我要干嘛用的，这个就是在类似比如我要开一个这个酒店，或者像今天我们的商店里边会标啊，就自己的名字，就有这么大致的几种用途。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几种用途呢，在这条船上的瓷器里边大致都有，但是最多的是这个表示归属，就是货物的采购方。将来我们如果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把这个所有的瓷器和出土的货物做分类和整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另外一项工作，我们甚至可以来区分，就是说这条船上最主要的客商是有哪些人，包括他们采购携带的这种商品有哪些种类，甚至是数量。之后我们会将所有的这些器物呢做一个分类整理，也就是排队把他们的归属更分得更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分出这条船上

0: 主要有哪些客人，他们带了哪些物品去国外交易，在什么地方采购的，包括货物，这个货他们所携带的货物的种量。就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考古发掘研究历史，我们不仅仅是说看一个文物的经济价值，就是看它的这种艺术价值有多好多漂亮。其实像这种南海一号这种沉船，它反映的是一个对外交流，对外的一种贸易行为，就是其实是双方的一种互动。就中国人去海外做生意，甚至移居，从国外带东西回来，那这些瓷器既是在我们生产到海外市场去销售，同时对中国本土的经济，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还有一个反馈的作用，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动。这个也是我们做考古工作能够去更好的还原历史和复原这个当历史这种客观的这种现实，就必备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也是挂瓷旁边跟那边的挂瓷。
1: 就在这时，另一名考古工作者张怡君在井 C 仓又有了新的发现。
0: 要被保护，就是分开的点，别给分，就是别给。这个大罐子，这个也是在我们这条沉船里边吧，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像在以前我们南澳沉船曾经出过，有一个瓮里边曾经出过200多个，但是像在南海一号这样集中的这种采购货物，这样来这个运输，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我们能看到。因为起码我们能看到另外一个角度，从研究的角度，那就说明在沉船开船之前，货主可以在港口他采集到不同的货物。就像今天的物流是集中到一个地区，他在港口买好以后，再按照自己的需要装货运输。就当时的就是宋代的这种商品经济和商品流通已经比较发

0: 现在就是这个罐子就是烂的，就是特别严重，没法整体提取的。然后我就是选择在这边，在下面进行拆开提取，取个剖面，让看一下里面是怎么摆放的。然后这种大罐是最下面一层的，下面一共有六个，这个烂的比较严重，就选择这个拆开提。按这种装的来看，也就可能就是这种酱油的小碗和喇叭口瓶。我一会儿再用水冲一下，看得更清楚一点。现在这有点松动了。
1: 九 C 舱大瓮内装载的器物与八 A 舱相似，也都是瓷器，但保存更为完整。上半部分码放的是瓷造窑酱釉的碗，而下半部分则是造型精美的青白釉罐和一个开裂的青白釉粉盒。与其他器物不同的是，粉盒是独立存放在一个中心位置。这样的放置是否有特殊的作用？
0: 我们看一下这个粉盒里有没有啥东西啊。它这个粉盒里装的是这种青白釉小罐的盖子吧。咱拿一个冲洗一下。我是这么猜想的，拿一个试一下。对，它就是这种的罐盖子。这个小罐和这个盖子它是一套存在的，就是这样盖的。
1: 粉盒打开后，张怡君惊奇地发现，原来里面盛放的竟然是一枚枚青白釉罐的罐盖。这个意外的发现让他感到惊喜，随即对粉盒进行清洗。
2: 他们也能咬什么？我这是第一次，什么劲？
3: 18 20 74 72

0: 哎，八十一个。
1: 车主带的，
2: 带的，
0: 八十一个，
2: 八十一。
3: 清洗后发现，粉盒内共有81枚灌溉，这个数字应该与瓮内的青白釉罐数目相对应。
4: 这组合其实特别好玩，有意思。这是就是说，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个在发掘中见到的这种器物的组合。它实际上是在一个陶瓮里边，在陶瓮里边装了这种白釉的这种两吸罐，但是呢，它把这个漆盖呢是装到一个大的粉盒里。现在我们目前统计这个粉盒里边的漆盖一共有81个。假如说在陶瓮里的这个漆盖的数字跟它是吻合的，那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货主采购这批货物的时候，他是有意识的将这些货物进行了一个分拆包装，因为如果带着漆盖是不好运输的，他把这个集中在这个里边来运输，那他就是实际上这个运输的过程，它是以这个陶罐为单位的，就是这种组合，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就是运输和这个采购的行为，他把这种不同的器物就是装在一个陶瓮里边，用一个陶瓮来带，就是作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包装单位，然后进行到特定的市场上去销售。
5: 对啊，让阿姨帮忙给做上，这就每次看。
3: 考古工作者随后对这些文物进行3维扫描，在南海一号。几乎所有出水的重要文物都要进行3维扫描。通过3维扫描，将获得的数字信息合成3维模型，用数据的形式保存下来，也为后期的文物复原提供原始数据。
6: 复原回去，然后就是。
3: 经过清理，箱体的结构逐渐显露出来，里面又会装有什么物品？即将被修复的玻璃器扁壶为何出现在沉船上？在当时有何作用？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在对八 A 仓和九 C 仓清理的过程中，大量文物的出水超出了考古工作者的想象。在瓷器的底部出现了繁体字的墨书，墨书的集中出现在南海一号以往的发掘中极为罕见。在对大瓮进行发掘清理时，粉盒内几十枚罐盖的出现，让考古工作者对南海一号沉船货物的装载形式又有了新的认识。

0: 箱体的清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天，箱体上覆盖的淤泥基本上被清理完毕。原以为箱体是木质结构，但通过清理后发现箱体是一个竹筐，竹筐整体还用麻绳捆绑着。那么这个做工如此精细的竹筐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们都开始对竹筐内所盛放的物品进行推测。
1: 那今天你在火车上拖运东西上船，你会拿这个绳子把箱子缠几道，
2: 然后外面再包一层，
1: 这样会更安全吗？
2: 对，它这个还是挺那的，挺保护的，外面又包了一层。
1: 这个东西一定是搭乘船上，就是搭乘的这个人的东行李，而不是这个船，哎，就是客人的行李。
0: 在发现竹筐位置的不远处，曾发掘出大量的银锭，而有的银锭凝结物重达几百千克。从竹筐的重量来看，竹筐内会不会装有散落的银锭呢？或者是用于船员盛放随身物品？带着这些疑问，考古工作者对竹筐进行了三维扫描。按照考古发掘程序，在有关专家没有对箱体做出打开方案前，箱体不能轻易打开。考古工作者们只好将竹筐保存好，等待下一季的考古发掘。在沉船舱内发掘的同时，文物保护工作也在进行。南海一号是一艘民间贸易商船，目前发掘出的文物已达数万件，而后期的文物修复也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在每一件文物修复的背后，都有考古工作者艰辛的付出。这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扁壶玻璃器，玻璃器最早出现在几千年前古埃及的两河流域，当时中国古代的玻璃工艺并不是很发达。目前国内的墓葬中曾出土过一些玻璃器，但是体型都较小，而这件玻璃器的尺寸有十几厘米。那么这件器物在当时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我们推测有可能，比如说是装这种蔷薇水，就是比如说香水啊，或者是香料这样一样的这一类的东西。他为了这个携带或者运输方便，你看他拿这个绳索把这个壶呢缠了一圈，这样呢更好的能够在不容易被这个磕坏碰撞，同时呢他打了这个绳结，这样呢携带也比较方便，因为玻璃像这种扁壶比较光滑，带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它是经过处理的。
0: 考古工作者从这件玻璃器判断，在南海一号上不仅有从事瓷器贸易的中国商人，也可能还有来自西亚、东南亚地区的商人。
3: 这样把它包起来固定起来，这我们在拎起过程中，它这个麻绳就不会散了。
4: 这个器物呢，虽然包了一团这个纱布，实际还是不保险。我们在这个拎起箱周围啊，加上这种珍珠岩，把它挤压在一起，我们在拎起的时候更保险了。我们这个目的是加固，另外呢，把这个它里面有一些铁硫啊，这些盐类，把它这个清洗出来。用的溶液是 PG4000 呢，是接近半饱和状态的这种溶液。溶液的这个粘度比较大，溶液度不好，那么把它加热，加热到40度，一个是降低它的粘度，增加它的渗透性，另外呢增加它的溶解度。这个是呢，这个离析管，这个通过这个泵把这个离析液抽上来，再上不进离析。

0: 金山曾国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按照发掘计划，南海一号沉船2019年将完成整体发掘。目前数万件的文物被提取出来，这些文物都承载着久远的历史信息，而有关南海一号出海后为何沉没，它的主人究竟是谁，船上能否找到指南针等众多未解之谜，随着一件件文物的清理，南海一号神秘的面纱也终将会揭示在世人的面前。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刀，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尼罗河伏杀角马狮群，围剿斑马尽显霸主雄风。顶级猎手以铁嘴钢牙闪电攻击，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中独占鳌头。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约2.8亿年前，南非这片广袤的土地经历了二叠纪冰期。冰盖退去后，巨大的盆地被古老的浅海淹没。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水逐渐消退，广袤的稀树草原逐渐形成。跳羚成群地在稀树草原上活动，寻找肥美的草场。跳羚群走到哪里，捕食者就跟到哪里。在湖谷的小山丘上，一只猎豹母亲带着三只幼崽，关注着稀树草原上的一举一动。此刻已是傍晚，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偏好黎明时分捕猎。三只小猎豹即将年满1岁半，很快便要离开母亲独立生活，他们必须学会如何高效捕猎。天亮后，周围不见跳羚踪影，这只年轻的猎豹只好就近寻找目标。一只肥胖的地松鼠一边晒太阳一边寻找食物，成为了猎豹理想的捕食对象。地松鼠在地下挖掘出4通8达的洞穴，并在那里安家。地松鼠离洞穴越远，遭遇捕食者袭击的风险就越高。他们浑然不觉危险临近，仍在忙于搬运干草。这只年轻的雌性猎豹已锁定了地松鼠，身上的斑点让猎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这对地松鼠而言是个麻烦。猎豹能利用尾巴精准调整方向，轻易地追上了逃跑的地松鼠。猎豹取得了小胜，但一只地松鼠远不足以填饱肚子。猎豹一餐可进食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它需要捕获更大的猎物。凭借敏锐的视力和高处的有利位置，这两只雄性猎豹盯上了跳羚群。作为非洲大型猫科动物中最成功的猎手之一，猎豹体态轻盈，身体结构独特。这对猎豹兄弟还年轻，捕猎经验不足。成年雌性猎豹通常独居，而雄性猎豹兄弟则会结成联盟。这两只雄性猎豹需要掌握团队协作的技巧。这只猎豹压低身体，借助茂密草丛的掩护，尽可能接近捕食目标。在这片开阔的草原上，悄然接近猎物并非易事。尽管跳羚速度快，动作灵敏，猎豹却更快。 半回缩的爪子、灵活的脊柱和细长的四肢，能让它在约三秒内加速至每小时100多千米的速度。猎豹强健的上下颌能死死咬住跳羚的喉咙，令其窒息。然而此刻他遇到了麻烦，狂奔疾驰的代价已然显现。他精疲力竭，极易成为其他捕食者的目标。这只猎豹约需30分钟才能恢复体力，他无暇休息，必须在胡狼招来帮手前争分夺秒的进食。所幸这只年轻的雄性猎豹有兄弟支援。胡狼明白，与两只雄性猎豹对抗绝非明智之举。这顿大餐足以维系这对猎豹兄弟5天的生计。完全独立后，这两只年轻的雄性猎豹可能会跋涉200千米去建立自己的领地。

然而河岸边潜伏着凶残的捕食者尼罗厄，他们为这一刻已等待了整整一年。在本能的驱使下，角马跃入了尼罗厄盘踞的水域。对许多角马而言，这或许是生命的最后一跃。每年约25万只年老体弱或不幸的角马在迁徙途中殒命。尽管湍急的河水会吞噬许多角马，但这并非他们唯一的死因。这片水域是尼罗厄的领地。面对这些河流霸主，角马束手无策。这只角马侥幸逃脱，然而还有数千只角马等待渡河。尼罗厄尽可耐心守候。成功抵达对岸也并不意味着安全。混乱中，许多角马遭踩踏或在锋利的岩石上折断腿骨。在马拉河，腿部骨折无异于死刑判决。被尼罗厄恐怖的咬合力咬住的角马几乎无法逃脱。尼罗厄通常独自狩猎，但在食物丰盛时，他们也会聚集进食。角马并非尼罗厄唯一的猎物。每年20万只斑马也会加入这场横跨稀树草原的大迁徙。想要安全翻越马拉河陡峭的河岸绝非易事。尼罗厄悄然逼近，斑马已无退路。在慌忙穿越肯尼亚的马拉河时，一些斑马成功渡河，另一些则厄运难逃。水中的鲜血如同对尼罗厄开餐的召唤。由于无法咀嚼，尼罗厄利用强健的双颚和致命的死亡翻滚将猎物撕扯成块，以便吞食。尼罗厄疯狂的进食行为吸引了河中另一位霸主的注意。带着幼崽的河马懂得避险，而一只好奇心旺盛的河马却毫无畏惧地闯入了尼罗厄的领地。这只河马看似好奇，实则也想分一杯羹。尽管河马是植食性动物，但当机会出现时，它们也会摄取肉类。尼罗厄很不情愿地与河马共享这顿盛宴。河马拙有长达50厘米的獠牙，是尼罗厄难以对付的对手。不同于尼罗厄，河马的生理结构更适应啃食植物，而非撕扯动物尸体。

河马成功抢到一些被尼罗厄撕碎的肉，河马与尼罗厄很难和平共处，冲突愈演愈烈。数量处于劣势的尼罗厄这次选择了妥协。平原上的大迁徙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尼罗厄捕猎的良机将再次降临。这些成功渡过马拉河的斑马还面临着其他捕食者的威胁。草原为斑马提供了嫩草，但也隐藏着一个庞大的狮群。这个狮群每天休息大约20个小时以保存体力，然而他们高超的捕猎技能从未荒废。斑马群缓缓靠近这片草原，雌狮们率先做好了捕猎准备。狮群通过协作能够制服更大型的猎物，每只狮子一餐可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1/4的食物，因此它们需要频繁捕猎以满足需求。一只重达250千克的斑马是诱人的猎物，但雄性斑马强健的后腿足以进行反击。精准的踢击足以粉碎骨头，这使得一些独行的捕食者不敢轻易冒险。狮群早有准备，协同捕猎能极大降低他们受伤的风险。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狮子未必依赖偷袭。一只雌狮在草地上阔步前行，吸引了所有斑马的注意。斑马群未曾察觉，其他狮子正悄然合围。待其他狮群成员就位，捕猎正式展开。斑马群被包围了，所有可能的逃路皆被封堵。领头的雌狮蓄势待发，它短距离冲刺的时速可达72千米。尽管雌狮体重仅120多千克，约为斑马的一半，但其力量惊人。其他狮群成员赶来增援，此刻斑马已陷入绝境。狮子虽协作捕猎，但进食时每只狮子都会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那份。这难免引发冲突。所幸如此丰盛的大餐足以让所有成员饱腹。
平原上还潜藏着另一个致命杀手。长达2米的黑颈射毒眼镜蛇，携带强效的细胞毒素，是令人胆寒的捕食者。它凭借灵敏的舌头探测空气中潜在猎物的化学信号。这只啮齿动物忙于觅食，浑然不觉危险临近。

黑警涉毒眼镜蛇迅速出击，随即松开，以此避免被啮齿动物尖牙咬伤。毒液已然生效，眼镜蛇可以悠然享用美餐。

将猎物囫囵吞下，先前注入的毒液溶解了啮齿动物的组织，而消化酶则继续分解剩余部分。

0: 狞猫腾跃，伏击飞鸟，斑鬣狗群围猎角马，狮群合作猎杀疣猪，非洲草原上演着一场场真实狂野的生死竞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稀树草原生物群落覆盖了南部非洲近50%的区域，是该地区最大的生态系统。然而栖息于此的并非都是大型动物。这只狞猫幼崽虽显稚嫩，其捕猎本能却已锋芒毕露。

宁猫幼崽仅四周大时便已表现出对肉食的渴望，这只老鼠正适合它练习捕猎技能。尽管幼崽未来或将成为捕鼠高手，但眼下仍需依赖母亲获取稳定的食物。日落时分，宁猫母亲动身去寻找猎物。宁猫每只耳朵由20块独立的肌肉控制，能精准地定位潜在猎物，一群盔珠鸡。这种鸟类时刻保持警觉，极难捕捉。宁猫是伏击型猎手，依赖突袭和惊人的弹跳力。它能轻松跃起3米高，近乎一层楼的高度，堪称空中捕猎的专家。宁猫的速度或许是非洲小型猫科动物之最，但发动攻击前，它仍需尽量靠近猎物。富有软毛的脚垫让宁猫得以悄无声息地前进。落日余晖下，宁猫深褐色的皮毛为其提供了绝佳伪装。还能闪电般弹出坚硬弯曲的利爪，这只盔珠鸡已无处可逃。宁猫无暇驻足享用猎物，它还需哺育幼崽。宁猫幼崽10个月大时便将离开母亲独自谋生。在稀树草原上，并非所有捕食者都独来独往。这里是赞比亚的留瓦平原国家公园，季节性泛滥平原孕育了非洲第二大角马迁徙奇观。然而这里并非食草动物的乐土，斑鬣狗是留瓦平原的顶级捕食者。这个斑鬣狗群的巢穴就建在平原上。斑鬣狗虽以食腐闻名，实则也是出色的猎手。它们的大部分食物源于自主捕猎。斑鬣狗幼崽尚小，无法随成年斑鬣狗外出捕猎。它们只能留守巢穴。若无成年斑鬣狗守护，幼崽最好藏匿起来。对角马而言，数量众多或许意味着安全。但庞大的兽群也更容易吸引捕食者。斑鬣狗无需隐蔽，其狩猎策略简单直接，迫使角马奔跑起来。角马奔跑迅速，但斑鬣狗拥有更卓越的耐力。它们能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长途奔袭，追逐猎物直至其精疲力竭。斑鬣狗会甄别出虚弱的个体进行猎杀。
与其他令猎物窒息而死的食肉动物不同，斑鬣狗会掏挖猎物的内脏，甚至在猎物尚存一息时就开始进食。斑鬣狗巨大的咬合力足以轻松处理大型猎物的尸体。

当猎物引来目光锐利的不速之客时，快速进食至关重要。贪婪而执着的非洲兀鹫不会轻易放弃任何食物。即便残羹冷炙，斑鬣狗与兀鹫亦能勉强果腹。斑鬣狗能在数小时内消化猎物的骨头和牙齿，即使食物所剩无几，它们也

有时斑鬣狗甚至会将剩余的食物拖入水中储藏。此举既能掩盖尸体气味，也可避免猎物被其他捕食者看见。非洲兀鹫可以滑行于天空，却是名副其实的旱鸭子，这对斑鬣狗而言再好不过。它们并不介意湿漉漉的食物。斑鬣狗在水中尚算自如，但它们永远不会像泥潭里的油猪那般惬意。油猪抵御捕食者的主要策略是维护其地下洞穴的入口，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油猪奔跑速度不快，耐力亦不出众，外出觅食时，附近最好有多个可供藏身的洞穴。油猪视力不佳，且因身高所限难以察觉危险。好在它们的大鼻子不仅用于掘土，嗅觉也极其灵敏，能嗅出宿敌狮子的气味。

一旦察觉危险，油猪便会冲向最近的洞穴。狮子虽将油猪逼入洞穴，但入口过于狭窄，令其无法进入。 狮子不善挖掘，只得耐心守候。最终的结果取决于谁能坚持得更久。一只执着的雌狮仍在尝试挖掘油猪的洞穴，而其他多数狮子则选择静观其变。

0: 当所有狮子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这个洞穴时，临近的油猪或许自认已安全无忧。然而周围狮子众多，这只油猪终究在劫难逃。面对非洲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何时战斗、隐匿或奔逃，往往关乎生死。西树草原暗夜危机四伏，蟒蛇突袭反遭劫掠，雌狮伏击角马幼崽，花豹搜猫正面遭遇，生死博弈永不停息。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

0: 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0: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非洲稀树草原上，卓越的生存策略至关重要。对高脚羚而言，群体生活能降低个体被捕食的风险。这些高脚羚幼崽尚不足四个半月大，极易沦为捕食者的目标。危险无处不在，紧紧跟在母亲身边是确保安全的最佳方式。纳塔尔岩蟒体长可达5米，是非洲体型最庞大的蛇类之一。它能制服体重超过自身的猎物。虽然无毒，其猎杀能力依然卓越。纳塔尔岩蟒发动了闪电般的袭击，此刻他已将高脚羚幼崽紧紧缠绕，然而此时他自身也极易遭受攻击。骚动引来了另一位捕食者的注意。斑鬣狗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即便如此，他仍需谨慎行事。纳塔尔岩蟒锋利且向后弯曲的牙齿可能造成重创，但与咬合力惊人的斑鬣狗相比，岩蟒终究不敌。若僵持下去，这条岩蟒自身恐成盘中餐。

最终纳塔尔阎王只得放弃猎物，悻悻离去。此战对他而言毫无胜算，

另一些动物则专善夜行。行踪诡秘的土豚是非洲稀树草原的绝地专家。其强健的爪子能破开坚硬的白蚁丘。凭借长达30厘米的粘性长舌，土豚每夜可捕食多达50000只白蚁。其鼻端的感觉器官能探测地下最微弱的动静。土豚皮肤异常厚实，足以抵御蚊蝇叮咬。可行进30余千米，扫荡近200个蚁穴。

楚豚藏身于地下洞穴，当其离开时，洞穴会被其他动物占据，例如这群棕鬣狗。尽管棕鬣狗受益于土豚的辛劳，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盟友。

与斑鬣狗相似，棕鬣狗同样精于把握各种捕食机会。土豚及时钻入地下躲过一劫，眼下这只棕鬣狗另有麻烦。为保护幼崽，角马群开始向它反击。这只孤身行动的棕鬣狗深知不能与角马群纠缠，在广袤的稀树草原上，捕食者几乎无处藏身。灌木丛是极佳的休憩点，但对这只雌狮而言，它必须深入开阔地带才能觅得食物。这里缺乏高草的掩护，

他需要利用地形优势藏身于一小块土堆之后。此时完美地融入了渐暗的天色中。

静静地潜伏。角马虽未看见雌狮，却能感知危险临近。角马谨慎地踏入小水坑饮水。一旦角马分心，雌狮便会发起攻击。

已暴露行踪，突袭无望，只得放弃这次捕猎。成年角马并非唯一的目标，幼崽更易得手。为提高成功率，雌狮等待夜色更浓。唯有当他与角马距离不足30米时，攻击方有胜算。

成年角马速度更快，年幼的角马幼崽跟不上族群，难逃雌狮之口。一只狮子日均需进食7000克食物。

靠这只角马幼崽，雌狮撑不了多长时间。所幸眼下正值角马产崽季，狮子捕猎的机会充裕。清晨，非洲稀树草原生机勃发，这只叟猫准备开始捕猎。叟猫的耳朵能独立旋转180度，可捕捉极其微弱的声音。此外，就体型与四肢的比例而言，叟猫拥有猫科动物中最长的腿。尤其适应在高草丛中狩猎，其主要猎物为啮齿动物，标志性动作是迅猛扑击。叟猫捕猎成功率高达48%，居猫科动物之首。然而在开阔地带，他也易受大型捕食者威胁。一只雌性花豹嗅到了叟猫的气息，这只花豹重约58千克，几乎是叟猫的4倍。花豹会清除竞争对手，尤其在拥有绝对体型优势时。叟猫虽察觉到危险，但它面对的是更强大的伏击型猎手。待其辨明花豹的确切方位，为时已晚。

0: 豹强有力的双颌一旦闭合，叟猫便再无生机。花豹对准其颈项咬下，瞬间折断脊椎。叟猫很快毙命。在非洲稀树草原上，生存是唯一法则，为此可以不惜一切。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

0: 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在竞争中胜出并存活，动物们不仅依赖本能，也常运用代代相传的狩猎技艺。这群共同照顾幼狮的雌狮正在培养一支小型的顶级猎手团队。幼狮学习的最佳方式便是观摩经验丰富的母狮如何捕猎。狮子将利爪刺入角马皮肉，猛扑锁喉，令其窒息。凭借强大的咬合力，狮子能咬住猎物长达13分钟。对幼崽而言，每次捕猎都是至关重要的课程。

新鲜的猎物能让整个狮群饱餐。同时也引来了食腐者

狮天生具备捕猎本能，但要成为顶尖猎手仍需反复锤炼。等到十一个月大时，他们便参与实际捕猎。眼下他们仍需磨砺技能。作为唯一群居的猫科动物，牢固的血缘纽带是狮群生活的基石。有亲缘关系的雌狮间的友谊能维系终生。这些雌狮的日常职责便是狩猎和保护幼崽。若无成年雄狮在场，斑鬣狗会不断冒险前来抢夺，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双方均需谨慎，冲突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即便是非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狮子也不可能永占上风。面对重重生存威胁，幼狮能否平安长大犹未可知。但此刻，嬉戏远比争食更为重要。

0: 非洲西树草原上的生活是死亡与重生交织的循环，永不停息的变迁。每一天都是对捕食者适应力的考验，他们持续与竞争对手以及同样顽强的猎物抗争。为求生存，所有生灵都必须淬炼出强大的力量、精湛的技艺与非凡的耐力，以维系竞争优势，并将这些特质代代相传。对非洲最致命的动物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长八行，不仅弥漫着千年的战火硝烟，悠悠古道也孕育出了众多古村落，他们或静谧低调，或古意盎然，犹如隐匿山间的珍珠，别具特色，熠熠生辉。太行儿女是怎样用勤劳与智慧，在这片险绝的山水间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写下动人的生命故事。本期节目，科考队将抵达河北玉县，探访古民居和玉县打树花，再沿太行山一路向南，抵达河北井陉，探访井陉古道边的众多村落。

0: 以纬太行，自南而北，贯穿于中国大地的腹心，群山万仞，交通闭塞。河水自西东下，将山脉横切，割裂成谷，形成穿山的自然通道。这种通道被称为行，其中有八条穿山的行路打通了太行山两侧，这些通道被称为太行八行。太行八行中的飞狐行位于河北省涞源县和盂县交界地带。盂县就是地理中国科考队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河北盂县历史悠久，曾是燕云十六州之一的豫州。盂县境内的飞狐古道既是商道也是栈道，盂县就扼守在飞狐古道的咽喉，成为沟通华北平原和塞外大漠的交通要道。
1: 过去这个飞狐古道向明铺岔道阶级里地啊，就是旅馆、饭店、草料大店，就是来往的那个罗帮常年就行走在盂县这七十里的古道。
0: 在盂县除了飞狐峪还有几个峪口，每个峪口都是一个交通要塞，也成就了一个发达的商业集镇。康乾盛世时期，这些集镇共同支撑起了盂县闻名全国的商业繁荣。繁荣一时的盂县在明清时期修建起了大量精美的民居，至今仍保存完好。盂县众多的古建中，暖泉镇的西古堡堪称典范，它保存完好，城门高大雄伟，南北两个城门还分别建有一座瓮城。
2: 这是西古堡的外城门，这是西古堡的内城门。外敌入侵的时候啊，把外城门和内城门一关啊，在这个瓮城当中呢把敌人消灭掉。
0: 接下来队员们在盂县暖泉镇北关堡的城门上发现了斑斑铁迹，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墙上的铁迹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看这些暗红色的这个就应该是铁，嗯，铁是，对，哎，摸一摸很扎手，嗯，
0: 这里是暖泉镇的树花广场，后台的师傅正在准备晚上的树花表演。铁水即将出炉，王德正在做着上场前的准备。科考队了解到，打树花在盂县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盂县人打树花的风俗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峪口古道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往来的通道。于是打造兵器和给骡马钉铁掌的铁匠铺兴盛起来。逢年过节放不起烟花爆竹的铁匠们轮番将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泼洒到墙上，溅起璀璨的火花，迎来喜庆灿烂的笑颜。久而久之，打树花就演变成盂县最有名的民俗活动。
4: 凤凰表演，那甩得最高、打得最漂亮的呢，就是出自于我们王叔之手。您打树花有多少年了？
5: 有20多年了。
4: 20多年了都。 朋友们，这就是刚刚经过了1600多度铁水烤焰的木勺，在我们
0: 用柳木做的勺子，既坚硬又不会像金属勺子那样导热，是打树花的理想工具。王师傅打出的树花千姿百态，如天女散花，似蛟龙出海。如今玉县打树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深处，干旱少雨，一代代太行儿女怎样用智慧与勤劳建造家园，书写生命传奇。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影像志。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就在距离玉县不远的井陉县，分布着太行八陉另一条古道井陉。井陉县位于太行山深处，它把守着太行山脉重要的一个关口。据历史记载，井陉一直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山区。军事史上著名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井陉境内。这里大山纵横，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大山深处，却坐落着上百个古朴宁静、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其中有很多村庄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虽然井陉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是这里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繁荣，这使得井陉在很多研究者眼里显得格外神秘。为探究井陉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地理中国科考队来到了河北井陉展开考察。初入井陉，记者看到许多村落依山而建，规划有序，高大气派的门楣，小家碧玉般的宅院，大小石头铺就的村中小路，宽宽窄窄，向不同方向延伸。经过数百年的光阴，铺路的石头已经变得圆润光滑，但都干爽洁净。这一座座山间村落就像洗尽铅华的妇人，虽不华丽高贵，却流露出参透人间冷暖的质朴与平静。科考队考察的第一个村庄是位于井陉县城西南23千米处的梁家村。刚刚走进村子，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一些身着戏服的人正在随着锣鼓的节奏打拳。原来村民们正在演练的是祖辈自创并流传了600多年的鹰脑拳。相传本村的梁氏家族是娘子关一位将军的后代。当年梁家先人融合吸收了很多历史名拳的精华，创造出了鹰脑拳。武将家风世代相传，梁家村习武之风保留至今。
4: 从小到习武学鹰脑拳，这好像是我们这个梁氏家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吧。
5: 你今年多大了？
6: 9岁。
5: 学这个学了几年？
6: 2年。
0: 对这套鹰脑拳，梁家后人很是珍惜。每每打拳时，村民们都要身着古装戏服，还要画上不同的脸谱。村里这位老化妆师告诉记者，鹰脑拳是通过13个章回故事来演绎拳路。为了使故事中的人物更加生动形象，打拳时身着戏服，画脸谱，再以大鼓、大锣作为伴奏乐器，拳术动作随着故事情节推进，非常具有。

表演性。这套包括了擒拿格斗各种套路的鹰脑拳，遇到有外敌入侵时可以保卫村子，平时则可以强身健体，而每到节庆活动，它又成为精彩的武术表演。化妆、伴奏，这些充满了仪式感的表演与武术动作结合在一起，梁家村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化。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村民告诉记者，梁家先祖是在明朝初年迁到此地建村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在井陉一带，像这样的古村还有很多。考察中，队员们发现井陉一带地形多山。专家告诉记者，井陉这种四周高、中间相对比较低的低山丘陵地貌，早在古代地理志就有描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井为山谷纵横交错的形象比喻，形为山脉断裂之处，井之深是指纵向的深，灶之形则是向脊梁两侧背骨状的不规则沟壑。这段描述使井陉的地貌特征跃然纸上。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这些绵延起伏的低矮山峦间，镶嵌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地村民就地取材、采山石而建的。这些石头村因大山闭塞、交通不便，几乎完整地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原始风貌，而余家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余家村位于井陉县西南20千米处，刚走到村东口，一座三层木石结构的阁楼就呈现在科考队面前。阁楼没有打造人工地基，而是直接建在了山石上。虽然粗糙，却不失匠心。向导告诉我们，余家的祖先竟然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于谦一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最终却被以意欲谋逆的罪名杀害。
1: 于谦被杀以后，说咱们这个村子现在就是长孙留下来的。他避难逃在这儿以后，就以种地为生了。说是又是狼，又是狼，遍地都是这些野兽。
0: 尽管自然条件并不适宜生活，但余家人依然选择在此留守，并找到了生存下来的窍门。他们就地取材，用附近山上的石头建造房屋，剩下的石头便用来铺路。经过500多年的磨损，这些石头小路变得洁净光滑。此时，向导告诉我们，其实这些石头铺成的小路还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你看，

0: 这街上的水呢，它形成一个小水道，哎，缓缓地流到这儿。然后这儿呢，它有一个井口，这个下水口。你看，把这个石头一拿，这儿有个下水口，然后水呢顺着水口流到院里边去，院里边有旱井，就存起来了。
1: 那就是在街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
0: 很多这样的小水道。对。
2: 原来，因为余家村常年缺水，水资源十分宝贵，就连降落在街道路面的雨水，村民们也是非常珍惜。由于村子是依山势而建，流淌在街巷的雨水从高到低，顺势流到了各家各户的井窖中。向导说，自建村起，家家户户都修有井窖，有的人家甚至有两三口井窖，每口井窖能蓄水大概五六吨。
0: 这儿也是一个井，你看这个井呢，你看它也是沉积雨水的旱井，你看。
1: 好深
0: 啊！对对对，
1: 还有水，
0: 好深，还有水，它的水呢是从这儿，然后排下来，流进去，然后你看这儿，它是上房，这儿还有个水道，从上面的水道从这儿流出来，然后经过这个小，净水眼，然后把水流进去，
1: 从那个眼可以，
0: 对，流到旱井里面来，对，这是接雨水的，所以说呢，我们村旱井呢比较多，已经达到了700年。
1: 全村有700眼，
0: 对对，700眼井。
2: 1600多口人的村子，竟然有700眼井，几乎两个人就拥有一眼井，可见密度之大。不仅各家院子里有井窖，就连路边，井窖也是随处可见。村民说，建村初始，余家祖先就对井窖蓄水用水非常重视。清乾隆39年，村里还订立了一个柳池禁约，禁约规定禁止偷水和浪费水资源，对村里的孤老幼用水要特别照顾。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此时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距离余家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著名的古村，号称河北的乔家大院。这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河北的乔家大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随后科考队来到了这个村子。大梁江村在井陉县城西南35千米处，是一个地处群山环抱中的村庄。这里有完整的明清建筑群，村中用青石铺就的小路纵横交织，别有韵味。大梁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这些古朴恢宏的建筑吸收了山西民居的特点。由于这些宅院多是在外经商的晋商回乡所建，因此也被称作河北的乔家大院。但是最吸引科考队关注的并不是这里古风古韵的建筑群，而是村里一套颇为神奇的设施。据说大梁江村人口密集，恰恰因为有这套设施，家家户户上下水通畅，几百年来从未出现过水道堵塞、地面坍塌的状况。
2: 这个洞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洞是我们那个下水道，可以说是我们全村的排水总的排水设施。
1: 这个类似隧道口的石洞，全长大约400米，有一人多高，是村里总的下水道排水口，分别与各家各户的下水道相通。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由于大梁江村地处太行山脉的沟壑之间，遇到夏季多雨季节，山洪频发，对此先辈们在建村之初就做了精心的设计。
2: 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那个排洪，洪水也就汇集到这里面，不会进入到家户里头，相当于一个泄洪的一个功能。然后平常的是排污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比如说有战乱啊，可以作为地道。
1: 一条下水道竟然兼具了泄洪、排污、地道三种功能，可见设计者考虑之周全。科考队在村子里还发现了一个不到1米高的半圆形洞口，这个洞口就是下水道的入水口。
2: 它入口为什么会设到这儿呢？因为对于现在来说，这个位置，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这个大村子的一个中心位置，也是几条街交汇的一个位置。
1: 当山洪爆发时，从四周高处倾泻而下的洪水汇聚到这里，顺势流进了这个将近1米高的入水口，再经下水道流出村外。除了这套完整的排水设施，村里的蓄水设计也是颇具匠心。
2: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它这个井口非常的小，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哇、还挺深的，还得拔下来，我的力量还不一定能拔下来。
4: 它这个有点、这个井盖有点像蘑菇。
2: 看见了吗？对，它这儿有这个把手，刚才摸到了。

0: 那个井口特别小，为了安全嘛，因为它到处是井，孩子们要来回走的时候不那个什么。你看它这个连一尺都不到，这个直径。
1: 对，井口很小，
0: 而且它有每个都有盖子。这个呢比较特殊，它这样盖着呢，外边的脏水不容易流进去，它是一个蘑菇状的。
1: 对对，拿起来也方便哈。
2: 井盖设计成石头蘑菇是有充分考虑的，这样体积和重量的石头，幼小的儿童根本无法搬动。因此，村里虽然水井密布，却完全没有安全之忧。造型独特的井盖设计，使人从细微之处见到了大良江村的人文关怀。在考察了几个村落之后，专家发现井陉一带的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小盆地较多。井陉背依太行，遥对华北平原，往东可直达河北正定，向西可上山西高原，沟通晋中政治中心太原，并可转入关中地区。这样一个咽喉位置，自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井陉自古就是晋冀陕三省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这一带村落的分布又有着怎样的规律呢？通过对多个村落的走访和调查，专家得出了初步结论。
3: 作为我们井陉这个地区呢，因为它总体的背景是一个中山、低山和丘陵为主的一种地貌类型，那么相对来讲呢，小的河流、小的河谷比较发育，那么这些村落呢，基本上都是在河谷的两岸，哎，形成了这些基本的聚落。
2: 可考队发现，井陉的村落大多是沿着众多小盆地的边缘依山势修建的，这样既能免受洪涝之灾，又能够就近取水。然而此时记者还有一个疑问，太行山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而井陉地处太行山中段，平均海拔却只有400米到800米，这种低山丘陵地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3: 整个太行山区在新构造运动时期，它是确实是抬升的，但是正因为在这个抬升的区大的范围背景下，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抬升幅度比较小的区域，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地貌上所看到的山势的海拔不是很高，以中低山甚至是以丘陵为主。
2: 尽管气候干旱，但是由于井陉山高林密，极富隐蔽性，再加上这一带低山丘陵的地形，小盆地众多，较为适宜耕种，因此自古以来许多躲避战乱的难民便选择了在这一带隐居生活。先民们秉承着坚韧的品格，在这里开山垦荒，逐渐形成了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和极富地域特色的聚落文化，而他们也犹如太行山深处散落的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先民们改造自然的智慧光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前两期节目，专家带领我们一起揭秘了需要警惕的消费陷阱，瞒天过海、无中生有、趁火打劫，各种计策套路，让我们的四位嘉宾频频中招。有人想买纯牛奶，结果买回来的却是乳饮料；有人特意挑选非油炸薯片，以为健康无油没负担，可一看营养成分表才发现脂肪含量其实一点儿也不低。还有人看到罐头包装上写着绝不添加防腐剂就如获至宝，却不知道国家标准规定罐头类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些食品都是合格的产品，问题就出在我们没能真正读懂食品标签背后的门道。之前拆解的那些营销套路只是冰山一角，商家在宣传上还会使用哪些计策？今天的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继续带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通过读懂食品标签挑选更健康的商品。
7: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偷梁换柱。
8: 偷梁换柱，
7: 偷梁换柱呢，可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方说狸猫换太子，是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偷梁换柱。那么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个偷梁换柱呢，通常会认为是以假乱真，以劣替代优质。那么在商家的一些营销技巧上面呢，也会用到偷梁换柱的计谋。经常会用在一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比方说每一份15毫升、20克或30克这样的分量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以致错选了商品。
2: 这是嘉宾精心挑选的酱油，减盐两个字格外醒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高血压患者应该更低。对于注重健康的人来说，看到减盐二字，这瓶酱油简直就是理想选择。那么减盐酱油的含盐量真的比普通酱油低吗？
7: 如果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你只看重减盐、低盐这样的字眼，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你看，这是一份减盐酱油，大家可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8: 这是每份15毫升里边含有的这些不同的物质大概是多少？
7: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每15毫升里面钠元素的含量其实很高的。
9: 哇，
8: 900毫克，
7: 吃一份这样的酱油就占了你一天钠元素需要量的45%了。 所以说呢，这个盐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酱油酱的标示方法啊是可以用的，它没有违规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调料啊，还有一些昨天我们说到的像提拉米苏啊，一些糕点，因为它是高油的、高能量的，所以我们允许它标一个小分量的。但是呢，我们消费者要长一双慧眼。
8: 那我们跟没有减盐的酱油来比较一下，
7: 这就是一款普通款的酱油，就是说没有减盐的。我们可以看到每十克里边是452毫克，那么换算成15毫升左右的话，也不过是600多到700，不到700毫克。所以说，你看这个普通的酱油跟减盐的酱油相比，它的钠元素的含量并没有比它高，对不对？
8: 反而还低呢。
7: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个钠元素的含量到底是多少。
9: 昨天晚上刚买的大瓶呢，一模一样。
8: 减盐，
9: 我就是看中它这减盐俩字儿了。
8: 是啊，
10: 关键还有减盐两字以后呢，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你好像毫无顾忌的就会觉得反正是盐少，就会多用。
8: 咱们现在不会再中这个偷梁换柱之计了啊。但话又说回来，平常我们炒菜的时候用到的生抽和老抽是比较多的。那大家来判断一下，是生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还是老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
11: 那肯定老抽啊，老抽多咸呐、啊！那肯定老抽的盐分。
8: 你尝过？
11: 我尝过，我们家这个生抽、老抽常年都配有的。
9: 对
11: 啊，我尝过。
8: 故意笑是没尝过，你看他
12: 没尝过。但是我怎么印象里，我爸做饭的时候老抽是用来上色的。
9: 对
12: 对，它味道能有多重？我怎么觉得还好。但是生抽是我拿它有蘸过那个虾，我觉得它挺咸的，而且它有一种鲜味，感觉有好多味精在里面那种。
10: 我是觉得呢，生抽和老抽的含钠应该是差不多。只不过是呢，生抽让你觉得呢，它是有鲜味儿，它颜色淡，使用起来大家都会比较更愿意去用它。我们老抽是习惯它那个酱、
8: 上色，
10: 但它的盐含量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好像是差不多。
9: 我是有一回真实的感受，有平时我在家酱这个牛肉的时候，我搁生抽其实量挺大的，但是咱不为喝汤嘛，牛肉不好入味儿。所以这生抽呢就加的比较多，有一天呢我就拿错瓶了，我那就拿老抽了，可是用的生抽的量倒的老抽在这锅里头，
8: 结果呢？
9: 结果这个晚上炖完之后，我儿子就不认识了，说爸，你炖的这是什么？你把煤球你给我炖上了，怎么那么黑呀？不仅黑，而且还咸，所以我是真实感受，老抽就是比生抽上颜色还咸。
8: 那咱们请教一下何老师吧，我们在选择生抽和老抽的时候啊，肯定先从这个功能上来选择，但是从钠上来看的话，哪个含有的钠会更多一些呢？
7: 一般情况下老抽里边盐的含量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啊。我们曾经有同行做过一个调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从老抽王到淡盐头到酱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15毫升啊，这个一份里边钠元素的含量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
8: 我们在品尝的时候确实感觉到老抽更咸一些，颜色也更深，味道更浓郁。那这个它里边老抽含有的钠更多是和它的加工的工艺有关吗？
7: 有一点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在酱油进行发酵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什么像高盐稀态啊、低盐固态的发酵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呢，我们先是会把头道生抽啊，就是头道抽拿出来做生抽，然后呢搁的时间长一点，发酵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做老抽。所以说选择老抽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老抽，那么放的量就应该少一点，不能像连续那样啊，酱个牛肉把那个老抽当生抽用，就太咸了。
8: 对，那肯定盐就超标了。现在咱们学会了啊，以后挑选酱油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键是看它里边的钠的含量是多少。
13: 对，
8: 格外关注的是它每100毫升还是每15毫升含有这么多的钠。现在咱们学会辨别了。好，那刚刚呢，何老师为我们揭示了第一个偷梁换柱的食品，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加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7: 地锚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3: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12: 赵氏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你中计了。
3: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1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6: 京东。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架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7: 我看一下啊。哎呀，我从这底下挑了一个，这个是亲姐的啊。叫减盐的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先贴一个大大的坑。
12: 哎呀，亲姐，您这次中计了，您选择的是低盐的苏打饼干，它这个是怎么使用偷梁换柱了呢？
7: 如果你在选择苏打饼干的时候，你只看中了商品上的减盐两字，而没有去认真阅读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你又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我们来看啊，这是一款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那着重的就来看一下它的钠元素。
12: 每100克、
7: 就2两里边465毫克钠元素，我给它折了一下啊，折成盐大概是1.2克的盐，也就是说你吃2两这样的饼干，你就吃进去了1.2克盐。你觉得这是一款低钠的饼干吗？低盐的饼干吗？我觉得它不是。你看，你吃100克，你一天所需要的盐的量就减去了23%。那你平常还要吃一日三餐，还要吃那么多菜啊，还要喝那么多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盐的摄入量就超标了，对吧？一般情况下，这个苏打饼干呢，它钠元素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除了放了盐以外，它还放了小苏打呀。
12: 对，我们在品尝苏打饼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味道更咸一些。
7: 对，有一点那个碱味道，是吧？咸咸的啊。因为我们说的苏打就是指的小苏打，碳酸氢钠。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除了添加了盐以外呢，它还添加了碳酸氢钠，因为这个碳酸氢钠呢，它会作为一种蓬松剂。你觉得这个饼干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孔，是吧？你看扎好的小孔啊，
12: 很脆，
7: 就是有气会排出来啊。还有一个它酥啊，酥一个是跟这个小苏打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跟你放的油有关系啊。所以说呢，苏打饼干比普通的饼干呢，钠元素的含量呢都会高一些。即便它是一款低盐的苏打饼干，它的钠元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不容小觑啊。
12: 亲姐，这回知道为什么您中计了吗？
10: 我刚才在反省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就一看这个低盐就跑不过去了呢？你说就像他一样的，你说你买一个酱油一看低盐也会去拿。
12: 对，
11: 是
12: 啊，对，
10: 就通常我们都会
7: 尝一下，
12: 但其实我们都上当了哈，青姐。
10: 对呀、
12: 啊，嗯，这一小包饼干，我们可能吃起来就觉得跟吃那小零食一样，不一会儿坐着看电视，三五包可能就下去了。
10: 没错，可能是放了这些苏打的关系，
12: 嗯，
10: 它这个口感嘛，并不会让你觉得它是咸，
11: 嗯，
12: 是，
10: 所以我们就会被它那个什么少盐啊这些概念啊，完全洗的清洗干干净净的，而且吃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2: 刚才专家为我们分析了减盐酱油和低盐苏打饼干，商家用的都是同一招，偷梁换柱。要么换掉每份的计量单位，让钠含量看起来没那么高，要么用醒目的低盐减盐字样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营养成分表里的真实数值。偷梁换柱这一招可不光用在了低盐食品的宣传上。再来说说很多人都爱吃的薯片，它可是追剧必备减压神器，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吃掉一大包。那您在挑选薯片的时候，会不会也掉进过偷梁换柱的陷阱呢？
7: 连续最喜欢吃薯片了，是不是？那买好几包啊！你看，这也是啊，这个是马铃薯片啊，连续、
9: 哎，
7: 我可是毫不犹豫的给你贴上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要给贴上吗？
12: 您不用客气啊！
7: 为什么要贴上这坑吗？
9: 因为您为我好，这是。
7: 我们平常说的营养成分表是指的每一百毫升或每一百克，嗯、然后咱们这个是每份，
10: 每三十克
7: 里边啊，脂肪。
12: 十点五，
7: 对，三十克的薯片里面10.5克是脂肪。如果你把这一包薯片全吃了，你就吃了70克油。
12: 哇，天哪！
9: 我特别爱吃这款。
7: 你不会吃一包吧？
9: 那可不会，打开了第二天再吃不就皮了吗？就软了。
7: 所以说呢，你有时候看这个食品标签的时候，尤其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你要看它用的是份。啊，还是用的100克/100毫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出去看啊，也没多少嘛，别的饼干都20克，刚才我们看了是吧，20多克，这不才10.5克吗？你再一看，人家是100克里边，你这是30克里边就10.5克了，所以说油非常的多，你说这不是偷梁换柱吗？
12: 商家好狡猾啊！
7: 的确是很高，你看这个，能量也不低呢，占了你一天需要量的8%，这个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你吃30克这样的薯片，差不多你吃了一碗饭。
12: 那如果把这一袋都吃了的话，那等同于吃了几碗饭、
7: 啊、七八碗饭对，七八碗米饭
12: 、你追了两集剧，连续你就等同于多吃了七八碗饭啊。
9: 我跟我儿子在家，我们俩一人一包比赛，赶紧先吃完了。
12: 那你比什么不好，比这个呀？
9: 哎呦妈呀，我真没想到、
12: 哦、
9: 真没想到。
12: 所以真的，嗯，这很有可能都是薯片吃的、嗯、是不是？
9: 是有原因的、
12: 哎、嗯，以后呢，咱们看到什么少盐、低盐的等等这种字样，我们得打一个问号。
16: 对，
12: 翻过来你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它是真的少盐了吗？啊，再加上吃这些油炸类的食物，你想想，哎呀，堆积在这个肚子当中，肯定是肉越来越多，营养能有多少呢？没多少。
16: 嗯，
12: 慎重选择。
7: 嗯，
12: 那除了刚刚您介绍的偷梁换柱之外，商家还会常用什么样的套路呢？
7: 除了这个偷梁换柱以外呢，那商家还用的有一招啊，叫围魏救赵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是吧、
12: 嗯、
7: 其实这个围魏救赵呢，最早是孙膑围大梁而救赵国，是这样来的，所以也是36计中的一计啊。比喻就是我们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概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围魏救赵这一计用在食品方面呢，就是大多体现在零食，比方我举个例子，饼干啊。这个饼干呢，我说我糖很少，无糖低糖，其实呢我的口感不好是吗？你没有糖啊，别的都不好吃，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油的量放高一些，就是围魏救赵，就虽然糖很少，但是呢我脂肪很高，我在这个商标上面写着低糖饼干，你就觉得很健康啊，然后你就买了。
12: 嗯、哦，那咱们还是结合具体的食品哈、啊，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怎么使用这招的。
7: 好的，你看我又盯上连续了，因为发现连续这里的点心啊、饼干。 零食特别的多，看看你平常爱吃啊，我就看到了这一款低糖的千夫饼干啊。
11: 哦，
7: 我们给它来贴上啊，贴上这个坑。
12: 好，连续选择这款饼干也是用心良苦了，是不是？连续
7: 低糖的啊，低糖的饼干，你看它的配料。小麦粉、植物油、食品添加剂，然后小麦麸、燕麦、白砂糖、鸡蛋、淀粉，啊，等等等等。第二个可用的是什么？油啊。
12: 嗯。
7: 好，我们再接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糖的含量啊，100克里面添了3.6克的添加糖啊，它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指的淀粉和糖啊。
12: 嗯。
7: 这个3.6克是包含在58.2克里边的啊。的确不算太高，我们都知道昨天看到饮料里面100毫升通常会添加10克左右的糖，是吧？它不太高，但是我们看它一下它的脂肪的含量高不高。
12: 哦，24.4，
7: 对，24.4克脂肪，占了一天我们这个脂肪需要量的40%以上。所以说你去买这个饼干的时候，你关注的是，哎呀，这个饼干好健康啊，低糖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是无糖的，用无糖醇来替代，就是我一点糖都不添加，只是它淀粉的含量在里边。
12: 嗯。
7: 但是呢，它为了这款饼干好吃，你看它都不甜呢啊！你要想它要有酥性的感觉，要有这个蓬松的感觉，那我就会放很多的油。
12: 哦。
7: 所以我这个配料表里面排第二位的是植物油，你看，100克里面有24.4克是油啊。
11: 嗯。
7: 所以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计谋？
12: 哦，你现在知道胃和赵分别是什么了吗？连续，
9: 我知道了。
12: 什么呢？
9: 这个维胃呢，就是糖，低糖。
12: 嗯。
9: 哎，实际上救的这赵呢，是他为了用这个来衬托，来掩盖他这个油多的这个目的。
12: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是不是？
9: 其实那个呢，是我给笑叔买的饼干，你知道吗？
12: 啊，想让他多吃一点，长胖一点，他现在瘦了，是吧？
9: 拿走吧，拿走吧。
11: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这个什么麦麸、鲜麸里边全都什么小麦麸，本来这个小麦麸的口感没那么
12: 好，
11: 所以我觉得他就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让它口感更好一些。
12: 嗯。
11: 觉得哎，自我欺骗一下，我吃完了能够减肥，殊不知效果恰恰相反。
12: 而且有了这种糖和油的参与之后啊，它味道好，你就吃完之后欲罢不能啊。
7: 嗯。
9: 对。
12: 连续，如果你要是吃的话哈，就没人管你的话，你大概一口气能吃多少？
9: 一口气吃个半袋。
12: 半袋儿，这一袋呢是380克，那半袋的话大概就是190克，咱就算200克的话，你自己算一算，你吃了多少油啊？
10: 喝了油，
12: 哎，
10: 我也吃
12: 了
10: 油，
12: 对，
11: 真是没想到，
16: 49，快50克，
12: 真的。那你知道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我们拿上一组道具，请何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
7: 我们都知道中国营养学会来推荐我们每个中国居民啊，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是25克到30克。
12: 嗯。
7: 那么25克呢，大体就是30毫升的样子，因为油的比重比水轻一点。
12: 嗯。
7: 啊，这就是我们一天啊烹调油的摄入量。你吃一日三餐饭，你就只能用这么点烹调油就足够了。
12: 连续请看。
7: 啊，一天的烹调油的量啊，
12: 炒俩菜。
7: 嗯。我们来看1、2、3、4、5，5包饼干，大概这个。嗯，油的量呢，就是差不多一天我们需要的量。
12: 给大家打开可以看一看哈，它这里边呢，
7: 量
12: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7: 有两
12: 片，一包里边有两片。
7: 对对对，
12: 你看，然后吃了5包下去就是10片，
11: 真是没想到啊，有那么多油啊！
7: 是的，
12: 你一天的烹调油的用量就已经上限了。
7: 这一盘呢就是12包，那么12包的量呢就有这么多的油。我们量化以后啊，你看看。
11: 我的
12: 多少毫升呢？75毫升啊！
7: 你看看，
12: 哇，
7: 就是说两个人吃的油差不多都够，两个人都吃不了这么多的油啊。好，如果你把
12: 一家三口，
7: 一家三口
12: 俩大带一小吃的油，
7: 如果说你再把这一包都吃下去，那就是2管的油，就一家的人都吃不了这么多油。
12: 170毫升啊！
7: 就是你一大家子就吃这么多油就够了。

0: 吃一包饼干没有违和感，你刷刷刷就进去了呀。
1: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哈，这家人全家吃了这一包饼干，难道我们再不吃点大鱼大肉了吗？那那个油再算上去得多少呀？
2: 一般是吃完大鱼大肉之后再吃点小饼干。
3: 对，那都是当零食来吃的，
4: 所以
3: 是垃圾，是不是？
5: 如果说你吃了这样的饼干，那你在别的餐里边，你可能就要不吃油或者是少吃油。哦，你尝尝这个是不是有点酥酥的、脆脆的感觉？
3: 扒一下就知道了。你看，
2: 哦呦，掉渣，
3: 特别轻松，它就
5: 对，就是因为它是酥，所谓的酥性饼干。
3: 嗯，捏一捏都能够。
5: 我刚才看了，这上面写着酥性饼干。嗯，所谓的酥性饼干一般都含油特别高。哦，
3: 对，轻轻摸一摸，我现在手上你看，
2: 油的，
3: 油乎乎的。
0: 不是，关键是大家有时候还会把它当做一个减肥饼干来吃。
2: 对，
1: 对
3: 你是这么想的吗，晶晶？来说说你的想法，晶晶。你为什么把它当做减肥饼干吃啊？
0: 它那个名字写的很好听啊。嗯，
6: 糖又低，
0: 糖又有那么麦麸，
6: 对，
5: 低糖或者是无糖纤麸饼干，
0: 对，
5: 纤就是纤细纤巧的意思啊，
0: 但是那个麸呢，
5: 就是麦麸。
0: 对，我们通常会把这个麸感觉呢，就是它是那种全麦的
2: 粗粮，
0: 有那些麦麸在里面的，所以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减肥。
5: 正是因为它确实添加了一些麦麸，那么麦麸的口感是很粗糙的，不好吃，所以很多添加了麦麸的饼干啊，还有一些这个面包啊、糕点啊，它都会放很多的油，改善它的口感。
3: 这个商家太会用围魏救赵之计了，
2: 是，
3: 咱们真的是全都中计了，是不是？
2: 对。
3: 好，现在咱们终于擦亮了双眼了，认识了他使用的这个计谋，以后就不会再中计了。
7: 通过刚才的小实验，大家看到一包看上去特别健康的低糖纤麸饼干，含油量竟然非常高，所以说低糖不等于低油，更不等于健康。商家正是用低糖这个噱头，成功转移了我们对高油的注意力，这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食用油的摄入量不应超过30克，这袋饼干吃上几小包，油的摄入量就超标了。看来选购食品时真得擦亮双眼，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部分商家设计的宣传陷阱。咱们再看看这款号称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是不是也使用了围魏救赵的套路？
5: 我就从销售这拿一个沙拉酱，这个沙拉酱我为什么说它有坑呢？上面写着卡路里减半，
2: 对，我专门挑的。
5: 你挑的觉得这个很健康，
2: 对，
5: 还能控制好体重。嗯，那我不管，先给把那个坑给贴上。
3: 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也中了围魏救赵的计谋。
5: 你在选择沙拉酱的时候，如果你只看中低脂二字，你又中了商家的围魏救赵之计。
3: 这魏是什么？赵是什么呢？
5: 你看它的卡路里是不是减半了？差不多啊。100克里面能量是1291千加，这边呢就普通的沙拉酱是2582千加，差不多是减半了吧？这边15%的氨基，氨基就15%，那边是31%，正好减半了，没错吧？人家没一句假话也没说，但是看底下最后一行，
2: 那那是一倍，
1: 多一倍啊！
5: 你看，你的能量虽然减少了，这边的是脂肪是100克里面28.5克，那边是100克里面64.4克，脂肪减了一半多，是吧？啊，但是钠元素的含量翻了一倍，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是吧？
3: 现在你知道胃是什么，赵是什么了吗？
2: 胃是脂肪，就是油，对吧？嗯，赵是钠，就是盐。嗯，少了油又多了盐，
3: 你中计了。
2: 怎么跟玩跷跷板似的呢？
3: 哎呦天呀！那为什么如果要是把这个沙拉酱里边的脂肪降低，就必须大量的放钠，也就是盐呢？
5: 你看我们做一些酱菜或者是这样肉酱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油，
3: 对，
5: 这层油帮你隔绝空气，是让你保质期会很长，是不是啊？当你把油减少了以后，我们就要加大盐的含量，其实起到一个间接的一个防腐的作用啊，它发酵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如果你把油减下来，然后盐的量也减下来，它可能搁不了多久，它容易坏。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沙拉酱都要冷藏的，所以说呢低脂的它可能盐就会高一些，这个你要记住了。

0: 这真的是举步维艰啊，不小心咣就掉坑里了，
1: 都是套路啊。
0: 是啊，而且平常我们吃沙拉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说，哎，这里面脂肪多少，这里面盐多少，肯定就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配。
2: 对对对对，
0: 是不 是,
2: 是、
0: 啊、
2: 因为它就尝不出咸味儿来。
0: 对，那我们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常拌的蔬菜呀、水果呀，大家根据自己

0: 酱呢？
1: 直接上手了啊。
0: 嗯，来吧。这一大盆沙拉可不少哦。
1: 对，这一家人的量呀。
2: 嗯，而且呢，这个沙拉酱啊，放少了还真不好吃，
3: 不好吃，
2: 没味儿，就得那个把那个所有的酱都裹在每一片菜叶上，
3: 没错，
2: 要把它裹上去，好好的拌一拌。
0: 平常我们吃蔬菜沙拉或者水果沙拉，都会觉得它是一道非常健康的饮食。
2: 当然了、
0: 嗯，很多人控体重的时候会选择吃沙拉。
4: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于健康了。
0: 对，然后现在连续呢，这个是用沙拉酱来涂面包片。
3: 对，基本上就是早点。哎，
0: 哎，连续你早餐大概能吃几片面包？
3: 我大概，其实我这涂的少了，我一般会做三层的面包。像这么大我一般吃两个、嗯、那也就是涂四面。
0: 肖叔你大概用了多少沙拉酱？
5: 比半瓶再多一点，因为这是太小罐了。
0: 嗯，那这一瓶是200克，那半瓶多一点就算100克吧、嗯、就算你半瓶吧。
5: 对，
0: 真诚你用了多少？
4: 大家看一下，差不多我也用了半瓶，你看啊，去了一大半了这里边、嗯、
0: 好，再看看青姐
2: 也是半瓶。
0: 嗯，你们仨的用量差不多。
5: 差不多、
3: 嗯、我快跟他们借点了都。我这没剩多少了，差不多快一瓶了将近。
0: 哇天、啊、
2: 见底了，已经见底了。
0: 早餐吃了一瓶沙拉酱。
2: 哎，
3: 好吃啊。
0: 好好好。那我们得让何老师啊跟大家说一说了，如果他们吃了这么多的沙拉酱哈，那其中有可能吃进去多少多余的盐呢？
6: 这个呢就是5克盐倒进去，就是到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啊、嗯哦、用了半瓶呢大概就一天盐需要量的一半了，是不是？
4: 嗯，
5: 那我这一如果早上一盆晚上一盆就超标了，
6: 都超标了。所以说呢，你就吃这么一盘沙拉酱，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放盐啊，是吧、嗯、你看我就酱油都没放，为什么我又还吃了将近3克的盐呢？就是因为沙拉酱贡献出来的盐。
5: 嗯，是的是的。
0: 那您再看看连续吃了多少盐呢？一罐沙拉酱啊，
6: 他就把
0: 它含多少盐呢？
6: 一天所需要的盐啊就吃完了，还多啊，还多。
3: 您知道我本身还高血压呢，
6: 是你更要少吃盐、哎、
3: 我真是没想到、哦、这都隐形的盐呢。
6: 对，所以说人家你下次要吃这个面包的话，你就可以啊少放一点沙拉酱，涂薄薄的一层就够了。
3: 不放了
6: 、啊、
5: 直接夹盐。
0: 肖叔，你除了选择低脂的沙拉酱之外，你还会选择其他的沙拉酱吗？
5: 其实同一个牌子他还出过那个大拌菜的那个沙拉汁，他、嗯、写的是零脂肪的、哦、那个可以吧？那个
0: 可以吗？
6: 啊，油醋汁我们来看一下啊、
5: 嗯，
6: 脂肪的含量非常低啊，是0克啊，大家看一下啊，有一点点糖啊，这个油醋汁里边它基本上放的是碳水化物，基本上是糖为主啊，可能也有10几克糖。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钠元素，100毫升油醋汁淋到你这个大拌菜里，估计没什么东西啊，就吃了2321毫克。啊，这个有5.6克盐左右。
5: 我的天哪！
3: 这
5: 它也不是咸的，它是油醋汁。
0: 它怎么不咸呀、啊？
5: 它是，我觉得它
0: 有滋味
5: 啊，对，酸味共重，醋味共重。
3: 这多少钱呀、啊？10多块钱，
5: 差不多。
3: 10多块钱买瓶盐水。
5: 没想到、啊，
4: 小叔，我觉得下次这样吧，不如你在拌沙拉的时候啊，淋点香油，再来点自己家的陈醋就行了，
5: 挤个柠檬也行。
4: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5: 别买这些的了。
0: 总之呢，就是我们经常看的都是那个，胃，
5: 胃，
0: 围魏救赵的胃。
5: 对。
0: 然后结果商家的重点呢，你看那个赵被咱给忽略了。
5: 对。
0: 现在咱会了呀，咱知道怎么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了，下回咱就不会被忽悠了，不会中计了。
7: 刚才嘉宾精心挑选了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本以为找到了健康好物，结果却中了商家使用的围魏救赵计策，脂肪含量是少了，但钠含量却悄悄翻了倍。所以说，挑选食品不能只看商家宣传的亮点，还是要学会看食品标签，读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咱们再看看嘉宾选择的一款综合蔬果干，主打的卖点是非膨化。非膨化食品用油就会少吗？脂肪含量一定低吗？商家在这款综合蔬果干

0: 的宣传上是否也使用了围魏救赵的计策呢？
1: 这有一个综合蔬果干，我想俊成他一定认为这个是很健康的啊，咱先给他把这个坑给贴上。
2: 哦，俊成的这个蔬果干也中计了。
1: 为什么说它是个坑呢？你看它有三个字，非膨化。有很多人认为膨化食品不太健康，油多盐多啊，添加剂比较多。实际上呢，咱们这一款综合蔬果干里面虽然不是膨化的啊，很多的女士啊，爱漂亮的帅小伙袁俊成啊，他就觉得这是很健康的，觉得可以控制饮食啊，减肥啊，就吃这个就很好了。实际上你又中了商家的围魏救赵之计。
3: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膨化的，但是啊，它有一个赵，这个赵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啊，就是油啊。
2: 有多少呢？我们可以让俊成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啊，请上道具。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5: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4: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呢，其实就是俊成选择的非膨化的蔬果干。那我们看看大概有多少油啊，让我们俊成也感受一下。
1: 我先准备了一个道具啊，吸油纸。哦，阿季，咱俩一块来吧啊。
2: 好，
1: 先给你一张啊。
2: 这个女士很熟，现在我按完鼻子。
1: 对，
2: 先给你们看看大概有多少油。
1: 我就拿2块这个薯条吧啊，然后
2: 就是我鼻子上的油很明显就能体现出来哈，是有油。再看看
1: 你拽一下，你拿这块红色的吧。
2: 好，
1: 红色的是萝卜，应该是心丽美萝卜啊。
2: 好嘞，
1: 好的，你看我就轻轻一拽啊，就是2块薯条，因为它坑刺不平啊，我就随便拽了一下，
2: 扣了。
1: 好，你看，
3: 我的天哪，
1: 就随手啊，随手一拽，轻轻一拽。
2: 再看看这个萝卜，
1: 对，
5: 油萝卜，
1: 对，油萝卜，油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还是表面上的呢，其实它内里边啊，你咬里边的油也挺高的啊，
3: 特别酥脆嘛，因为
1: 对酥脆。
2: 我们都以为水果蔬菜这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了，是不是？
5: 对。
2: 但是它变成了这个非膨化的蔬果干之后，请看。这么多的油，
1: 所以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啊，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这个是非膨化的果蔬脆啊，那个是冻干的果蔬脆，我们来比较一下啊。你看，如果是非膨化的果蔬脆，它脂肪的含量是100克里面19.5克，所以它的油的含量是挺高的。虽然它不是膨化食品啊，但是它经过油炸或者是油拌过以后去烘烤以后，油的含量是非常的高，
2: 占到了每天摄入的33%。
1: 所以说呢，一天就是你吃100克，它的能量是1600千焦啊。

0: 大概是和四百千卡。那么这个四百千卡呢，就是三碗半米饭。嗯，我这样说你就比较形象一点，你就知道能吃到多少啊。所以说这个能量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还有一种叫冻干的果实脆啊，
1: 这个我曾经买过。当时我看到他写的那个技术呢，是迅速的给它脱水烘干了。
0: 脱水烘干的，
1: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相对健康一些，是这样吗？
0: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冻干的啊，冻干的草莓，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割啊，就是把它的原材料进行一个冻干。正好昨天我在家里，我也吃了一包这个苹果脆啊，它叫苹果脆。我一看它的那个原料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苹果。它就是冻干的啊，冻干的，就是像这样类似的啊。它的脂肪的含量呢只有1.1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果蔬里面它有一定的脂肪，但是它这个脂肪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你冻干以后大部分的水都没有了，所以大概其有1.1克的脂肪啊。
1: 这个低呀，
0: 这个低，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相对而言就会高，因为我的东西就是碳水化合物啊，是不是啊？就是有淀粉啊，有膳食纤维呀、那么还有一些糖的呀，我冻干以后干物质都在这，所以这里的能量的贡献者呢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那这边的能量的贡献者呢还是脂肪为主，所以这两个呢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容量的提供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它还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呢它含有一些糖类，有的糖尤其是这个蔬果里面的糖它是天然的糖，它不是添加糖，它有的对健康还是有益的、还有一些呢膳食纤维对健康更有益，是不是啊？它都包含在这里边、
1: 所以现在俊成清楚了吗？谁是胃谁是罩呢？
2: 胃是果蔬干非膨化，但是这个罩呢就是油。
1: 那我们挑选起来真的很难，因为它上面也没写油炸果蔬干，它要真写这字儿的话咱也不能选。
2: 我肯定不买了，
1: 它写的是非膨化。
0: 哎呀，
1: 所以咱就
0: 简单，这个特别简单，你就看配料表啊。
1: 哦，怎么看这个配料表呢？
0: 配料表里面有没有油啊？你看是不是有油？那个天然的冻干的就没有。
1: 哦，这里边有食用植物油啊，这就说明它是经过油炸的吗？
0: 油炸的，对，有的还一种是油炸的，有的说非油炸，但是呢，我把这东西原料用油拌着，然后用烤箱去烤，也是一样的，就像那个薯片，
2: 明白了，
0: 有的薯片是油炸出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薯片都是烤制出来的，它的脂肪还是在的。
1: 俊成，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咱们今天中计了一点都不冤？
2: 虽然说我今天啊刚刚这个果蔬干呢是买错了，但是我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下次我就买冻干的，是不是？
1: 好，太难了，不过学习之后我们就了解怎么去更好的挑选食品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怎么来挑选食品，怎么来看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4: 与天地兮同寿，
5: 知书达理就是最美的样子。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大乐与天地同和，
8: 加衣冠是褪去志气。
3: 礼以立身，乐以润心。从悬壶涉水，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到开蒙启智，
10: 礼重昏官，失守官居；
3: 从贯机立心，
11: 正衣冠是吧？轻易不能帽子歪的；
3: 到佳偶天成，
1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从鹿鸣琼林，
13: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到眉寿万年。恭喜回答正确的朋友，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9: 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
15: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做熏鸭为何要不停的掀锅盖排烟？
1: 很香那个味道，是吧？嗯。
0: 烹制牛头竟然要用一盆白糖，
1: 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
0: 硬壳小螃蟹如何变身软嫩的海豆腐？
2: 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0: 让我们一起寻找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3: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作为每个人心中独特的味觉记忆，它不仅是一道菜肴那么简单，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和家乡温情。每当这些菜肴端上餐桌，都仿佛

0: 福能瞬间拉近人与家乡的距离。在福建永泰，烹鸭高手如何用两根竹筷成就茶油熏鸭的特殊风味？
1: 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围着圈的转哈。
0: 在重庆武隆，土家族人从天坑里采摘食材，当地人制作的牛头宴有哪些独特之处？
2: 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
0: 在江苏盐城，行踪神秘的小海鲜能成就怎样的至鲜美味？
1: 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
0: 精彩纷呈的家乡菜即将上桌。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永泰县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西南部，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样貌。当地人靠山吃山，有自己独特的家乡菜，茶油熏鸭便是其中一道人气美味。我要去看看当地人的家乡菜里究竟藏着哪些门道。
1: 这永泰当地啊，这个茶油熏鸭是特别有名的，而且呢，这个做的店家也特别多哈。但是这家店，这阿姨听说已经做了30多年了，而且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就知道了，这味道一定错不了。
0: 李雅金阿姨制作茶油熏鸭已经30多年，凭借自己的巧思，她做出来的熏鸭味道俘获了一大批回头客。
1: 其实一进这店门啊，就是非常浓郁的那种烟熏的那种香味儿哈，看这颜色一定不错。吃这个熏货啊，一定得找一块皮比较多的。这个烟熏的味道是从皮到里面的肉完全进入了，非常入味儿。皮的那种脆和里面肉的那种嫩，这阿姨做了30多年了，我觉得她一定有自己的绝活。
0: 李阿姨说，她制作茶油熏鸭有自己的三部曲，那就是一选、二卤、三排烟，并且会借助一个洞来解决鸭子入味的难题。这些操作里到底藏着李阿姨哪些与众不同的烹饪心得呢？
1: 我看这里头好像有不同品种的鸭子，是吧？
2: 什么样的鸭子都有啊！你看，前面的那个头红红的那个就是全方鸭，
1: 那叫全番鸭，是不是？
2: 是。
0: 番鸭原产于中南美洲，在我国南方地区有广泛养殖，面部的红色肉瘤让它极具辨识度。然而，李阿姨看来看去，觉得这群番鸭肉质老。于是他的目光又落在了另一种鸭子身上。
1: 就是
2: 看，像这只鸭子它就养得很好了，鸭子养到一定的天数的时候，它血管里面就没血了，就白管了。
1: 所以说咱们看到这个白管就知道鸭子已经养到天数了。
2: 是。
0: 李阿姨说，半番鸭是番鸭和家鸭杂交的后代，它的肉质要比番鸭松软鲜嫩，选材如此一丝不苟，那在

0: 接下来的卤制环节中，它又会有什么巧思之处呢？
1: 我有带着三个工具，要剪刀、钩钩，
2: 然后毛夹子。加毛的是不是？哎，
1: 没错。
2: 哦，那咱们从哪儿下口呢？
1: 从这里下口。
2: 啊，这边
1: 过一点点，不开膛。
2: 咱们为什么不开膛破肚直接处理呢？那样不是简单一点？
1: 那个是简单是简单，但是影响了我们口感。用这个钩钩，钩钩把里面的东西
2: 全部踢出来。
1: 没错。
2: 哦，你看里面这角角落落的哈。
0: 通过一个洞口来清理鸭腔内部的杂质，显然是增加了难度。但李阿姨告诉我们，这个看似有些捣乱的洞口会在接下来的卤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处理干净的鸭子要进入李阿姨用了十几年的老卤里。本以为她能忙里偷闲歇一会儿，可没想到她一直守在大锅旁，像炸油条一样来回翻动锅里的鸭子。这个动作又藏着什么讲究呢？
2: 阿姨，我看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就是横着转，然后竖着转，然后您还让它围着圈的转哈。
1: 火候，这样子转一下比较均匀嘛。
2: 啊，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大锅啊，在底下这个火，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
1: 没错，
2: 它受到这个火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2: 所以要让它们转动起来，这样的话受热均匀，是吧？
1: 受热均匀。
2: 那在下一步咱们还要需要做些什么？除了翻动之外，
1: 这样子扎几个孔。
2: 哦，为什么要在上面扎？咱们要不要翻过来把这个背面也扎一下？
1: 不用不用。
2: 哦，为什么？
1: 因为背面皮薄，都是骨头。那翻一面它是肉质比较多，它扎一下会入味。
0: 李阿姨卤鸭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她看来，每只鸭子的肥瘦大小都有着细微的差别，她要随时调换鸭子在锅里的位置，让它们受热均匀。与此同时，他将卤汁从洞口灌入鸭腔里，让卤水长时间停留，让鸭子里外都浸润着卤水的滋味。大约40分钟后，李阿姨将鸭子捞出冷却。接下来，鸭子要进入最后的熏制环节，卖相好不好，味道正不正，就看这关键一步了。
2: 我看这个
1: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调料，
2: 秘制的调料
1: 是
2: 啊。等一下哈，虽然是秘料嘛，咱也可以探索一下。这里头是有辣椒，是有蒜吗？
1: 没有，
2: 没有啊，就有辣椒，
1: 就辣椒啊。
2: 其他的这是阿姨秘制的了，对不对？秘密，但是很香那个味道，是吧？除了这个秘料之外，还要抹别的吗？
1: 还有抹茶油。
2: 为什么要抹茶油呢？
1: 抹一下，让鸭子更香，
2: 更香一点。
0: 山茶油的颜色金黄透亮，富含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大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分解成各种糖分，在烟雾的牵线下，跟鸭肉中的蛋白质发生褐变反应，形成棕红的色泽和诱人的烟熏风味。然而在熏制过程中，李阿姨仍然寸步不离，还时不时地打开锅盖排烟。她这么做还能保证熏制出来的效果吗？
2: 对，阿姨，我看在熏的过程中您一直在不停地掀盖哈，这是为什么？
1: 排烟就是为了看颜色，怕变显黑色了。
2: 啊，就是如果烟太多的话，那这整个鸭子的颜色就变太深了，是吧？所以一是为了看颜色行不行，二是为了排掉一部分烟。
1: 没错。
2: 现在这个颜色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2: 哦，好好看哈。
0: 随时排烟可以避免锅内因为烟雾浓度过高而导致熏鸭发黑发苦。与此同时，烟雾通过鸭身上的洞口进入内腔聚拢，让烟熏味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吃着香，做起来却十分难受。
1: 我刚刚熏的时候哈，我们是自己做的小作坊那样子，量又大，一锅一接一锅的翻，那个烟真是每天都在哭，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的。后面慢慢改良一下，我们怎么样换烟，烟给它换了。 颜色又好看又好吃，就一点点淡淡的熏味。
0: 李阿姨常年累月的用心烹饪，成就了茶油熏鸭的好味道。
2: 您看您手艺这么好，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请姐妹们一起？
1: 经常，我们闺蜜一个星期七八都聚一次啊，
2: 聚会都会吃这个，是不是？
1: 熏鸭
3: 非常好吃，我最喜欢吃翅膀。
2: 翅膀哦，对，人家聚会喝茶，我们这吃鸭子。
0: 从选鸭到卤制再到熏制，李阿姨的每一步都追求精益求精。凭借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巧思，她将寻常的乡间美味做出了门道，做成了乡愁的味道。

0: 巨石嶙峋，峡谷深渊，悬崖峭壁，天坑洞穴。重庆市武隆区所在的区域属于喀斯特地貌，境内群山连绵。其中仙女镇的天坑寨子以爱心造型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逢节假日游客接踵而至，生活在寨子里的土家族人就用自己的家乡特色牛头宴来款待四方宾朋。向静是寨子里的旅游向导，也是牛头宴的制作者。那么他如何能将又大又硬的牛头做成美味呢？
1: 我试试行不行？
2: 来来来，
1: 我来把这边还
2: 没关。小心那个刀锋。
1: 哎，好，
2: 好，
1: 其实就是把这，
2: 对，哎，
1: 你看这一刮，这
2: 很轻松，
1: 底下露出来就特别干净了，是不是？
2: 对。
1: 我看你刚刚这个撩毛也好，这刮这个黑的灰也好，这个都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是吗？
2: 牛头对我们土家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菜品，
1: 嗯，
2: 它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
0: 向大哥说，要想给牛头去腥增香，可是一件难事儿，要有循序渐进的四部曲。第一步，在焯水的时候就要加入大量葱姜，炖煮约一小时。第二步，向大哥又将桂皮、八角、草果、肉蔻、香叶、栀子等调料提前用冷水浸泡，让调料味道充分释放。到第三步的时候，只见向大哥将一大盆白糖下锅，说是要熬制提鲜的糖酱，可他不加水也不加油，这究竟要怎么熬呢？
2: 你看它就有颜色出来了，
1: 嗯，对，是不是用这种炉子的话，它其实这个温度能保持得稍微
2: 均匀一些，
1: 对，均匀一点哈。你看这下面开始冒泡了，
2: 冒泡了，
1: 嗯，
2: 糖就熬化了，嗯，
0: 白糖在强热条件下一部分会脱水产生焦糖，一部分会裂解生成小分子的醛酮等物质，它们都会给牛头赋予浓重的色泽和风味。此时糖酱和调料水双管齐下，牛头入锅后加入辣椒、花椒、红枣炖煮。向大哥说，第四步为牛头去腥提香的秘籍要等三小时后才能揭晓。趁着空当，他带着我们去找一些植物，那又会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向大哥说这是土家族的吹木叶，带着我们闻声而去。哇，
2: 大哥，
1: 我能看看吗？是吹的哪个位置？这面是吧？
3: 这个
1: 啊，我看看，贴在嘴唇上，是这样的，我看看。
3: 对，
4: 在我们土家族，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

0: 有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只用木叶不用梅。
1: 哦，他相当于是一个媒人。那如果女孩也对他有意思，那他怎么回？
0: 就可以给他唱山歌啊。
1: 哦，所以男士是吹木叶，女生就像你就可以唱山歌了。
0: 唱起山来歌，我就歌谁能为当杯。
2: 以叶为媒，巧诉爱意，以歌传情，互生情愫。这是土家族儿女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田莎莎和福清兵都是寨子里的土家族明星，他们也会一起帮忙制作牛头宴。在福大哥家的院子里种着向大哥要找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1: 这就是这个是吧？
3: 对，这个就是黄金，我们本地人就称它叫老虎尖，可以用来炖汤的，然后其实晒干了可以泡茶。
1: 这旁边这是灵芝吗？
3: 对，这个是一个小灵芝。天坑这样的气候环境很容易长这些比较特殊的植被。我们土家族居住在深山里面，山里各种植物我们都是用来当食材用。
2: 向大哥说，土家族人热情好客，在餐桌上就要用最好的家乡菜招待宾朋，而黄精和灵芝就是炖土鸭的珍贵食材。回到寨子里，向大哥要观察牛头的炖煮情况，并且准备其他菜品，而炖土鸭的任务就交给莎莎接力完成。
1: 各种那个调料的那种香味，尤其是花椒辣椒那个香味特别浓。现在可以加水了。
0: 对，好，没过它啊。
4: 好，
1: 这个怎么放？这个灵芝
0: 掰开，把它掰，
1: 掰成小块吗？
0: 小块的掰进去。
1: 它这个手感还挺结实啊，肉鼓鼓的。土家族太豪气了，这大片灵芝就这么炖鸭子哈。你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纤维组织，你就知道它，我为什么掰半天没掰下来，还是非常结实的，看到没？感觉你看像那个木头里面，像木头里面那种纹是吧？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你那个山歌唱的太好听了啊。
0: 真的？
1: 对，就你这个嗓子是天生的吗？还是说这个慢慢练出来？
0: 天生的吧。然后我们也经常在山上砍柴，然后砍柴的时候经常在这啊

0: 这个调真好听，哎呦，这觉得顿时给这个菜都加了味道了。
1: 大嫂说说，
2: 在优美的歌声中，土鸭尽情吸收着黄精和灵芝的精华。经过3小时的炖煮，牛头终于出锅。向大哥要使用为牛头去腥增香的第4步秘籍，将调料熬制的底油淋在辣椒上，加入姜末、蒜末、白芝麻、葱花、酱油后，再加卤汤搅拌均匀。淋在牛头上，油润红亮，味道劲爽。向大哥用同样的方式烹制了2个牛头，因为这里面藏着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吃法。
0: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上2个牛头。
3: 因为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2种吃法。文吃呢，就是上桌之前把它分好一块块装盘，然后分给客人吃。武吃呢，就是拿上餐具，客人自由的去切割。
0: 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呢？有没有讲究？
3: 牛鼻子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因为鼻子它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牛眼睛是给具有贡献的人吃的，
0: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
3: 那就是大家吃都分开吃就行了。
4: 牛头来喽！
3: 好，我们把我们的牛鼻子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位长者。
5: 谢谢谢谢。
0: 大哥，这个眼睛是不是你刚刚说要给有贡献的人？是不是？
3: 对的，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在这里。默默地给我们付出啊，我们在这的卫生呢，是我妈妈在做。妈，你辛苦了。
1: 谢谢儿子，
0: 来干杯。
2: 牛头上桌，将聚餐的氛围推向高潮。四方宾客品尝着土家族人的家乡美味，共享长桌盛宴，共贺美好生活。
0: 干杯。爬得可真够快的。

0: 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有一片广阔的滩涂，周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形成一片湿地，盛产小海鲜。据说有一种用螃蟹做成的豆腐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菜。螃蟹如何变成豆腐，听着都觉得很神奇。要想揭开谜底，就得先找到螃蟹。梁友兵是一位滩涂猎人，要想在淤泥里有所收获，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否则螃蟹就会从眼前溜走。
1: 那离慢一点，脚下面这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是小螃蟹是吗？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哎呦，它不会夹我吧？这样还行哈。
1: 要注意，
2: 就是这小螃蟹是吗？
1: 对，我们这里叫小海。
2: 叫小海，这名字还挺可爱的啊。
0: 这种体宽约3厘米的小型蟹类，学名叫做蓬鳍。当地最常见的吃法是用高度白酒加葱姜做成醉蟹，越嚼越有滋味。梁大哥说，抓蓬鳍要以量取胜，多多益善，但他们的行动速度实在太快，感觉不是我在抓他们，而是他们在逗我玩。
2: 我发现啊，真是他要是停在那儿静止还行哈，但是他一旦爬起来，你真是追不上他呀。
1: 不这么好抓。
2: 对，他是在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吗？
1: 哎，晚上他就在水的地方。哦，白天他就进洞里。
2: 哎呀，这有好多，这警察的。
0: 除了蓬鳍，梁大哥说，在这片滩涂上还有一种更为神秘的鲜味食材，可以让我大饱口福。那究竟是什么呢？
1: 长得跟癞蛤蟆皮差不多。
2: 那肯定挺丑的，是不是？
1: 要不注意看不清楚，跟鸡皮差不多颜色。啊，
2: 是吗？
0: 只凭一盏头灯，我跟梁大哥在漆黑的滩。

0: 滩涂上仔细寻找像癞蛤蟆一样的东西。
1: 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吗？
2: 哪个？
1: 你看，
2: 哦，还真是像那个癞蛤蟆那皮一样，这个太奇怪了。哎呦，它这还有触须，然后这个皮呢确实跟癞蛤蟆似的哈，这摸起来也很粗糙，但是这它底下呢又有点像个蜗牛啊，或者像那种贝类里面软乎乎的哈。
1: 它这个爬行就靠这个东西，
2: 在手上爬那个感觉特别奇怪啊，有点像那个八爪鱼那种在蠕动的感觉。是不是
0: 远看像石头，近看像海参，这种长相奇怪的小海鲜学名叫石蝗，当地人俗称海癞子，是一种杂食性贝类。不过在漫长的进化中，它的贝壳已经退化。虽然长得不讨喜，但海癞子却是餐桌上难得的营养美味，因此也被叫做土海参。将海癞子与高汤、鸡蛋一起绘制，就是一道简单且滋补的佳品。食材到手，该去拜访当地的烹鲜高手丁爱兵了。他掌握的绝活会是什么呢？
3: 从这个温水里面过一下，可以呢把给它定型，不然它是个软体动物，
2: 对，
3: 不容易成型。
2: 一下子就感觉冻住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呢在锅里面的时间不能长，时间越长它越小，小了以后呢越小以后它就不会变老，
2: 老了就不好吃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咱这是要放到冰水里是吗？
3: 对，放到冰水里面急速冷却，冷却以后呢它这个保持这个肉质的嫩度。
2: 嫩度啊。
0: 丁大哥说海癞子出肉率很高，清理掉内脏和泥沙后，能入菜的部分可达70%。将海癞子与虾仁、文蛤肉下锅同炒，清炒三鲜虽然简单，但鲜味逼人。家乡小炒对丁大哥来说易如反掌，他掌握的绝活是制作海豆腐，也就是传说中用螃蟹做成的豆腐。这究竟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呢？
3: 我们两个手呢要抓这个钳子，不然它会
2: 夹人，
3: 然后呢把这个肚脐给它扒掉。
2: 哟，这钳子还真的是，虽然小啊，还是挺厉害的。
0: 蓬鳍肉少，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也是选它做海豆腐的前提。在捣碎的过程中，还要加入姜末、白酒和黄酒来去腥。当蓬鳍被充分捣碎，就到了制作海豆腐的关键时刻。过筛看似简单，但却决定着海豆腐制作的成败。将蟹壳与汁水分离后，再用清水反复揉搓蟹壳，再过筛，将蓬鳍中的蛋白质最大限度保留下来。为了保证拥有豆腐般的口感，还要换细筛再过滤一遍。最后留下的蓬鳍汁就像豆浆一样浓稠顺滑。那么它怎么变成豆腐呢？
3: 它这个呢要用文火慢慢熬制，在30分钟左右。
2: 哎，我看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是像絮状物出来了，是吗？
3: 对，
2: 必须这么慢慢的推嘛。
3: 是的，就是速度动作要慢要轻。要慢慢的，否则的话它成不了豆腐，成不了形。四边慢慢的往中间推，这样呢就是说它锅子这个受热，按照这个受热的这个程度吧，它不一样，
2: 这边上比较热一点，是吧？
3: 边上下面它都要不停的搅，
2: 对，
3: 就是但是动作要慢。
2: 对，
3: 这个时候呢要加点盐，蛋白质遇到盐它就会凝固，更加容易成型。
2: 加速它的成型。哎，你看真是哈，它立马就翻上了，感觉很多的絮状物，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3: 对，
0: 随着不断加热，蓬鳍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慢慢凝结成酷似豆花一样的絮状物，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海豆腐。
3: 怎么样？
2: 原汁原味，就是那种特别鲜又一点点甜的那个味道，是吧？
3: 是的，是的，
2: 一点都没添加哈。
3: 对对对对。
0: 原汤打底，加入鸡蛋和海豆腐，一锅原汁原味的蓬鳍

0: 豆腐汤鲜得无与伦比，吃螃蟹却不见螃蟹，难怪能成为当地人自豪的家乡菜。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道家乡菜的诞生都源于制作者对当地特色食材的用心烹饪，从而呈现出带有情感的温暖味道。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李雅金就地取材，守护一方风味。巷静和寨子里的土家族人用传统的牛头宴推广家乡的美食美景。丁爱兵凭借独特的烹鲜之道，让小海鲜光芒四射，成为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一道道菜肴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让味蕾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与岩石荒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这就是沙漠生存法则，要么捕猎，要么葬身茫茫沙漠。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纳米布沙漠位于非洲西南部，面积达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这里气候严苛，极度干燥，环境十分恶劣。当气温攀升至60摄氏度，这只母象和小象将面临致命考验。他们在荒漠上跋涉了近70千米，急需寻找食物补充体力。这头雌性大象非同寻常，它是一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草原象。这种大象也被称作沙漠象，现存仅150头左右。循着族群传承的记忆，雌性沙漠象带领着象群来到了一个蛰伏的生命源泉——霍阿尼布干河。地下暗流滋养着沿岸的合欢树，树上缀满了豆荚。这些高热量的豆荚把方圆百里的沙漠象都吸引了过来。躁动的雄性沙漠象也不例外，

虽然冲突随时可能发生，但体力不能随意浪费。象群分散开来，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豆荚。转眼间，就只剩下挂在树顶的豆荚在热浪里摇晃。摘豆荚本来是件费时费力的事，但这头雄性沙漠象用脑袋就能轻松搞定。这头重达五吨的大家伙摇晃着树干，成串的豆荚随即掉落下来。象鼻由4万块肌肉构成，非常灵活。末端的趾状凸起让沙漠象可以轻松拾取地上的豆荚。在没有地表水的干旱环境中，沙漠象靠吃含水量高的植物摄入水分，它们就算3天不喝水也能照样活着，这对已经适应了沙漠生活的大象来说不算稀奇。南非剑羚可以好几个月不喝水，它们鼻腔内密布的血管能有效调节。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体内水分流失。作为最适应沙漠生活的哺乳动物之一，南非剑羚主要靠吃野生瓜果和块茎植物补充水分。南非剑羚也会穿越荒漠来到霍阿尼布干河，享用美味的豆荚。现在这群南非剑羚算是走运了，沙漠象已经把豆荚都晃到了地上，轻松就能吃到。但在沙漠里想吃现成的没那么容易，这么宝贵的能量来源，沙漠象可没打算分给别人。

雄性沙漠象甩着长鼻子警告南非剑灵，明摆着不欢迎他们蹭饭。陆地上没几个动物敢惹大象，南非剑灵立刻四散奔逃。

虽然躲过了沙漠象，真正的危机却悄然降临。南非剑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浑然不觉纳米比亚的顶级捕食者正尾随在后。这只雌狮并非孤军奋战，在纳米比亚境内，这种生活在沙漠里行踪诡秘的狮子仅剩百余只。狮子捕猎时的最高时速可接近每小时60千米，可是以这样的速度，最多只能追个百来米。所以，狮子在前进猎物30米的范围内时，才有成功的机会。雌狮黄褐色的皮毛与荒漠融为一体，让它能悄悄逼近猎物。南非剑羚能熟练运用自己这对长达1米的脚抵御天敌，多少捕食者因此丧命。不过，雌狮拥有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团队合作。这三只雌狮自幼结伴狩猎，早已练就了默契配合的捕猎能力。南非剑羚是他们喜欢的猎物。三只雌狮悄悄堵住了南非剑羚逃离河床的所有退路。最终，他们锁定了一只落单的南非剑羚，准备发动攻击。

到的猎物除了能填饱肚子，还有另一个用处。跟其他沙漠动物一样，狮子不喝水也能生存，它们大多靠猎物的鲜血获取水分。死去的南非剑羚引来了其他动物，在狮子大快朵颐之际，食腐动物也闻着味儿赶来了。幸存的南非剑羚继续行进，狮子捕到了猎物，不会再追击。沙漠的风已将食物的气息传递给了真正的生存高手，

雌狮一走，就轮到非洲白颈鸭和胡狼进食了。胡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可以吃昆虫、果实和啮齿动物。即便猎物已经被狮子吃得只剩皮毛和骨头，在胡狼眼里仍是一顿大餐。沙漠中的食物容不得一点浪费。沙漠里的动物要面对的考验不仅是食物短缺、极端高温和致命猎手，风向突变预示着纳米布沙漠即将遭遇恶劣天气。狂风也给沙漠动物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水汽。纳米布沙漠年均降水量仅24毫米，并且往往只有一次降雨。

年这几天奇迹般的降雨让霍阿尼布干河重新开始流淌。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却重塑了地貌景观。跳羚和其他生活在沙漠里的羚羊一样，能好几个月不喝水。他们就指望着偶尔下场雨解解渴。风水期转瞬即逝，几个小时后水就渗进了沙子里。霍阿尼布干河是生命之源，却也暗藏杀机。角蓬葵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石头缝隙就如同天然的水碗，里面还留有一些雨水。角蓬葵展开下颌褶皱，像海绵般汲取水分，难得能喝个痛快。可是觊觎这处水源的动物远不止它一个，对有的动物来说，来喝一口水都要冒生命危险。角蓬葵吐着信子，正在分析空气中的气味信息。他每一次探查都会在脑子里描画出猎物的位置。角蓬葵分叉的信子能准确定位，老鼠这下跑不掉了。

寻找水源是老鼠的当务之急。干涸的河床只有石头缝里还剩点水，这恰好成为了角盆葵理想的猎场。角盆葵静静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为了避免被反击的老鼠抓伤咬伤，角鹏魁咬了一口以后就立马松口。捕猎没有失败，蛇毒中的细胞毒素已经起效，老鼠的神经系统遭到攻击，重要器官相继衰竭。确认猎物死亡后，角鹏魁这才开始慢慢进食，吞咽的过程缓慢但很有条理。凭借灵活的颌骨韧带，小小的角鹏魁能吞下比自己的脑袋还大的猎物。在远离河床的松软沙丘上，沙鹏魁游弋觅食时在沙面画出一道道波纹。不远处，一只粗尾蝎也在寻找食物。作为纳米布沙漠少数在白天活动的蝎子，这种粗尾蝎深色的外骨骼在沙漠中格外显眼。别看沙鹏魁只有约40厘米长，它体内的细胞毒素足以致命。这种长有绒毛的粗尾蝎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蝎子之一。沙鹏魁是伏击型捕食者，起伏的沙丘上几乎没有可以让它们藏身的地方。它们会把自己埋进沙子里，完美隐身。藏好之后，他就等着蝎子自投罗网。不过碰上这只足有18厘米长的毒蝎，沙鹏魁选择了暂避锋芒。沙鹏魁有的是耐心，凭借缓慢的新陈代谢，它可以蛰伏数周不用进食，在沙子里躲避高温，静待捕猎的时机。虽然有的蝎子长有12只眼睛，它们的视力却极差。蝎子部足上的感觉毛与缝感觉器能捕捉沙粒的震动与沙子里残留的气味。这只粗尾蝎发现了一只小蝎子，蝎子有时会吃掉同类。小蝎子跑得很快，侥幸逃脱，

0: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动物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面积超过了85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根本不适合生存。尔阔湖却在撒哈拉沙漠安了家。作为少数不依赖稳定水源的沙漠食肉动物，尔阔湖的生存本领令人惊叹。它们足底浓密的皮毛能保护脚掌，一对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耳朵在犬科动物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能够帮助散热。天气一热，尔阔湖的呼吸就变得特别快。为了调节体温，它们的呼吸频率可达每分钟690次。尔阔湖的体型跟吉娃娃差不多，可不能小看了这些不到2000克的小家伙。它们跑起来跟阵风似的，天生就会打猎。到了繁殖季节，雄性尔阔湖会轻轻叼住雌性的尾巴根，试探对方交配的意愿。看来这只雌性尔阔湖不愿意，雄性得先证明自己是个捕猎好手。机会来了，滚烫的沙地上有一只蟋蟀在找地方乘凉。它急着躲避烈日的暴晒，没料到落入了尔阔湖口中。尔阔湖的这对大耳朵可不光是用来散热的，15厘米长的耳朵就像精密的声音探测器，连沙子轻微的震动都能捕捉到。

们跑起来的时速超过30千米，蟋蟀根本逃不掉。耳廓狐平时主要吃昆虫，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耳廓狐得抓个比昆虫大的猎物证明自己的实力。耳廓狐看似温顺，其实是个捕猎高手，它们能捕猎比自己大的动物，大大的耳朵为捕猎提供了不少便利。据说耳廓狐连沙子底下老鼠的心跳都能听见。它们不靠眼睛，光凭听觉和灵敏的嗅觉就能准确定位猎物。这只耳廓狐一开始很谨慎，怕被逼急了的老鼠咬到，很快他就以迅捷的攻势压制住了老鼠的反扑。雌性耳廓狐虽然没有参与这次捕猎，但也不会饿肚子。不过雄性耳廓狐现在要吃掉大部分的猎物，这是为了积攒体力，等雌性怀孕了就全靠雄性去捕猎了。雌性耳廓狐终于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耳廓狐遵循一夫一妻制，找到配偶的雄性耳廓狐承担起了觅食的重任。不过在这之前，他得挖掘出自己的巢穴。

耳廓狐很擅长挖洞，它们毛茸茸的爪子不到十分钟就能挖出一个40厘米深的洞穴。完工后的洞穴体系庞大且复杂，跨度可达120米，设有15个出入口，能有效躲避。

接下来的两个月，雌性耳廓狐会在这里待产，所以洞穴必须足够宽敞，能容雌性转身。在寒冷的夜里休息时，也有空间让雌性用蓬松的尾巴盖住自己御寒。在耳廓狐幼崽出洞前，雌性耳廓狐都要靠雄性带回食物，而每一次外出觅食都充满了重重危险。耳廓狐是夜行性动物，大型猫头鹰是它们的一大天敌，而白天也有很多猛禽虎视眈眈，比如这只茶色雕。

生活在沙漠里的老鼠面对的威胁不只有耳廓狐，它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天敌，那就是披着鳞片伪装的撒哈拉沙葵。

这种蛇采用的是动静结合的狩猎策略。撒哈拉沙葵的体色与沙粒浑然一体，堪称完美伪装。

撒哈拉沙葵在沙地上蜿蜒蛇行，鳞片能感应地面的动静。这条撒哈拉沙葵循着气味步步逼近猎物，

凹凸不平的鳞片能让它在松软的沙地上轻松爬行。撒哈拉沙葵活动了一下颌骨，进入猎杀状态。

接近猎物后，撒哈拉沙葵准备伏击。第一步是隐匿自己的身形。撒哈拉沙葵的双眼位于扁平的三角形脑袋顶部，就算整个身子都埋在沙子里，也能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盯紧猎物。这只老鼠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走进了死亡陷阱。

在沙漠边缘，一只老鼠在觅食。安哥拉珊瑚眼镜蛇也找到了它的食物。它吐着信子，描画着周围的图像。锁定目标后，这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慢慢朝猎物爬去。过沙地，小心钻过石缝，悄悄靠近目标。80厘米长的身子难以完全隐蔽，所以出击必须又快又准。老鼠觉察到了危险，准备逃跑，却径直跑到了捕食者面前。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松开了老鼠，可老鼠已难逃一死。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注入的神经毒素已经渗入老鼠体内。不几分钟，老鼠就中毒而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将老鼠一口吞下。

0: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

0: 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朱鹏奎在沙地上蜿蜒前行，通过这种测行方式，朱鹏奎能爬上300米高的沙丘，速度可达每小时25千米，并在沙地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朱鹏奎的腹鳞布满了微孔，能帮助他在流沙表面自如滑行。这条朱鹏奎正在捕猎，他选好了狩猎区域，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朱鹏奎是捕猎高手，他善于隐匿，充满耐心，毒液剧毒致命。然而朱鹏奎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只要他在沙海里游走，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南部非洲体型最大的变色龙之一，胃口大得惊人。它们一天能吃下约200只昆虫。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可得抓紧了。变色龙的双眼可独立转动，拥有360度无死角的视野，能精准捕捉每个细微动静。变色龙眼睛独特的凹透镜和凸角膜结构，使它们成为了唯一不用双眼聚焦于同一点就能测距的脊椎动物。与树栖变色龙不同，纳米比亚变色龙是能长途跋涉的地面猎手。沙子温度一升高，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调节皮肤结构，变色龙的体色转淡，以便反射阳光。此时，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已经非常接近沙丘的颜色，只需静待被风吹落的蝗虫自投罗网。

纳米比亚变色龙已蓄势待发，它舌头的弹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千米，吸盘状的舌尖能精准粘住猎物。细小的牙齿没法咀嚼，变色龙

能用强有力的颌骨死死咬住蝗虫，然后再整个吞下。这是纳米比亚变色龙今天抓到的第一只昆虫，还有199只要抓。与受伤的蝗虫不同，尼布甲能以每秒近1米的速度移动，是甲虫里的短跑冠军。

想抓住这么敏捷的猎物要多费些腿脚。好在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变色龙中速度的佼佼者，精准命中目标。对伏击型捕食者而言，换个位置常常关系到生死存亡。这片区域已经被纳米比亚变色龙占据，朱鹏奎只好另寻栖所。荒凉的沙漠中树荫非常少见，这些小灌木丛为朱鹏奎提供了阴凉和完美的狩猎场。

朱鹏奎能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静静地等着来灌木丛躲避烈日的猎物出现，比如这只蝉吻蜥，还有被它吸引来的雌性蝉吻蜥。雄性蝉吻蜥踏着独特的舞步，以缓解高温炙烤。他把脚两两轮流抬起，避免被滚烫的沙子烫伤。可惜他的舞步被危险的天敌打断了。很少有鸟类能在纳米布沙漠生存，特拉延吉是个例外，这里是他们的理想猎场。蝉吻蜥动作再快，也敌不过特拉延吉的空中优势。特拉延吉通常吃小型昆虫，要捕杀这么大的爬行动物不是件容易的事。

禅稳西张大嘴，试图威吓特拉延吉，让他不敢贸然进攻。这样的姿态无法长时间维持，当务之急是找机会逃命。禅稳西逃命的最后一招，就是用铲子一样的稳步，在沙地中挖洞逃生。

克拉延吉在沙子里乱啄一气，不仅没找到蝉吻蜥，还给了蝉吻蜥反咬的机会。 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特拉延吉方寸大乱，蝉吻蜥趁机全身而退。

塔拉延吉这下知道碰上硬茬了。除这只雄性之外，还有其他产吻蜥生活在这里。雄性产吻蜥的一只配偶对沙丘另一侧暗藏的危机一无所知。此时，这只雌性产吻蜥正忙着觅食。

产惋惜全靠进食补充水分。忙着抓猎物的雌性产惋惜被特拉延吉盯上了。

克拉延吉把握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这次他果断地叼住猎物，在沙地上反复摔打，让猎物再也无力反抗。 只雌性蝉吻蜥已经察觉到危险逼近，它可不会傻等着特拉延吉来抓它。这只蝉吻蜥当即朝灌木丛狂奔而去，然而早有捕食者埋伏在这里。朱鹏奎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收获。朱鹏奎长着一对与自己体型非常不相称的巨大毒牙，能把致命毒液深深注入猎物体内。蝉吻蜥是逃不掉的。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夜幕降临，纳米布沙漠滚烫的地面逐渐凉快下来。这只金轮蜘蛛可不是来月下散步的，它在捕猎。金轮蜘蛛长长的步足上布满了感觉毛，能精准捕捉甲虫在沙面爬行时引起的轻微震动。

接近猎物后，金轮蜘蛛发动了突袭，用自己的毒螯咬住猎物，等着毒液把甲虫的内脏溶解，以便它吸食。

金轮蜘蛛吃饱喝足，丢下仅剩空壳的甲虫，立刻返回巢穴。天快亮了，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路途很长，与其费力奔跑，不如直接顺着沙坡滚下去。金轮蜘蛛收起不足，把自己蜷成一个圆盘，借着沙丘的坡度，像个车轮一样滚了下去，转速为每秒20圈左右。可滚得太快也有麻烦，金轮蜘蛛无法控制自己滚动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滚到哪里。这只金轮蜘蛛滚着滚着就闯进了一只雌性金轮蜘蛛的领地。金轮蜘蛛领地意识很强，还会猎食同类。这只雌性不会轻易放过这么大的猎物。

事情还没结束，杀死猎物仅是个开始，更难的是防着食腐动物来抢夺食物。

雌性金轮蜘蛛结网不是为了抓捕猎物，而是为了加固巢穴。 金轮蜘蛛的蛛丝强度。

0: 堪比钢铁，又轻又柔韧，非常适合用来加固它在松软沙地上挖掘出的巢穴。入口已初具雏形，雌性金轮蜘蛛继续往下挖，完成后的洞穴深度可达50厘米，可以隔绝炙热高温、狂暴沙尘和其他动物的窥视。这顿大餐足够维持雌性金轮蜘蛛一个月的生活。筑巢很难，可沙漠生活就是如此残酷。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都必须抓住每次捕猎机会，因为每次捕猎都可能成为最后的晚餐。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广西金嗓子。

金山增古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0: 湖北省青山县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五顶四簋，三顶四符，这是春秋早中期之际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青铜器上的铭文透露了墓主人的身份，大墓的主人叫做漆。漆是何许人呢？为民父母。漆是春秋时期曾国的权贵。漆的墓葬边上再现一幕，铭文显示葬在这里的是曾国漆的夫人米克。墓室的随葬极尽奢华，内棺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考古队决定将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至实验室再做发掘。信息，考古人员将出土于湖北青山苏家垄曾国墓地的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到了山东大学的考古实验室。
1: 你看这满世界，满世界都是小玉器了，现在这个玉器这么多，是不是棺盖了这种？这现在就暴露的太多了，现在是你要说三两件儿，他临时取出来把棺盖一揭，现在这一揭棺盖倒成问题了，我觉得。
0: 李存信，实验室考古全。

0: 权威专家朱磊，山东大学副教授，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参与人员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 怕的就这棺盖和这个墓地啊，都成一体了。你现在一接，什么都没了。

0: 这个时期的东西，尤其南方这个水土的这个酸性啊，把骨头、把牙齿，估计都给腐蚀掉了。
1: 木棺朽毁严重，令见多识广的李存信颇感头痛。当初，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将他路远迢迢地自湖北拉来山东呢？原因在于，躺在这里的人非同寻常，随葬的器物亦是非同寻常。
2: 身份应该是曾伯奇的夫人，因为他那个这个墓出了很多很多的随葬的那些青铜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
1: 铭文显示，墓主人是米克。米克曾是楚国望族。细心的观众也许会联想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里另一个米姓媳妇芈月。春秋战国，出身名门的女孩子常会被当作政治联姻的筹码。楚国贵族芈克嫁给了叫做妻的曾国权贵。官的头部、中部以至于脚底下都有玉器现身。考古的秘诀在于透物见人。考古人员见到的是怎样的米克呢？新的一天，发掘再次起步于惊喜。
0: 这是一个那些兽形的兽头，跟一个虎头似的吧？现在反过来了，应该纹饰在那一块。
3: 有哪有纹饰？没有。
0: 就在这边，我跟你说吧，你多纹饰肯定都在这一块。对对对，你看这纹饰，你看这两个，一看这个纹饰，这两个是对称的，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的。
4: 下边那太大了吧？
3: 这太大了吧？
0: 这是一个玉皇，
3: 这个大，
0: 这个大大的玉皇。
1: 内棺现身玉器，会不会有金属器物随葬呢？金属探测器。曾伯奇的夫人米克仅对美玉感兴趣，稳扎稳打，万无一失，摘掉部分包装箱板，为的是彻查棺内的朽毁实情。
5: 想出来
0: 呀？往里找，拿手铲往里找一找，棺的这个头端这一块能到哪儿？假如说这是一个大椁的话，这是棺。到锅底板了，这个基本上比它高出那么一点点来，高点，这就弄不好，就是那锅的底板。
1: 酸性土壤，2000多年的掩埋，米克的尸骨连同棺木化作了泥土，含混不清了。
0: 就是目前的这个棺盖一硬和棺的棺底儿啊，已经融为一体了。还不如说呢，现在我就在总体上把这个墓主人身上的配饰的所有的都给它清出来。
1: 尸骨与棺板朽毁严重，发掘该从哪儿入手呢？

0: 性起见，考古人员决定先清理玉器周边的泥土，由面及点，步步为营。米克的头部，
1: 现在目前的这个头部的额头这一块就有一个有一个串是什么的，另外还有像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应该属于那个，就是那个胸前就颈里边的一个，这个可能还会出一些别的，就是这个小珠子呀、小串，到时候他很把它怎么能串联起来、组合起来？可能目前的话还比较散乱，没有一个什么那规律性。可能往下清，就这一块，可能像这种小珠子，谁给谁

0: 看着呢，可能到时候都能够衔接。
1: 右杀
2: 呀，
1: 右杀，这个管，这个管，这猪，这个，这都是右杀的，这都是右杀。
3: 右杀是以石英颗粒做胎，人工烧制而成，表面光鲜亮丽，古时常被用来制作装饰物。
4: 这两个嘛，基本上就是对称的。但这个有纹饰，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是吧？嗯，你看这个有这个是素面的，也可能翻过来那一面啊，
2: 真漂亮，
4: 就跟这个似的，这一面素面，那一面有，这个呢现在还不好说，那边要有纹饰呢，是吧？这边还有不少小东西呢，这底下
5: 有东西吗？底下
4: 这不是硬的，你看这就是玉的，这边也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完整的断裂了，可能
0: 这个是刚提出来的。
6: 这是个什么？看，
0: 这是也跟上边这个单小一点，玉皇，这个是一个玉皇，这底下是一个比它更小一点，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一点，是吧？这个弧度就是这个应该还往里走呢，还往里走点，这边就有叠压度了。
3: 内棺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箱，精美的玉器散布其间，贵妇人米克是个玉痴。

0: 都是从月牙撞的。
1: 这有好多，就是有一些半圆的，有一些像这些还没看出底下来，在底下还埋着的一部分。这边感觉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穿孔。
2: 嗯、这个脑袋上有这个棱儿，这个脑袋这儿，它可能是个动物。
3: 嗯，动物。
2: 嗯，而且身上一节一节一节那个。
4: 嗯。
2: 我觉得它是不是残啊？
1: 这是一个
5: 直的还是弯的呀？
1: 这个应该是直的，这上面还上面，它上面压着一个这么一个片状的东西，就它的那个末端了，就是就这么中间你还这么一节节的。
6: 这个现在看有可能就是也是玉的，啊，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小贝壳，就是那种贝饰哈，但现在看它如果是头饰的话，它就应该是玉的。而且你看这有断面，这不这儿能看见断面，
2: 哦，
6: 非常薄。
7: 你们这一串全是锡
1: 啊，
0: 就是那种尖儿的吗？
1: 对，就这一片儿基本上都是这类似的。有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小月牙状的呀，就是这种弯状的，还有一个直状，就分出这两差不多两种。你看，就这一块，也是一个直状，中间有这个蓝纹的这个东西。
8: 细细弯弯尖尖的这样的器物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陌生。海昏侯刘贺的内棺玉溪，说文解字中说配角锐断可以解结，玉溪是专做解绳扣用的。刘贺内棺玉溪出土于腰部，米克内棺玉溪出土于头部，而且由大及小，显现着组合配饰的态势。推测玉溪有可能是组合配饰，这一点周边的玉器亦可作为印证。
6: 黄，这是一块黄，
2: 这有纹饰，
6: 有纹饰，有纹饰，这一块。有可能是两个耳朵的位置，然后这个爵，因为爵本身也是耳环嘛，所以说要么就是这个人是脸侧着的，骨头朽烂之后两个耳环就叠压到一起了。
3: 嗯，
6: 那如果这个是耳环的话，那这个就不是耳环了。
1: 这两个不一边大，这个要小一点，你看这个弧度纹，对，它可能怎么连缀。
7: 是在脖子上，
1: 对，这我觉得就应该就到脖子上，或者到

0: 下巴这一块了。
1: 钻孔在哪？
2: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
3: 这个肯定是对。
1: 这个可能应该在这个位置了。这个点。
3: 应该得有个眼儿才行的。
2: 就那个。
3: 这也是一个。
4: 这断的
3: 可能是，这断成几块了？是不是环？应该是环，应该、就
1: 是。不是环啊，其实雕的有这个什么、
3: 啊？有缺、啊，你看。现在就是一看这个状态啊，这不是那个加工的，是自然断裂状。
1: 如果是环的话，不会有眼儿。
5: 玉器贯穿着小孔，以绳连缀，将成祖的美玉装饰于身。米克尽显高贵，随葬的玉器个个都是精品。那么，这些玉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0: 些玉器是怎样组合的？探究这一疑问，要待发掘完成才能做出结论。眼下，仍旧是清理泥土。
1: 这边是一个，是吧？
2: 嗯。
1: 这儿一个。
3: 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个漏出来。哎，出来了。
1: 珠子现在看看就是有什么连接关系没有，现在它这个珠子的位置都还都不让它变。
0: 头部周围散落着不少比黄豆略小的珠子，珠子都有穿孔，有可能它们曾经是连住在一起的。
2: 红红的这是什么？
1: 红的就是那个朱砂的部分了，就是在那个墓主人身体下方的一个朱砂骨头完全朽烂了，找不到了，泥化了。
0: 以往的考古发掘，诸如朱砂等物质的认定凭的是经验，当下因为高科技手段的介入，致使认定更具科学性。
4: 这个还能再调整清楚点，
5: 对，硫化汞朱砂。
0: 秦汉之前，贵族下葬通常都会在身下铺上朱砂，相传朱砂有保持尸身不腐的能效。事与愿违的是，米克变作了泥土。尸骨无存，随葬的玉器亮丽依旧。提取随葬器物，惊喜不断。灵动的鱿鱼，匍匐的猛虎，似鸟似虎，彰显着梦幻般的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6: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湖北青山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墓主人叫米克。关外的随葬极尽奢华，关内的随葬美轮美奂。米克的尸骨荡然无存，出土的玉器亮丽依旧。当下的考古已非单一的发掘，高科技手段介入，令考古学科如虎添翼。
2: 发亮的是玉器温度高，然后土的温度低。你看玉器那块很明显，那个玉珏和玉璜，哇，你看那个珏的那个纹都照出来了。
3: 是个小东西啊，
2: 嗯，小牛头。
4: 这几个小那个玉的牛头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是五个，应该再找一找附近，就这些块区域看还有没有了呀。
1: 蚕豆大小的玉器，纹饰精细，动感飘逸。精美的玉器是怎么做出来的？显微镜下一目了然。连坠玉器的绳子残留在了小孔里，绘图、测量、拍照已经完成，万事俱备，下一步提取关内随葬的器物。

0: 足端往那边取。
1: 行啊，嗯，先取这个吧。
0: 对，
1: 脚上就这么一个，
0: 嗯，
1: 这个像个鸟头是吧？
0: 也没有纹饰。
1: 好像没有，
0: 没纹饰。
1: 嗯，这个形状像个鸟头，又像一片云，就像个云纹的那种样子。
2: 似鸟似云，又像是花叶。
0: 28号，
1: 嗯，
0: 一会儿直接给这上面写28号。
3: 好，
0: 哇，这个好漂亮。
1: 这一组呢，就应该是他腰上挂的一组饰物啊。嗯，这26号呢，这个看着像是一条鱼的样子，也是一个玉石，咱们轻轻的给它取起来啊。看不太出来，
0: 好像这边是磨的光一点。
1: 对对对，这边好像看着是比较光，
0: 正面是吧？
1: 嗯，这边有点像正面。
0: 哦，
4: 嗯，是鱼吗？这个
0: 是啊，
1: 像是个鱼，
4: 跟那个老虎似的，
1: 是抽象的形象。
2: 似虎无足，如鱼无鳍，背上有孔，这也是一件挂饰。
1: 看这个样子是一个老虎的形状啊。
4: 嗯，这个是
1: 已经断成三节了。
4: 三节。
1: 嗯，老虎头、老虎身子、老虎尾。
4: 是它吗？
1: 尾巴，对。
4: 尾巴。
1: 嗯。先从尾巴开始啊。
0: 尾巴上还有个穿孔，好神奇。
4: 有。你看它这个孔，尾巴上孔很大。
0: 哎，好像也。
1: 没有。没有。
4: 没有啊。
1: 嗯。这些泥都先不清啊。这样吧。身子了，看这是断肠，
4: 跟那个断肠能吻合上？
1: 吻合上，就是它脑袋顶上的，这应该是鬃毛。
4: 鬃毛啊？
1: 嗯，这是头。

0: 伏着的老虎，不见凶猛，遇险攻坚。
1: 这两个是一个。
2: 对呀、
1: 啊。
3: 哎，二七是个。
1: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
2: 什么器型？这什么玩意儿？
1: 这种器型应该大体都叫玉皇，它里面动物全都是这样的头，是吧？包括那个鱼形的那个也是这样的头。
2: 这个头。
1: 啊，刚才那个老虎也是这样的头。现在这个动物，乍体看像也像个动物形，是吧？但是具体什么动物，它挺抽象的。这二十八是吧？好嘞。哎，这个后面有纹饰，
2: 这个有啊，
1: 这个后面有纹饰，
2: 嗯，那手电的手电照有
1: 阴刻的纹饰，嗯，那正面是没，这边没有哈，这边有纹饰，它边上有这种阴刻的，很浅，但是还挺明显的这种，这个纹饰像是那种魁纹，像是魁纹啊，是吧？这儿有个穿孔，这儿有个像眼睛一样的大的孔。
2: 那孔这打透了吧？
1: 透了，透了。
2: 那我说那边啊，
1: 两边两个孔都是透的。现在这个纹饰上呢，这个边上可以看到有一些像卷云纹的样子，中间呢好像也是这样卷起来，有一个勾。那这个样的纹饰呢，咱们一般管它叫做窃取纹，因为窃取纹就是。在那段时间，像周代，啊，西周晚期，这个甚至春秋，它都是比较流行的。
0: 器身怪异，纹饰飘逸，令器物充满了动感。
1: 好，这个是二十九，行，这个是29哈。走，没有纹饰，但是后面有这个红的这个朱砂点，说明它是。对，压在朱砂的上面的。
0: 躬身俯首，圆似虎首，肩如蛇尾。

0: 新的一天，新的惊喜。被简单清洗过的器物，顿现神意。
1: 啊，红的里边。
2: 哦，这个好红啊！
1: 为什么会是红的呢？
2: 这也好红啊！
3: 刚才在土里边清出来的时候，看着还发白，且清洗完之后就能看出来这种红颜色。这个是它石质本身的颜色。对，它是一本身就是一件红色，
4: 对对，
3: 红色的玉啊。
4: 它的接口连接的非常好。
3: 对。
2: 好红啊，这个。
3: 嗯。
0: 透物见人，玉器的主人贵妇人米克中意的是极致的美。
3: 这个应该是一个玉溪。
2: 玉溪。
3: 对，又叫冲牙，用来这个把绳子结给它解开用的。这个比较奇怪，一般冲牙是下面没有孔的，这个下面也有一个孔。这个意思，这个还什么意思意义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这还有一道槽，它切这个槽有什么意义？现在也不好说。我怀疑可能要么就是它当时刻错了，要么就是这个锡是用整块玉切下来的边角料做的，当时这个边角料上刻的有槽，然后它就地取材，它就把这个边角料做成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后期咱们还得进一步研究一下。
0: 出土的玉器稍事清理，牛圆睁着智萌的双眼，玉珏尽显高贵与典雅，玉环流露着非同寻常的皇古神意。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实验室发掘，高科技介入，提取随葬玉器，惊喜连连。鱼充满着飘逸的灵动，匍匐在地的老虎不见了凶猛，似鸟似虎透露着夸张与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1: 来吧，
2: 好，开始取这牛头啊。
3: 这个21看起来是相对小一点啊。
1: 背面，
3: 好，这是21号啊，稍微小点的一个牛头玉石。反面是素面的，这个正面呢刻的是牛头的形状，牛角、牛眼、牛鼻子，非常的清楚，这个做的还是很精美的。
0: 蚕豆大小的牛头，做工极为考究。
4: 这个大牛头，那小，
3: 这个大一点，颜色还稍微黄一点。
5: 哇，那个穿孔
1: 没有？这个有穿孔。
3: 有吗？
1: 有。
3: 哦，对对对，正中间有穿孔。
1: 而且你看，从侧面穿出，
3: 这个孔是从这个的位置穿出来。
1: 哎，那好神奇！
3: 当时应该是一根线这样穿过来的。现在里面有泥土，这个泥土我们现在不清理，做后期检测的时候，说不定还有之前那个线的残留可以去做出来。
0: 弯角、翘鼻、圆睁着双眼，清澈、智雅、萌萌的，透露着温情与聪慧。逆着光，玉质柔润细腻，小小的牛头显露出来的是别样的美。
3: 这个是4号，是个玉珏。
1: 哇，
3: 那跟那个上面那个纹饰是一样的。这种纹应该就叫切曲纹吧。
1: 是
3: 吧？像是一个龙形的，龙形的一个玉，
1: 这个，
3: 对。
1: 哦，这还有个孔。
3: 啊，对对对，这儿有个穿孔。
1: 背上这儿。
3: 这个穿孔应该是真正系绳子的地方。
1: 挂的。
3: 这个位置背上有一个穿孔。
1: 哦，那应该是挂起来的哈。
0: 玉珏本为耳饰，但器身上的穿孔为它原本的用途标注上了疑问。
1: 哎，这个还两个眼呢。
3: 这个是两个眼儿，这两个眼儿的意思，我看这个意思还是故意的，
1: 是吧？
3: 嗯，
1: 鼻子它的纹饰不一样，
3: 是吗？好，这个孔没有穿透，看着没？好像是哈。这边只有一个眼儿，这个孔没穿透，
1: 就打了一半。
3: 嗯，
1: 我这边现在都不能动了。
3: 好，
1: 好吧，
3: 行。

0: 哎呦，这是个什么粘了一个？哇，好多纹饰。
1: 嗯，纹饰好多，但是这中间是一个，这个玩意儿是个什么东西？
0: 是不是一个管压扁了？
1: 纹饰很清楚啊。这下面又压着一个这个
0: 一个黄，
1: 这不这个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
0: 哟，这块是一好棒。
1: 嗯，投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一直到这个位置，玉质非常的脆弱。
2: 虽说淤泥加深，却是难掩这件玉器的精美。
0: 你看，这是好多这个小方块是啥东西？
3: 这好多小碎玉块，刚好也是嘴的位置，大概。
1: 嘴是在这附近，
0: 是不是口含啊？是不是口含？
1: 嗯，有可能，有可能。
0: 就嘴里含了好多那个小碎。
1: 哎，这上面也有穿孔啊！你看这个有穿孔，
0: 都是一半嘛。
1: 那这一堆这个小碎玉，因为现在看样子它不像是能穿在这个，因为有的这个有穿孔，但是这些看着起来是没有穿孔的，
3: 不规则的小块。
1: 对，所以推测啊。有可能是，有
0: 可能是
1: 口含啊。
2: 先前出土的那枚玉器，稍事清理，露出真容，美轮美奂，极品的宝物。
1: 上面这儿有两个对称的两个孔，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孔，这两边有两个比较大的穿孔。现在观察上去呢，没有什么。就是使用磨损的痕迹，所以推测呢，这个应该就是装饰孔。像这种凹面冲上的这种器物叫簧，凸面冲上的这个器物它就叫横。分辨的一个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器物在凸面的正中间有一个孔，这种情况呢它就叫横。中级上有个孔的话，它可以拴绳子嘛，拴吊绳，吊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
2: 附在玉痕周身的纹饰，透露着宛若仙气的灵动。贵妇人米克为原本平和的玉石添加上了梦幻般的意境。清理先前出土的龙形玉珏，器身隐隐泛着红晕。上面的纹饰清晰可见，这对龙形玉珏外形基本一致，纹饰却各具特色。

0: 这个根据他的叠加关系，这个取完之后，然后取下面这个，然后接下来取这两个。哎，有纹饰，这边有纹饰。哎，这儿好像还有一件，像是个珠子。哇，真的是一件，红色的，可能是个玛瑙珠吧。
1: 巨大的土蜂窝，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名句》第四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个岔口非常的直，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绝。对，这边这个不是，这个岔口也是直的，非常直。
1: 哎，会不会它翻过来也有位置啊？
0: 有可能，这应该是一对儿的。有纹饰。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嗯。
2: 哦，这纹饰漂亮。
0: 嗯。
2: 是吗？
0: 有。
2: 哇，这漂亮漂亮漂亮，太美太美了，漂亮漂亮漂亮。
0: 这个位置像是有一个孔，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肯定是一个孔。它这个湿了水之后就更红。
1: 这么漂亮，
3: 美。
4: 艳丽的器身，若仙的纹饰，这是一枚绝品的玉珏。
1: 哇，这个玉质好透啊！
2: 嗯，
1: 发黄。
2: 是老虎吗？两边虎头？
0: 现在看着有点像，这种。虎头题材的挺多，
2: 挺多哈。
0: 嗯，一般是这个穿孔里边的这个土单独取一下，就是有一些绳子腐烂之后有那个有机物的残留，稳妥起见，把这些该收的资料都给它收一下。你像这个小脚上，它有一个斜穿的，从这儿穿进去，从这儿穿出来的一个斜穿的孔。然后从这个位置也有一个这样的孔，这是这儿，从这儿进，从这儿出，现在土还在留在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这个穿孔的痕迹。
4: 玉质温润不对称的器身，彰显着尊贵与典雅。对出土于湖北荆山苏家垄遗址的高等级木棺的实验室发掘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取随葬在死者头部的玉器需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这些散碎的玉器原本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借助遗物窥见古人，发掘还在继续，工作远未完成。还原历史真相，实际上古人离我们并不远。
5: 我愿成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7: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5: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5: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9: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0: 冲啊！
9: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14: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7: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8: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东风箔市场需求量大，国内相关产业一片空白，
1: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国内是空白，
0: 科研人员自主研发新品种，杂交育种浮游变态发育，
2: 这个幼体它带了小翅膀，
0: 打针抗病实验，创新科技如何开拓和保护种质资源，创新进行时小蝴蝶变形记即将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螺是水中随处可见的软体动物，眼前看起来缓慢笨拙的螺是一种海螺，叫东风螺。你知道它们的主食是什么吗？这条鱼就是螺的大餐，被层层包围。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鱼肉就被啃食干净，只剩鱼骨。

0: 这些硬币大小的螺看起来十分柔弱，人畜无害，究竟是如何吃鱼的呢？我们来到东风螺的育种实验基地一探究竟。
1: 这里就是我们东风螺的育种车间。
2: 这两池子都养的是东风螺啊？
1: 这整个车间养的都是东风螺。是的。
2: 但我没有看到有螺呀，这水倒是挺清澈，但是没有看见一只螺的影子。
1: 接下来我们给你变一个魔术。我们正常的时候现在是看不到螺的，是吧？我们只能看到沙尘啊。那一会儿我们丢一条鱼下去，然后看一下画面，可能立马就不一样了。
2: 丢的是这个新鲜的鱼？
1: 对，我们说这个东风螺它是肉食性的动物，它吃的可好了啊。我们平时都偷一些杂鱼，或甚至有时还有鱿鱼更好的饵料给它吃。我们来看一下投下去的效果。
2: 好。哇，
1: 我们看
2: 出来了，
1: 立马还没超过五秒啊！
2: 对，好快，闻着味儿就来了。
0: 瞬间，一个个小脑袋从沙子里钻出来。这些贝壳上长着方斑，如硬币大小的螺，学名叫方斑东风螺，俗称花螺。东风螺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藏身在沙层之中，当闻到食物的味道时，瞬间就从沙子里钻出来，朝着鱼的方向前进。
2: 我还观察到这个螺，它爬行的时候，它是底下是像一个毯子一样，它拖着一个毯子在这个沙地上行走。
1: 对，这个毯子我们平时叫足迹，这个就是东风螺的足迹，它像一个洞牌一样伸展开来，然后在沙面上进行爬动。我们看它的活动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只我们可以冲一边，然后一会儿爬了很远啊，比较活跃。
2: 抢食好激烈，完全看不到鱼的影子了。
1: 平时我们说这个喂螺的时候，其实一个很解压的过程，看着螺干换，然后就感觉自己就吃饭的这种欲望
2: 了，自己也饿了。
0: 傅静强是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博士后，从事东风螺的育种工作已超过十年。他对第一次见东风螺干饭的情景仍记忆深刻。
1: 第一次见东风螺摄食，其实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觉就跟我们原来看电影《地道战》一样，这个埋伏打伏击一样的，只见鱼投下去，就三五秒钟的时间，东风螺立马就直接从沙层里面钻出来了，然后就直接就围攻这个一条鱼上面，整整的里三层外三层包裹的密密麻麻，非常震撼了。
0: 被东风螺的干饭阵仗吸引，傅静强便对东风螺开启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成百上千只东风螺将鱼层层围住，十几分钟后，池中只剩被啃食干净的鱼骨。从一整条鱼到只剩鱼骨，东风螺的干饭能力居然如此强大，他们吃鱼的秘密武器究竟隐藏在哪里呢？
1: 这只螺我们把它在手上，这就是它的嘴巴。
2: 哇，
1: 它嘴巴正在伸出来。旁边有肉来吃肉了。
2: 这是什么肉呀？
1: 这个是一块小鱿鱼，我看把这个触角整个的然后全部吸食在这个吻管里面了。
0: 原来可伸缩的像吸管一样的部位就是东风螺的嘴巴，学名叫吻管。伸展的长度可超过十厘米。
1: 所以有些螺然后来晚了，只能靠外面然后靠吻管去分一块肉吃了。
0: 仔细观察，在东风螺群体进食时，可伸缩的吻管能帮助外层的东风螺吸食到鱼肉。 为了进一步了解文馆的内部构造，科研人员解剖了东风螺。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文馆前端布满了牙齿。眼前的画面是放大200倍的牙齿图片。
1: 这个东风螺它牙齿密密麻麻的，但是排列又很有规律性的。两边是它的侧齿，中间我们称为它的中央齿。这里展示的就是一只东风螺它不同位置的这个牙齿的结构。刚才数了一下，有36排，啊，这个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般东风螺可能是20到40排的牙齿的数量，那这一只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0: 牙齿是东风螺干饭的秘密武器，隐藏在文管中的牙齿帮助东风螺将鱼肉啃食得一干二净。同时，爱吃鱼的东风螺即使在海产品品种丰富的海鲜市场也备受人们青睐。
2: 老板，这个东风螺怎么卖呀？
3: 120斤
2: 啊。
0: 高蛋白低脂肪，肉质丰腴细腻，味美鲜甜，东风螺让食客们爱不释口，个头大的售价高达100多元一斤。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东风螺受捕捞季节的影响，长期供不应求，这也让人们面临东风螺价高产生消费受限的困境。因此，科研人员希望能实现人工养殖东风螺，既能让人们平价享用美味，还能帮助养殖户增收。
4: 现在有没有每一口池都有产卵？
1: 它这边的基本上都有产卵。
0: 柯才焕是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的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组建科研团队，开始东风螺的繁育工作，希望能通过人工繁育为市场常年提供东风螺，满足人们的需求。
4: 当时我1986年做研究的时候，发现东风螺的市场价格越来越高，一斤大概8毛钱到1块钱，但是已经是很高了，比猪肉还高了。当时靠的是捕捞，总体当时数量是少的，那么物以稀为贵，所以呢，我开始研究东风螺的繁育。
0: 因东风螺经济价值高，海边的养殖户也尝试人工养殖东风螺。然而，一场病害或是一场台风下来，养殖户几个月的辛苦常常化为乌有。养殖失败后，他们纷纷向科研人员求助。
4: 我一开始研究的是东风螺的繁育生物学，那么当时资料是非常缺乏的，是吧？国内是空白。是啊，所以找不到资料的。因为养殖户就普遍反映啊，养殖的周期能不能缩短一点，也避开一些风险，比如说这个天灾，像台风啊，还有病害啊，它如果养殖周期缩短了，它有时候就把这些风险这个回避掉。种子是农业的芯片，首先一种就要从生长开始，是吧？所以我们就以这个生长这个性状为这个目标性状，开始连续的系带选育。这个是
1: 原始的
4: 这个青螺的
1: 新本。
4: 那么2-3年呢，
0: 近年来科研人员采用杂交育种的方式进行东风螺的育种工作。科研人员选用泰国生长速度快的方斑东风螺作为副本，跟我国海南的方斑东风螺进行杂交，希望能培育出生长速度快、抗病性强的新品种。6月，进入东风螺繁殖产卵的高峰期。为了帮助东风螺繁育后代，科研人员除了照料东风螺的饮食起居，每天早上还多了一项特殊的工作，在养殖池打捞宝贝。 这种漂浮在沙层上一簇一簇长得像树叶一样的究竟是什么宝贝，跟东风螺育种有何关联呢？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0: 养殖池内出现了树叶状的不明物体。科研人员为何打捞后如获珍宝？创新进行时马上揭秘。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咱们是在捞什么呢？
1: 这个正在捞的是东胡螺的卵囊。
0: 对，
1: 现在这个季节是东胡螺的产卵的季节。这个就是昨天晚上刚产的卵，它晚上产卵，那个白天我们现在看沙子表面已经看不到东胡螺了，它现在已经都全部回到沙尘中，然后继续躲藏起来。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胡螺的卵囊，一枚一枚的，一串一串，
0: 像小口袋一样，像小翅膀。
1: 对，方斑东胡螺的卵囊它是像树叶状，它下面连着的，这个是它的卵囊柄，卵囊柄下面粘连在沙粒上面，它这个分泌的粘液，然后一簇一簇的浮在沙子表面。
2: 在自然界中，东胡螺群居在浅海区10到50米深的海底，昼伏夜出。产卵通常在夜间进行。一枚枚指甲大小的卵囊，内部却大有乾坤。
1: 这一枚卵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非常饱满的，我们看这一粒一粒颗粒的都是东胡螺的受精卵。
0: 这里面小小的其实都是受精卵啊。
1: 对，这个都是受精卵，这个卵囊里面受精卵含量还是比较高的，从400-500几百多的1000多枚受精卵，这一处里面有3万只受精卵，它非常多的。东胡螺它是体内受精的，交配一次呢它可以多次进行产卵，所以它有这个特点。
0: 那它生宝宝不是一次生完的，它可能分批生。
1: 对，所以它这个卵量还是比较大的。
2: 每到东胡螺的繁殖产卵期，科研人员会比平时多投喂一些饵料，每隔5-6个小时需巡池查看东胡螺的饮食起居是否正常。晚上11:30，科研人员仍在进行夜间巡查工作。
1: 我们看这一口池螺的状态都非常好啊，都在出来晚上活动的比较多。
2: 跟白天隐藏在沙层中不同，这些昼伏夜出的夜行侠，集体在沙层上遛弯消食，有些还爬上池壁，表演高台跳水。

0: 甚至不能完全抓钻到沙尘中，然后头部然后浮在沙子表面。这个时候其实它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不适了。
1: 眼下正值东风螺产卵的关键时刻，每一只螺的背后都凝聚着科研人员多年的实验数据和成果。一旦育种繁育的螺出现异常，如果不及时解决，导致种螺死亡，有些育种实验可能得从头再来，这对育种进展极为不利。
0: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我们看一下。
1: 面对突如其来的异常，这让傅敬强和同事十分紧张，东风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一口都是螺鳞比较大的，这口状态不太好。
0: 这一口是吧？
2: 嗯，对。
1: 转眼，巡查工作持续到了早上。科研人员将探寻的目光投向池中的水上。
0: 饵料水质没有及时处理好也是非常致命的，因为我们养殖池它毕竟是还有东风螺的粪便一些残饵，这个时候病菌也容易爆发起来。
1: 东风螺赖以生存的水不是淡水而是海水，因此东风螺的育种养殖场所受到水源地理位置限制，需靠近海边，直接从大海饮水。眼下正值夏季，温度较高，数千只东风螺在同一口池中吃喝拉撒，更是容易滋生病菌。科研人员推测是养殖池的水质出现了问题，决定马上给养殖池换水。育种实验室为东风螺安装了流动水、充氧装备。为了尽快改善东风螺的水质环境，科研人员将装备的阀门调至最大。一到两小时后，就能改善水质。给养殖池换水后，东风螺的异常症状能缓解吗？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3: 浮游变态发育，打针抗病实验，东风螺的中国心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小蝴蝶变形记》第二集。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把它捞上来看一看。
2: 好，嗯，
3: 我们看它这个活力比较差，刺激它这个肉收缩不回去了。
2: 嗯，
3: 啊，这个头部也有点水肿了，状态不太对。
4: 水质改善后，肿瘤的异常症状并没有缓解。不仅如此，部分肿瘤还出现了大量异常死亡。数年的辛苦有可能白费，科研人员该如何破解育种危机呢？创新进行时下集继续讲述。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

0: 是永恒，
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先天下之幼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抚养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
0: 浓的传承，

0: 猫咪幼崽发出独特叫声和妈妈交流，成年猫咪用什么方式向人类表达需求？
1: 它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语言，它饿的时候会告诉我，如果它不喜欢我给它的东西也告诉我。
0: 鸟儿如何在飞行途中解决排尿问题？游客身上并没有食物，为什么还会受到长尾猕猴的袭扰？
2: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想把手机从我这里偷走。
0: 这种毒蝎以发光的方式引诱昆虫自投罗网，
2: 昆虫会来到发光处，蝎子就能够抓住并吃掉它。
0: 体型庞大的非洲象，即使距离10公里远，也能用声音精准定位。
1: 它张开了耳朵，它的耳朵确实在帮它定位声音。
0: 弹性十足，充满粘性。青蛙的舌头一旦出击，猎物就无生还的可能。
1: 它们的舌头真是太神奇了，这些舌头到底是如何粘住昆虫的？
0: 秃鹫以腐肉为食，为何它们不会被细菌感染？
1: 它们胃液的酸度几乎能够分解任何细菌。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家猫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仔细观察一群成年猫咪，你永远不会看到它们互相喵喵叫，但它们确实会对我们喵喵叫。它们想告诉我们什么？猫为什么会喵喵叫？这里生活着700多只非常健谈的猫咪，最年长的居民之一是最健谈的，这个话匣子就是眉毛。想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4: 眉毛，
1: 想去海滩吗？走吧。眉毛喜欢散步，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散步和说话了。我们称这个为猫步。
3: 与数千只猫聊了27年之后，
1: 我就知道你要去。
3: 莱尼亚提出了关于猫语言的理论。
1: 猫是会双语的，他们会说2种语言，一种是跟其他猫交流，一种是跟人类交流。
3: 当猫互相交谈时，它们会使用语言、气味和20多种不同的声音，从咆哮到哀嚎。但喵喵声是为了特殊事情而保留的，它们只有在和小猫交流时才会喵喵叫。妈妈喵喵叫，来吃奶吧。而小猫们喵喵回应说，我来，我来。但这种小猫语言不会持续多久，当它们2个月大时，它们就会停止喵喵叫。这些小猫才几天大，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喵喵叫。正如所有好妈妈都知道的那样，吃奶可以让孩子们安静。但到了第4周，妈妈就开始严厉管教了。它停止分泌乳汁，也不再喵喵声叫了。现在是小猫们开始自食其力的时候了，除非它们和人类一起生活，否则它们可能再也不会喵喵叫了。

0: 因为无论多大，猫总是对我们喵喵叫。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它们的行为就像永远长不大的小猫，毕竟我们每天给它们带来食物。然而，新的研究表明，可能还有另一个更有趣的原因。猫已经在人类家里生活了数千年，时间长了，它们可能已意识到，喵喵声比它们发出的任何其他声音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但为什么会喵喵叫？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音频分析显示，猫的喵喵声与人类婴儿的哭声具有相似的音调和频率，而婴儿的哭声是我们生来就会做出的反应。因此，当猫想要引起我们注意时，就学会了喵喵叫。
1: 你饿了吗？我们去做什么？走吧。
0: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通过改变喵喵声的长度和语气，猫能够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情。科学家们已经识别出至少12种不同的喵喵声，每一种都与猫的感受有关，包括快乐、悲伤、痛苦、饥饿等等。但编写猫字典是没用的，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认为，猫通过模仿主人的声音来确保主人准确理解它们的意思。
1: 来，没猫，怎么了？饿了吗？
0: 莱尼亚确信它们有独特的理解。
1: 没猫只对我这样说话，它和我有一种特殊的语言。他饿的时候会告诉我，如果他不喜欢我给他的东西也告诉我，直到我给了他想要的。
0: 通过喵喵叫，眉毛能让莱尼亚做出不同一般的事情。
1: 我一开始给他吃鸡肉，但后来他厌倦了，然后我给他吃生汉堡，有一段时间他很喜欢吃，然后他就不想再吃了。
0: 莱尼亚根本不是他的替代母亲，眉毛把他当作自己的仆人。
1: 我得去给他煮鸡肉，他现在就是吃这个。他现在不喵喵叫了，因为这就是他所说的，这就是他想要的。
0: 眉毛的喵喵声是吸引莱尼亚注意力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事实证明，眉毛的喵喵声不仅可爱，而且是一种专门为让莱尼亚帮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而设计的语言。
1: 来吧，眉毛，吃饭吧。
0: 这让人不禁想知道，谁才真正说了算？等等，他刚才是说我吗？吃喝进去，就必须要拉出来。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这意味着第一和第二重要的事。但鸟类已颠覆了这个概念。尽管我们都见过它们排便，但即使是最专注的观鸟者，也从未见过鸟排尿。鸟类和我们一样需要吃喝，为什么它们不排尿呢？地球上大约有10000种鸟类，无论它们喝多少水，没有一只需要排尿。意味着像北极燕鸥这种鸟类，在两极之间长大约20000公里的迁徙中，不必拖着沉重的装满尿液的膀胱飞行。而且由于它们不会因排尿而流失水分，因此它们可以穿越浩瀚的海洋而不会口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些鸟可以在不喝水的情况下飞行8天。然而小便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可以阻止有毒化学物质在体内积聚。在哺乳动物体中，肝脏从血液中捕获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将它们转化为尿素，但尿素仍然有一些毒性，然后用水稀释尿素，降低尿素的毒性，最后将其排出体外。但鸟类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方法来排出体内的毒素，它们将毒素转化为尿酸， 尿酸的毒性比尿素低，因此不需要宝贵的水来稀释。它们的所有排泄物都直接进入一个用于存放粪便和尿液的储存室，称为泄殖腔，在那里混合成一种糊状物，然后一起排出来。真搞笑。为了减轻飞行时的体重，许多鸟类会在起飞前拉便便。由于鸟类经常从建筑物和树上起飞，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遭鸟屎轰炸。但请记住，如果你正遭受鸟屎轰炸，请往好的方面想。

0: 里的游客稍有不慎，就会成为长尾猕猴抢劫的目标。
1: 我带了一部手机，他们抢走了。
0: 用抢来的物品换取食物，猕猴竟然学会和游客进行交易。
1: 这个物种有其独特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易货行为。
0: 体色暗淡的毒蝎在月光下却能发出不可思议的荧光。
1: 蝎子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紫外线探测器，当我用紫外线照射蝎子时，它立即动了起来。
0: 它们身披醒目外衣，如何防备天敌？
1: 身体的任何部分露出，蝎子都会发现并将其挤进去。
0: 锥形蜗牛看似柔弱，却嗅觉灵敏，牙齿锋利，拥有罕见的攻击速度。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请确保你的所有个人物品安全无虞，因为猴子正在四处活动。这些毛茸茸的调皮鬼是行窃的主谋，尽管他们不需要帽子或凉鞋，这些猕猴却用他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事情。除了人类之外，没有其他动物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猴子会成为犯罪分子呢？几个世纪以来，猴子一直在偷人类的食物。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长尾猕猴将行窃行为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猕猴已会使用工具砸开软体动物而闻名，但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毫无戒心的游客更容易成为目标。比如像动物学家伊斯坎达尔博士这种游客，当他被抢劫时，他第一次意识到猕猴的聪明程度。
1: 我曾经是受害者，很多年前他们拿走了我的眼镜，当时是警卫帮我把眼镜要了回来。
5: 眼镜对猕猴来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但其中一只猕猴意识到此类物品对人类很有价值，并且可以进行交易。
1: 要回眼镜的一种方法是我们必须拿吃的去换。
5: 一项测试表明，猕猴通过互相观察来学习。通过观察我们，他们甚至可能能够了解我们对特定物体的不同价值观。现在伊斯坎达尔博士想看看猕猴是否有这种能力。
1: 我带了一部手机，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否想把手机从我这里偷走。
5: 如果这些猕猴真的能够对财富赋予不同的价值，那手机应该比其他随身携带的扇子、帽子、眼镜和其他物品更具诱惑力。
1: 哦，他们抢走了。
5: 手机是个珍贵的目标。
1: 拿走我手机的那只猕猴去那边了。
5: 猕猴们意识到，偷窃像手机这样值钱的东西，几乎可以保证交易成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更聪明的猕猴已经开始做一些以前只有人类才能做的事情。通过观察我们处理手机的频率，以及手机被拿走时我们的反应， 一些猕猴学会了要求更高的价格才归还。这只猕猴要求的不是一种水果，而是两种水果。
1: 这个物种有其独特的行为，这就是所谓的易货行为。我拿回来了。
5: 物交换是一种简单的谈判形式。在这群猕猴中，有一只似乎特别有想法。年轻的猕猴们渴望学习它的交易艺术。
1: 我有香蕉，他们都喜欢香蕉，所以我们来看他是否愿意和我交易。
5: 他没有接受博士第一次提供的香蕉，他甚至了解一部手机比一根香蕉和一个鸡蛋更有价值。他的年轻追随者现在也吸取了教训。博士提供了第二个鸡蛋，但他仍然没有兴趣归还手机。这只猕猴正面临着谈判破裂的风险，这不是一个好的长期商业计划。当博士走开时，猕猴同意了价格，并扔掉了手机。
1: 我拿回来了。
5: 好吧，据了解，还没有其他野生动物也学会了与人类进行交易。
1: 我还没有看到其他地方的猴子发展出这种易货行为。
5: 谁知道这个猕猴群再过十年会做什么呢？
6: 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5: 一轮满月升起，一种动物即将变形。蝎子在白天是棕色或黑色的，但走到月光下，蝎子就会变成一根活的荧光棒。为什么蝎子在黑暗中会发光？世界上令人胆寒的带毒尾刺的蝎子有超过2000种，其中有100多种在南非被发现，它们都是在黄昏时分出来。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唐纳德·斯特里多姆正在寻找一些特别大和致命的蝎子。
1: 这里有一只，它要跑了。我打扰到它了，它正要逃离我。它们通常被称为黑粗尾蝎，
5: 这个名字恰如其分。
1: 这些家伙的毒性非常大，
5: 像这样的小钳

0: 和粗尾巴，表明这种蝎子是极其危险的。它的神经毒素会让一个人陷入致命的过敏性休克。唐纳德希望这家伙今晚不会使用他的毒刺，相反，唐纳德想专注于一个困扰科学家数十年的谜团。在黄昏和满月期间，蝎子会发光。在这两个时间里，环境光里都包含大量的紫外线辐射。蝎子的皮肤能吸收我们看不见的紫外线，并将其转化为暗绿色的光芒。紫外线越多，发的光就越亮。但为什么呢？这有三个主要理论。首先，这可能是寻找伴侣的方法。通过在月光下发光，蝎子仿佛举起一个巨大的“我是单身，准备好交往”的牌子。然而，这个想法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因为蝎子是食同类者，因此一个发光的牌上写着“来和我约会”，也可能说“来吃我”。在这一点上，第二个理论是关于寻找食物。
1: 蝎子特别喜欢隐居，有些蝎子几乎从不走出洞穴，它们会以这种方式发光，让昆虫看到它并被吸引过来。昆虫会来到发光处，蝎子就能够抓住并吃掉它。
0: 当然，它仍然要提防那些讨厌的食同类的蝎子。但这种发光表演实际上也可能与防御有关。唐纳德的理论是，发光是蝎子真正超能力的一种副作用。
1: 蝎子的身体本身就是一个紫外线探测器。
0: 蝎子外骨骼中发生的反应，使蝎子能够真正感受到紫外线。因此，尽管它的视力相对较弱，但它仍能感受到月光的照射，并且可以在遭遇掠食者时寻找隐蔽处。尽管月亮目前被云层覆盖，但唐纳德有黑光灯，如果这个理论正确，蝎子应该能感觉到并做出反应。
1: 我们来看看，当我用紫外线照射它时，它是否会移动。
0: 蝎子感受到了紫外线，并跑去寻找隐蔽处。唐纳德可能有所发现，
1: 当我用紫外线照射蝎子时，它立即动了起来。
0: 当谈到隐藏时，拥有能感受到紫外线的皮肤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1: 身体的任何部分露出，蝎子都会发现并将其挤进去。
0: 但你可能认为蝎子在月光下发光会吸引掠食者，而这正是他试图要避免的事情。好吧，也许不是。他们的主要天敌是猫头鹰。猫头鹰拥有超灵敏的夜视能力，甚至可以接收紫外线，但他们只能看到黑白的，所以猫头鹰可能注意不到绿光。事实上，由于蝎子正在吸收紫外线，它甚至可能看起来有点暗淡。因此，虽然蓝绿色的光芒让蝎子在我们看来显得很显眼，但对于鸟类、昆虫、啮齿动物，它几乎是关灯时的样子。在海洋深处潜伏着一种掠食者，一只锥形蜗牛。你可能会想，蜗牛速度不快，那这种蜗牛是如何捕捉并杀死猎物的呢？你可能认为没有人可以将自然界最慢的动物之一称为拥有闪电般速度的掠食者，但这一种可以。当然，它的最高速度只有每小时几米，但它的秘密武器是它的爆炸性攻击，它可以在不到300毫秒的时间内让鱼动弹不得。这些笨重但致命的锥形蜗牛安静地划过世界各地的热带水域，用像象鼻一样的鼻子嗅出熟睡的鱼。找到晚餐是一回事，但以蜗牛般的速度行进，如何才能赶上呢？

们隐藏在第二根更长的管子里的是一种致命武器。一颗牙齿已被改装成鱼叉，牙齿后面是毒液。锥形蜗牛会产生致命的毒液，但就像一些动物化学家一样，他们会对其进行定制，使其足以麻痹他们瞄准的猎物就行。他们爬起来吃熟睡的晚餐，然后触发长鼻管末端的细须，展现出他们的超快速度。命中。长鼻中的肌肉挤压毒液，毒液带着鱼叉沿着鼻管高速喷出。眨眼功夫，鱼就会瘫痪。这使得这只杀手蜗牛能够卷起捕获的鱼，并把它整个吞下去。距离下一次捕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这只蜗牛已经吃掉了自己的鱼叉。鱼叉仍然勾住猎物，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将与鱼一起被消化。就在这时，蜗牛又慢慢地长出了另一颗鱼叉牙，然后就可以寻找下一个目标了。但不确定我们是否有时间等它到达那里。

0: 栖息在桉树上的树袋熊，降温方式别具一格。尽管分开数公里，听觉异常敏锐的大象也能用声音保持联络。
1: 大象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系统，它们有不同类型的叫声。
0: 以快如闪电的速度展开攻击，青蛙如何调整舌头的粘性顺利进食？
1: 它能够根据接触昆虫或试图吞咽昆虫的情况改变唾液的粘性。
0: 拥有进食利器的秃鹫食量惊人，成为大自然的清洁工。
1: 它们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0: 在洞穴内静待食物主动上门，体型微小的板门蛛采用了什么捕食绝活？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树袋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澳大利亚林地的桉树上度过的。这些爬树专家完美地适应了在高处的生活，他们带爪的拇指有很强的抓力，让他们待在10多米高的树上时也能悠闲自得。但他们不太能适应的是炎热的天气，他们那件毛大衣并不适合白天的极端气温，有时会超过46摄氏度。对于这些澳大利亚毛球来说，更糟糕的是温度超过41摄氏度时，身体就会开始停止运转。树袋熊和狗一样，它们不会出汗，它们会大口喘气和舔毛，但这意味着失去宝贵的水分，也是这里严重短缺的东西。那树袋熊如何保持凉爽呢？抱着树的树袋熊非常可爱，但这种可爱背后是有目的的，可以通过热成像相机来揭示。树袋熊喜欢桉树，不仅是喜欢叶子，还喜欢它的树干。这是因为桉树树干的温度可能比周围空气低约12摄氏度。那树袋熊会做什么呢？它们紧紧地拥抱大树。树木温度较低的原因是水的加热和冷却速度比空气慢，有些树木的含水量可能超过了70%，但像桉树这样的树木有一个特别凉爽的环境，这是因为它们从较冷的根部吸收新鲜的地下水到叶子上。对于树袋熊来说，这就像它们在拥抱一根巨大的冰棒，但它们的身体必须尽可能多地与树干接触，以获得最大的冷却效果。如果他们的这种拥抱恰到好处，就能将身体50%的热量转移到树上去。当树梢在阳光照射下变热时，树袋熊也有一个应对办法，他们会爬到较低的树枝上，那里的地下水温度低一些，所以他们可能看起来好像很可爱的抱树动作，实际上是在内陆地区所能提供的最佳调温方式。非洲象生活在关系紧密的大家庭中，一个象群可以拥有多达70头大象， 由于有那么多张嘴需要喂养，象群需要覆盖面积广阔的土地，才能找到足够的食物。尽管有些大象经常会离开象群，并深入到这片领地，但他们似乎总能找到彼此，一起回去。就好像大象已经告诉彼此自己所在的位置似的。那大象相距数公里时还能进行交流吗？在南非大象保护区的探险中，安吉拉斯托格霍瓦西斯博士希望通过记录分开的大象交流的声音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花了10年时间研究构成大象语言的复杂声音。
1: 在声音交流方面，大象是一个特殊的物种，我对这些声音的含义以及它们如何利用声音感兴趣。
5: 他设计了一项测试，将一群大象分成两组。我们会把马西娜和幼象们带去那边，一群大象在约3.2公里处觅食时，管理员们跟着他们。安吉拉和研究员安东与剩下的大象待在一起，看他们即使相隔这个距离是否能进行交流。为了窃听任何远距离的谈话，他们需要一些高敏录音设备。这些麦克风可以检测高于或者低于我们人耳可听到的频率。研究人员在一头成年雌象和两头年轻雄象旁边放好了设备，其中一头是23岁的雄象秋娃。由于另一群象现在距此地超过3.2公里，他们彼此完全看不见。秋娃似乎正在寻找象群其他成员，但他什么也没说。真的没说吗？
6: 哦，你听到了吗？
5: 安吉拉的录音设备检测到了人耳通常听不到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听起来没什么，但通过耳机，安吉拉可以听到一系列放大的次声波呼叫声。
6: 是的，太好了。
5: 我们听到的声音在20到20000赫兹之间，但秋娃的次声波隆隆升为12赫兹，比最低沉的人类声音低得多。这要归功于大象独特而巨大的身体结构。和许多动物一样，非洲象通过声带呼出空气来发出声音，但大象的声带长约7.5厘米，可以产生低于人类听觉范围的更深更低的频率。空气还会在嘴和约2.1米长的象鼻中产生回响，从而放大次声波。

0: 声波的频率越低，传播的距离就越远。
1: 这些隆隆声的传播距离约为4公里。
0: 在较凉爽的夜间，大象发出的次声波最远可能传播到约10公里外。秋娃的无声呼叫似乎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似乎听到了其他大象的回应声。
1: 我很确定他在听，因为他张开了耳朵，他的耳朵确实在帮他定位声音。
0: 秋娃约1.2米宽的耳朵将次声波引入他的耳道，他巨大的耳朵和头部帮助他确定回应声音的来源。秋娃通过声波进入一只耳朵和另一只耳朵之间的1/10秒的延迟来识别声音的来源。他们可以利用这种夸张的延迟来更准确地确定声音的来源。大象的听觉非常灵敏，它们可以探测到约240公里外的风暴路径。这种令人惊叹的隆隆声和接收方式意味着象群可以分开行动，知道每头象在哪里，并在需要时重新聚集在一起。这很重要，因为即使是大象单独行动也极易遭到攻击。
1: 一大群狮子可能对大象尤其是幼象构成威胁。为了保护它们免受掠食者的侵害，大象必须准确地了解每头象的位置。
0: 这种能发出和聆听次声波的独特方法意味着，尽管大象相距数公里远，但它们始终可以保持联系。无论秋娃的最后一次呼叫是什么，都是要将象群的其余成员叫回身边来。大象最喜欢的事情中只有一件事超过了觅食。
1: 是的，
0: 那就是重新聚在一起。
1: 大象有非常复杂的声音交流系统，它们有不同类型的叫声，它们会修改这些叫声，它们甚至能够模仿其他声音，真是太神奇了。
0: 无论是拥抱还是长距离交流，显而易见，沟通对于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庞然大物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0: 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一说到捕捉虫子，青蛙已是胜券在握了。超级有弹性的舌头，弹出速度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约5倍，而且一旦粘住，猎物就无法逃脱。青蛙神奇舌头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呢？青蛙可以分泌毒液，可以有隐形皮肤，可以跳到相当于自身长度20倍的高度。但对于生物力学工程师亚历克西斯·诺埃尔博士来说，青蛙的超能力是他们都拥有的东西，极不可思议的舌头。
4: 他们的舌头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这些青蛙是如何在空中捕捉昆虫的吗？这些舌头到底是如何粘住昆虫的？
3: 亚历克西斯一直试图破解这个棘手的谜团。他发现青蛙的舌头肌肉柔软得像脑组织，但又像弹力绳一样有弹性，而且上面还覆盖着厚厚的粘稠的唾液。
4: 想象它实际上是一块覆盖着粘稠蜂蜜的口香糖，这基本上就是青蛙舌头和蟾蜍舌头的样子。
3: 这种有弹性的蜂蜜状唾液是由于我们粘液中相同的细胞构成的。
4: 青蛙的唾液稠度均匀，这就是唾液如此粘稠的原因。
3: 但舌头这么粘，为什么它的嘴不会被粘住呢？
4: 青蛙唾液的粘性可以发生变化，因此它能够根据接触昆虫或试图吞咽昆虫的情况改变唾液的粘性。
3: 为了揭示唾液在有粘性和无粘性之间切换的秘密，亚历克西斯用高速摄像机拍摄下了青蛙舌头攻击的画面。首先，弹性舌头展开并开始攻击。当舌头拍打虫子时，虫子就像是被速效强力胶粘住似的。实际情况是，舌头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其加速度达到重力加速度的12倍。这种力产生的压力会改变唾液的分子结构，将其从天然的粘稠状态变成流动的液体。当超快的舌头接触虫子时，唾液会变得非常稀，可以渗入昆虫外壳上的所有凹槽。1/10秒后，随着攻击产生的压力减弱，唾液又恢复粘稠状，对虫子形成虎钳般的抓力。
4: 那只昆虫没有机会逃离舌头了。
3: 这种粘合力非常牢固，青蛙可以用舌头举起几乎相当于自身体重1.5倍的物体。但一旦进入嘴里，它又是如何释放虫子进行吞咽的呢？ 他们这时必须做一些真正奇怪的事情了。不，这个表情并不是因为虫子味道不好，这只青蛙正在把眼球往下压。这种动作带来的压力再次使粘稠的唾液变得可流动，而且很滑。当眼睛重新转动时，他们将虫子从现在光滑的舌头上推到喉咙里。青蛙的舌头之所以如此粘，是因为它的速度太快了，任何虫子都会被粘住。秃鹫是大自然的清洁工，它们喜欢吃腐肉。考虑到这是种致命细菌的自助餐，秃鹫如何对疾病产生免疫力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来到了南非的秃鹫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凯瑞·沃尔特在这里照顾着400多只获救的南非秃鹫。
4: 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是大自然的垃圾收集者，他们能够吃掉死于各种疾病的尸体。
3: 为了了解秃鹫如何能在吃了充满病菌的尸体后全身而退，凯瑞开了一家秃鹫餐厅。
4: 他们可以吃新鲜食物，也可以吃地上腐烂的肉。
3: 从动物死亡的那一刻起，细菌就开始在整个尸体上扩散。但秃鹫很高兴地深入其中，他们的秘密就是在他们的胃中隐藏着一个化学武器库。
4: 他们胃液的酸度几乎能够分解任何细菌或潜在的传染病病菌。
3: 秃鹫的胃液比汽车电池的酸性还要强，它的腐蚀性如此之大，可以溶解铜和镍等金属，并可以消灭致命疾病病菌。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秃鹫排便时，粪便已被净化，可以说是过滤的超干净的粪便。但当他们必须把头伸进尸体里去吃饭时，用餐过程可能会变得有些混乱。这就是为什么秃鹫会做出大胆的时尚选择——秃顶。他们的头上和脖子上没有羽毛，因此不需要担心血和肉会堵塞他们的羽毛。他们还拥有一套完美的工具来应对最难吃到的一餐。当尸体在阳光下变成皮革状时，他们很难吃到里面剩下的肉，但凭借像三尺叉一样的利爪，像刀一样锋利的喙，秃鹫可以毫不费力地撕碎食物。一旦内脏被吃掉，第一波秃鹫就已经吃饱了。但对这些鸟接下来做的事情，你会感到惊讶不已。它们跳过甜点，径直走向水坑，清洗头部。
4: 它们是非常爱干净的鸟，所以当你看到它们头上有血迹时，其实只是因为它们刚刚吃完饭而已。
3: 真不错。仅仅两个小时，秃鹫们就把尸体吃得只剩皮和骨头了。每只秃鹫吃了约2公斤腐烂发臭的肉，相当于一个人一口气吃下170个过期的生汉堡。但请不要认为它们令人作呕，如果没有秃鹫来清除尸体，危险的细菌就会在尸体中繁殖并感染其他动物。
4: 这些鸟类非常重要，它们对我们的环境至关重要。
3: 秃鹫确实是终极清洁工。蜘蛛，如果幸运的话，典型的圆蛛可以存活大约1年。它们体型越大，寿命就越长，有些狼蛛可以活到20多岁。 但在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令人惊奇且隐居的蛛形纲动物，它们的寿命是其他蜘蛛的两倍，可达40多岁。这是一种体型微小、名字恰如其分的活板门蛛，它们很难被发现，而且不会轻易泄露自己的秘密。蜘蛛怎么能活这么久？这种胆小的小动物长寿的秘密就藏在这扇门后面。这是它们不同凡响的家。活板门蛛的洞穴可达约30厘米长，约5厘米宽。勤劳的蜘蛛们用自己的丝给房间贴上壁纸，以防止洞穴塌陷。这些蜘蛛寿命如此之长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安全的家可以让它们免遭掠食者的捕食。更重要的是，这些家庭成员从未离开过这里，甚至连晚饭也不离开。他们吃送上门的食物，他们就在自家门口捕食，这要感谢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陷阱。这扇令人惊叹的活板门是用土壤和树叶制成的，并用蜘蛛丝绑在盖子上。他们甚至制作了一个蛛丝铰链，以确保当蜘蛛跳出来时，门不会跟着飞走，方便在收到错误订单时使用。但吃饭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蜘蛛用腿上超敏感的钢毛检测到虫子，

们可以等待数天，有时甚至数周。在等待期间，蜘蛛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断电。长寿的真正秘诀就从这里开始了。在其体内，细胞分裂和复制过程减慢，细胞每次分裂都会损害其 DNA，

0: 活板门珠能够做到延绵益寿，但这只是它的抗衰老技巧之一。消耗如此少的能量，蜘蛛不需要太多的食物，这是幸运的，因为当最终有昆虫经过时，蜘蛛很可能会错过。再来一只，这种蜘蛛的伏击只有大约10%的成功率，但科学家们发现蜘蛛的低热量饮食也可以延年益寿，所以看起来我们的医生一直都是对的。健康长寿的秘诀是吃得好并充分休息，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所有饭菜都要按时送上门。谁知道呢？
1: 狗一旦做错事，楚楚可怜的眼神像是给主人表达歉意。事实果真如此吗？在上万公里的迁徙旅程中，北极燕鸥是怎么做到精准导航的？即使身处险境，庞巴迪甲虫惊人的防御能力也能让它们全身而退。老虎亮丽的橙色在郁郁葱葱的丛林中格外显眼，为什么鹿却对它视而不见？体型娇小的涉水鱼不接触攻击目标就能在瞬间完成猎杀行动，强大的爆发力和咬合速度使大齿猛蚁成为凶猛的猎手。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条威仪雄浑的传奇山脉，几十亿年地质演化的自然奇观。几千年来，人类又是如何在此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太行山下，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堂八行不仅弥漫着千年的战火硝烟，悠悠古道也孕育出了众多古村落，他们或静谧低调，或古意盎然，犹如隐匿山间的珍珠，别具特色，熠熠生辉。太行儿女是怎样用勤劳与智慧，在这片险绝的山水间建造家园，生生不息，写下动人的生命故事？本期节目，科考队将抵达河北玉县，探访古民居和玉县打树花。再沿太行山一路向南，抵达河北井陉，探访井陉古道边的众多村落。
1: 看这里，

韦太行，自南而北，贯穿于中国大地的腹心，群山万仞，交通闭塞。河水自西东下，将山脉横切，割裂成谷，形成穿山的自然通道。这种通道被称为行，其中有八条穿山的行路打通了太行山两侧，这些通道被称为太行八行。太行八行中

0: 的堆湖形，位于河北省涞源县和盂运县交界地带。盂运县就是地理中国科考队此次考察的第一站。河北盂运县历史悠久，曾是燕云十六州之一的豫州。盂运县境内的肥湖古道，既是商道，也是栈道。盂运县就扼守在肥湖古道的咽喉，成为沟通华北平原和塞外大漠的交通要道。
1: 过去这个肥湖古道向明铺、岔道、街集里地啊，就是旅馆、饭店、草料大店，就是来往的那个罗帮，常年就行走在盂运县这70里的古道之中。
0: 在盂运县，除了飞湖峪，还有几个峪口，每个峪口都是一个交通要塞，也成就了一个发达的商业集镇。康乾盛世时期，这些集镇共同支撑起了盂运县闻名全国的商业繁荣。繁荣一时的盂运县，在明清时期修建起了大量精美的民居，至今仍保存完好。盂运县众多的古建中，暖泉镇的西古堡堪称典范。它保存完好，城门高大雄伟，南北两个城门还分别建有一座瓮城。
2: 这是西古堡的外城门，这是西古堡的内城门。外敌入侵的时候啊，把外城门和内城门一关啊，在这个瓮城当中呢，把敌人消灭掉。
0: 接下来队员们在盂运县暖泉镇北关堡的城门上发现了斑斑铁迹，这引起了大家的好奇，墙上的铁迹是怎么形成的呢？
3: 红色的这个就应该是铁，啊，铁是对，啊，摸一摸很扎手，啊，
0: 这里是暖泉镇的树花广场，后台的师傅正在准备晚上的树花表演。
4: 这边，走了。
0: 铁水即将出炉，王德正在做着上场前的准备。科考队了解到，打树花在盂运县已有500多年的历史。盂运县人打树花的风俗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峪口古道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往来的通道。于是打造兵器和给罗马钉铁掌的铁匠铺兴盛起来。逢年过节，放不起烟花爆竹的铁匠们轮番将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泼洒到墙上，溅起璀璨的火花，迎来喜庆灿烂的笑颜。久而久之，打树花就演变成盂运县最有名的民俗活动。
5: 我们王叔之手的，您打树花有多少年了？
6: 有20多年。
5: 20多年了都。朋友们，这就是刚刚经过了1600多度铁水考验的木勺，在我们
0: 用柳木做的勺子，既坚硬又不会像金属勺子那样导热，是打树花的理想工具。王师傅打出的树花千姿百态，如天女散花，似蛟龙出海。如今盂运县打树花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深处，干旱少雨，一代代太行儿女怎样用智慧与勤劳建造家园，书写生命传奇。太行山下，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就在距离玉县不远的井陉县，分布着太行八陉另一条古道井陉。井陉县位于太行山深处，它把守着太行山脉重要的一个关口。据历史记载，井陉一直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山区。军事史上著名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井陉境内。这里大山纵横，气候干旱，年平均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就是在这个偏僻闭塞的大山深处，却坐落着上百个古朴宁静、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其中有很多村庄都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虽然井陉的自然环境并不优越，但是这里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繁荣，这使得井陉在很多研究者眼里显得格外神秘。为探究井陉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地理中国科考队来到了河北井陉展开考察。初入井陉，记者看到许多村落依山而建，规划有序，高大气派的门楣，小家碧玉般的宅院，大小石头铺就的村中小路，宽宽窄窄，向不同方向延伸。经过数百年的光阴，铺路的石头已经变得圆润光滑，但都干爽洁净。这一座座山间村落就像洗尽铅华的妇人，虽不华丽高贵，却流露出参透人间冷暖的质朴与平静。科考队考察的第一个村庄是位于井陉县城西南23千米处的梁家村。刚刚走进村子，一阵喧闹的锣鼓声就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一些身着戏服的人正在随着锣鼓的节奏打拳。原来村民们正在演练的是祖辈自创并流传了600多年的鹰脑拳。相传本村的梁氏家族是娘子关一位将军的后代。当年梁家先人融合吸收了很多历史名拳的精华，创造出了鹰脑拳。武将家风世代相传，梁家村习武之风保留至今。
1: 从小到习武学鹰脑拳，这好像是我们这个梁氏家族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吧。
2: 你今年多大了？
3: 9岁。
2: 你学这个学了几年？
3: 2年。
0: 对这套鹰脑拳，梁家后人很是珍惜。每每打拳时，村民们都要身着古装戏服，还要画上不同的脸谱。村里这位老化妆师告诉记者，鹰脑拳是通过13个章回故事来演绎拳路。为了使故事中的人物更加生动形象，打拳时身着戏服，画脸谱，再以大鼓、大锣作为伴奏乐器，拳术动作随着故事情节推进，非常具有表演性。这套包括了擒拿格斗各种套路的鹰脑拳，遇到有外敌入侵时可以保卫村子，平时则可以强身健体，而每到节庆活动，它又成为精彩的武术表演。化妆、伴奏，这些充满了仪式感的表演与武术动作结合在一起，梁家村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化。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村民告诉记者，梁家先祖是在明朝初年迁到此地建村的，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而在井陉一带，像这样的古村还有很多。考察中，队员们发现井陉一带地形多山。专家告诉记者，井陉这种四周高、中间相对比较低的低山丘陵地貌，早在古代地理志就有描述，四方高，中央下，如井之深，如灶之形。井为山谷纵横交错的形象比喻，形为山脉断裂之处，井之深是指纵向的深，灶之形则是向脊梁两侧背骨状的不规则沟壑。这段描述使井陉的地貌特征跃然纸上。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这些绵延起伏的低矮山峦间，镶嵌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村落。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地村民就地取材、采山石而建的。这些石头村因大山闭塞、交通不便，几乎完整地保留下了明清时期的原始风貌，而余家村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余家村位于井陉县西南20千米处，刚走到村东口，一座三层木石结构的阁楼就呈现在科考队面前。阁楼没有打造人工地基，而是直接建在了山石上。虽然粗糙，却不失匠心。向导告诉我们，余家的祖先竟然就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于谦。于谦一生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最终却被以意欲谋逆的罪名杀害。
1: 这于谦被杀以后，说咱们这个村子现在就是长孙留下来的。他避难逃在这儿以后，就以种地为生了。说是又是狼，又是狼，遍地都是这些野兽。
0: 尽管自然条件并不适宜生活，但余家人依然选择在此留守，并找到了生存下来的窍门。他们就地取材，用附近山上的石头建造房屋，剩下的石头便用来铺路。经过500多年的磨损，这些石头小路变得洁净光滑。此时，向导告诉我们，其实这些石头铺成的小路还承担着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你看，它这街上的水呢，它形成一个小水道，哎，缓缓地流到这儿。然后这儿呢，它有一个井口，这个下水口。你看，把这石头一拿，这儿有个下水口，然后水呢顺着水口流到院里边去，院里边有旱井，就存起来了。
2: 那就是在街上可能有很多这样的
1: 小水道。对，
0: 原来因为余家村常年缺水，水资源十分宝贵，就连降落在街道路面的雨水，村民们也是非常珍惜。由于村子是依山势而建，流淌在街巷的雨水从高到低顺势流到了各家各户的井窖中。向导说，自建村起，家家户户都修有井窖，有的人家甚至有两三口井窖，每口井窖能蓄水大概5-6吨。
1: 这儿也是一个井，你看这个井呢，你看它也是盛集雨水的旱井，你看，
2: 哟，好深
1: 啊！哎，对对对，
2: 还有水，
1: 好深，哎，还有水，它的水呢是从这儿，然后排下来，流进去，然后你看这儿，它是上房，这儿还有个水道。从上面的水道从这儿流出来，然后经过这个小，哎，净水眼，然后把水流进去。
2: 哦，从那个眼可以。
1: 哎，对，流到旱井里面来。对，这是接雨水的。所以说呢，我们村旱井呢比较多，已经达到了700年。
2: 全村有700眼。
1: 对对，700眼井。
0: 1600多口人的村子，竟然有700眼井，几乎两个人就拥有一眼井，可见密度之大。不仅各家院子里有井窖，就连路边，井窖也是随处可见。村民说，建村初时，余家祖先就对井窖蓄水、用水非常重视。清乾隆39年，村里还订立了一个柳池禁约，禁约规定禁止偷水和浪费水资源，对村里的孤老幼用水要特别照顾。海航深处隐藏神奇建筑，殿宇为何能屹立在峭壁之间？气势恢宏的楼阁与自然环境怎样和谐统一？太行山下，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此时向导告诉记者，就在距离余家村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著名的古村，号称河北的乔家大院。这一下子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河北的乔家大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随后科考队来到了这个村子。大梁江村在井陉县城西南35千米处，是一个地处群山环抱中的村庄。这里有完整的明清建筑群，村中用青石铺就的小路纵横交织，别有韵味。大梁江村始建于元末明初，这些古朴恢宏的建筑吸收了山西民居的特点。由于这些宅院多是在外经商的晋商回乡所建，因此也被称作河北的乔家大院。但是最吸引科考队关注的并不是这里古风古韵的建筑群，而是村里一套颇为神奇的设施。据说大梁江村人口密集，恰恰因为有这套设施，家家户户上下水通畅，几百年来从未出现过水道堵塞、地面坍塌的状况。
2: 这个洞是干什么的？
3: 这个洞是我们那个下水道，可以说是我们全村的排水总的排水设施。
1: 这个类似隧道口的石洞，全长大约400米，有一人多高，是村里总的下水道排水口，分别与各家各户的下水道相通。但是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由于大梁江村地处太行山脉的沟壑之间，遇到夏季多雨季节，山洪频发。对此，先辈们在建村之初就做了精心的设计。
2: 下大雨的时候，它可以那个排洪，洪水也就汇集到这里面，不会进入到家户里头，相当于一个泄洪的一个功能。然后平常的是排污的功能，还有一个功能呢，比如说有战乱啊，可以作为地道。
1: 一条下水道竟然兼具了泄洪、排污、地道三种功能，可见设计者考虑之周全。科考队在村子里还发现了一个不到1米高的半圆形洞口，这个洞口就是下水道的入水口。
2: 它入口为什么会设到这儿呢？因为对于现在来说，这个位置，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可以说是这个大村子的一个中心位置，也是几条街交汇的一个位置。
1: 当山洪爆发时，从四周高处倾泻而下的洪水汇聚到这里，顺势流进了这个将近1米高的入水口，再经下水道流出村外。除了这套完整的排水设施，村里的蓄水设计也是颇具匠心。
2: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可以看看。它这个井口非常的小，这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特色。哇、还挺深的，还得拔下来，我的力量还不一定能拔下来。
4: 它这个有点、这个井盖有点像蘑菇。
2: 看见了吗？对，它这儿有这个把手，刚才摸到了。这个井口特别小，为了安全嘛，因为它到处是井，孩子们要来回走的时候不那个什么。你看它这个连一尺都不到，这个直径。
4: 对，井口很小，
2: 而且它有每个都有盖子。这个呢比较特殊，它这样盖着呢，外边的脏水不容易流进去，它是一个蘑菇状的。
4: 对对，拿起来也方便哈。
1: 井盖设计成石头蘑菇是有充分考虑的，这样体积和重量的石头，幼小的儿童根本无法搬动。因此，村里虽然水井密布，却完全没有安全之忧。造型独特的井盖设计，使人从细微之处见到了大良江村的人文关怀。在考察了几个村落之后，专家发现，井陉一带的地形以低山、丘陵为主，小盆地较多。井陉背依太行，遥对华北平原，往东可直达河北正定，向西可上山西高原，沟通晋中政治中心太原，并可转入关中地区。这样一个咽喉位置，自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井陉自古就是晋冀陕三省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那么，这一带村落的分布又有着怎样的规律呢？通过对多个村落的走访和调查，专家得出了初步结论。
5: 作为我们井陉这个地区呢，因为它总体的背景是一个中山、低山和丘陵为主的一种地貌类型。那么相对来讲呢，小的河流、小的河谷比较发育。那么这些村落呢，基本上都是在河谷的两岸，形成了这些基本的聚落。
1: 科考队发现，井陉的村落大多是沿着众多小盆地的边缘以山势修建的，这样既能免受洪涝之灾，又能够就近取水。然而此时记者还有一个疑问，太行山北高南低，大部分海拔都在1200米以上，而井陉地处太行山中段，平均海拔却只有400米到800米，这种低山丘陵地形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5: 整个太行山区在新构造运动时期，它是确实是抬升的，但是正因为在这个抬升的区域大的范围背景下，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抬升幅度比较小的区域，所以说造成了我们地貌上所看到的山势的海拔不是很高，以中低山甚至是以丘陵为主。
1: 尽管气候干旱，但是由于井陉山高林密，极富隐蔽性，再加上这一带低山丘陵的地形，小盆地众多，较为适宜耕种，因此自古以来许多躲避战乱的难民便选择了在这一带隐居生活。先民们秉承着坚韧的品格，在这里开山垦荒，逐渐形成了密集分布的聚落群和极富地域特色的聚落文化，而他们也犹如太行山深处散落的珍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绽放出先民们改造自然的智慧光芒。

0: 10.7秒，第二名10.1秒。
1: 近年来，加强中小学生的体质管理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为了让学生们的体育训练更科学，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内已经建设完成了一块 AI 操场。与传统操场不同的是， AI 操场能够实时记录学生的运动数据，让他们更科学地锻炼身体。
0: 传统的操场虽然设有跑道、球场等各种运动设施，但仍然需要人

0: 人来记录运动成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操场也在发生着改变。AI 操场将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在进入操场前可先进行人脸识别，每一项运动完成后都可以查询自己的运动数据。无论是跑步、跳远、跳绳， AI 操场内都配有专门的运动场地。在 AI 操场内锻炼身体，不仅可以快速获取运动数据，还能够根据回放功能查看自己的运动过程，使体育成绩更精准，训练更科学，让学生们更合理地锻炼身体。在以前，学生的跳远测试需要现场划线，跳远完成后还要一一读取数据，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而 AI 跳远设备只需要在起跳之前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每一名学生的跳远成绩，并实时记录在屏幕上，精准高效。
1: AI 跳远设备的数据准不准确呢？我也来试一下。
0: 操场能够实现学生运动无感化，为学生建立全面的体育评测数据档案，实现教学、测试、练习、综合评价等多场景应用，做到常态化教学练测评闭环。
1: 俗话说，有竞争才有动力， AI 操场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在这里运动，实时记录成绩，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0: 利用 AI 跑步项目进行短跑测试，代替传统的秒表计时，在学生们起跑时开始计算时间，并利用终点摄像头拍摄冲线计时，跑步完毕后可立刻生成测试报告。 AI 跳绳项目代替了以往人工技术或跳绳手柄技术容易出错的技术方式，在开始跳绳之前，学生们先通过人脸识别确认身份，跳绳开始后 AI 摄像头能够实时记录跳绳次数，跳绳结束后它就能立刻生成数据及排名，能够激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
2: 有了这个 AI 的体育操场，学生呢在锻炼的过程中啊，有了特别大的兴趣，他能够知道昨天的成绩，同时也能知道今天的进步，同学之间呢也会有一个互相比的一个竞争力，在这个跑过这个摄像头底下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的最终的成绩，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0: AI 操场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通过物联网终端加 AI 人工智能运动视觉算法加 AI 体育计算平台，实现学生体育科学化训练、个性化教学、规模化测试等应用。
1: AI 操场的出现增加了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了他们的运动水平，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并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实现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3: 创新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1: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梁慧敏。在传统的财务工作中，财务管理人员需要经常处理大量的凭证录入、报表编制以及账目核对的工作，这些工作既繁琐又耗时，而且还容易出错。而如今，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 AI 会计师应运而生，它将用科技的力量让复杂的财务管理工作变得简单高效。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魅力吧。
0: AI 会计师源自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深度融合，它不仅仅是一款软件，更是智能财务的超级大脑。通过深度学习算法

0: AI 会计师能够自动识别、分类、处理海量财务数据，从繁琐的凭证录入、账目核对，到复杂多变的税务申报工作，一切尽在掌握。我们现在就来体验一下 AI 会计师的智能识别功能。我现在手中拿到的就是一份刚打印出来的发票，传统上需要财务人员逐一核对并手动录入发票信息，既耗时又容易出错。通过图像识别 OCR 和通用文本识别技术， AI 会计师能够快速将标准票据或非标准附件识别并提取附件上的关键信息，辅助用户快速填报，领导自动审批，财务智能审核，自动生成凭证并分类归档，支持全链路追溯查询明细。随着企业对管理效率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寻求智能化、自动化的财务管理工具。智能月结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应用，可以有效解决月结任务多、找不到卡点、迟迟结不了账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来模拟企业财务月结的处理过程，带您体验一下丝滑结账。看，只需要几步简单的操作， AI 会计师就已经开始工作了。打开月结监控工作台，就可以对结账工作的总体完成情况一目了然。现在月结监控看板已经自动完成了分析，甚至可以精准穿透到下属公司每个月结负责人的任务完成情况，通过在线协同对任务进行分配调整，确保月结任务高效完成。税务政策经常会因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而调整，企业最需要的就是及时了解并适应这些变化，以确保税务处理的合规性，避免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税务风险。根据企业的财务数据，自动计算税款并提示申报流程和注意事项，它还能够根据最新的税法政策提供基于涉税风险数据模型的植入，协助企业构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风险识别、风险计量、风险监测、风险控制等多个环节，实现对企业税务风险的全局管控。
1: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之下呢，人工智能和软件深度融合，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工作者解决大量重复性、低效的常规性的工作，同时呢，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基于大模型的模型训练，也能够帮助我们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者智能地生成财务报告，自动地开展财务分析，主动地提供财务数据服务，帮助企业去进行智能决策。
0: 如今科技已经为传统行业开辟了无限可能，在未来随着 AI 会计师的持续发展与应用，财务管理将向着更加智能化的方向迈进，它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引领我们迈向一个更加高效精准的未来。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从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大豆的旅程。

清淡并散发着豆香的豆浆，再配以自己喜欢的美食，就开启了中国人的一天。香脆的豆皮可以包裹起任何一种馅料，弹性十足的熏干或香干从来就是孩子们的美味零食。豆腐则成为南北菜肴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成为最容易被组合搭配的食材。浓郁的辣椒肉末可以组合成回味无穷的麻婆豆腐，它和炖菜的搭配往往是北方人在寒冬时节的最爱。从古至今，从南到北，它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百姓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之中。万般变化，种种本事， 其实都来自这样一颗普普通通的大豆。我们熟悉的大豆究竟源自何处，又是在何时成了我们无法离开的食物呢？ 2022年6月25日， 在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科所实验基地内，一项有趣的实验正在努力还原数千年前的驯化历程。 2021年， 长期从事农业史研究的蒋木东博士获得了一株野生豆。

0: 他选取了100颗野生大豆种子，分成12穴种下，并尽可能还原祖先们的耕种方式，为这些大豆除草灌溉，施以纯粹的农家肥，最终有7穴野生大豆茁壮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对大豆的栽培过程得以一点点还原。
1: 大豆的出现的时间大约距今3500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这种野生状态下的，它特征是蔓生，它是攀爬性的这样的性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驯化成为这个栽培豆以后，它就是直立的了，它就不再需要有东西来攀附了。而且再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说，它的这个籽粒要比野生的状态大10几倍。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野生豆的荚和那个栽培豆的荚，我们先把三粒荚做一个比较，这个差别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0: 蒋穆东进行的这项实验，相当于把人类对大豆数千年的驯化历程浓缩到10年里，以此发现野生大豆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变化。第一年的试验表明，尽管都是野生大豆，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生长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数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筛选和种植，大约在距今3500年前，一些颗粒饱满能直立生长的栽培大豆终于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一个全新的大豆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战国策中记载，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那么究竟什么是豆饭或羹？我们的祖先究竟会以它烹制出怎样的饭食呢？
1: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先人这个食物来源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在古文献记载中间就有豆饭过羹。这个豆子收下来以后晒干了以后，把这个干的籽粒放在水里面煮，煮熟了以后吃，这就叫豆饭。然后把这个大豆的这个叶子采下来以后做汤，就叫和羹啊。在古代的豆的叶子叫和，所以叫和羹。
0: 在其他作物匮乏的时期，大豆和其他作物一起逐步成为了先民们解决温饱的主要作物。那么它究竟为我们的祖先们带来了哪些必要的营养呢？盖君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豆。关于人类在历史早期对大豆的利用，他这样解释：
2: 那么中国人最大的贡献发明了大豆，大豆的蛋白是完全蛋白，它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跟稻麦不一样，稻麦主要是淀粉，含蛋白量不超过10%。
0: 历史早期的普通百姓很难获得足够的肉食，不过好在有了这种平凡的作物，人们才得到了必需的植物蛋白质和脂肪。为了充分地利用它的营养，我们的祖先还创造出了种种特别的大豆制品。大豆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人们早已发现了豆饭或羹带来的种种不适。豆饭吃得多了，常常会导致腹部胀气，不好消化。伴随着大豆在西汉时期的推广，一项发明成为了解决大豆短板的关键。早在东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豆酱的制作技巧，通过蒸煮、晾晒并和面粉混合，加入遍布着菌丝的米曲霉菌，在露天暴晒，让阳光成为最直接的催化剂。在温度和湿度的作用下，大豆中的氨基酸生成了酸类、醇类、脂类等风味物质，赋予了豆制品特殊的酵香与焦糖风味，构成了豆酱特有的醇香。发酵促成了对大豆中的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的分解， 使得大豆更容易被人体消化。今天被美食家们喜欢的豆豉，在两汉时期同样是重要的调味原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考古学家们曾在墓主人的妻子辛追夫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印纹硬陶的大口罐，其中盛装的正是豆豉浆。显然这位夫人生前酷爱这种豆豉浆，才会一起带入墓葬。这些发现表明，在两汉时期，两种豆制品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着大豆成为人类饮食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伴随着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大豆凭借着它强大的适应性和稳定的产量，逐步成为了人们的主粮。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大豆的种植技术也不断完善。在两汉时期，古人们就发现，同一片土地在种植大豆之后，土壤的肥力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一种全新的耕种方式由此诞生了。
2: 大豆的栽培最初都是单做的，就是纯做大豆，但是我说南方的农民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这个所谓轮作负重，这特别是负重，中国的农民因为土地有限啊，这农民啊总得想办法在一亩地上面尽量的去增加他的收益。
0: 大约在两汉时期，我们的先民们在收获其他作物之后再种植大豆，实现轮种的方式，或者以大豆和其他作物同时种植，也就是所谓的间作套种。通过这些方式，一片土地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也为解决温饱增加了一份保障。令人感慨的是，2000年前的古人的智慧竟然影响到了当代。2022年，盖军医院士联合其他学者向国家提交了一份建议，他通过近10年的探索，认为玉米和大豆的间作套种可以提高种植效率，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增加大豆的产量。学者们提出的大力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建议被国家采纳，并进入实施阶段。而伴随着发酵技术的成熟，一系列豆制品也随之诞生了。在宋代，一种大豆的产物被明确记载入史料。在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中，第一次明确地说到了酱油，还谈到了酱油的妙用。古老的豆制品加工技艺代代相传，造就了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南宋时期，美食家们还创造出了另一种颇受欢迎的大豆美味。人们采集未成熟的青色大豆，以盐水煮熟，现剥现吃，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毛豆了。明末清初以来，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人们更重视精耕细作，来自大豆榨油之后的产物豆饼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农田肥料。
2: 豆榨过油以后，实际上80%-90%都是蛋白质。在那个年代，包括我们明清这个时候，就盛行的就是豆饼肥田。豆饼可以肥田，特别豆饼这个榨油技术以后，就豆饼的肥田功能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应该说，高效的肥料主要靠豆饼。
0: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农民们逐步发现了豆饼所产生的奇效，一时间人们纷纷购买。江南地区的肥田豆饼甚至要靠外地输入，豆饼贩卖成了一项利润可观的大买卖。商人们每年都会前往湖南乃至四川等地收购豆饼。到了19世纪，大豆走出了中国，开始了它向欧洲传播的历程。1876年，从奥匈帝国到荷兰瑞士， 甚至是遥远的俄国的植物学家。

家们都收到了一份来自维也纳的非常特别的礼物，一个小包里头包着十几粒大豆种子。邮寄人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哈伯兰特。1873年，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哈伯兰特得到了一些大豆的种子。通过营养成分分析，哈伯兰特对这个来自东方的种子充满了

0: 地区成功落户，而且都有了不错的产量，这让哈布兰特更坚信大豆的未来。他不遗余力地向更多的人推介大豆，不厌其烦地介绍种植大豆的意义。然而这一切却在1878年5月戛然而止，哈布兰特由于突然的疾病而离世，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推动者，大豆的欧洲之旅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有人提出，只有肉类中的动物蛋白才配为上等阶层提供能量，而不是来自豆科植物中的蛋白质。一时间，大豆遭到了冷遇和排斥，直到19世纪末期，另一项关于大豆的重大发现才让欧洲人对它刮目相看。
1: 188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59届德国科学家和医生大会上，一篇论文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德国农业化学家赫尔曼·赫尔里格尔在《什么是植物的氮源》的论文当中明确宣布，包括大豆在内的豆科植物的根瘤有固氮作用。
0: 奇妙的大豆固氮作用开启了人类对大豆的全新认识，随后的研究彻底揭示了其中的奥妙。伴随着大豆的生长，来自土壤的根瘤菌会进入大豆根部，在大豆根部形成一个个凸起的瘤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型的肥料工厂。一方面，根瘤菌把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氨，不断地向植物提供这些宝贵的营养物质，同时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又会为根瘤菌提供所必需的有机物。在这样的互惠互利的过程中，两者都得以不断成长壮大。农业学家们由此受到了启发，生产出专门的根瘤菌肥料，以此提高大豆的产量，这就是所谓的微生物肥料。直到今天，根瘤菌肥料仍是一种效果稳定、应用广泛的固氮微生物肥料。
1: 大豆咖啡、大豆奶酪，种种新奇的发明能否让它落户西方？从机械的挤压到巧妙的相似相融，化学的革命如何让大豆由分子走出坚壁？一次次的发明，不断的革新，究竟会让大豆变换出怎样的新模样？解码科技史，大豆的旅程正在播出。
0: 19世纪以来，不同领域的科技进步不断为大豆的推广创造新的机会。1886年的德国柏林，一位农业化学家赫尔里格尔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把大豆描述为一种奇妙的肥料工厂，然而他的观点也遭到了许多化学家们的反对。此后的两年里，赫尔里格尔在一个小镇里以长达两年的严谨试验证明了大豆根瘤菌的强大功能，这些发现再一次推动了大豆在全球的种植。
1: 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人们靠挤压和冲击把大豆的榨油效率提高不少，但依然有 30% 至 40% 的豆油无法有效的提取。
0: 究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取豆油呢？1914年，一位年轻的德国化学家赫尔曼·鲍尔曼博士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是否可以用一些合适的溶剂来溶解豆油，从而把藏在大豆里的那些微小豆油分子吸引出来？他为此创造了一种进出工艺装备，通过循环往复的作用，更彻底地把豆油分离处理出来。依靠着这种工艺，大豆油的提取率一下提升到了90%以上。令人惊喜的是，一种原本隐藏在大豆中的宝贵物质也得以生产出来，它就是大豆卵磷脂。 进出法工艺的完善。

0: 大大提高了豆油的提取效率。原本包裹着大豆油脂的卵磷脂也就伴随着浸出工艺分离生产出来。伴随着豆油产量的提升，关于大豆利用方面的发明不断出现。1901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通过催化氢化的方法将液态的油脂转化为固态。在得到了资金的支持后，他在1903年成功地把一批来自中国的豆油转化为了人造黄油，并为此申请了专利。它的口感和味道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传统黄油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人们对人造黄油的需求随即猛增。在市场推动下，人造黄油的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它们很快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项发明再一次提升了全世界对豆油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大豆的研究和创造不断的出现，其中有一位叫珀西·朱利安的化学家独自一人设计出了提取黄体酮的整个工业流程。第二年，这个工厂就开始了大豆黄体酮的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北美对大豆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一些中国的农业学者也开启了对这种古老作物的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王寿先生看到百姓们生活在贫苦交加中，他提出若要改善民食增加营养，就非要推广大豆不可。王寿先生曾在南京和平门外的凤凰山下偶然采集到了一株野生大豆，他以此为基础和农艺系的师生们开启了育种实验，最终获得了新一代的品种。
1: 那么他在91几年以后到23年就选个品种叫做金大332，那么他呢选有一批品种
0: 金大332。在育成后，王寿与他的学生马玉华先生逐步开始在南京周边推广，结果让大家欣喜万分。新品种的产量比其他传统农家品种高出了不少，学者们一边育种一边展开教学，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豆的科研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的黑土地上正不断回响起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一个崭新的农业机械化时代也对大豆的育种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953年3月，东北农学院里农业学者王金玲为自己确定了新的大豆育种方向，看到这片土地上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金玲意识到传统大豆品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传统品种的大豆底荚太矮，豆荚容易破裂，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型收割机发挥效力，并且会导致大量的浪费。经过了大半年的调查，王金玲发现要想适应机械化作业，大豆底荚至少应当向上提升10厘米左右，这意味着要培育一个全新的大豆品种。长达10年的培育和筛选后，王金玲最终选育出了新品种东农4号。这个新品种更符合机械化作业的需求，还具有抗倒伏、产量高的优点。他立刻受到了大型国营农场和老百姓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他还以新品种突破了大豆的种植禁区。地处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地区，通常在9月就面临初霜，10月就会上冻。王金玲培育的新品种东农36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早熟，这就避免了霜冻的危害， 凭借着这个特性，中国大豆的种植再次向北延伸。今天的黑河已经成为中国的大豆主产区。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大豆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学者们也努力与国际同步。中国作为世界大豆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大豆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本土的大豆资源依旧缺少系统科学的认识。没有全面的了解，又何谈更深入的研究呢？于是，盖军业带领的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搜集整理工作。
1: 怎么来除草呢？土办法，把种子去埋那个浆菜瓶，浆菜瓶可以密封不透气，我里面再放干燥剂，干燥以后可以延长生命。是我们在最简单的开始，但是一个信念呢，就是说，哎，我得研究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逐步来扩展这方面的研究。
0: 这个庞大的大豆种植资源库就位于南京农业大学中，其中储存着3万多份大豆品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大豆种植综合性状数据库。依托于这个宝库，科学家们可以发现隐藏在野生大豆中的优质基因，培育出抗病能力更强、产量更高的新品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大豆新品种脱颖而出。今天，围绕着大豆的开发早已超出了实用的范畴，发明家们开始了对大豆的种种变身魔术。大豆油再次提纯，分离出关键物质，经过加工就成了一种更环保的油墨。来自大豆的蛋白纤维经过生物处理，成为如同蚕丝般的面料。随着对大豆的深入研究，来自大豆的种种营养物质被逐步提取出来，成为我们的健康护卫者。而在大豆的万千变身后，它也并未忘记回归最本真的滋味。从一粒饱满的大豆，到经过泡、磨、煮、点卤等多道传统工序的精心雕琢，最终凝结成我们餐桌上最熟悉的美味——豆腐。这种传承千年的食物，既是大豆最经典的变身，也承载着独属于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与情感记忆。豆腐的腐与福气的福谐音，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数千年来，豆腐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也成为了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它如同万般皆可搭配的厨房能手，可以在不同的烹饪方式中释放出别样风味。小葱拌豆腐的清淡可口，豆油煎豆腐的淳朴清香，油炸臭豆腐的特别滋味，每一种都让我们回味无穷。无论怎样，一盘豆腐守护着每一位中国百姓的餐桌和挥之不去的家的味道。石磨的诞生和发展，催生了大豆、小麦等谷物从砾石到粉石的重要跨越。一些学者认为，西汉时期随着石磨的成熟，更奇妙的发明也随之诞生。八公山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茂密的植被、充沛的降雨和肥沃的土壤，为大豆的种植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里在历史上也曾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八公山上的这组雕像，讲述了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等八人一起炼丹论道的情景。某一次，他们以黄豆汁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浆，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 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如今八公山依旧保留着古老而完善的传统工艺，一块豆腐的背后需要经历12道繁琐而细致的工艺。作为制作豆腐的最重要的工具，石磨通常被分为2套，人们称作子母磨。母磨也就是大磨，用来破拌去皮，小磨才用来精磨出浆。清澈甘甜的泉水让大豆得到了充分浸泡，它们吸饱了水分，变得饱满而舒张。除去杂物，倒入小磨，它的磨齿更加细腻均匀。再加上匠人们的耐心和均匀的用力，大豆的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物质得以充分释放。磨制出的豆浆还要经过滤浆，这道工序考验着匠人们的体力和技巧，五指同时发力，再配合手臂的挤压，才能让豆浆充分收集。以土灶铁锅煮浆，这也是对古老制作工艺的传承。高温去掉了豆腥味，也促成了大豆蛋白的分解。这些环节只是完成了整个豆腐制作工序的一半，考验着每一位匠人的重要一环即将到来。点浆，这是考验豆腐匠人们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那么所谓的点豆腐究竟开启了怎样的奇妙过程呢？邵阳学院，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院校，过去近半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让这种古老的食物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赵良忠，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豆制品加工与安全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兼首席专家。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豆制品工艺的现代产业化。今天，他将为我们揭示古老工艺中的奥妙。
2: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古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尼古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敌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同样匀速的搅拌，原本清爽的豆浆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絮状物。数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奇妙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们，随着他们的一次次尝试，一种全新的食物也就随之诞生了。
2: 这是硫酸钙，俗名是锡膏，我们这用的是熟锡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豆腐的这一个主要的尼古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锡膏以热水溶解，煮好的豆浆再瞬间倒入，5到6分钟豆浆已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可以稳稳立在其中，说明豆花已完全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就能看到它们的弹性。为了制造出豆腐，不同地区的人们总希望充分利用所在地的资源。北方的人们发现了盐卤，南方的人们则找到了石膏。
2: 锡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在盐卤或石膏的作用下，大豆蛋白质分子彼此牵连，成为了越来越紧密的一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豆腐脑。再经过挤压，豆腐脑就形成了块状的豆腐。在赵良忠等学者们看来，为了实现从豆浆到豆腐的转变，我们的祖先不光掌握了盐卤和石膏的秘诀，还发现了另一种更容易获得的凝固剂。
2: 酸浆豆腐呢，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豆腐了。大豆食用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用大豆磨成浆的时候，可能没吃完，或者其他的情况下变酸了，这就是说，然后那就豆浆变成豆腐，这个是有可能的。
0: 今天，传统的发酵方式早已转变为现代发酵工艺，精心挑选的发酵细菌加入豆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黄浆水， 经过精确可控的发酵，就得到了所谓的酸浆。
2: 这是酸浆稻糊的尼固剂酸浆，这是我们在刚刚发酵罐里面发酵好的这样一个酸浆，显然就是我们采用油浆发的方式，那么呢把这样一个酸浆加到这个稻浆里面。用油浆发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让它缓慢的像酸浆跟稻浆能够均匀的混合。
0: 倒入模具压制成型，豆腐脑中的蛋白质凝胶更均匀地结合在一起，一块外形和口感都完美无瑕的豆腐完成了。豆腐之上，霉菌们欢快舞蹈着，古老红曲的参与增添的何止是红彤彤的色彩，青色外衣之下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特别风味，如墨的卤汁，外焦里嫩的口感，一块油炸臭豆腐为何让人欲罢不能，祖先的敏感和创造让白色方寸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催生出了种种奇妙美食。解码科技史，大豆的旅程正在播出。豆腐的发明让我们的祖先可以更方便地获取植物蛋白质，一些学者认为豆腐的发明源于淮南王刘安在炼丹时的偶然发现，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浆，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术士们，这个发现逐步传播开来，最终形成了豆腐传统工艺。东坡豆腐，以一位诗人和美食家的名字命名的菜肴，它的风味伴随着诗人的才情传承近千年。豆腐两块，熟火腿片少许，新鲜的白菜心、香菇以及熟冬笋片，将豆腐切成长方块，加盐和面粉，放入油锅中炸成金黄色，捞出沥干，在高温的煎炸下，豆腐表面的蛋白质与植物油作用，散发出特别的豆香味。在这层焦黄的外壳之下，深层的大豆蛋白网络变得蓬松而胀大。在高汤中，香菇、冬笋以及火腿释放出各自的风味物质，它们穿透了焦黄的外层，渗透入内部蓬松的孔隙之间，以小火慢煨，再用大火烧干汤汁，确保这些汤汁与豆腐充分融合，一盘东坡豆腐凸显出了豆腐的特有风味，也充分发挥了它对汤汁味道的吸纳本领。每年的入冬之后，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准备腐乳，刚刚做好的豆腐沥干，再分割为二三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气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三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丰富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白方和青方。和白方相比，红方同样源自于发酵的魔力，它的色彩来自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另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 使得原本浅黄色的

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的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渗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青方、红方、白方，三种腐乳，三种风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们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备小菜，也是让每个人不能忘怀的人间至味。伴随着豆腐发酵工艺的成熟，一种美食也应运而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许多人都喜欢一种当地的传统美食徽州毛豆腐。完成充分发酵的毛豆腐，加以油煎至两面金黄，高温将发酵的风味充分释放，吃起来鲜醇爽口。以五花肉丁煸炒出油，加笋丁、香菇丁，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这是另一道以毛豆腐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红烧毛豆腐。长沙火宫殿，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长沙人祭祀火神的地方。今天的火宫殿早已成了传统美食的汇集之地。除了香辣的香菜，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卤水是火宫殿臭豆腐的灵魂。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佐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明清时期，更加精巧的豆腐美食不断涌现。学者们认为，一道经典菜肴瓤豆腐就诞生于明代初期。猪肉和豆腐制作瓤豆腐的主要原料，肥瘦相间的猪肉加入葱等调味料做馅儿，细细的拌匀，新鲜的嫩豆腐打碎挤压制成豆腐泥，拿捏着力度把肉馅包入其中。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做法，也就有了多种形式，目的都是为了把肉馅填入其中，实现所谓的瓤。炒锅上旺火，下油烧至四五成热，刚刚包好的瓤豆腐被小心地放入油中，高温让豆腐中松散的蛋白质结构更加紧致，把肉馅紧紧包裹起来，不易松散。加入调料，以鲜汤烧开，这就是外焦里嫩、融合着多种香味的瓤豆腐。在西南地区，关于豆腐的美食也不断出现。来自宣威的火腿，新鲜的香菇切丁，云南石屏的豆腐细细捣碎，一只肥瘦适宜的老母鸡剖开，处理妥当的原料被小心地放入，两个小时的高温密闭气蒸，一道云南石屏的传统菜肴鸡包豆腐出锅了。高温气蒸确保了水分，

0: 不会蒸发。三种食材的风味自内而外地进入鸡肉，鸡肉撕开的刹那，鲜香扑鼻，鸡肉滑嫩，汤鲜味美。刚刚采集的菊花的花瓣均匀洒落在鸡肉上，借着菜品的温度，菊花的清香也浸润其中，吃起来更是别具滋味。在明清之际，还有一种关于豆腐的美食也出现了，那就是冻豆腐。冻豆腐究竟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口感呢？
1: 我们现在为了测试一下这个冻豆腐它冷冻状态下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在-40度以下的一个环境冷冻2小时，观察一下效果。
0: 由石膏、盐卤和酸浆三种点浆方式制作的豆腐，在-40摄氏度的低温下持续冷冻2小时，三种豆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那么刚才我们对酸浆豆腐、盐卤豆腐跟石膏豆腐进行了一个冷冻实验，那么通过冷冻实验发现的话，就是说这三款豆腐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孔洞的一个冷冻现象。这三款豆腐出现的孔洞的差异性，它们的一个凝固机制不同，那么凝固机制不同导致它里边的一个冰晶产生大小也不同，那么冰晶产生大小不同就会导致了它挤压的效果不同，最终导致它们的一个冷冻效果出现了一个明显差异。
0: 遍布蜂窝孔隙的冻豆腐成了厨师们放大菜肴风味的秘诀，每一块冻豆腐都会充分吸收这道菜肴的风味物质，它的弹性还会带来特有的咀嚼感。冻豆腐的加入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如果让你说出一道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菜肴，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是麻婆豆腐。一道正宗的麻婆豆腐源自于对川味的深刻领悟，也是对烹饪经验的不断传承和完善。豆腐切成2厘米见方的豆腐块，入沸水微煮，除去豆腥味，切好的牛肉粒炒至色泽金黄，一颗颗一粒粒入口酥香，待到干烂酥口之时，加入豆豉和辣椒面，煎炒之下香辣味扑鼻而来。待豆腐下锅，煎汆得法，红白之间相得益彰。此时也到了这道菜关键的一步，有经验的厨师会拿捏着火候和烹制状态分3次勾芡，唯有如此才能让表面光滑的豆腐与色香味浓郁的汤汁完美结合。第一次的芡汁不能太浓，属于打底探路，起到初步的收汁亮油的效果，待到整体8-9成熟时再进行2次和3次勾芡，芡汁会带着麻辣鲜美的滋味均匀地裹在豆腐之上。起锅立即上桌，每一块豆腐都融合着肉与辣椒的浓郁味道，后人总结为麻、辣、鲜、香、烫、脆、嫩、酥。一盘麻婆豆腐将川菜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让食客们回味无穷。随着历史发展，除了各种精致美味的豆腐干之外，其他的豆腐制品也不断出现。江西省高安市有着悠久的大豆耕种历史，这里出产的高安腐竹同样享有盛誉，古老的腐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有经验的师傅会严格把握大豆浸泡时间，确保大豆中的风味物质不会提前释放散发。磨浆时要准确把握豆子和水的比例，确保豆浆有足够的浓度，让大豆蛋白充分保留，唯有如此，做好的腐竹才会韧性十足，口感顺滑。随着豆浆被恒温加热，大豆蛋白质发生轻度变形，在豆浆表面形成一层腐皮，匠人们借着巧劲儿，一手提取一手配合，之后轻轻旋转，

麸皮顺势叠加在了一起，干燥之后的结构如同中空的竹节，因而得名麸竹。直到今天，高安本地的人们依旧深深热爱着本地的一道特色菜麸竹烧肉。吸收水分后，干燥的麸竹再次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随着加热，它的多孔隙结构能饱含各种汤汁，这让它可以和各种食材完美搭配。而作为一种国人喜爱的美食，豆腐也随着国人的脚步开始了全世界的旅行。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它来自1911年1月的法国新闻电影。它把目光聚焦于一家名气越来越大的豆腐工厂，这座工厂有70多名工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河北高阳县，那也是这座工厂的创建者李时增的故乡。1902年，李时增成为中国留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留法学生。他先在法国的一所农校学习，之后又进入巴黎巴斯德学院深造，并选择了对大豆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正是在此期间，这位年轻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把中国的传统豆腐工艺搬到法国，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也接受这种古老的食物。1908年，李时增在巴黎北部的郊区开办了第一家豆腐工厂。为了让豆腐之美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他专门从祖国请来了善做豆腐的能工巧匠。为了能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这种陌生的食物，他们还专门设计出了豆可可、豆咖啡等豆腐食品。在开设豆腐工厂的同时，还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餐厅，其中不少菜肴都以豆腐为食材。李时增的豆腐工厂和餐厅在法国掀起了一番大豆风潮，对大豆和豆腐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豆腐营养的了解不断深入，关于豆腐美食的创造一刻不停。重庆彭水县一种特别的传统豆腐美食制作工艺不断传承，来自灶台中的天然草木灰经过反复过筛，留下最细腻的部分，自制的老豆腐沥干切块放入草木灰中。就在这看似简单的操作中，奇妙的变化一点点酝酿，包裹在豆腐外部的草木灰充分吸收豆腐中的水分，脱水后的豆腐再一次倒入装满了草木灰的铁锅中，经过加热干炒，灰豆腐如同橡皮一样变得鼓胀而富有弹性，这就是传统的灰豆腐。经过清洗，可以看到草木灰带来的效果，草木灰中的碱性成分与豆腐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使得原本紧密衔接的结构变得松散，蜂窝状的孔隙遍布豆腐中。如果说北方以严寒低温制造出了多孔的冻豆腐，那么西南一隅的彭水则以巧妙的发明实现了另一种多孔的豆腐，无论是简单的凉拌还是红烧，都可以充分发挥灰豆腐对风味物质的吸纳。

0: 从理论桎梏到能源突破，科学家如何打破传统？当祖国急需石油，李德生、王德民等人怎样攻坚克难？从艰难探索到筑牢根基，那段石油岁月藏着怎样的坚守与传奇？解码科技史，大地巡游，近期播出。一段历史影像记录了1911年一座豆腐工厂在法国巴黎的生产。此前，留法学生李时增带领着来自中国的数十名中国工人在法国创办了工厂。为了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这种陌生的食物，李时增设计出了豆可可、豆咖啡以及各种罐头食品。他还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餐厅，其中不少菜肴都以豆腐为食材。他们的努力对豆腐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38年，为了躲避战火，我国的一些研究机构迁移到四川乐山五通桥一带。即便条件艰难，他们依旧因地制宜地展开科研。方新芳等学者围绕着当地的腐乳生产展开了研究。他们将新发现的一种毛霉菌命名为中国五通桥毛霉。不同类型的腐乳的发酵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奇妙变化呢？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实验室内，一种毛霉菌正在豆腐坯上萌生。
1: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0: 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让腐乳美味的秘密得以揭示，也推动了中国发酵工业的发展。无论名头怎样改变或被借用，一块豆腐的特点早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底。当然，人们也不会拒绝新的风味和口感。从外表上看，它只不过是一块其貌不扬的豆腐，可一旦放到烧烤架上，或是在200摄氏度的热油中，它就会展现出迥然不同的特性。在大豆蛋白的欢歌中，它会逐步膨胀，并散发出特别的豆香。焦脆的外壳之下，却是格外软糯乃至成浆液般的口感，这就是正被当下的人们所追捧的包浆豆腐。这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2: 这就是我们常吃到的包浆豆腐。包浆豆腐呢，在我国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区具有悠久的加工传统。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包浆豆腐现在较好的加工工艺是用食用碱进行浸泡，然后采用速冻工艺进行贮藏或运输。而食用碱对于豆腐这种蛋白凝胶体系具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可以将这种高分子状态下的物质降解成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在受热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豆浆这种浆液状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包浆豆腐。
0: 滑嫩的浆汁、浓浓的豆香以及焦脆的口感，新的工艺让传统豆腐有了别样的风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也开始了关于豆腐的深入研究。现代的研究不仅把黄浆水变废为宝，还实现了传统豆腐的现代工业化生产。浸泡充分的大豆被自动吸入，在精确的温度控制下，大豆被打磨成浆，加热成为熟浆。豆腐生产中的黄浆水被回收利用，经过发酵形成可以点浆的酸浆。再经过一系列的工业化生产， 制出的豆腐可以媲美于传统手工豆腐。不仅如此，传统豆制品的生产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3: 前期以来，中国的豆制品的生产都是以手工作坊为主，它使用的设备都是石磨，在做塑胶工艺的时候，过滤就非常的困难，因为塑胶工艺的烈度比较大，我们用纱布啊、粉蝇布来过滤的时候，就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呢，就是说基于这一个情况，我们实验室就想做一个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豆制品，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塑胶工艺，能够提升到这个工业化水平的这样一个设备。
0: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食品工程师们

开始了豆腐现代化生产的努力。赵良忠等学者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制作豆腐原本都采用了先加热再磨制的熟浆法工艺，由此生产的豆腐口感更优，生产效率更高。这些传统在近现代却没有得到传承，为此赵良忠带领着科研团队以10年的时间不断实验，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实现了豆腐生产的工业化。回首大豆和人类走过的数千年，质朴平凡的大豆给予了我们如此丰富的植物蛋白质和脂肪，也为我们创造了种种有益健康的衍生物。一块质朴洁白的豆腐更为我们创造了种种难以忘怀的滋味。在无数个日子里，这盘简单而香味扑鼻的豆腐家常菜带来的何尝只是饱腹的满足，更是简单而美好的家的味道。他们同为中国珍稀物种，却都曾面临生存危机。怎样才能帮助野生扬子鳄种群恢复，实现野外放归？在中国本土绝迹多年的麋鹿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在故土实现种群繁衍？解码科技史，挽救濒危动物，下期播出。

0: 制作熏鸭为何要不停的掀锅盖排烟？
1: 很香那个味道，是吧？
0: 烹制牛头竟然要用一盆白糖，
1: 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
0: 硬壳小螃蟹如何变身软嫩的海豆腐？
2: 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0: 让我们一起寻找不同地方的家乡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家乡菜作为每个人心中独特的味觉记忆，它不仅是一道菜肴那么简单，还承载着地方文化和家乡温情。每当这些菜肴端上餐桌，都仿佛能瞬间拉近人与家乡的距离。在福建永泰，烹鸭高手如何用两根竹筷成就茶油熏鸭的特殊风味？
2: 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围着圈的转哈。
1: 在重庆武隆，土家族人从天坑里采摘食材，当地人制作的牛头宴有哪些独特之处？
3: 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
1: 在江苏盐城，行踪神秘的小海鲜能成就怎样的至鲜美味？
2: 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
1: 精彩纷呈的家乡菜即将上桌。

0: 永泰县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西南部，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样貌。当地人靠山吃山，有自己独特的家乡菜，茶油熏鸭便是其中一道人气美味。我要去看看当地人的家乡菜里究竟藏着哪些门道。
1: 这永泰当地啊，这个茶油熏鸭是特别有名的，而且呢，这个做的店家也特别多哈。但是这家店，这阿姨听说已经做了30多年了，而且你看这么多人排队就知道了，这味道一定错不了。
0: 李雅金阿姨制作茶油熏鸭已经30多年，凭借自己的巧思，她做出来的熏鸭味道俘获了一大批回头客。
1: 其实一进这店门啊，就是非常浓郁

0: 的那种烟熏的那种香味儿哈，
1: 看这颜色一定不错。吃这个熏货啊，一定得找一块皮比较多的。慢点吗？
0: 这个烟熏的味道是从皮到里面的肉完全进入了，非常入味儿。皮的那种脆和里面肉的那种嫩，这阿姨做了30多年了，我觉得她一定有自己的绝活。
2: 李阿姨说，她制作茶油熏鸭有自己的三部曲，那就是一选、二卤、三排烟，并且会借助一个洞来解决鸭子入味的难题。这些操作里到底藏着李阿姨哪些与众不同的烹饪心得呢？
0: 我看这里头好像有不同品种的鸭子，是吧？
3: 什么样的鸭子都有啊？你看前面的那个头红红的那个就是纯方鸭，
0: 那叫全番鸭，是不是？
3: 是。
2: 番鸭原产于中南美洲，在我国南方地区有广泛养殖，面部的红色肉瘤让它极具辨识度。然而李阿姨看来看去，觉得这群番鸭肉质老，于是她的目光又落在了另一种鸭子身上。
0: 就是
3: 像这只鸭子它就养得很好了，鸭子养到一定的天数的时候，它血管里面就没血了，就白管了。
0: 所以说咱们看到这个白管就知道鸭子已经养到天数了。
3: 是。
2: 李阿姨说，半番鸭是番鸭和家鸭杂交的后代，它的肉质要比番鸭松软鲜嫩。选材如此一丝不苟，那在接下来的卤制环节中，它又会有什么巧思之处呢？
3: 我有带着三个工具，要剪刀、钩钩、毛毛毛夹子。
0: 加毛的是不是？
3: 没错。
0: 那咱们从哪儿下口呢？
3: 从这里下口。
0: 这边。
3: 过一点点，不开膛。
0: 咱们为什么不开膛破肚直接处理呢？那样不是简单一点？
3: 那个是简单是简单，但是影响了我们口感。用这个钩钩，钩钩把里面的东西
0: 全部剔出来。
3: 没错。
0: 哦，你看里面这角角落落的哈。
2: 通过一个洞口来清理鸭腔内部的杂质，显然是增加了难度。但李阿姨告诉我们，这个看似有些捣乱的洞口，会在接下来的卤制中发挥重要作用。处理干净的鸭子要进入李阿姨用了十几年的老卤里。本以为她能忙里偷闲歇一会儿，可没想到她一直守在大锅旁，像炸油条一样来回翻动锅里的鸭子。这个动作又藏着什么讲究呢？
0: 阿姨，我看这鸭子在里头啊，它就是横着转，然后竖着转，然后您还让它围着圈的转哈。
3: 火候这样子转一下比较均匀嘛。
0: 您的意思是就是这个大锅啊，在底下这个火它可能在不同的位置，
3: 没错，
0: 它受到这个火力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0: 所以要让它们转动起来，这样的话受热均匀，是吧？
3: 受热均匀。
0: 那这下一步咱们还要需要做些什么？除了翻动之外，
3: 这样子扎几个孔。
0: 为什么要在上面扎一个？咱们要不要翻过来把这个背面也扎一下？
3: 不用。
0: 为什么？
3: 因为背面皮薄，都是骨头。那翻一面它是肉质比较多，它扎一下会入味。
2: 李阿姨卤鸭的过程并不轻松，在她看来，每只鸭子的肥瘦大小都有着细微的差别，她要随时调换鸭子在锅里的位置，让它们受热均匀。与此同时，他将卤汁从洞口灌入鸭腔里，让卤水长时间停留，让鸭子里外都浸润着卤水的滋味。大约40分钟后，李阿姨将鸭子捞出冷却，接下来鸭子要进入最后的熏制环节，卖相好不好，味道正不正，就看这关键一步了。
0: 我看这是
3: 这个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调料，
0: 秘制的调料
3: 是。
0: 等一下哈，虽然是秘料嘛，咱也可以探索一下。这里头是有辣椒，是有蒜吗？
3: 没有
0: 没有啊。

0: 有辣椒，
1: 就辣椒啊、
0: 哦。其他的这是阿姨秘制的了，对不对？秘密，但是很香那个味道，是吧？除了这个秘料之外，还要抹别的吗？
1: 还有抹茶油。
0: 为什么要抹茶油呢？
1: 抹一下，让鸭子更香，
0: 更香一点。
2: 山茶油的颜色金黄透亮，富含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大米中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随着温度升高，分解成各种糖分，在烟雾的牵线下，跟鸭肉中的蛋白质发生褐变反应，形成棕红的色泽和诱人的烟熏风味。然而在熏制过程中，李阿姨仍然寸步不离，还时不时地打开锅盖排烟。她这么做还能保证熏制出来的效果吗？
0: 对，阿姨，我看在熏的过程中您一直在不停地掀盖哈，这是为什么？
1: 排烟就是为了看颜色，怕变成黑色了
0: 啊，就是如果烟太多的话，那这整个鸭子的颜色就变太深了，是吧？所以一是为了看颜色行不行，二是为了排掉一部分烟。
1: 没错。
0: 现在这个颜色可以了吗？
1: 可以了。
0: 哦，好好看哈。
2: 随时排烟可以避免锅内因为烟雾浓度过高而导致熏鸭发黑发苦。与此同时，烟雾通过鸭身上的洞口进入内腔聚拢，让烟熏味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吃着香，做起来却十分难受。
3: 我刚刚熏的时候哈，我们是自己做的小作坊那样子，量又大，一锅一接一锅的放，那个烟真是每天都在哭，眼泪都流出来了，真的。后面慢慢改良一下，我们怎么样换烟给它换了，颜色又好看。又好吃，就一点点淡淡的熏味。
2: 李阿姨常年累月的用心烹饪，成就了茶油熏鸭的好味道。
0: 您看您手艺这么好，平时是不是也经常请姐妹们一起？
3: 经常，我们闺蜜一个星期七八都聚一次。
0: 聚会都会吃这个，是不是？
3: 熏鸭
4: 非常好吃，我最喜欢吃翅膀。
0: 翅膀哦，对，人家聚会喝茶，我们这吃鸭子。
2: 从选鸭到卤制再到熏制，李阿姨的每一步都追求精益求精，凭借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巧思，她将寻常的乡间美味做出了门道，做成了乡愁的味道。

0: 巨石嶙峋，峡谷深渊，悬崖峭壁，天坑洞穴。重庆市武隆区所在的区域属于喀斯特地貌，境内群山连绵。其中仙女镇的天坑寨子以爱心造型，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逢节假日，游客接踵而至，生活在寨子里的土家族人就用自己的家乡特色牛头宴来款待四方宾朋。向静是寨子里的旅游向导，也是牛头宴的制作者。那么他如何能将又大又硬的牛头做成美味呢？
1: 我试试行不行？
2: 来来来，
1: 我来把这边
2: 还没小心那个刀锋。
1: 哎，好，
2: 好，
1: 其实就是把这，
2: 对，哎，
1: 你看这一刮，这
2: 很轻松，
1: 底下露出来就特别干净了，是不是？
2: 对，
1: 我看你刚刚这个撩毛也好，这刮这个黑的灰也好，这个都特别熟练哈。这一看就是经常跟牛头打交道的，是吗？
2: 牛头对我们土家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菜品，
1: 嗯，
2: 它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尊重。
0: 向大哥说，要想给牛头去腥增香，可是一件难事儿，要有循序渐进的四部曲。第一步，在焯水的时候就要加入大量葱姜，炖煮约一小时。第二步，向大哥又将桂皮、八角、草果、肉蔻、香叶、栀子等调料提前用冷水浸泡，让调料味道充分释放。到第三步的时候，只见向大哥将一大盆白糖下锅，说是要熬制提鲜的糖酱。

0: 白糖在强热条件下，一部分会脱水产生焦糖，一部分会裂解生成小分子的醛酮等物质，它们都会给牛头赋予浓重的色泽和风味。此时，糖酱和调料水双管齐下。牛头入锅后，加入辣椒、花椒、红枣炖煮。香大哥说，第四步为牛头去腥提香的秘籍，要等3小时后才能揭晓。趁着空当，他带着我们去找一些植物，那又会是什么呢？走着走着，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音乐声，香大哥说这是土家族的吹木叶，带着我们闻声而去。哇，
1: 大哥，
2: 我能看看吗？是吹的哪个位置？这面是吧？
1: 这个
2: 啊，我看看，贴在嘴唇上，是这样吗？嗯，
1: 哎，对对对，
3: 在我们土家族，男孩子不会吹木叶就讨不到老婆。有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只用木叶不用媒。
2: 哦，他相当于是一个媒人。那如果女孩也对他有意思，那他怎么回？
3: 就可以给他唱山歌啊。
2: 哦，所以男士是吹木叶，女生就像你就可以唱山歌了。
0: 以叶为媒，巧诉爱意；以歌传情，互生情愫。这是土家族儿女表达爱情的独特方式。田莎莎和福晶冰都是寨子里的土家族明星，他们也会一起帮忙制作牛头宴。在福大哥家的院子里，种着向大哥要找的植物，那会是什么呢？
2: 就是这个是吧？
4: 对，这个就是黄金，我们本地人就称它叫老虎尖，可以用来炖汤的。然后其实晒干了可以泡茶。
2: 这旁边这是灵芝吗？
4: 对，这个是一个小灵芝。天坑这样的气候环境很容易长这些比较特殊的植被。我们土家族居住在深山里面，山里各种各种植物我们都是用来当食材用。
0: 向大哥说，土家族人热情好客，在餐桌上就要用最好的家乡菜招待宾朋，而黄精和灵芝就是炖土鸭的珍贵食材。回到寨子里，向大哥要观察牛头的炖煮情况，并且准备其他菜品，而炖土鸭的任务就交给莎莎接力完成。
2: 各种那个调料的那种香味儿，尤其是花椒、辣椒那个香味儿特别浓。
3: 对，
2: 现在可以加水了。
3: 对，好，没过它啊。
2: 好，这个怎么放？这个灵芝
3: 要掰开，把它掰，
2: 掰成小块吗？
3: 小块掰进去。
2: 它这个手感还挺结实啊，肉鼓鼓的。土家族太豪气了，这大片灵芝就这么炖鸭子哈。你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个纤维组织，你就知道它，我为什么掰半天没掰下来，还是非常结实的，看到没？感觉你看像那个木头里面，像木头里面那种纹是吧？我特别想问问你啊，就是你那个山歌唱的太好听了啊。
3: 真的？
2: 对，就你这个嗓子是天生的吗？还是说这个慢慢练出来？
3: 天生的吧，然后我们也经常在山上砍柴，然后砍柴的时候经常在啊这样叫，
2: 就自然而然练声了，是不是？
3: 不唱多来挂，怎么样？
0: 莎莎是一位唱山歌的高手，她那纯净的嗓音让做饭都成了一种享受。
3: 我只唱几首是哎呀咦，不唱多来挂。
2: 这个调啊真好听，哎呦，这觉得顿时给这个菜都加了味道了。
0: 在优美的歌声中，土鸭尽情吸收着黄精和灵芝的精华。

0: 经过三小时的炖煮，牛头终于出锅。向大哥要使用为牛头去腥增香的第四步秘籍，将调料熬制的底油淋在辣椒上，加入姜末、蒜末、白芝麻、葱花、酱油后，再加卤汤搅拌均匀。淋在牛头上，油润红亮，味道劲爽。向大哥用同样的方式烹制了两个牛头，因为这里面藏着土家族人与众不同的吃法。
1: 大哥，咱们这儿这个可是够霸气的哈，这上两个牛头。
2: 因为我们的牛头是分文吃和武吃两种吃法。文吃呢，就是上桌之前把它分好一块块装盘，然后分给客人吃。武吃呢，就是拿上餐具，客人自由的去切割。
1: 这个牛头怎么个分法呢？有没有讲究？
2: 牛鼻子是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因为鼻子它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口感是最好。牛眼睛是给具有贡献的人吃的，
1: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
2: 那就是大家吃都分开吃就行了。牛头来喽！好，我们把我们的牛鼻子送给我们最尊贵的客人，这位长者。
3: 谢谢。
1: 大哥，这个眼睛是不是你刚刚说要给有贡献的人？是不是？
2: 对的，我要送给我的妈妈。哦，在这里。默默地给我们付出啊，我们在这的卫生呢，是我妈妈在做。妈，你辛苦了。
4: 谢谢儿子，
1: 来，干杯！
0: 牛头上桌，将聚餐的氛围推向高潮。四方宾客品尝着土家族人的家乡美味，共享长桌盛宴，共贺美好生活。
1: 干杯！爬得可真够快的。

0: 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有一片广阔的滩涂，周边生长着茂密的芦苇，形成一片湿地，盛产小海鲜。据说有一种用螃蟹做成的豆腐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菜。螃蟹如何变成豆腐，听着都觉得很神奇。要想揭开谜底，就得先找到螃蟹。梁有兵是一位滩涂猎人，要想在淤泥里有所收获，就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否则螃蟹就会从眼前溜走。
1: 那离慢一点，脚下面这什么东西啊？
2: 这个是小螃蟹是吗？哎呦，爬得可真够快的。哎呦，它不会夹我吧？这样还行哈。
1: 要注意，
2: 就是这小螃蟹是吗？
1: 对，我们这里叫小海。
2: 叫小海，这名字还挺可爱的啊。
0: 这种体宽约3厘米的小型蟹类，学名叫做蓬鳍。当地最常见的吃法是用高度白酒加葱姜做成醉蟹，越嚼越有滋味。梁大哥说，抓蓬鳍要以量取胜，多多益善，但他们的行动速度实在太快，感觉不是我在抓他们，而是他们在逗我玩。
2: 我发现啊，真是他要是停在那儿静止还行哈，但是他一旦爬起来，你真是追不上他呀。
1: 不这么好抓。
2: 对，他是在喜欢在有水的地方吗？
1: 哎，晚上他就在水的地方。哦，白天他就进洞里。
2: 哎呀，这个好多，这是啥？
0: 除了蓬鳍，梁大哥说，在这片滩涂上还有一种更为神秘的鲜味食材，可以让我大饱口福。那究竟是什么呢？
1: 长得跟癞蛤蟆皮差不多。
2: 那肯定挺丑的，是不是？
1: 要不注意看不清楚，跟鸡皮差不多颜色。
2: 啊，是吗？
0: 只凭一盏头灯，我跟梁大哥在漆黑的滩涂上仔细寻找像癞蛤蟆一样的东西。
1: 你看这里不是有一个吗？
2: 哪个？
1: 你看，
2: 哦，还真是像那个癞蛤蟆那皮一样。这个太奇怪了。哎呦，它这还有触须，然后这个皮呢确实跟癞蛤蟆似的哈，这摸起来也很粗糙，但是这它底下呢又有点像个蜗牛啊，或者像那种贝类里面软乎乎的哈。
1: 它这个爬

0: 爱琴机靠这个东西，
1: 在手上爬那个感觉特别奇怪啊，有点像那个八爪鱼那种在蠕动的感觉，是不是？
0: 对。
2: 远看像石头，近看像海参。这种长相奇怪的小海鲜，学名叫石蝗，当地人俗称海赖子，是一种杂食性贝类。不过，在漫长的进化中，它的贝壳已经退化。虽然长得不讨喜，但海赖子却是餐桌上难得的营养美味，因此也被叫做土海参。将海赖子与高汤、鸡蛋一起绘制，就是一道简单且滋补的佳品。食材到手，该去拜访当地的烹鲜高手丁爱兵了。他掌握的绝活会是什么呢？
3: 从这个温水里面过一下，
4: 可以呢，把给它定型，不然它是个软体动物，
1: 对，
4: 不容易成型。
1: 一下子就感觉冻住了，是不是？
4: 对。这个呢，在锅里面呢，时间不能长，时间越长它越小，小了以后呢，越小以后它就不会变老，
1: 老了就不好吃了，是吧？
4: 对。
1: 咱这是要放到冰水里是吗？
4: 对，放到冰水里面，急速冷却，冷却以后呢，它这个保持这个肉质的嫩度。
1: 嫩度啊。
2: 丁大哥说，海赖子出肉率很高，清理掉内脏和泥沙后，能入菜的部分可达70%。将海赖子与虾仁、文蛤肉下锅同炒，清炒三鲜虽然简单，但鲜味逼人。家乡小炒对丁大哥来说易如反掌，他掌握的绝活是制作海豆腐，也就是传说中用螃蟹做成的豆腐。这究竟是噱头还是确有其事呢？
4: 我们两个手呢要抓住这个钳子，不然它会
1: 夹人，
4: 然后呢把这个肚脐给它扒掉。
1: 哟，这钳子还真的是，虽然小啊，还是挺厉害的。
2: 蓬鳍肉少，但是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这也是选它做海豆腐的前提。在捣碎的过程中，还要加入姜末、白酒和黄酒来去腥。当蓬鳍被充分捣碎，就到了制作海豆腐的关键时刻。过筛看似简单，但却决定着海豆腐制作的成败。将蟹壳与汁水分离后，再用清水反复揉搓蟹壳，再过筛，将蓬鳍中的蛋白质最大限度保留下来。为了保证拥有豆腐般的口感，还要换细筛再过滤一遍。最后留下的蓬鳍汁就像豆浆一样浓稠顺滑。那么它怎么变成豆腐呢？
4: 它这个呢要用文火慢慢熬制，在30分钟左右。
1: 我看慢慢的有一些这个是像絮状物出来了，是吗？
4: 对，
1: 必须这么慢慢的推嘛。
4: 是的，就是速度动作要慢要轻。要慢慢的，否则的话它成不了豆腐，成不了形。四边慢慢的往中间推，这样呢就是说它锅子这个受热，按照这个受热的这个程度吧，它不一样。
1: 这边上比较热一点，是吧？
4: 边上下面它都要不停的搅。
1: 对，
4: 就是但是动作要慢。
1: 对，
4: 这个时候呢要加点盐，蛋白质遇到盐它就会凝固，更加容易成型。
1: 加速它的成型。你看真是哈，它立马就翻上了，感觉很多的絮状物，像那个蛋花似的哈。
4: 对，
2: 随着不断加热，蓬鳍中的蛋白质发生变性，慢慢凝结成酷似豆花一样的絮状物，因此当地人称它为海豆腐。
4: 怎么样？
1: 原汁原味，就是那种特别鲜有一点点甜的那个味道，是吧？
4: 是的，是的，
1: 一点都没添加哈。
4: 对。
2: 原汤打底，加入鸡蛋和海豆腐，一锅原汁原味的蓬鳍豆腐汤，鲜得无与伦比。吃螃蟹却不见螃蟹，难怪能成为当地人自豪的家乡菜。

每一道家乡菜的诞生都源于制作者对当地特色食材的用心烹饪，从而呈现出带有情感的温暖味道。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李雅金就地取材，守护一方风味。向静和寨子里的土家族人用传统的牛头宴推广家乡的美食美景。丁爱兵凭借独特的烹鲜之道，让小海鲜光芒四射，成为当地人引以为傲的家乡味道。一道道菜肴触动着人们内心深处对家乡的眷恋，让味蕾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金山曾国大墓棺椁被运进了考古实验室，细致的发掘惊喜连连，出土的玉器美轮美奂。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三集。

0: 湖北省金山县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五鼎四簋，三鼎四府，这是春秋早中期之际高等级墓葬流行的多套礼器组合。青铜器上的铭文透露了墓主人的身份，大墓的主人叫做漆。漆是何许人呢？为民父母。漆是春秋时期曾国的权贵。漆的墓葬边上再现一墓，铭文显示葬在这里的是曾国漆的夫人米克。墓室的随葬极尽奢华，内棺的随葬会是怎样的呢？考古队决定将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至实验室再做发掘。信息，考古人员将出土于湖北金山苏家垄曾国墓地的米克的墓棺整体装箱运到了山东大学的考古实验室。
1: 你看这满世界都是小玉器了，现在这个玉器这么多，是不是棺盖了这种东西？这现在就暴露的太多了，现在是你要说三两件儿，他临时取出来把棺盖一揭，现在这一揭棺盖倒成问题了。我觉得
0: 李存信实验室考古权威专家，朱磊山东大学副教授，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参与人员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1: 怕的就这棺盖和这个墓地啊都成一体了，你现在一揭什么都没了。
0: 发掘到了攻坚阶段，相伴着神奇的是棘手的难题。
1: 头部啊胸部包括腿的，连恐怕连痕迹都没了，就是这个时期的东西，尤其南方这个水土的这个酸性啊，把骨头把牙齿估计都给腐蚀掉了。
0: 墓棺朽毁严重，令见多识广的李存信颇感头痛。当初考古人员为什么要将它路远迢迢地自湖北拉来山东呢？原因在于躺在这里的人非同寻常，随葬的器物亦是非同寻常。
2: 身份应该是曾国漆的夫人，因为他那个这个墓出了很多很多的随葬的那些青铜器，青铜器上都有铭文。
0: 铭文显示墓主人是米克。米克曾是楚国望族，细心的观众也许会联想到曾经热播的电视剧里另一个米姓媳妇米月。春秋战国出身名门的女孩子常会被当作政治联姻的筹码，楚国贵族米克嫁给了叫做漆的曾国权贵。官的头部中部以至于脚底下都有玉器现身，考古的秘诀在于透物见人。考古人员见到的是怎样的米克呢？新的一天，发掘再次起步于惊喜。
1: 这是一个那些兽形的兽头，跟一个虎头似的吧？现在反过来了，应该纹饰在那一块。
3: 有哪有纹饰？
4: 没有。
1: 就在这边，我跟你说吧，你多纹饰肯定都在这一块。对对对，你看这纹饰，你看这两个，一看这个纹饰，这两个是对称的，这个是正面，这个是反面的。
3: 下面那片大了吧？
4: 这太大了吧？
1: 这是一个玉皇，
4: 这个大，
1: 这个大的玉皇。
0: 内棺现身玉器，会不会有金属器物随葬呢？金属探测器。曾伯期的夫人米克仅对美玉感兴趣，稳扎稳打，万无一失，摘掉部分包装箱板，为的是彻查棺内的朽毁实情。
5: 谁？
1: 往里找，拿手铲往里找一找，棺的这个头端这一块能到哪儿？假如说这是一个大椁的话，这是棺到椁底板了，这个基本上比它高出那么一点点来，高点，这就弄不好，就是那椁的底板。
0: 酸性土壤，2000多年的掩埋，米克的尸骨连同棺木化作了泥土，含混不清了。
1: 就是目前的这个棺盖已经和这棺的棺底儿啊，已经融为一体了。还不如说呢，现在我就在总体上把这个墓主人身上的配饰的所有的都给它清出来。
0: 尸骨与棺板朽毁严重，发掘该从哪儿入手呢？

0: 慎重起见，考古人员决定先清理玉器周边的泥土，由面及点，步步为营。米克的头部，
1: 现在目前的这个头部的额头这一块就有一个有一个串是什么的，另外还有像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应该属于那个，就是那个胸前就颈那边的一个，这个可能还会出一些别的，就是这个小珠子呀、小串，到时候他很把它怎么能串联起来、组合起来？可能目前的话还比较散乱，没有一个什么那规律性。可能往下清理就这一块，可能像这种小珠子，谁给谁串联的，可能到时候都能够衔接。
2: 右沙
3: 呀，
2: 右沙这个管，这个管，这珠，这个，这都是右沙的。这都是右沙。
0: 右沙是以石英颗粒做胎，人工烧制而成，表面光鲜亮丽，古时常被用来制作装饰物。
4: 这两个嘛，基本上就是对称的，但这个有纹饰，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是吧？你看这个有，这个是素面的。也可能翻过来那一面啊，
3: 真漂亮，
4: 就跟这个似的，这一面素面，那一面有，这个呢现在还不好说，那边要有纹饰呢，是吧？这边还有不少小东西呢，这底下
3: 有东西吗？底下
4: 这不是硬的，你看这就是玉的，这边也有一个，可能有一些不完整的，断裂了可能。
1: 这个是刚提出来的，
5: 这是个什么？看，
1: 这是也跟上边这个单小一点，玉皇，这个是一个玉皇，这底下是一个比它更小一点，因为它的弧度比较大一点，是吧？这个弧度就
5: 是
1: 这个应该，还往里走呢，还往里走点，这边就有叠压度了。
0: 内观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箱。精美的玉器散布其间，贵妇人米克是个玉痴。

0: 这种都是灭牙状的。这有好多，就是有一些半圆的，有一些像这些还没看出底下来，在底下还埋着的一部分。这边感觉有一个，这边有一个穿孔。
1: 嗯、这个脑袋上有这个棱儿，这个脑袋这儿，它可能是个动物。
2: 嗯，动物。
1: 嗯，而且身上一节一节一节那个。
3: 它
1: 编
3: 起来。
1: 我觉得它声音是不是惨啊？
0: 这是一个
4: 直的还是弯的呀？
0: 这个应该是直的。这上面还上面压着一个这么一个片状的东西，就它的那个末端了，就是就这么中间你看这么一节节的。
5: 这个现在看有可能就是也是玉的，
2: 嗯
5: 啊，最开始我觉得它可能是小贝壳，就是那种贝饰哈。但现在看它，如果是头饰的话，它就应该是玉的。而且你看这有断面，这不这儿能看见断面，
2: 哦，
5: 非常薄。
6: 你们这一串全是锡
0: 啊？啊，
7: 就是那种尖儿的吗？
6: 对，
0: 就这一片的基本上都是这类似的。有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小月牙状的呀，就是这种弯状的，还有一个直状，就分出这两差不多两种。你看，就这一块，也是一个直状，中间有这个蓝纹的这个东西。
8: 细细弯弯尖尖的这样的器物对考古人员来说并不陌生。海昏侯刘贺的内棺玉溪，说文解字中说配角锐断可以解结，玉溪是专做解绳扣用的。刘贺内棺玉溪

0: 出土于腰部，米克内棺玉玺出土于头部，而且由大及小，显现着组合配饰的态势。推测玉玺有可能是组合配饰，这一点周边的玉器亦可作为印证。
1: 黄，这是一块黄。
2: 这有纹饰
3: 吗？
1: 有纹饰，有纹饰。这一块有可能是两个耳朵的位置，然后这个爵，因为爵本身也是耳环嘛，所以说要么就是这个人是脸侧着的，骨头朽烂之后两个耳环就叠压到一起了。那如果这个是耳环的话，那这个就不是耳环了，
4: 这两个不一边大，这个要小一点，你看这个弧度纹，对，它可能怎么连缀，
5: 在脖子上，
4: 对，这我觉得就应该就到脖子上，或者到下巴这一块了。
5: 钻孔在哪？
2: 这个是，
4: 这个肯定是对。
5: 这个可能应该在这个位置了，这个点，
4: 应该得有个眼儿才行的。
2: 就那个
4: 。这也是一个。
5: 这断的
4: 可能是，这断成几块了，是不是环？应该是环，应该、就是、
5: 不是环啊，它雕的有这个什么、啊、
4: 有缺、啊、你看看
5: 啊，
4: 现在就是一看这个状态啊，这不是那个加工的，是自然断裂状。
5: 如果是环的话不会有眼
0: 儿。玉器贯穿着小孔，以绳连缀，将成祖的美玉装饰于身，米克尽显高贵。随葬的玉器个个都是精品，那么这些玉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0: 这些玉器是怎样组合的？探究这一疑问，要待发掘完成才能做出结论。眼下，仍旧是清理泥土。
1: 这边这一个，是吧？
2: 嗯。
1: 这儿一个。
3: 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儿有一个。这个漏出来。哎，出来了。
1: 珠子现在看看就有什么连接关系没有，现在它这个珠子的位置都不让它变。
0: 头部周围散落着不少比黄豆略小的珠子，珠子都有穿孔，有可能它们曾经是连住在一起的。
2: 红红的，这是什么？
1: 红的就是那个朱砂的部分了，就是在我们在那个墓主人身体下方的一个朱砂骨头完全朽烂了，找不到了，泥化了。
0: 以往的考古发掘，诸如朱砂等物质的认定凭的是经验。当下因为高科技手段的介入，致使认定更具科学性。
4: 还能再调更清楚点
5: 儿。对，硫化汞朱砂。
0: 秦汉之前，贵族下葬通常都会在身下铺上朱砂，相传朱砂有保持尸身不腐的能效。事与愿违的是，米克变作了泥土。尸骨无存，随葬的玉器亮丽依旧。提取随葬器物，惊喜不断。灵动的鱿鱼，匍匐的猛虎，似鸟似虎，彰显着梦幻般的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0: 青山苏家垄遗址高等级大墓，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墓主人叫米克。棺外的随葬极尽奢华，棺内的随葬美轮美奂。米克的尸骨荡然无存，出土的玉器亮丽依旧。当下的考古已非单一的发掘，高科技手段介入，令考古学科如虎添翼。
1: 发亮的是玉器温度高，然后土的温度低。你看玉器那块很明显，那个玉珏和玉璜，哇，你看那个珏的那个纹都照出来了。
2: 这个小东西
1: 小牛头，
3: 这几个小那个玉的牛头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是五个，应该再找一找附近就这些块区域还有没有了。
0: 蚕豆大小的玉器，纹饰精细，动感飘逸。精美的玉器是怎么做出来的？显微镜下一目了然。连坠玉器的绳子残留在了小孔里，绘图、测量、拍照已经完成，万事俱备，下一步提取棺内随葬的器物。

0: 足端往那边去。
1: 行啊，嗯，先去这个吧。
0: 对，
1: 脚上就这么一个，这个像个鸟头是吧？
0: 也没有纹饰。
1: 啊，没有，
0: 没纹饰。
1: 嗯，这个形状像个鸟头，又像一片云，就像个云纹的那种样子。
2: 似鸟似云，又像是花叶。
0: 28号，
1: 嗯，
0: 一会儿直接给这上面写28。
3: 好，
0: 哇，这个好漂亮。
1: 这一组呢，就应该是他腰上挂的一组饰物啊。嗯，这26号呢，这个看着像是一条鱼的样子，也是一个玉石，咱们轻轻的给它取起来啊。看不太出来，
0: 好像这边是磨的光一点。
1: 对对对，这边好像看着是比较光，
0: 正面是吧？
1: 嗯，这边有点像正面。
0: 哦，
1: 嗯，
4: 是鱼吗？这个
0: 是啊，
1: 像是个鱼，
4: 跟那个老虎似的，
1: 是抽象的形象。
2: 似虎无足，如鱼无鳍，背上有孔，这也是一件挂饰。
1: 看这个样子是一个老虎的形状啊。
4: 嗯，这个是
1: 已经断成三节了。
4: 三节。
1: 嗯，老虎头、老虎身子、老虎尾。
4: 是它吧？
1: 尾巴，对。
4: 尾巴、
1: 啊。嗯。先从尾巴开始啊。
0: 尾巴上还有个穿孔，好神奇。
4: 有。你看它这个孔，尾巴上孔很大。
0: 哎，好像也
1: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啊。
1: 嗯，那这些泥都先不清啊。
0: 嗯、
1: 这样吧。身子了，看，这是断叉，
4: 跟那个断叉能吻合上，
1: 吻合上，就是脑袋顶上的，这应该是鬃毛，
4: 鬃毛哈，
1: 嗯，这是头，
4: 头得齐了，
2: 匍匐着的老虎。不见凶猛，愈显恭谦。
1: 这两个是一个。
4: 对呀、
0: 啊。
1: 嗯。
0: 哎，27是个。
1: 因为你看它这个东西。
4: 什么器型？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种器型应该大体都叫玉皇，它里面动物全都是这样的头，是吧？包括那个鱼形的那个也是这样的头。
4: 这个头。
1: 啊，刚才那个老虎也是这样的头。现在这个动物，大体看像也像个动物形，是吧？但是具体什么动物，它挺抽象的。这28是吧？好嘞，嗯，哎，这个。

0: 后面有纹饰，
1: 这个有啊，
0: 这后面有纹饰，
2: 那块手电的手电照有
0: 阴刻的纹饰，你看正面是这边没有哈，这边有纹饰，它边上有这种阴刻的，很浅，但是还挺明显的这种，这个纹饰像是那种魁纹，像是魁纹啊，是吧？这儿有个穿孔，这儿有个像眼睛一样的大的孔。
1: 那孔是打透了吧？
0: 透了，透了。
1: 那我说那边啊，
0: 两边两个孔都是透了。现在这个纹饰上呢，这个边上可以看的有一些像卷云纹的样子，中间呢好像也是这样卷起来，有一个勾。那这个样子纹饰呢，咱们一般管它叫做窃取纹，因为窃取纹就是在那段时间，像周代啊、西周晚期，这个甚至春秋，它都是比较流行的。
3: 器身怪异，纹饰飘逸，领器物充满了动感。
0: 好，这个是二十九，行，这个是29哈，走。但是后面有这个红的这个朱砂点，说明它是对压在朱砂的上面的。
3: 躬身俯首，圆似虎首，肩如蛇尾。

0: 新的一天，新的惊喜。被简单清洗过的器物，顿现神意。
1: 啊，红的里边。
2: 这个好红啊！
1: 为什么会是红的呢？
2: 这也好红啊！
3: 刚才在土里边清出来的时候，看着还发白，且清洗完之后就能看出来这种红颜色。这个是它石质本身的颜色。对，它是一本身就是一件红色，
4: 对对，
3: 红色的玉啊。
4: 它的接口连接的非常好。
3: 对。
2: 好红啊，这个。
3: 嗯。
0: 透物见人。玉器的主人贵妇人米克中意的是极致的美。
3: 这个应该是一个玉溪。
2: 玉溪、
3: 啊、对，又叫冲牙，用来这个把绳子结给它解开用的。这个比较奇怪啊、一般冲牙是下面没有孔的，这个下面也有一个孔、哦、这个意思，这个还什么意思意义呢？可能还要进一步研究一下。这还有一道槽，它切这个槽有什么意义？现在也不好说。我怀疑可能要么就是它当时刻错了，要么就是这个锡是用整块玉切下来的边角料做的，当时这个边角料上刻的有槽，然后它就地取材，它就把这个边角料做成了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后期咱们还得进一步研究一下。
0: 出土的玉器稍事清理，牛圆睁着智萌的双眼，玉珏尽显高贵与典雅，玉璜流露着非同寻常的王古神意。

0: 实验室发掘，高科技介入，提取随葬玉器，惊喜连连。鱼充满着飘逸的灵动，匍匐在地的老虎不见了凶猛，似鸟似虎透露着夸张与怪诞。随葬在米克身边的竟是绝美的宝物。
1: 来吧，
2: 好，开始取这牛头啊。
3: 这个21看起来是相对小一点啊。
1: 这边
3: 好，这是21号啊，稍微小点的一个牛头玉石，
2: 反面是素面的，这个正面呢刻的是牛头的形状，牛角、牛眼、牛鼻子，非常的清楚，这个做的还是很精美的。
0: 蚕豆大小的牛头，做工极为考究。
4: 这个大牛头，那小。
3: 这个大一点，颜色还稍微黄一点。
5: 哇，那个穿孔没
1: 有？这个有穿孔。
3: 有吗？
1: 有。
3: 哦，对对对，正中间有穿孔。
1: 而且你看，从侧面穿，
3: 这个孔是从这个的位置穿出来。
1: 哎，那好神奇。
3: 当时应该是一根线这样穿过来的。现在里面有泥土，这个泥土我们现在不清理，做后期检测的时候说不定还有之前那个线的残留可以去做出来。
0: 弯角、翘鼻、圆睁着双眼，清澈、智雅、萌萌的，透露着温情与聪慧。逆着光，玉质柔润细腻，小小的牛头显露出来的是别样的美。
3: 这个是4号，是个玉珏。
1: 哇，
3: 那跟那个上面那个纹饰是一样的。这种纹应该就叫窃取纹嘛，
1: 是
3: 吧？像是一个龙形的，龙形的一个玉，对。
1: 哦，这还有个孔。
3: 啊，对对对，这儿有个穿孔。
1: 背上这儿。
3: 这个穿孔应该是真正系绳子的地方。
1: 挂的。
3: 这个位置背上有一个穿孔。
1: 哦，那应该是挂起来的哈。
0: 玉珏本为耳饰，但器身上的穿孔为它原本的用途标注上了疑问。
1: 哎，这个还两个眼呢。
3: 这个是两个眼。这两个眼儿的意思，我看这个意思还是故意的，
1: 是吧？
3: 鼻
1: 子它的纹饰不一样，
3: 是吗？好，这个孔没有穿透，看着没？好像是哈。这边只有一个眼儿，这个孔没穿透，
1: 就是打了一半。我这边现在都不能动了。
3: 好，
1: 好吧，
3: 行。
1: 哎呦，这是个什么粘了一个，哇，好多纹饰。
3: 纹饰好多，但是这中间是一个，这个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1: 是不是一个管压扁了？
3: 纹饰很清楚啊。这下面又压着一个这个
1: 一个黄，
3: 这不这个是一起的，这个是一起的。
1: 哎呦，这个纹饰也好棒。
3: 投在这个位置，然后它这个一直到这个位置，玉质非常的脆弱。
0: 虽说淤泥加深，却是难掩这件玉器的精美。
1: 你看，这是好多这个小方块的是啥东西？
3: 这个好多小碎玉块，
1: 刚好也是嘴的位置，大概在这。
3: 嘴是在这附近。
1: 是不是口含啊？是不是口含？
3: 有可能，有可能。
1: 就嘴里含了好多那个小碎玉。
3: 这上面也有穿孔啊！你看这个有穿孔，
1: 都是一半嘛。
3: 那这一堆这个小碎玉，因为现在看样子它不像是能穿在这个，因为有的这个有穿孔，但是这些看着起来是没有穿孔的，
1: 不规则的小块。
3: 对，所以推测啊，有可能是，有
1: 可能是
3: 口含。
0: 先前出土的那枚玉器，稍事清理，露出真容，

0: 美轮美奂，极品的宝玉。
1: 上面这儿有两个对称的两个孔，这个位置有一个小孔，这两边有两个比较大的穿孔。现在观察上去呢，没有什么就是使用磨损的痕迹，所以推测呢，这个应该就是装饰孔。像这种凹面冲上的这种器物叫簧，凸面冲上的这个器物它就叫横。分辨的一个方法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器物在凸面的正中间有一个孔，这种情况呢它就叫横。中极上有个孔的话，它可以拴绳子嘛，拴吊绳，吊起来它就是这个样子。
0: 密布在玉衡周身的纹饰透露着网络仙气的灵动。贵妇人米克为原本平和的玉石添加上了梦幻般的意境。清理先前出土的龙形玉珏，器身隐隐泛着红晕，上面的纹饰清晰可见。这对龙形玉珏外形基本一致，纹饰却各具特色。

0: 这个根据他的叠压关系，这个取完之后，然后取下面这个，然后接下来取这两个。也有纹饰，这面有纹饰。哎，这好像还有一件，像是个珠子。哇，真的是一件，红色的，可能是个玛瑙珠吧。
1: 巨大的土堆里，精美的随葬器，实验室发掘，疑惑与惊喜并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四集。

0: 这个岔口非常的直，所以呢它应该是一个绝。对，这边这个不是，这个岔口也是直的，非常直。
1: 哎，会不会它翻过来也有纹饰啊？
0: 有可能，这应该是一对的。有纹饰。
1: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嗯，
2: 哇、哦，这纹饰漂亮。
0: 嗯，
2: 有吗？有纹饰吗？
0: 有。
2: 哇，这漂亮漂亮。
0: 嗯，
2: 漂亮。太美太美了。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0: 这个位置像是有一个孔，这个位置。已经很清楚，肯定是一个孔。它这个湿了水之后就更红。
1: 这么漂亮。
3: 对。
4: 艳丽的器身，若仙的纹饰，这是一枚绝品的玉珏。
1: 哇，这个玉质好透啊。
2: 嗯，
1: 发黄。
2: 是老虎吗？两边虎头
0: 现在看着有点像，这种虎头题材的挺多
2: 挺多哈。
0: 嗯，一般是这个穿孔里边的这个土单独取一下，就是有一些绳子腐烂之后有那个有机物的残留，稳妥起见，把这些该收的资料都给它收一下。你像这个小脚上，它有一个斜穿的，从这儿穿进去，从这儿穿出来的一个斜穿的孔，然后从这个位

0: 也有一个这样的孔，这是这儿，从这儿进，从这儿出，现在土还在留在里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这个穿孔的痕迹。
1: 玉质温润，不对称的器身彰显着尊贵与典雅。对出土于湖北荆山苏家垄遗址的高等级木棺的实验室发掘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提取随葬在死者头部的玉器需要慎之又慎。再有就是，这些散碎的玉器原本是怎样组合在一起的？借助遗物窥见古人，发掘还在继续，工作远未完成。还原历史真相，实际上古人离我们并不远。

0: 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
0: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前两期节目，专家带领我们一起揭秘了需要警惕的消费陷阱，瞒天过海、无中生有、趁火打劫，各种计策套路让我们的四位嘉宾频频中招。有人想买纯牛奶，结果买回来的却是乳饮料；有人特意挑选非油炸薯片，以为健康无油没负担，可一看营养成分表才发现脂肪含量其实一点儿也不低。还有人看到罐头包装上写着绝不添加防腐剂就如获至宝，却不知道国家标准规定罐头类食品中不得使用防腐剂，这些食品都是合格的产品。问题就出在我们没能真正读懂食品标签背后的门道。之前拆解的那些营销套路只是冰山一角，商家在宣传上还会使用哪些计策？今天的节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合力研究员继续带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通过读懂食品标签挑选更健康的商品。
2: 我今天第一个想讲的是偷梁换柱。
3: 偷梁换柱，
2: 偷梁换柱呢，可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方说狸猫换太子，是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偷梁换柱。那么其实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个偷梁换柱呢，通常会认为是以假乱真，以劣替代优质。那么在商家的一些营销技巧上面呢，也会用到偷梁换柱的计谋，经常会用在一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因为我们的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比方说每一份15毫升、20克或30克这样的分量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以致错选了商品。
1: 这是嘉宾精心挑选的酱油，减盐两个字格外醒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盐的摄入量不应超过5克，高血压患者应该更低。对于注重健康的人来说，看到减盐二字，这瓶酱油简直就是理想选择。那么减盐酱油的含盐量真的比普通酱油低吗？
2: 如果我们在选择酱油的时候，你只看重减盐、低盐这样的字眼，而不去认真的观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你看，这是一份减盐酱油，大家可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
3: 这是每份15毫升里边含有的这些不同。

0: 铜的物质大概是多少。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每15毫升里面钠元素的含量其实很高的。
2: 哇，
0: 900毫克，
1: 吃一份这样的酱油就占了你一天钠元素需要量的45%了。所以说呢，这个盐的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酱油这样的标示方法啊是可以用的，它没有违规啊。我们很多的一些

0: 我来比较一下，
1: 这就是一款普通款的酱油，就是说没有减盐的。我们可以看到每十克里边是452毫克，那么换算成15毫升左右的话，也不过是600多到700，不到700毫克。所以说，你看这个普通的酱油跟减盐的酱油相比，它的钠元素的含量并没有比它高，对不对？
2: 反而还低呢。
1: 对，所以说呢，还是要睁大眼睛看看这个钠元素的含量到底是多少。
3: 我昨天晚上刚买的。大瓶呢，一模一样。
2: 减盐，
3: 我就是看中它这减盐俩字儿了。
2: 是啊，
4: 关键还有减盐两字以后呢，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你好像毫无顾忌的就会觉得反正是盐少，就会多用。
2: 咱们现在不会再中这个偷梁换柱之计了啊！但话又说回来，平常我们炒菜的时候用到的生抽和老抽是比较多的。那大家来判断一下，是生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还是老抽里边含有钠更多呢？
5: 那肯定老抽啊，老抽多咸呐、啊！那肯定老抽的盐分。
2: 你尝过？
5: 我尝过，我们家这个生抽、老抽常年都配有的。
3: 对
5: 啊，我尝过。
2: 那顾一笑是不是没尝过？你看他
6: 没尝过，但是我怎么印象里，我爸做饭的时候老抽是用来上色的。
3: 对，
6: 它味道能有多重？我怎么觉得还好？但是生抽是我拿它有蘸过那个虾，我觉得它挺咸的，而且它有一种鲜味儿，感觉有好多味精在里面那种。
4: 我是觉得呢，生抽和老抽的含钠应该是差不多。只不过是呢，生抽让你觉得呢，它是有鲜味儿，它颜色淡，使用起来大家都会比较更愿意去用它。我们老抽是习惯它那个酱、啊、
5: 上色
4: ，但它的盐含量在我的概念里面啊，好像是差不多。
3: 我是有一回真实的感受，平时我在家酱那个牛肉的时候，我搁生抽其实量挺大的，但是咱不为喝汤嘛，牛肉不好入味儿。所以这生抽呢就加的比较多，有一天呢我就拿错瓶了，我就拿老抽了，可是用的生抽的量倒的老抽在这锅里头，
2: 结果呢？
3: 结果这个晚上炖完之后，我儿子就不认识了，说爸，你炖的这是什么？你把煤球你给我炖上了，那么黑呀、啊，不仅黑。而且还咸，所以我是真实感受，老抽就是比生抽上颜色还咸。
2: 那咱们请教一下何老师吧，我们在选择生抽和老抽的时候啊，肯定先从这个功能上来选择，但是从钠上来看的话，哪个含有的钠会更多一些呢？
1: 一般情况下老抽里边盐的含量呢会稍微高那么一些啊。我们曾经有同行做过一个调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你看从老抽王到淡盐头到酱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是15毫升啊，这个一份里边钠元素的含量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
2: 我们在品尝的时候确实感觉到老抽更咸一些，颜色也更深，味道更浓郁。那这个它里边老抽含有的钠更多是和它的加工的工艺有关吗？
1: 有一点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在酱油进行发酵的时候啊，我们都会用一些这个什么像高盐稀态啊、低盐固态的发酵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发酵的过程中呢，我们先是会把头道生抽啊，就是头道抽拿出来做生抽，然后呢搁的时间长一点，发酵的时间更长一点，就做老抽。所以说选择老抽的时候呢，如果你用老抽，那么放的量就应该少一点，不能像连续那样啊，酱个牛肉把那个老抽当生抽用，就太咸了。
2: 对，那肯定盐就超标了。现在咱们学会了啊，以后挑选酱油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营养成分表，关键是看它里边的钠的含量是多少。
4: 对，
2: 格外关注的是它每100毫升还是每15毫升含有这么多的钠。现在咱们学会辨别了。好，那刚刚呢，何老师为我们揭示了第一个偷梁换柱的食品，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加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计谋呢，经常出现在儿童食品上。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7: 低糖低脂非膨化食品真的更健康吗？
6: 照是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
2: 你中计了。
7: 挑选食品有技巧，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请您再在这个食品架上寻找一下，看看哪个食品也中了偷梁换柱之计呢？
1: 我看一下啊。哎呀，我从这底下挑了一个，这个是清姐的啊。叫减盐的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先贴一个大大的坑。
0: 哎呀，青姐，您这次中计了，您选择的是低盐的苏打饼干，它这个是怎么使用偷梁换柱了呢？
1: 如果你在选择苏打饼干的时候，你只看中了商品上的减盐两字，而没有去认真阅读营养成分表中的钠含量，你又中了商家的偷梁换柱之计。我们来看啊，这是一个低盐的苏打饼干，我们那着重的就来看一下它的钠元素。
0: 每100克、
1: 就2两里边465毫克钠元素，我给它折了一下啊，折成盐大概是1.2克的盐，也就是说你吃2两这样的饼干，你就吃进去了1.2克盐。你觉得这是一款低钠的饼干吗？低盐的饼干吗？我觉得它不是。你看你吃100克，你一天所需要的盐的量就减去了23%。那你平常还要吃一日三餐，还要吃那么多菜啊，还要喝那么多的东西，那你是不是就很容易盐的摄入量就超标了，对吧？一般情况下这个苏打饼干呢，它钠元素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除了放了盐以外，它还放了小苏打呀。
0: 对，我们在品尝苏打饼干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味道更咸一些，
1: 对，有一点那个碱味道，是吧？咸咸的啊。因为我们说的苏打就是指的小苏打碳酸氢钠，所以说呢，这个里面除了添加了盐以外呢，它还添加了碳酸氢钠，因为这个碳酸氢钠呢，它会作为一种蓬松剂。你觉得这个饼干会有一个一个的小孔，是吧？你看扎好的小孔啊，
0: 很脆，
1: 它就是有气会排出来啊。还有一个它酥啊，酥，一个是跟这个小苏打有关系，还有一个呢跟你放的油有关系啊。所以说呢，苏打饼干比普通的饼干呢，钠元素的含量呢都会高一些。即便它是一款低盐的苏打饼干，它的钠元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不容小觑啊。
0: 青姐，这回知道为什么您中计了吗？
2: 我刚才在反省我这个问题。我怎么就一看这个低盐就跑不过去了呢？你说啊，就像他一样的，你说你买一个酱油一看低盐也会去拿，
3: 对，是
0: 啊，对，
2: 就通常我们都会
1: 尝一下，
0: 但其实我们都上当了哈，青姐。
2: 对呀，
0: 这一小包饼干，我们可能吃起来就觉得跟吃的小零食一样，不一会儿坐着看电视，3-5包可能就下去了。
2: 没错，可能是放了这些苏打的关系，它这个口感嘛，并不会让你觉得它是咸。
0: 是，
2: 所以我们就会被它那个什么少盐啊这些概念啊完全洗得清清干干净净的，而且吃的时候特别心安理得。
4: 刚才专家为我们分析了减盐酱油和低盐苏打饼干，商家用的都是同一招，偷梁换柱，要么换掉每份的计量单位，让钠含量看起来没那么高，要么用醒目的低盐减盐字样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让我们忽略营养成分表里的真实数值。偷梁换柱这一招可不光用在了低盐食品的宣传上。再来说说很多人都爱吃的薯片，它可是追剧必备减压神器，我们往往不知不觉就吃掉一大包。那您在挑选薯片的时候，会不会也掉进过偷梁换柱的陷阱呢？
1: 连续最喜欢吃薯片了，是不是？那买好几包啊。你看这也是啊，这个是马铃薯片啊。连续，我可是毫不犹豫的给你贴上了啊。你知道为什么吗？要给贴上吗？
0: 您不用客气啊。
1: 为什么要贴上这个坑吗？
5: 因为您为我好，这是
1: 我们平常说的营养成分表是指的每100毫升或每100克，然后咱们这是每份
2: 每三十克
1: 里边啊，脂肪
6: 10克10.5，
1: 对，30克的薯片里面10.5克是脂肪。如果你把这一包薯片全吃了，你就吃了70克油。
6: 哇，我的天！

0: 我特别爱吃这款。
1: 你不会吃一包吧？
0: 那可不会，打开了第二天再吃不就皮了吗？就软了。
1: 所以说呢，你有时候看这个食品标签的时候，尤其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你要看它用的是粪啊，还是用的一百克一百毫升，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出去看啊，也没多少嘛，别的饼干都20克，刚才我们看了是吧，20多克，这不才10.5克吗？你再一看，人家是一百克里边，你这是30克里边就10.5克了，所以说油非常的多。你说这不是偷梁换柱吗？
2: 商家好狡猾啊！
1: 的确是很高，你看这个，冷量也不低呢，占了你一天需要量的8%。这个是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你吃30克这样的薯片，差不多你吃了一碗饭。
2: 那如果把这一袋都吃了的话，那等同于吃了几碗饭、啊、
1: 七八碗饭吧对，七八碗米饭，
3: 七碗饭
2: 、你追了2集剧连续，你就等同于多吃了七八碗饭啊。
0: 我跟我儿子在家，我们俩一人一包比赛，赶紧先吃完了。那
2: 你比什么不好，比这个呀？
0: 哎呦妈呀，我真没想到啊、哦、真没想到。
2: 所以真的，这很有可能都是薯片吃的、是不
0: 是、
2: 是
0: 有原因的、
2: 以后呢，咱们看到什么少盐、低盐的等等这种字样，我们得打一个问号。
3: 对，
2: 翻过来你看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它是真的少盐了吗？啊、再加上吃这些油炸类的食物，你想想，哎呀，堆积在这个肚子当中，肯定是肉越来越多，营养能有多少呢？没多少。慎重选择。那除了刚刚您介绍的偷梁换柱之外，商家还会常用什么样的套路呢？
1: 除了这个偷梁换柱以外呢，那商家还用的有一招啊，叫围魏救赵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典故是吧？其实这个围魏救赵呢，最早是孙膑围大梁而救赵国，是这样来的，所以也是36计中的一计啊。比喻就是我们就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概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围魏救赵这一计用在食品方面呢，就是大多体现在零食。比方我举个例子，饼干啊，这个饼干呢，我说我糖很少，无糖、低糖，其实呢，我的口感不好是吧？你没有糖啊，别的都不好吃，那怎么办呢？我就把油的量放高一些，就是围魏救赵。就虽然糖很少，但是呢，我脂肪很高，我在这个商标上面写着低糖饼干，你就觉得很健康啊，然后你就买了。
2: 那咱们还是结合具体的食品哈、帮助大家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怎么使用这招
1: 的。好
2: 的，
1: 你看我又盯上连续了，因为发现连续这里的点心啊、饼干、零食特别的
2: 多，
1: 看来你平常爱吃啊。我就看到了这一款低糖的千夫饼干啊。我们给它来贴上啊，贴上这个坑。
2: 好，连续选择这款饼干也是用心良苦了，是不是？连续
1: 低糖的啊，低糖的饼干。你看它的配料：小麦粉、植物油、食品添加剂，然后小麦麸、燕麦、白砂糖、鸡蛋、淀粉啊，等等等等。第二个用的是什么？油啊。好，我们再接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里面糖的含量啊。100克里面添了3.6克的添加糖啊，它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指的淀粉和糖啊。这个3.6克是包含在58.2克里边的啊，的确不算太高。我们都知道，昨天看到饮料里面100毫升通常会添加10克左右的糖是吧？它不太高，但是我们看它一下，它的脂肪的含量高不高？
3: 哦，24.4，
1: 对，24.4克脂肪，占了一天我们这个脂肪需要量的40%以上。所以说你去买这个饼干的时候，你关注的是，哎呀，这个饼干好健康啊，低糖的，或者是有的时候我是无糖的，用无糖醇来替代，就是我一点糖都不添加，只是它淀粉的含量在里边。但是呢，它为了这款饼干好吃，你看它都不甜了啊！你又想它要有酥性的感觉，要有这个蓬松的感觉，那我就会放很多的油。所以我这个配料表里面排第二位的是植物油。你看，100克里面有24.4克是油啊。所以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计谋？
2: 你现在知道魏和赵分别是什么了吗？连续，
0: 我知道了。
2: 什么呢？
0: 这个围魏呢，就是糖低糖，实际上救的这赵呢，是他为了用这个来衬托、来掩盖他这个油多的这个目的。
2: 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是不是？
0: 其实那个呢，是我给笑叔。

0: 买的饼干，
1: 想让他多吃一点长胖一点，现在瘦了是吧？
0: 拿走吧，拿走吧。
2: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这个什么麦麸、鲜麸里边全都什么小麦麸，本来这个小麦麸的口感没那么
1: 好，
2: 所以我觉得他就加了大量的糖和油，让它口感更好一些。觉得哎，自我欺骗一下，我吃完了能够减肥，殊不知效果恰恰相反。
1: 而且有了这种糖和油的参与之后啊，它味道好，你就吃完之后欲罢不能啊。
0: 对，
1: 连续，如果你要是吃的话哈，就没人管你的话，你大概一口气儿能吃多少？
0: 一口气儿吃个半袋儿。
1: 半袋这一袋呢是380克，那半袋的话大概就是190克，咱就算200克的话，你自己算一算，你吃了多少油啊？
3: 喝了油，
4: 我也吃了油，
2: 真是没想到，
5: 49、50克，
1: 真的。那你知道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吗？我们拿上一组道具，请何老师为我们演示一下。
6: 我们都知道，中国营养学会来推荐我们每个中国居民啊，每天烹调油的摄入量是25克到30克。那么25克呢，大体就是30毫升的样子，因为油的比重比水轻一点。这就是我们一天啊烹调油的摄入量。你吃一日三餐饭，你就只能用这么点烹调油就足够了。
1: 连续请看。
6: 一天的烹调油的量啊，
1: 炒俩菜。
6: 我们来看。1、2、3、4、5，5包饼干，大概这个油的量呢，就是差不多一天我们需要的量。
1: 给大家打开可以看一看哈，它这里边呢，
6: 量
1: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的，
6: 有两
1: 片，一包里边有两片。
6: 对对对，
1: 你看。然后吃了5包下去就是10片，
2: 真是没想到啊，有那么多油啊。
6: 是的，
1: 你一天的烹调油的用量就已经上限了。
6: 这一盘呢就是12包，那么12包的量呢就有这么多的油。我们量化以后啊，你看看，
2: 我的
1: 多少毫升呢？75毫升啊！
6: 你看看，
1: 哇，
6: 就是说两个人吃的油差不多都够，两个人都吃不了这么多的油啊。好，
1: 如果你把一家三口，
6: 一家三口
1: 俩大带一小吃的油，
6: 如果说你再把这一包都吃下去，那就是2管的油，就一家的人都吃不了这么多油。
1: 170毫升啊，
6: 就是你一大家子就吃这么多油就够了。
3: 可是吃一包饼干没有违和感，你刷刷刷就进去了呀。
2: 但是有时候我们想想哈，这家人全家吃了这一包饼干，难道我们再不吃点大鱼大肉了吗？那那个油再算上去得多少呀？
5: 一般是吃完大鱼大肉之后再吃点小饼干。
1: 对，那都是当零食来吃的，
6: 所以说
1: 垃圾是不是？
6: 如果说你吃了这样的饼干，那你在别的餐里边你可能就要不吃油或者是少吃油。你尝尝这个是不是有点酥酥的脆脆的感觉，
1: 掰一下就知道了。你看，
5: 哦呦，掉渣，
1: 特别轻松，它就
6: 对，就是因为它是酥，所谓的酥性饼干。
1: 捏一捏都能够。
6: 我刚才看了，这上面写着酥性饼干。所谓的酥性饼干一般都含油特别高。
1: 轻轻摸一摸，我现在手上你看，
5: 油的，
1: 油乎乎的。
3: 不是，关键是大家有时候还会把它当做一个减肥饼干来吃。
5: 对
2: 对，
1: 你是这么想的吗，晶晶？来说说你的想法，晶晶。你为什么把它当做减肥饼干吃啊？
3: 它那个名字写的很好听啊。
0: 糖又低，
3: 糖又有那么麦麸，
0: 对，
6: 低糖或者是无糖纤麸饼干，
3: 对，
6: 纤就是纤细纤巧的意思啊，
3: 但是那个麸呢，
6: 就是麦麸。
3: 对，我们通常会把这个麸感觉呢，就是它是那种全麦的
5: 粗粮，
3: 有那些麦麸在里面的，所以就会把它当做一个减肥
6: 饼干。这是因为它确实添加了一些麦麸，那么麦麸的口感是很粗糙的，不好吃，所以很多添加了麦麸的饼干啊，还有一些这个面包啊、糕点啊，它都会放很多的油，改善它的口感。
1: 这个商家太会用围魏救赵之计了，
5: 是，
1: 咱们真的是全都中计了，是不是？
5: 对。
1: 好，现在咱们终于擦亮了双眼了，认识了他使用的这个计谋，以后就不会再中计了。
7: 通过刚才的小实验，大家看到一包看上去特别健康的低糖鲜麸饼干，含油量竟然非常高，所以说低糖不等于低油，更不等于健康。商家正是用低糖这个噱头，成功转移了我们对高油的注意力，这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食用油的摄入量不应超过

0: 30克，这袋饼干吃上几小包，油的摄入量就超标了。看来选购食品时真得擦亮双眼，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掉进部分商家设计的宣传陷阱。咱们再看看这款号称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是不是也使用了围魏救赵的套路？
1: 我就从销售这拿一个沙拉酱，这个沙拉酱我为什么说它有坑呢？上面写着卡路里减半，
2: 对，我专门挑的。
1: 你挑的觉得这个很健康，
2: 对，
1: 还能控制好体重。
2: 嗯，
1: 那我不管，先给把那个坑给贴上。
3: 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也中了围魏救赵的计谋。
1: 你在选择沙拉酱的时候，如果你只看中低脂二字，你又中了商家的围魏救赵之计。
3: 这魏是什么，赵是什么呢？
1: 你看它的卡路里是不是减半了，差不多啊。100克里面能量是1291千加，这边呢就普通的沙拉酱是2582千加，差不多是减半了吧。这边15%的氨基，氨基就15%，那边是31%，正好减半了，没错吧？人家没一句假话也没说，但是看底下最后一行，
2: 那那是一倍，
4: 多一倍啊！
1: 你看，你的能量虽然减少了，这边的是脂肪是100克里面28.5克，那边是100克里面64.4克，脂肪减了一半多，是吧？
4: 啊，
1: 但是钠元素的含量翻了一倍，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是吧？
3: 现在你知道魏是什么，赵是什么了吗？
2: 魏是脂肪，就是油，对吧？赵是钠，就是盐。少了油又多了盐，
3: 你中计了，
2: 怎么跟玩跷跷板似的呢？
3: 哎呦天呀，那为什么如果要是把这个沙拉酱里边的脂肪降低，就必须大量的放钠，也就是盐呢？
1: 你看我们做一些酱菜或者是这样肉酱的时候，上面都有一层油，
3: 对，
1: 这层油帮你隔绝空气，是让你保质期会很长，是不是啊？当你把油减少了以后，我们就要加大盐的含量，其实起到一个间接的一个防腐的作用，它发酵的时间会更长一点。如果你把油减下来，然后盐的量也减下来，它可能搁不了多久，它容易坏。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沙拉酱都要冷藏的，所以说呢，低脂的它可能盐就会高一些，这个你要记住了。
3: 这真的是举步维艰啊，不小心咣就掉坑里了，
2: 都是套路啊。
3: 是啊，而且平常我们吃沙拉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说，哎，这里面脂肪多少，这里面盐多少，肯定就会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配。
5: 对对对对，
3: 是不 是,
2: 是、
3: 啊、
5: 因为它就尝不出咸味儿来。
3: 对，那我们准备了一些比如说常拌的蔬菜呀，水果呀，大家根据自己平常的这个习惯来拌制一下沙拉，好不好？来，有请四位也拿上道具，谢谢。我们今天准备的呢，就是一瓶低脂的沙拉酱啊。那我们看看平常你们是怎么样拌沙拉或者是涂面包的呢？会用多少沙拉酱呢？
2: 直接上手了啊。
3: 来吧。这一大盆沙拉可不少哦。
2: 对，一家人的量呀。
6: 而且呢，这个沙拉酱啊，放少了还真不好吃，
5: 不好吃，
6: 没味儿，就得那个把那个所有的酱都裹在每一片菜叶上，
5: 没错，
6: 要把它裹上去，好好的拌一拌。
3: 平常我们吃蔬菜沙拉或者水果沙拉，都会觉得它是一道非常健康的饮食、
6: 啊。当然了、
3: 很多人控体重的时候会选择吃沙拉。
4: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注重于健康了。
3: 对，然后现在连续呢，这个是用沙拉酱来涂面包片。
5: 对，基本上就是早点。
3: 哎，连续你早餐大概能吃几片面包？
5: 我大概，其实我这涂的少了，我一般会做三层的面包，像这么大的我一般吃两个。那也就是涂四面。
3: 销售你大概用了多少沙拉酱？
2: 比半瓶再多一点，因为这是太小罐了。
3: 那这一瓶是200克，那半瓶多一点就算100克吧，就算你半瓶吧。
2: 对，
3: 真诚你用了多少？
4: 大家看一下，差不多我也用了半瓶，你看啊，去了一大半了这里边。
3: 好，再看看青姐。
6: 也是半瓶。
3: 你们仨的用量差不多。
5: 我快跟他们借点了都。我这没剩多少了，差不多快一瓶了将近。
3: 哇天
6: 见底了，已经见底了。
3: 早餐吃了一瓶沙拉酱。
5: 好吃啊。
3: 好。那我们得让何老师啊跟大家说一说了，如果他们吃了这么多的沙拉酱哈，那其中有可能吃

0: 进去多少多余的盐呢？
1: 这个呢，就是五克盐倒进去，就是到这个红线这个位置啊。你用了半瓶呢，大概就一天盐需要量的一半了，是不是？
2: 那我这一如果早上一盆，晚上一盆就超标了，
1: 都超标了。所以说呢，你就吃这么一盘沙拉酱，你觉得我根本就没放盐啊，是吧？你看，我就酱油都没放，为什么我又还吃了将近三克的盐呢？就是因为沙拉酱贡献出来的盐。
0: 是的，是的。那您再看看连续吃了多少盐呢？一罐沙拉酱啊，
1: 他就把它
0: 含多少盐呢？
1: 一天所需要的盐啊，就吃完了，还多啊，还多。
3: 您知道我本身还高血压呢。
1: 是你更要少吃盐。
3: 我真是没想到，这都隐形的盐呢。
1: 对，所以说，连续你下次要吃这个面包的话，你就可以啊。少放一点沙拉酱，涂薄薄的一层就够了。
3: 不放，
1: 不放了啊，不放
2: 了，直接夹盐。
0: 肖叔，你除了选择低脂的沙拉酱之外，你还会选择其他的沙拉酱吗？
2: 其实同一个牌子，它还出过那个大拌菜的那个沙拉汁，它写的是零脂肪的，那个可以吧？那个也不
0: 咸吗？
1: 啊，油醋汁，我们来看一下啊。脂肪的含量非常低啊，是零克啊，大家看一下啊，有一点点糖啊，这个油醋汁里边它基本上放的是碳水化合物，基本上是糖为主啊，可能也有十几克糖。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钠元素，100毫升油醋汁淋到你这个大拌菜里，估计没什么东西啊，就吃了2321毫克啊，这个有5.6克盐左右。
2: 我的天哪！
1: 对，
2: 它也不是咸的，它是油醋汁。
0: 它怎么不咸呀、
2: 它是，我觉得它
0: 有滋味
2: 啊，对，酸味共重，醋味共重。
3: 这多少钱呀、十多块钱，
2: 差不多
3: 十多块钱买瓶盐水。
2: 没想到、
4: 小叔，我觉得下次这样吧，不如你在拌沙拉的时候啊，淋点香油，再来点自己家的陈醋就行了，
2: 挤个柠檬也行。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别买这些的了。
0: 总之呢，就是我们经常看的都是那个胃
2: 对、
0: 围魏救赵的胃，
2: 对，
0: 然后结果商家的重点呢，你看那个赵被咱给忽略了。
2: 对，
0: 现在咱会了呀，咱知道怎么去看这个营养成分表了，
4: 没错，
0: 下回咱就不会被忽悠了、不会中计了。
5: 刚才嘉宾精心挑选了卡路里减半的沙拉酱，本以为找到了健康好物，结果却中了商家使用的围魏救赵计策，脂肪含量是少了，但钠含量却悄悄翻了倍。所以说，挑选食品不能只看商家宣传的亮点，还是要学会看食品标签，读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咱们再看看嘉宾选择的一款综合蔬果干，主打的卖点是非膨化。非膨化食品用油就会少吗？脂肪含量一定低吗？商家在这款综合蔬果干的宣传上是否也使用了围魏救赵的计策呢？
1: 这有一个综合蔬果干，我想俊成他一定认为这个是很健康的啊，咱先给他把这个坑给贴上。
0: 哦，俊成的这个蔬果干也中计了。
1: 为什么说它是个坑呢？你看它有三个字，非膨化。有很多人认为膨化食品不太健康，油多盐多啊，添加剂比较多。实际上呢，咱们这一款综合蔬果干里面虽然不是膨化的啊，很多的女士啊，爱漂亮的帅小伙比方俊成啊，他就觉得这是很健康的，觉得可以控制饮食啊，减肥啊，就吃这个就很好了。实际上你又中了商家的围魏救赵之计。
6: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膨化的，但是啊，它有一个赵，这个赵是什么呢？就是脂肪啊，就是油啊。
0: 有多少呢？我们可以让俊成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啊，请上道具。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商家宣传套路多，擦亮慧眼莫中计。
1: 其实我们国家根本没有什么儿童酱油的标准，
2: 一个是15毫升，一个是8毫升。
7: 健康之路带您看懂食品标签背后的玄机，敬请收看。
0: 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

0: 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这个呢，其实就是俊成选择的非膨化的蔬果干。那我们看看大概有多少油啊，让我们俊成也感受一下。
1: 我先准备了一个道具啊，吸油纸。
2: 哦，
1: 阿季，咱俩一块来吧啊。
0: 好，
1: 先给你一张啊。
0: 这个女士很熟，现在我按完鼻子。
1: 对，
0: 先给你们看看大概有多少油。
1: 我就拿两块这个薯条吧啊，然后。
0: 嗯，就是我鼻子上的油，很明显就能体现出来哈，是有油。嗯
1: 啊，
0: 再看看
1: 你蘸一下，你拿这块红色的吧。
0: 好，
1: 红色的是萝卜，应该是心丽美萝卜啊。
0: 好嘞，
1: 好的，你看我就轻轻一拽啊，就是两块薯条，
0: 因为
1: 它坑刺不平啊，我就随便拽了一下。好，你看。
2: 我的天哪！
1: 就随手啊，随手一拽，轻轻一拽。
0: 再看看这个萝卜，
1: 对，
3: 油萝卜，
1: 对，油萝卜，油它的含量是比较高的。这还是表面上的呢，其实它内里边啊，你咬里边的油也挺高的啊，
2: 特别酥脆嘛，因为
1: 对酥脆。
0: 我们都以为水果蔬菜这是世界上最健康的食物了，是不是？
3: 对。
0: 但是它变成了这个非膨化的蔬果干之后，请看。这么多的油，
1: 所以大家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啊，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这个是非膨化的果蔬脆啊，那个是冻干的果蔬脆。我们来比较一下啊，你看，如果是非膨化的果蔬脆，它脂肪的含量是100克里面19.5克，所以它的油的含量是挺高的。虽然它不是膨化食品啊，但是它经过油炸或者是油拌过以后去烘烤以后，油的含量是非常的高，
0: 占到了每天摄入的33%。
1: 所以说呢，一天就是你吃100克，它的能量是1600千焦啊，大概是和。400千卡，那么这个400千卡呢，就是3碗半米饭。我这样说你就比较形象一点，你就知道能吃到多少啊。所以说这个能量是这样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还有一种叫冻干的果蔬脆啊，
0: 这个我曾经买过。当时我看到他写的那个技术呢，是迅速的给它脱水烘干了。
1: 脱水烘干的，
0: 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相对健康一些，是这样吗？
1: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冻干的啊，冻干的草莓，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割啊，就是把它的原材料进行一个冻干。正好昨天我在家里，我也吃了一包这个苹果脆啊，它叫苹果脆。我一看它的那个原料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苹果。它就是冻干的啊，冻干的，就是像这样类似的啊。它的脂肪的含量呢只有1.1克，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果蔬里面它有一定的脂肪，但是它这个脂肪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你冻干以后，大部分的水都没有了，所以大概只有1.1克的脂肪啊。
0: 这个低呀，
1: 这个低，但是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相对而言就会高，因为我的东西就是碳水化合物啊，是不是啊？就是有淀粉啊，有膳食纤维呀、啊，那么还有一些糖的呀。我冻干以后，干物质都在这，所以这里的能量的贡献者呢，主要是碳水化合物。那这边的能量的贡献者呢，还是脂肪为主。所以这两个呢，它完全是不一样的，容量的提供者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碳水化合物呢，它还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呢，它含有一些。糖类有的糖，尤其是这个蔬果里面的糖，它是天然的糖，它不是添加糖，它有的对健康还是有益的。还有一些呢，膳食纤维对健康更有益，是不是啊？它都包含在这里边。
0: 所以现在俊成清楚了吗？谁是胃，谁是罩呢？
2: 胃是果蔬干非膨化，但是这个罩呢就是油。
0: 那我们挑选起来真的很难，因为它上面也没写油炸果蔬干，它要真写这字儿的话，咱也不能选。
2: 我肯定不买了。
0: 它写的是非膨化。
1: 哎呀，特别简单，这个特别简单，你就看配料表啊。
0: 哦，怎么看这个配料表呢？
1: 配料表里面有没有油啊？你看是不是有油？
0: 嗯。
1: 啊，那个天然的冻干的就没有。
0: 哦，这里面有食用植物油啊，这就说明它是经过油炸的吗？
1: 油炸的，对，有的还一种是油炸的，有的说非油炸，但是呢，我把这东西原料用油拌着，然后用烤箱去烤，
2: 哦、
1: 也是一样的，就像那个薯片，有的薯片是油炸出来的，但是现在很多的薯片都是烤制出来的，它的脂肪还是在的。
0: 俊成，你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咱们今天用计了一点都不冤？
2: 虽然说我今天啊，刚刚这个果蔬干呢是买错了，但是我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下次我就。

0: 就买冻干的，是不是？
1: 好，太难了。不过学习之后，我们就了解怎么去更好的挑选食品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为您介绍怎么来挑选食品，怎么来看清食品的营养成分表。期待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非常感谢何老师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四位嘉宾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范仲淹未曾亲临岳阳楼，何以写就千古名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中，又凝结着他怎样的人格理想与精神追求呢？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一集《岳阳楼记》。

0: 千百年间，中华文脉如同奔流不息的长河，那些流传至今的经典文章，或一字千钧，掷地有声，或辞采斐然，余韵悠长，他们以凝练的笔墨写尽天地山川的壮阔，也写透人世悲欢的曲折。他们不仅让我们领略到汉语言文字的精妙绝伦，更把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抉择与坚守、叹息与奋起，化作了跨越时空的人生启示。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岳阳楼记》。在中华文明中，亭台楼阁从来不只是砖木瓦石的堆砌，它们更像是一座座精神的丰碑。那些登临远眺的迁客骚人，将人生的风雨、家国的忧思，凝练为一曲曲超越个人悲欢的生命之歌。那么，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记》写的究竟是洞庭湖的万千气象，还是中国文人2000年来绵延不绝的精神图谱呢？那超越个人得失的古仁人之心，与当下的我们又会激起怎样的心灵回响呢？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一集《岳阳楼记》。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讲范仲淹的千古名文《岳阳楼记》。我有一年参加我们文学院的一次面试，就是有一些学生啊，进入大一以后，他想转专业，他要转专业到文学院。有一个学生呢，他面试啊非常糟糕，但是他突然在结束的时候，他说：“老师，我能不能背诵《岳阳楼记》？”我说：“好。”结果他非常流畅地把这个《岳阳楼记》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落。哎，我们老师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岳阳楼记》里面有一种情怀，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不是因为自己一点点的生活的挫折就每一天自怨自艾，他有一种超乎于个人得失之上的一种更为博大的情怀，那最后就凝结为那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岳阳楼记。我们一提到岳阳楼就想到什么？比如说中国古代说江南三大名楼，或者说古代四大名楼。江南三大名楼基本上都是集中在古代所谓的楚国这个地域，比如说岳阳楼就是我们今天湖南的岳阳，还有一个黄鹤楼，那是在湖北的武汉。一提到黄鹤楼，你们马上就想到崔颢，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还有一个就是滕王阁，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丰驿枕，地接衡庐，这就是江南的三大名楼，加上山西的鹳雀楼，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一讲到鹳雀楼，你们就想到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国古代有那么多诗文写楼啊，写鹳啊，写亭台呀、啊，这是一种文化。中国的文化是特别讲究人的情操、人的情怀、人的德性的。所以每一次不管是写滕王阁也好，写岳阳楼也好，写黄鹤楼也好，它里面都寄予了这个作者他一种情感在里面。这个岳阳楼大家都很熟悉，可是你读完之后，我们都知道范仲淹不是真正的去写岳阳楼，岳阳楼记写的不是一篇

说明文，不是说这个岳阳楼在哪里，地理方位怎么样，高有几丈，不是，他最重要的是借岳阳楼写自己的情志，自己的情怀。当然这里面还有对朋友的一种劝诫，他的朋友叫滕子京嘛，滕子京庆历四年的时候被贬巴陵郡做越州知州，范仲淹就是本文的作者，他在庆历五年被贬河南的邓州，他写了这个岳阳楼记，他不仅是告诫自己，也是告诫朋友。我刚才还没有跟大家介绍滕子京跟范仲淹的关系啊，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什么叫同年呢？就是他们都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中国古代文人和文人之间非常重视这样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同一年考中进士，我们那一年主持考试的那个官员就是我们的作师，我们的老师，是同门，这个关系非常亲的。所以范仲淹跟滕子京呢一直是志同道合。我们回头来讲这个岳阳楼记，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滕子京以及滕子京邀请范仲淹去写这个岳阳楼记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我们现在呢进一步的把这个背景讲清楚。第一就是岳阳楼这个地方，对吧，在历史文献当中最开始的应该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东吴，因为三国时期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这一带大部分属于吴国地区，东吴鲁肃掌握整个东吴的军事，鲁肃呢要训练水军，就在岳阳楼的原址上面建了一个阅兵台。因为岳阳楼在哪呢？岳阳楼在岳阳城的西边，在洞庭湖的东边，刚好在这儿建一个台子，800里洞庭就可以训练水军。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岳阳楼呢，岳阳楼真正的开始被大家所熟知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四年，也就是公元716年。这个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张悦，他也是唐玄宗时候的一代名相，那个时候做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可是呢他从朝廷被贬到越州做越州刺史，他觉得这个地方的越州很美，有800里洞庭，于是就在这个鲁肃的阅兵台之上又建造了岳阳楼。楼建好了以后经常召集当地的一些文人诗酒唱和，于是这个地方就变得遐迩闻名。唐代以后历代文人只要经过岳阳楼都想登上岳阳楼去看一看，所以历代文人经过岳阳楼经过洞庭湖都会留下他们的文字。滕子京跟岳阳楼什么关系呢？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要讲滕子京为什么请范仲淹写这个岳阳楼，就要讲到北宋历史上的一次著名的变法，就是庆历新政。庆历新政是宋仁宗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开始，范仲淹当时是什么呢？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他有鉴于北宋啊积贫积弱，朝政日益颓废，国库空虚啊，在庆历三年，在他的主导之下就实施了庆历新政。可惜这个庆历新政遭到很多保守派的攻击，只坚持了不到两年，从庆历三年到庆历五年。滕子京是范仲淹这个改革阵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大臣，可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的时候就由于受到当时言官的上书说他滥用公款，于是被贬到湖南的岳阳，被贬到这个岳州，也就是我们文章里提到的巴陵郡。到了庆历五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于是就重修岳阳楼。这个滕子京很聪明啊，他觉得我在这个地方我是主政一方，我现在重新修了岳阳楼，如果没有一个名人给这个岳阳楼写上一篇文章，这个岳阳楼可能过了几十年过了上百年它就烟消云散了，它就不存在了。所以滕子京修完岳阳楼就写了一封信给范仲淹，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叫求记书，是一封求岳阳楼记的书信写给范仲淹的。他在这篇书信里这样说：山水非有楼观灯栏者不为险，

0: 什么意思？他说有一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的山水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山水之上建造一个楼观供游人去登览，这个山水不会为世人所知。接下来他又说，而楼观呢，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就是一个楼观如果没有一个有名的文人给他写一篇文章来记述来描写他，这个楼不会在历史上存在多久。范仲淹庆历五年被贬到河南邓州，他又不能够亲临现场去写，于是呢，这个滕子京呢就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和这个书信一起寄给范仲淹。范仲淹就是一边看着这个书信，一边看着洞庭晚秋图，就写了这篇千古名文。我记得我以前上高中的时候啊，我们老师就跟我们讲，这篇《岳阳楼记》是一篇看图作文。的确如此。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滕子京千里求书所求仅仅是一篇写景的文章吗？
0: 岳阳楼上所记载的历代文人的精神最重要的。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这篇文章。第一段呢就交代了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缘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交代了时间，庆历四年春，对吧？滕子京被贬到巴陵郡，岳明年就是到了第二年，到了第二年，经过一年的治理，这个地方八个字啊，就概括了滕子京的政绩：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这个地方的政治通达，人民安居乐业，一切都是欣欣向荣，治理得非常好。我们都知道，如果这个地方的经济生活都稳定了，就要去兴起文教事业，所以呢，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就是在原有的唐代的这个岳阳楼的规模之上再扩大，而且在这个楼观上一定要刻上唐贤今人的诗赋于其上。我们中国古人呢、啊，真的是非常重视这种文化的传承。大家都知道那个黄鹤楼的故事，李白去看黄鹤楼也想题诗，可是都知道崔颢已经题诗在上头了。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李白说，我本来想写一首诗，可是崔颢写的太好了，于是就搁笔不写了，跑到南京的凤凰台写了一篇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想跟崔颢一比高下。当然这也是一历史传说了。总之我要讲的什么意思，就是古人喜欢在亭台楼阁上面去题字，题字题诗或者是写一篇文章，并不是要写一篇说明文，而是寄予了自己的一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一代一代的传播下去。我们一去黄鹤楼，你马上就想到崔颢这首诗，你马上就想到当年崔颢是如何的思念家乡，你一读这首诗就唤醒了自己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就是把我们的情感变得很温暖，变得很柔软。所以呢，作为一代文人的滕子京主政一方，他建了岳阳楼以后一定要在上面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唐代贤人谁在岳阳楼提过诗啊？比如说孟浩然，孟浩然有一首诗叫往洞庭湖赠张丞相，有的人认为啊，这个张丞相就是当年的张悦，因为孟浩然离湖南很近呐、啊。孟浩然的家乡在湖北的襄阳，他一定来过洞庭湖，登上岳阳楼，而且见过张悦，就写了一首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你看这诗写的是大气磅礴，后来人们认为这就是盛唐气象。气蒸云梦泽，云梦泽就是指洞庭湖。波撼岳阳城，洞庭湖非常壮观。李白也曾经到了洞庭湖，他也写了一首诗：楼观岳阳尽，川

0: 洞庭开，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他说我登上岳阳楼，一登上岳阳楼俯瞰整个岳阳城，就把岳阳城一览无遗，所有的风光尽收眼底。川迥洞庭开，川就是指长江，我们知道长江的水和洞庭湖是通的，长江是连绵的向东边流去，和洞庭湖连成一片。宴饮愁心去，李白说我仰头看天空，一只大雁往南方飞去，看到这么壮阔的景色，看到天空当中大雁在翱翔，我所有的内心的郁结都化开了。而且洞庭湖里面有一座山叫君山，到晚上的时候月亮呢慢慢的就落到洞庭湖的君山之后，所以他写的非常的精彩，叫山险好月来。好，李白之后经过安史之乱，到了唐代中期，又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就是杜甫。他听说安史之乱要结束了，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忽闻涕泪满衣裳，然后自己就做好回家的准备了，叫急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可是我们都知道后来杜甫啊没有回城，因为北方又发生战争，他只好在夔州逗留了两年多，最后终于沿江而下来到洞庭湖。他那个时候一看到岳阳楼，他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把洞庭湖的大写的是无边无际，可以吞吐天地啊。所以岳阳楼并不重要，岳阳楼上所记载的历代文人的精神，他的生命情感是最重要的。滕子京为什么要把唐贤今人诗赋刻在上面，这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所以范仲淹在这里面就说，哎呀，滕子京做得好啊，把历代的贤人的诗赋都刻在上面，嘱予作文以记之，嘱咐我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他重修岳阳楼这件事情。
1: 中国文人自古有登高避富的传统，登楼远眺望的是天地风光，见的却是胸中抱负与人生际遇。然而范仲淹从未亲临岳阳楼，仅凭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便铺开了800里洞庭的浩渺烟波，点化出衔远山吞长江的壮阔气象。一幅画，一支笔，两个天涯沦落人隔着万水千山，完成了一次最动人的精神登临。这是文字的魅力，更是知己间心照不宣的默契。那么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记究竟寄予着怎样的襟怀与慨叹呢？
0: 那么接下来你既然写岳阳楼记啊，你一定要把岳阳楼交代一番。任何咏物诗，任何咏物的赋，你首先要直面这个物的特点。我们中国人讲格物致知，你首先一定要正面面对这个事物，写出它的特点。所以接下来范仲淹就用了一段先描写一般人印象当中的洞庭湖的景色。于官府巴林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这一小段范仲淹描写的只是一般人印象当中的洞庭湖，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洞庭湖的景色。当然这里几个词写得非常精彩，如果大家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唐人的诗歌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知道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充分地运用到了这些唐代诗人的一些文本，甚至他们诗歌里的一些语词。李白是不是写到宴饮愁心去，山险好月来，把那个山写作像一个人，山险好月来，就已经很精彩了。那么范仲淹呢进一步点化了这个词，比如说啊，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洞庭湖就像人的大嘴巴呀，把那个君山衔在自己的嘴里面，叫衔远山。洞庭湖在长江的南边，和长江的水是相通的，七八月份的时候长江是汛期，那个水就往洞庭湖里面流淌，到了秋冬天的时候，长江的水呀，水位下降，洞庭湖的水就往外吐，所以你看一吞一吐，在不同的季节

0: 范仲淹把这个洞庭湖写活了，这样一种壮阔的景色，在范仲淹看来是浩浩汤汤，这两个叠音词形容那个水天相接啊，浩瀚无边呐、啊，所以横无际涯，你根本都看不到边。这是写洞庭湖的壮阔，朝晦夕阴，气象万千。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是非常凝练精炼的，你别看只有四个字，可是里面包含了很多意思。比如说这个朝晦夕阴，把它叫互文的修辞手法。什么叫互文呢？就像我们读过的王昌龄的那个塞上绝句一样，叫秦时明月汉时关，我们都知道它其实讲的是什么，是秦汉时的明月，秦汉时的关。这里的朝晦夕阴也一样，就是早晨和晚上，有的时候有太阳，有的时候是阴雨绵绵，有的时候傍晚也是霞光满天，有的时候傍晚也是银雨霏霏。洞庭湖的那个景色啊，一年四季真的是变化无穷，让人是不胜流连呐、啊。最后，范仲淹说：“我刚才所说的只不过是一般人认为的岳阳楼和洞庭湖的景色，所以他说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那么我现在看洞庭湖呢？这个范仲淹说：“我看洞庭湖，我看岳阳楼，我心中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呢？他们难道只是看到这种壮阔的景色吗？”那么这种洞庭湖岳阳楼壮阔的景色背后，它的情感是什么？这些人的情感是什么呢？我们只在乎景色，我们有没有在乎这些人的内心的情感呢？所以接下来说，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这个洞庭湖啊，在长江的南边，如果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就到了巫峡，三峡的巫峡。如果沿着洞庭湖往南走，就到了潇水、湘水。所以这里面说洞庭湖是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你看看，范仲淹最在乎的不是洞庭湖岳阳楼表面的景色，不是那个岳阳楼大观，而在乎的是不同的朝代很多迁客骚人。什么叫迁客骚人？就是那些被贬谪的那些文人。写作岳阳楼记的范仲淹，以及请范仲淹写作岳阳楼的这个滕子京，也是迁客骚人。所以整个岳阳楼的核心，范仲淹要聚焦的就是迁客骚人的情感。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你们这些人看岳阳楼看洞庭湖，难道都只有看到那些壮观的景色吗？这个壮观的景色背后，你们的情感难道是一样的吗？所以这里面用了一个反问，得无异乎？显然不一样，你的性情不一样，你看到的景色不一样，你的情感就不一样。接下来这两段就是范仲淹从不同的景色写不同人的情感。这些迁客骚人他们到洞庭湖一带看到的不同的景色，内心的反应。
1: 范仲淹的笔锋从未流连于岳阳楼的雕梁画栋，而是越过八百里洞庭，落在了那些天涯漂泊的迁客骚人身上。洞庭湖承载的从来不只是山光水色，更是无数贬谪文人在天涯逆旅中的悲欢与坚守。面对同样的山光水色，有人触目伤怀，有人心旷神怡。那么范仲淹又将以怎样的胸襟带领我们超越眼前的风雨与晴空，去触摸更为悠远的精神世界呢？
0: 首先是说那个阴雨连绵的天气，这些迁客骚人看了这个景色以后，他内心的情感，他是这样说的：若夫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若夫，这个字念夫啊，它是一个发语词，向那。举例子，他说一个迁客骚人来到洞庭湖，如果看到向那银雨霏霏，就天天下雨，连月不开，一连下好几个月，日星隐耀，山岳

前行，连太阳星星都被遮住了，洞庭湖附近的那个美丽的山岳都看不到它的形状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商旅就没有办法去通商了，这商旅不行，强倾急催，你一荡舟在长江和洞庭湖之上，那些狂风巨浪就会把你给卷袭走。强就是船的桅杆，急就是那个船桨，你在这种浊浪排空当中

0: 天气之下，更让人恐怖的是什么？洞庭湖、长江两岸虎啸猿啼。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迁客骚人登上这样的楼，叫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在这种情况下，你本来就是一个迁客嘛，被贬谪之人嘛，内心本来就是孤苦无依，看到这样的景色，你就产生了什么？去国怀乡。去就是离开，国就是国都，不是我们今天国家的意思啊，离开国都，离开长安，离开汴京，离开那个繁华的京城，离开权力中心，你就思念家乡，忧谗畏讥。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着高洁情操自守的这样一个文人，他本来相信自己品德是高尚的，可是有很多人诋毁他，这是我们中国古代一个文人是最担心的。所以忧谗畏讥，谗和讥都是指那些小人对你的谗毁，对你的诋毁。在这种天气的衬托之下，你会感到更可怕，所以你看到的一切都怎么样？叫满目萧然，你眼睛所看的都是萧条的，都是衰败的，都是让人感到心灰意冷的，看不到一丝希望的。所以最后叫感极而悲者矣，就是你内心的感慨达到极点，这种悲愤也达到极点。好，这是第一种情况。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范仲淹的笔触为何会落在洞庭湖两岸的香草上呢？
0: 他还隐喻了一种文人的品格。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是24节气里的秋日画卷。从清风送爽到谷满田畴，从露凝禾穗到霜染田桑，它标注秋收节律，滋养万家烟火。这丰盈的秋日时光里，藏着怎样四季轮回的奥秘？系列节目《光阴里的节气秋》，敬请关注。
0: 第二种情况就跟第一种情况不一样了，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意蔽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辞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第二种情况是春和景明，这个春和景明啊，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成语。有的观众，如果你在北京啊，你可以去颐和园，颐和园的西堤上面就有一个景明楼。我经常带孩子或者带学生到这个颐和园里面，在景明楼附近就背诵岳阳楼记，一看到景明楼背了岳阳楼记，马上就想起了，哦，颐和园也化用了岳阳楼记里的典故，这就是一种文化的影响。接下来就写到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笔万顷，这是一个非常明丽的境界。在这样的一个天光水色当中，还有什么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写的实在是太美了。沙鸥就是洞庭湖畔那个水鸟啊，它一会儿高傲的飞翔在天空盘旋，一会儿集，集不是我们今天的集中的意思啊，集是一个会意字，上面念追，追是鸟，下面是木，木就是树。如果大家看集的繁体字，是上面三个锥，下面一个木，就是三只鸟栖息在一棵树上，所以集就是栖息的意思。所以那个鸟儿啊，在这里面自由自在的飞翔，自由自在的栖息。洞庭湖里面还有锦鳞游泳，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弋。所以我们读了这个句子以后，你感到内心特别的温馨宁静。那么两岸是什么呢？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个岸芷汀兰呢，如果大家读过屈原的离骚，你就知道了。屈原的离骚里面说自己怎么样，护江离于僻芷，任秋兰以为佩。屈原为了形容自己高尚的品德，说自己身上披满了各种香草，

0: 其中就有纸和蓝，纸就是一种白纸，蓝就是一种蓝蕙，都是香草，其实是比喻象征文人的高尚的德行，它还隐喻了一种文人的品格，叫郁郁青青，内心很有生机，很有活力，很自由。接着说，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辞乐何极。进一步来描写在这种天气当中那个美不胜收啊，浮光耀金，晚上的月亮啊照在洞庭湖上啊，波光潋滟，静影成碧，月亮投射在洞庭湖当中，像一块美玉一样的。而在这个时候，在这么一个安静的一个皓月千里的夜里面，突然有两艘渔船荡漾在洞庭湖上，而且渔歌互答。那么一个纤客骚人看到这样的景色，此乐何极啊，多开心呐、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登上岳阳楼，你有什么情感？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由于风景很美，你的心神很投入，你和这片景色已经融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了，所以你早就把自己的宠辱都忘了，所以把酒临风，内心感到非常的得意。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阿房宫的阿房读音究竟如何解读？杜牧写这座宫殿背后的用意又是什么？敬请关注《千古华章》第二部第二集《阿房宫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胸怀天下的担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是怀才不遇的呐喊。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是俯仰天地的豁达。每一篇经典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品千年古韵，读千古华章。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第二部，敬请关注。
0: 那么范仲淹，他满意吗？他对这两种人因为不同的景色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情感，这种人生境界他感到满意吗？他不满意。他其实是在告诫滕子京和他自己，我们都是纤客骚人，我们现在被贬到这些蛮荒之地，如果这个地方的景色好，我们心里就高兴，如果这个地方的景色不好，我们内心就抱怨，这不是最高的生命境界。所以接下来说，我要追寻一种人，这种人的人格境界超越了环境，不是环境好我就开心，不是环境恶劣我就难过。所以接下来说，借釜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焉？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一微斯人，吾谁与归？借釜就感叹了，于长求古仁人之心。这个古仁人，我刚才提到了，这个古仁人就是范仲淹的精神的偶像，就是范仲淹要苦苦寻觅的那个精神的榜样。这个古仁人怎么样呢？或异二者之为，这个二者就是前面的这两种人，在阴雨霏霏的时候，在春和景明的时候，他们的情感不一样，古仁人跟他们不一样，何哉？为什么呢？古仁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因为外在的事物，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或喜或悲，就是已经超越了自然万物，超越了自己内心的得失成败，他有一种更高尚的人格追求，有一种更高远的志向，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就代表朝廷，他们位居高位，他们不是享清福，他们则忧其民。如果他们被贬到江湖，远谪他乡，处江湖之远，他们也不埋怨，不埋怨自己为什么遭受这样的厄运，他们心中

还忧念家国，所以叫择忧其君。这里的君表面上是指君主，其实是代表整个天下家国。因为中国古代天子君是国家的象征，所以这个古人是进一忧退一忧。进就是在朝堂之上，退就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居庙堂之上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内心对天下都有一种忧虑。他们的忧不是忧自己的得失成败，而是对家国天下、对人民是否安居乐业，有一种文人士大夫这种责任和担当。可是有一些人说，那么这个古人他什么时候才能快乐呢？他一天到晚都是忧天下、忧君、忧民，然则何时而乐焉？他什么时候能快乐？你看看范仲淹的语气，说其必曰。范仲淹在这里面丝毫没有质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这样的仁志士他一定会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一定会说，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在天下人还没有忧虑天下的时候，我已经在忧天下了，在天下人乐了以后我才乐。最后啊，范仲淹说，咦，危斯人，吾谁与归。这个危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斯人就是这样的人，是指那个古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人，吾谁与归。这句话写得非常温暖，它表面的意思，如果没有这样的古人，我跟谁一起归呢？归就是回家呢，回什么家？回归到内心的精神家园。我们要有一个精神的伴侣，这个微，这个斯人，这个古人就是范仲淹的回归心灵家园的伴侣，是他的精神偶像。所以最后一句话，微斯人，吾谁与归呀。我曾经就写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是讲一个老先生，一个私塾老先生，我为了纪念他，因为他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学术上的一些原始资料，后来他去世之后，我为了纪念他，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用这个题目“微斯人”，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老先生，对我所要研究的这个对象，怎么可能有那么深刻的了解呢？是他启迪了我，是他给了我一种丰沛的精神，才让我走到今天。所以我说“微斯人，吾谁与归”。那么这篇文章我们读完了以后，大家一定会感慨，他哪是写一篇关于岳阳楼的游记呀，他简直就是中国古代一篇士大夫的精神宣言。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位中国人，你读到这篇文章，那真的是叫大人之学。我们中国古代儒家有45经，其中四书当中有一部经典叫大学。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什么叫大学？当然古人说大学就是大人之学。什么叫大人之学？古代的大人就是士以上，比如天子啊、诸侯啊、大夫啊、士啊，这些叫大人。在我们当代人看，那个大人已经没有了阶级之分。什么是大学？是每一个想成为大人的学问。什么是大人？就是成就大格局的人，大胸襟的人。所以岳阳楼记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成就一个大人格局的一篇文章，在古代叫士大夫精神，在我们今天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总是斤斤计较。我们也许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大人。比如说我是一名老师，我可以以一个更开阔的胸襟去赏识我的学生，哪怕你只是一个平凡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妻子，你怎么样对待父母、对待孩子，你也可以表现出一种大人的格局，让这个家庭变得更温暖、更轻松，大家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地活在一起。可能啊，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这篇文章范仲淹的这篇《岳阳楼记》对我们今天每一个普通人的启迪。今天《岳阳楼记》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领略猫头鹰魔法王国的史诗级战争，成长、磨难、友谊、勇气、爱与拼搏，打败侵略，击破阴谋，拨开阴霾与黑暗，带孩子们走进幻想和创造的王国，翻开这本少年不可错过的动物小说《猫头鹰王国》，和小猫头鹰们一起张开信念的翅膀，飞越成长的海洋。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起猫头鹰，您会想到什么？是它们呆萌的外表，还是它们昼伏夜出的古怪神秘？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说，猫头鹰这种鸟儿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它们两只大圆眼睛并排地长在脸盘的正面，翅膀上的羽绒让它们飞翔的时候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它们是鸟类中唯一的色盲，但是它们的视觉极其敏锐，在漆黑的夜晚，它的视力比人类高出百倍。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猫头鹰，科学家们就会挖掘出以上的这些知识。可是美国作家凯瑟琳·拉斯基，他得到的是小说创作的独特的素材，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传神的文笔啊，写就了这样的一部精彩的奇幻作品。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猫头鹰王国》。这套书是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总共是15册，它堪称是史诗级的动物小说。其中光是有名有姓的动物角色有100多个，那不同种类的猫头鹰栖息在南方和北方王国的森林、海岛、峡谷、沙漠。这套书里面是一个庞大的猫头鹰世界。据说呢，作者凯瑟琳的丈夫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

0: 记者和制片人，那借着丈夫的职务之便，凯瑟琳花了10年的时间，深入各种猫头鹰的生存环境，熟悉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我发现这个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先生长期观察小猴的创作经历可以说是如出一辙。要说起这一套书为什么经典，它有什么特点的时候，哎，我们首先就要提到的是它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故事一开始，我们的主人公啊，2周大的谷仓猫头鹰赛琳，他正在温馨的树洞巢穴里和家人一起迎接自己妹妹的出生。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出门捕猎，突然赛琳在睡梦中不知被谁推出了巢穴。万幸的是啊，他跌落在柔软的苔藓上，没有摔死。可是不久就被圣灵霄猫头鹰孤儿院的巡逻队抓走了。这个圣灵霄是一个伪装成孤儿院的恐怖地方，从四处抓到这里的小猫头鹰们
1: 被强迫
0: 训练成了从来不提问只会服从的奴隶。主管孤儿院的猫头鹰利用这些小猫头鹰们制造武器，意图控制所有的猫头鹰王国。在被抓来的路上，小赛琳认识了聪明的精灵猫头鹰吉飞，他们俩在困境中惺惺相惜，一起想方设法地抵抗住了洗脑的手段，并且啊，一步步地发现了孤儿院的阴谋，而且还在猫头鹰灵活的舍身相助之下学会了飞翔。最终赛琳和吉飞一起逃离了可怕的孤儿院，并且决定去寻找嘉湖巨树。因为在传说中，在嘉湖巨树住着一群强壮勇敢匡扶正义的猫头鹰，赛琳他们相信这都是真的，他们希望得到那些勇士们的帮助来挫败孤儿院的阴谋。而出发不久，赛琳还幸运地与家里的保姆皮太太重逢了，这大大的抚慰了他离开亲人的痛苦。他和吉飞一起还认识了同样沦为孤儿的猫头鹰灰灰和爵哥，于是四只小猫头鹰组成了无敌四人组，决定并肩出发。书读到这儿，您一定有好多问题，那一开始究竟是谁把小赛琳推出了巢穴？嘉湖巨树是否真的生存着猫头鹰勇士呢？无敌四人组他们会亲手推翻圣灵霄这个邪恶的组织吗？其实啊，寻找嘉湖巨树的旅程仅仅只是全书故事中的一小段，圣灵霄也不是邪恶势力的全部。作者还讲述了第一代猫头鹰国王胡儿的传奇经历，第二代猫头鹰国王赛琳的成长经历，和第三代猫头鹰国王考林的成长与战争的故事。整个情节发展是扣人心弦，场景的描写引人入胜啊。当然除了它的情节特别扣人心弦之外，这套书还有三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呢，这本书的情节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包含了许多真实的动物知识。你比如说赛琳家的保姆皮太太，她不是猫头鹰，而是一条蛇，一条蟒蛇。而在自然界中啊，确实有猫头鹰抓到蟒蛇之后带回巢穴的这种事情。这种蛇身体细小，不会对猫头鹰产生任何威胁，反而能帮助猫头鹰吃掉巢穴里面的蚂蚁呀、蛆虫这样的东西，就像保姆一样保护了雏鸟的成长。在最后的决战中，赛琳他们的正义队伍跟乌鸦还有海鸥结成了同盟，而乌鸦海鸥是书中猫头鹰们惯常取笑的动物，因为他们的排泄物不如猫头鹰的干净，并且整天吵吵闹闹，一点出息也没有。像这样穿插在故事中的许多动物的知识非常丰富，而且是有根有据的。作者呢，从猫头鹰这条主线出发，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千姿百态的动物世界，让人读起来觉得妙趣横生。这套书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对于主角们的心理活动刻画，那从来是不吝啬笔墨呀。 这很容易引起各位读者，尤其是小朋友们与书

0: 了小猫头鹰们的共情，那些与亲人分离的痛苦绝望，结交新朋友的欢欣鼓舞，学会飞行技巧之后的摩拳擦掌，都让我们感觉到亲身参与了小猫头鹰们的成长，带给我们沉浸式的一种阅读体验。你比如说，在小猫头鹰们到达了嘉湖巨树之后，书中写道，莫名的忧郁如同迷雾一样一次次袭上赛琳的心头，原来是他想到还没能和妹妹团聚。小读者们读完就会发现啊，欢乐与心酸是心灵成长的必经之路，哎，也就更容易地体会到不同境遇下他人的感受了。这本书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借着猫头鹰啊，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人需要拥有的坚强信心、珍惜友谊、甘于奉献的宝贵品质。凭着信心，赛琳和吉飞才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学会了飞翔，逃出了孤儿院。怀着信心，无敌四人组才克服了重重的险阻，最终找到了嘉湖巨树，练就了一身的本领。而靠着信心呢，赛琳从一只弱不禁风的小猫头鹰幼崽成长为猫头鹰世界的最终王者，实现了正义的理想。而在一路上，赛琳结识了许多善良正义的朋友，正是由于有这些朋友的帮助，他才能够一次次战胜悲伤和孤独。书中写道，在与纯族大战之前，赛琳也鼓舞他的小伙伴们说，缺了你们任何一个，这计划都不会成功，而深厚的友谊来之不易呀。小猫头鹰们提醒我们要珍惜友谊。当然了，最后在读完这一套书之后，希望小朋友们能够更加的理解尊重动物的习性。猫头鹰自由飞行的翅膀属于提托森林，属于昆里沙漠，而不应受困于人类的灯火霓虹。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这套《猫头鹰王国》，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不是我很优秀，全靠同行的衬托，这是网络流行语。衬托的艺术，它所带来的启迪，空云托月，这是文章的写作技巧。

不是我很优秀，全靠同行的衬托，这是网络流行语。看起来呢你有点嘚瑟，但其实呢背后是涉及到管理的办法。管理的艺术里边涉及到权威，权威如何确立呢？东汉末年群雄争霸，赤壁之战以后呢，曹操呢就退到了北方，刘备呢他以荆州为根据地，那么进军益州，所以这个时候与刘璋大打出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本来应该援助刘璋的马超在阵前倒戈了，投奔刘备。他的这一转变呢，使得啊，那么刘璋呢丧失了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很快呢让刘备占据了益州，就使得三国鼎立的局面呢基本上就形成了。因为马超有这个功劳，那加上呢他在凉州呢又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父亲马腾啊跟刘备呢又是老熟人，所以后来马超呢又被封为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啊见刘备对自己如此优厚，就颇为得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点疏忽了对主上应该有的礼节，和刘备讲话呢常常就直接称呼他为玄德玄德，不称主公。据说呢关羽十分生气，就跟刘备讲，是吧，说这个人啊不懂礼节，太狂妄，不如把他杀掉算了。刘备说呢，哎，马超是一员猛将，又是名门之后，我们现在啊用人之际，你这样的人才你应该多多益善呢、啊、你不能因为这点细节就杀了人家，那以后谁还来投奔我们呀？张飞说，这个

事情呢，你不要走极端，它也不难解决，主要是因为马超啊没有意识到上下尊卑。那下次呢，我们这样怎么办呢？刘备召集诸将讨论事情，只见大殿之上，刘备正襟危坐，那关羽、张飞呢，早早的就来了，然后各自手持兵刃，那站在刘备的两旁。马超到了以后呢，他本来啊还想跟从前一样，啊大大咧咧的找个位置坐下，结果发现没有自己的座位，而且气氛啊也不对哦。再一看，嚯，关羽、张飞这些呢，原本跟刘备亲兄道弟的人，那这个时候呢，竟然规规矩矩的站在刘备的两侧，不禁大吃一惊，那连忙啊给刘备施礼，规规矩矩的就站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从此以后，马超对刘备十分尊敬，秉承君臣之礼，也就不再没事叫玄德玄德了，一种可能的风波就这样无形消解了。这个故事呢，出在三阳公载记，裴松之在《三国志》的注释里面，他就说呢，这根本不靠谱，因为马超啊跟关羽根本就没见过面呀，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了。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呢不是重在史实的真伪上，而在于衬托的艺术它所带来的启迪，轰云托月，这是文章的写作技巧。其实呢它体现的是一种衬托，马超啊作为外来户对于刘备不太尊敬，这多半呢他是无意识的，所以刘备呢你也不能上来就按照一种公事公办的这个路数来，你也不好小题大做，这种开会啊那么往刘备两边一站就无声胜有声了。可以说作为马超来讲，相比于这几个人，无论是在军功、在地位、在影响力上都不可能超越。这么一衬托呢，马超又不傻的，所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嘛。而且呢这种解决呢还不伤马超的面子，大家也不尴尬，回头大家呢一起努力的发展，一切呢都要按照规矩来。一箭三年六六六，这句话呢在各个平台啊最为常见，都说呢现在是一种注意力经济，你只有求得关注呢，你的才华和能力啊才能够得到更多人看见，你也有更多的更好的发展机会。其实呢求关注在古代也是很需要的，而且古人呢他也有自己的这样一种招数，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那么古人是怎样来求关注的。唐朝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陈子昂，今天我们都知道，但在当初呢他其实呢没有什么名气，他之所以报得大名就是因为有了一个求关注。当时他到长安去参加科举考试，那自己很有才华，可是呢就没有多少人认识他，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点郁闷，但是呢又没想到很好的一个办法。这时候呢机会来了，有一天呢他在长安一个著名的闹市看见了有一个人在卖一把胡琴，胡琴呢看上去很好，但是呢价格很贵，所以大家又没有特别的出价的意愿。这个时候陈子昂分开众人说，哎，我出1000闵，1闵呢就是1000文，连成一贯，那么1000闵其实在当时就是一笔巨款，所以大家非常的讶异，这个价格明显高出市值很多呀。那陈子昂这事没算完，就跟大家讲什么，说我不光是懂胡琴，我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演奏艺术家，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明天啊来颐养里，不光是听我弹胡琴，而且呢我还管吃管喝。所以大家一看有这好事，那就来吧，所以第二天呢就纷纷的来到了颐养里。那陈子昂说话算话啊，请大家吃好喝好。那么酒酣耳热之际，陈子昂把胡琴拿出来，大家一看哟要演奏了，结果没有演奏，陈子昂拿起胡琴啊一下就摔得粉碎。大家一下，哇，这怎么了？陈子昂说什么，说胡琴算不了什么，
对于我的才华和我的诗文来讲，那不过是一点点了。

拿出诗文分发给大家，大家一看，哇，那这是一个豪放的开启唐朝一代文风和诗风的这样一个人物啊。我们今天对于陈子昂的诗，那仍然还是啊，我们说念念不忘的。比如说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种悲壮，而且这种悲壮当中的一种豪迈，开唐代一代诗风，这种盛大之气象，那是远远超过五代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求关注的路数，那当然就赢得了大家的一种认可。我们说这种炒作方法，其实在唐朝呢，不是说特别出格。为什么？因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它允许在考试之前呢，那么有一个求关注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你的路数那是个人有个人的高招。所以求关注本身来讲，在唐朝叫做行卷，这种行卷制度那往往是拿着自己的诗文去找到名人，说你看我的诗歌怎么样啊，求关注啊，求扫码，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常态。所以中国古人呢有两次非常著名的衰情，一次呢是伯牙衰情，一次呢就是伯玉衰情。伯玉就是陈子昂的字，所以伯玉衰情啊被认为是一种炒作的高级的手法。陈子昂衰情求关注的一个事件说明什么呢？合格合法的去求关注，他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人家陈子昂求关注，他这个才华才气要对得起这个关注。说到底啊，注意力经济，获得注意力是一部分，后面还有一个你能够承接这种关注，那要依赖于你的实力。陈子昂的这种啊，我们说看起来出格的事情，其实他在总的框架下是不出格的。什么意思呢？行卷求关注，这在当时是通行的做法，但是在整体框架下叫做在合格中出格，才能不引起啊社会的反感，不会导致求关注适得其反。出格的姿势要合格，这是陈子昂衰情的启示。

0: 每次开会做记录，我都要特别集中注意力，手累得发麻，但还是难免漏记错记，非常麻烦。智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那么我手上的这款耳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又如何成为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呢？
1: 当我们打开这个耳机的盒盖，按下红点闪录功能键，它就会开启即时录音功能。在媒体采访和小型会议中，化身成为我们身边的速记员。
0: 作为一名速记员，他的记录速度关系着是否能够记录我们需要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用一段绕口令来考考他的反应能力。
1: 粉红墙上画凤凰，凤凰画在粉红墙，红凤凰，粉凤凰，红粉凤凰，花凤凰。短短几秒钟的绕口令，这个智能耳机完整地录下了音并转化成了文字。当然，如果说他仅仅是一名速记员，那就属于大材小用了。得益于耳机内搭载的人工智能技术，只需要一分钟，他就能提炼出一份完美的会议摘要。
0: 随着我们与国外交流日益频繁，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难题也愈发凸显。此时，这款耳机又可以成为我们身边的随身翻译。
2: Okay, what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direction of AI's future development?
3: In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there are two main AI development directions, and one is AI in the cloud, and another one is AI based on our local devices, such as a phone.
0: 作为一名翻译官，他可以自如地做到将汉语和英语、俄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同传翻译。

0: 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将我国各地的方言和普通话进行相互转化，并且完成文字的记录。
1: 这个耳机能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颗超级大脑。
2: 这个耳机可以完成这么多转译和翻译工作，都归功于它有一粒超级大脑。
0: YMAI 由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驱动，它采用了现在流行的 Transformer 架构来处理语音数据，不仅能够适应复杂的语言模式，还能实时学习新的语言特征。YMAI 集成了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的语音模型，使其能够准确识别和翻译各种口音和表达方式。此外，这个超级大脑还运用了自然语言处理中的注意力机制和转换器架构，使其具备强大的上下文理解能力，能够同时处理语音、文本甚至视频元素，为用户提供更加精准、自然和个性化的语音服务。
1: 作为一款耳机，良好的音质是它必备的特质。在它的内部，高性能 PU 复合振膜可以准确地重现每一个音频的信号，让每一个音符都能够饱满通透地传递到你的耳朵里。
0: 这个耳机内部只有 0.032 毫米的高张力铜线圈，虽然细如发丝，但却为耳机赋予了更灵敏的细节捕捉能力，让使用者享受到纯粹高保真的音质。
1: 好的，好。在嘈杂的环境当中接到重要的电话，听不清，既尴尬又担心会错过重要的事情，但这个耳机的 ENC 降噪功能则会让你告别这些烦恼。
0: 在这个耳机内部，四颗高灵敏麦克风搭载先进的 AI 通话降噪算法，在复杂声音环境下，这套算法就像筛沙子一样，将无用的声音信息筛选并剥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声音质量，让你即使身在嘈杂的闹市也能畅快通话，字字清晰。
1: 一款耳机融入人工智能后，就成为了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多面手，它可以是速记员、翻译官，还可以是贴心的秘书，让我们的工作生活更为便捷。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0: 10.7秒，第二名10.1秒。
1: 近年来，加强中小学生的体质管理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为了让学生们的体育训练更科学，我现在所在的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内已经建设完成了一块 AI 操场。与传统操场不同的是， AI 操场能够实时记录学生的运动数据，让他们更科学地锻炼身体。
0: 传统的操场虽然设有跑道、球场等各种运动设施，但仍然需要人来记录运动成绩。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操场也在发生着改变。 AI 操场将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学生在进入操场前可先进行人脸识别，每一项运动完成后都可以查询自己的运动数据。无论是跑步、跳远、跳绳， AI 操场内都配有专门的运动场地。
1: 在 AI 操场内锻炼身体，不仅可以快速获取运动数据，还能够根据回放功能查看自己的运动过程，使体育成绩更精准，训练更科学，让学生们更合理地锻炼身体。
0: 在以前，学生的跳远测试需要现场划线，跳远完成后还要一一读取数据，不仅效率低，还存在一定的误差。而 AI 跳远设备只需要在起跳之前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每一名学生的跳远成绩，并实时记录在屏幕上，精准高效。
1: AI 跳远设备的数据准不准确呢？我也来试一下。

0: AI 操场能够实现学生运动无感化，为学生建立全面的体育评测数据档案，实现教学、测试、练习、综合评价等多场景应用，做到常态化教学练测评闭环。
1: 俗话说，有竞争才有动力， AI 操场正是抓住了这一要点，在这里运动，实时记录成绩，以此来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
0: 利用 AI 跑步项目进行短跑测试，代替传统的秒表计时，在学生们起跑时开始计算时间，并利用终点摄像头拍摄冲线计时，跑步完毕后可立刻生成测试报告。 AI 跳绳项目代替了以往人工技术或跳绳手柄技术容易出错的技术方式，在开始跳绳之前，学生们先通过人脸识别确认身份。跳绳开始后， AI 摄像头能够实时记录跳绳次数，跳绳结束后，它就能立刻生成数据及排名，能够激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
2: 有了这个 AI 的体育操场，学生呢在锻炼的过程中啊，有了特别大的兴趣，他能够知道昨天的成绩，同时也能知道今天的进步。同学之间呢也会有一个互相比的一个竞争力，在这个跑过这个摄像头底下的时候，能够听到自己的最终的成绩，所以说它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力。
0: AI 操场将人工智能机器视觉与体育教育深度融合，通过物联网终端加 AI 人工智能运动视觉算法加 AI 体育计算平台，实现学生体育科学化训练、个性化教学、规模化测试等应用。
1: AI 操场的出现增加了学生的运动兴趣，提高了他们的运动水平，促进学生身体素质的提升，并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从而实现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幸福生活一辈子。
3: 在非洲大陆这片流动的沙漠与岩石荒漠中，动物们为了生存，每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沙漠动物的存续之道，在于必须超越那些同样适应了严酷环境的猎物。这就是沙漠的生存法则，要么捕猎，要么葬身茫茫沙漠。

0: 览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纳米布沙漠位于非洲西南部，面积达8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沙漠之一。这里气候严苛，极度干燥，环境十分恶劣。当气温攀升至60摄氏度，这只母象和小象将面临致命考验。他们在荒漠上跋涉了近70千米，急需寻找食物补充体力。这头雌性大象非同寻常，它是一头生活在沙漠里的非洲草原象。这种大象也被称作沙漠象，现存仅150头左右。循着族群传承的记忆，雌性沙漠象带领着象群来到了一个蛰伏的生命源泉——霍阿尼布干河。地下暗流滋养着沿岸的合欢树，树上缀满了豆荚。这些高热量的豆荚把方圆百里的沙漠象都吸引了过来。躁动的雄性沙漠象也不例外。

虽然冲突随时可能发生，但体力不能随意浪费。象群分散开来，寻找掉落在地上的豆荚。转眼间，就只剩下挂在树顶的豆荚在热浪里摇晃。摘豆荚本来是件费时费力的事，但这头雄性沙漠象用脑袋就能轻松搞定。这头重达5吨的大家伙摇晃着树干，成串的豆荚随即掉落下来。象鼻由4万块肌肉构成，非常灵活。末端的趾状突起让沙漠象可以轻松拾取地上的豆荚。在没有地表水的干旱环境中，沙漠象靠吃含水量高的植物摄入水分，它们就算3天不喝水也能照样活着，这对已经适应了沙漠生活的大象来说不算稀奇。南非剑羚可以好几个月不喝水，它们鼻腔内密布的血管能有效调节体温，使它们在体温升至45摄氏度前都无需通过排汗散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体内水分流失。作为最适应沙漠生活的哺乳动物之一，南非剑羚主要靠吃野生瓜果和块茎植物补充水分。南非剑羚也会穿越荒漠来到霍阿尼布干河，享用美味的豆荚。现在这群南非剑羚算是走运了，沙漠象已经把豆荚都晃到了地上，轻松就能吃到。但在沙漠里想吃现成的没那么容易，这么宝贵的能量来源，沙漠象可没打算分给别人。

雄性沙漠象甩着长鼻子警告南非剑灵，明摆着不欢迎他们蹭饭。陆地上没几个动物敢惹大象，南非剑灵立刻四散奔逃。

虽然躲过了沙漠象，真正的危机却悄然降临。南非剑羚沿着干涸的河床行进，浑然不觉纳米比亚的顶级捕食者正尾随在后。这只雌狮并非孤军奋战，在纳米比亚境内，这种生活在沙漠里行踪诡秘的狮子仅剩百余只。狮子捕猎时的最高时速可接近每小时60千米，可是以这样的速度，最多只能追个百来米。所以，狮子在前进猎物30米的范围内时，才有成功的机会。雌狮黄褐色的皮毛与荒漠融为一体，让它能悄悄逼近猎物。南非剑羚能熟练运用自己这对长达1米的脚抵御天敌，多少捕食者因此丧命。不过雌狮拥有其他大型猫科动物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团队合作。

这三只雌狮自幼结伴狩猎，早已练就了默契配合的捕猎能力。南非剑羚是他们喜欢的猎物。三只雌狮悄悄堵住了南非剑羚逃离河床的所有退路。最终，他们锁定了一只落单的南非剑羚，准备发动攻击。

到的猎物除了能填饱肚子，还有另一个用处。跟其他沙漠动物一样，狮子不喝水也能生存，它们大多靠猎物的鲜血获取水分。死去的南非剑羚引来了其他动物，在狮子大快朵颐之际，食腐动物也闻着味儿赶来了。幸存的南非剑羚继续行进，狮子捕到了猎物，不会再追击。沙漠的风已将食物的气息传递给了真正的生存高手。狮子不会轻易让食腐动物抢走一点食物，但高温迫使它们退回了阴凉的地方。

雌狮一走，就轮到非洲白颈鸭和胡狼进食了。胡狼是机会主义捕食者，可以吃昆虫、果实和啮齿动物。即便猎物已经被狮子吃得只剩皮毛和骨头，在胡狼眼里仍是一顿大餐。沙漠中的食物容不得一点浪费。沙漠里的动物要面对的考验不仅是食物短缺、极端高温和致命猎手，风向突变预示着纳米布沙漠即将遭遇恶劣天气。狂风也给沙漠动物带来了期盼已久的水汽。纳米布沙漠年均降水量仅24毫米，并且往往只有一次降雨。

这几天奇迹般的降雨让霍阿尼布干河重新开始流淌。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却重塑了地貌景观。跳羚和其他生活在沙漠里的羚羊一样，能好几个月不喝水，他们就指望着偶尔下场雨解解渴。风水期转瞬即逝，几个小时后水就渗进了沙子里。霍阿尼布干河是生命之源，却也暗藏杀机。角蓬葵占据了最好的位置，石头缝隙就如同天然的水碗，里面还留有一些雨水。角蓬葵展开下颌褶皱，像海绵般汲取水分，难得能喝个痛快。可是觊觎这处水源的动物远不止它一个，对有的动物来说，来喝一口水都要冒生命危险。

绞盆葵吐着信子，正在分析空气中的气味信息。他每一次探查都

寻找水源是老鼠的当务之急。干涸的河床只有石头缝里还剩点水，这恰好成为了角盆葵理想的猎场。角盆葵静静等着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为了避免被反击的老鼠抓伤咬伤，叫彭奎咬了一口以后就立马松口。捕猎没有失败，蛇毒中的细胞毒素已经起效，老鼠的神经系统遭到攻击，重要器官相继衰竭。确认猎物死亡后，叫彭奎这才开始慢慢进食，吞咽的过程缓慢但很有条理，凭借灵活的颌骨韧带，小小的脚彭奎能吞下比自己的脑袋还大的猎物。在远离河床的松软沙丘上，沙彭奎游弋觅食时在沙面画出一道道波纹。不远处，一只粗尾蝎也在寻找食物。作为纳米布沙漠少数在白天活动的蝎子，这种粗尾蝎深色的外骨骼在沙漠中格外显眼。别看沙彭奎只有约40厘米长，它体内的细胞毒素足以致命。这种长有绒毛的粗尾蝎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蝎子之一。沙彭奎是伏击型捕食者，起伏的沙丘上几乎没有可以让它们藏身的地方。他们会把自己埋进沙子里完美隐身，藏好之后他就等着蝎子自投罗网。不过碰上这只足有18厘米长的毒蝎，沙彭奎选择了暂避锋芒。沙彭奎有的是耐心，凭借缓慢的新陈代谢，它可以蛰伏数周不用进食，在沙子里躲避高温，静待捕猎的时机。虽然有的蝎子长有12只眼睛，它们的视力却极差。蝎子部足上的感觉毛与缝感觉器能捕捉沙粒的震动与沙子里残留的气味。这只粗尾蝎发现了一只小蝎子，蝎子有时会吃掉同类。小蝎子跑得很快，侥幸逃脱，

0: 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动物们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面积超过了85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15摄氏度。如此极端的环境根本不适合生存，尔阔湖却在撒哈拉沙漠安了家。作为少数不依赖稳定水源的沙漠食肉动物，尔阔湖的生存本领令人惊叹。它们足底浓密的皮毛能保护脚掌，一对与自身体型很不相称的大耳朵在犬科动物里也是数一数二的，能够帮助散热。天气一热，耳廓狐的呼吸就变得特别快。为了调节体温，它们的呼吸频率可达每分钟690次。耳廓狐的体型跟吉娃娃差不多，可不能小看了这些不到2000克的小家伙。他们跑起来跟阵风似的，天生就会打猎。到了繁殖季节，雄性耳廓狐会轻轻叼住雌性的尾巴根，试探对方交配的意愿。看来这只雌性耳廓狐不愿意，雄性得先证明自己是个捕猎好手。机会来了，滚烫的沙地上有一只蟋蟀在找地方乘凉。他急着躲避烈日的暴晒，没料到落入了耳廓狐口中。耳廓狐的这对大耳朵可不光是用来散热的，15厘米长的耳朵就像精密的声音探测器，连沙子轻微的震动都能捕捉到。

撒哈拉沙漠横亘北非，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仅80毫米，气温最高能达到50摄氏度，最低能低至零下十

们跑起来的时速超过30千米，蟋蟀根本逃不掉。耳廓狐平时主要吃昆虫，但为了取悦雌性，雄性耳廓狐得抓个比昆虫大的猎物证明自己的实力。耳廓狐看似温顺，其实是个捕猎高手，它们能捕猎比自己大的动物，大大的耳朵为捕猎提供了不少便利。据说耳廓狐连沙子底下老鼠的心跳都能听见。它们不靠眼睛，光凭听觉和灵敏的嗅觉就能准确定位猎物。这只耳廓狐一开始很谨慎，怕被逼急了的老鼠咬到，很快他就以迅捷的攻势压制住了老鼠的反扑。雌性耳廓狐虽然没有参与这次捕猎，但也不会饿肚子。

我雄性耳廓狐现在要吃掉大部分的猎物，这是为了积攒体力，等雌性怀孕了就全靠雄性去捕猎了。雌性耳廓狐终于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耳廓狐遵循一夫一妻制，找到配偶的雄性耳廓狐承担起了觅食的重任。不过在这之前，他得挖掘出自己的巢穴。

耳廓狐很擅长挖洞，它们毛茸茸的爪子不到十分钟就能挖出一个40厘米深的洞穴。完工后的洞穴体系庞大且复杂，跨度可达120米，设有15个出入口，能有效躲避天敌。

接下来的两个月，雌性耳廓狐会在这里待产，所以洞穴必须足够宽敞，能容雌性转身。在寒冷的夜里休息时，也有空间让雌性用蓬松的尾巴盖住自己御寒。在耳廓狐幼崽出洞前，雌性耳廓狐都要靠雄性带回食物，而每一次外出觅食都充满了重重危险。耳廓狐是夜行性动物，大型猫头鹰是它们的一大天敌，而白天也有很多猛禽虎视眈眈，比如这只茶色貂。

为了不让雌性饿肚子，雄性耳廓狐不得不铤而走险。生活在沙漠里的老鼠面对的威胁不只有耳廓狐，它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天敌，那就是披着鳞片伪装的撒哈拉沙葵。

这种蛇采用的是动静结合的狩猎策略，撒哈拉沙葵的体色与沙粒浑然一体，堪称完美伪装。

撒哈拉沙葵在沙地上蜿蜒蛇行，鳞片能感应地面的动静。这条撒哈拉沙葵循着气味步步逼近猎物。凹凸不平的鳞片能让它在松软的沙地上轻松爬行。撒哈拉沙葵活动了一下颌骨，进入猎杀状态。

接近猎物后，撒哈拉沙葵准备伏击。第一步是隐匿自己的身形。撒哈拉沙葵的双眼位于扁平的三角形脑袋顶部，就算整个身子都埋在沙子里，也能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盯紧猎物。这只老鼠浑然不觉自己已经走进了死亡陷阱。

在沙漠边缘，一只老鼠在觅食。安哥拉珊瑚眼镜蛇也找到了它的食物。它吐着信子，描画着周围的图像。锁定目标后，这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慢慢朝猎物爬去。它爬过沙地，小心钻过石缝，悄悄靠近目标。80厘米长的身子难以完全隐蔽，所以出击必须又快又准。老鼠觉察到了危险，准备逃跑，却径直跑到了捕食者面前。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松开了老鼠，可老鼠已难逃一死。安哥拉珊瑚眼镜蛇注入的神经毒素已经渗入老鼠体内。不出几分钟，老鼠就中毒而亡。安哥拉珊瑚眼镜蛇将老鼠一口吞下。

0: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
1: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在纳米比亚西海岸，世界上最高的几座沙丘构成了一片移动的沙海。这里的年均降水量不足5。

毫米可谓生命禁区，而生命的强韧超乎想象。朱鹏奎在沙地上蜿蜒前行，通过这种侧行方式，朱鹏奎能爬上300米高的沙丘，速度可达每小时25千米，并在沙地上留下独特的印记。

朱鹏奎的腹鳞布满了微孔，能帮助他在流沙表面自如滑行。这条朱鹏奎正在捕猎，他选好了狩猎区域，把自己埋进了沙子里。朱鹏奎是捕猎高手，他善于隐匿，充满耐心，毒液剧毒致命。然而朱鹏奎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只要他在沙海里游走，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南部非洲体型最大的变色龙之一，胃口大得惊人。它们一天能吃下约200只昆虫。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可得抓紧了。变色龙的双眼可独立转动，拥有360度无死角的视野。 能精准捕捉每个细微动静。变色龙眼睛独特的凹透镜和凸角膜结构，使它们成为了唯一不用双眼聚焦于同一点就能测距的脊椎动物。与树栖变色龙不同，纳米比亚变色龙是能长途跋涉的地面猎手。 沙子温度一升高，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就会发生变化。通过调节皮肤结构，变色龙的体色转淡以便反射阳光。此时，这只纳米比亚变色龙的体色已经非常接近沙丘的颜色，只需静待被风吹落的蝗虫自投罗网。

纳米比亚变色龙已蓄势待发，它舌头的弹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20千米，吸盘状的舌尖能精准粘住猎物。细小的牙齿没法咀嚼，变色龙只能用强有力的颌骨死死咬住蝗虫，然后再整个吞下。这是纳米比亚变色龙今天抓到的第一只昆虫，还有199只要抓。与受伤的蝗虫不同，尼布甲能以每秒近1米的速度移动，是甲虫里的短跑冠军。

想抓住这么敏捷的猎物要多费些腿脚。好在纳米比亚变色龙是变色龙中速度的佼佼者，精准命中目标，

对伏击型捕食者而言，换个位置常常关系到生死存亡。这片区域已经被纳米比亚变色龙占据。朱鹏奎只好另寻栖所。荒凉的沙漠中树荫非常少见，这些小灌木丛为朱鹏奎提供了阴凉和完美的狩猎场。

朱鹏奎能这样待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静静地等着来灌木丛躲避烈日的猎物出现，比如这只蝉吻蜥，还有被它吸引来的雌性蝉吻蜥。雄性蝉吻蜥踏着独特的舞步，以缓解高温炙烤。他把脚两两轮流抬起，避免被滚烫的沙子烫伤。可惜他的舞步被危险的天敌打断了。很少有鸟类能在纳米布沙漠生存，特拉岩脊是个例外，这里是他们的理想猎场。蝉吻蜥动作再快，也敌不过特拉岩脊的空中优势。特拉岩脊通常吃小型昆虫，要捕杀这么大的爬行动物不是件容易的事。

禅稳息张大嘴，试图威吓特拉延吉，让他不敢贸然进攻。这样的姿态无法长时间维持，当务之急是找机会逃命。禅稳息逃命的最后一招，就是用铲子一样的稳步，在沙地中挖洞逃生。

克拉延吉在沙子里乱啄一气，不仅没找到蝉吻蜥，还给了蝉吻蜥反咬的机会。 这突如其来的反击让特拉延吉方寸大乱，蝉吻蜥趁机全身而退。

除这只雄性之外，还有其他产吻蜥生活在这里。雄性产吻蜥的一只配偶对沙丘另一侧暗藏的危机一无所知。此时，这只雌性产吻蜥正忙着觅食。

陈婉希全靠进食补充水分。忙着抓猎物的雌性陈婉希被特拉眼蚁盯上了。

克拉延吉把握住了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这次他果断地叼住猎物，在沙地上反复摔打，让猎物再也无力反抗。 只雌性茶满蜥已经察觉到危险逼近，它可不会傻等着特拉延吉来抓它。这只茶满蜥当即朝灌木丛狂奔而去，然而早有捕食者埋伏在这里。朱鹏奎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收获。朱鹏奎长着一对与自己体型非常不相称的巨大毒牙， 能把致命毒液深深注入猎物体内，蝉吻蜥是逃不掉的。

0: 河马恐吓鳄鱼，狮子大战河马，鳄鱼捕猎狒狒，斑马追杀小斑马。在这个危险的水域，原始野性的搏斗时刻上演。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夜幕降临，纳米布沙漠滚烫的地面逐渐凉快下来。这只金轮蜘蛛可不是来月下散步的，它在捕猎。金轮蜘蛛长长的步足上布满了感觉毛，能精准捕捉甲虫在沙面爬行时引起的轻微震动。

接近猎物后，金轮蜘蛛发动了突袭，用自己的毒螯咬住猎物，等着毒液把甲虫的内脏溶解，以便它吸食。

金轮蜘蛛吃饱喝足，丢下仅剩空壳的甲虫，立刻返回巢穴。天快亮了，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路途很长，与其费力奔跑，不如直接顺着沙坡滚下去。金轮蜘蛛收起不足，把自己蜷成一个圆盘，借着沙丘的坡度，像个车轮一样滚了下去，转速为每秒20圈左右。可滚得太快也有麻烦，金轮蜘蛛无法控制自己滚动的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滚到哪里。这只金轮蜘蛛滚着滚着就闯进了一只雌性金轮蜘蛛的领地。金轮蜘蛛领地意识很强，还会猎食同类。这只雌性不会轻易放过这么大的猎物。

事情还没结束，杀死猎物仅是个开始，更难的是防着食腐动物来抢夺食物。

0: 雌性金轮蜘蛛结网不是为了抓捕猎物，而是为了加固巢穴。金轮蜘蛛的蛛丝强度堪比钢铁，又轻又柔韧，非常适合用来加固它在松软沙地上挖掘出的巢穴。入口已初具雏形，雌性金轮蜘蛛继续往下挖，完成后的洞穴深度可达50厘米，可以隔绝炙热高温、狂暴沙尘和其他动物的窥视。这顿大餐足够维持雌性金轮蜘蛛一个月的生活。筑巢很难，可沙漠生活就是如此残酷。生活在这里的动物都必须抓住每次捕猎机会，因为每次捕猎都可能成为最后的晚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1: 数十载默默坚守、刻苦钻研铁路技术，他最终如何与团队研制出时速350公里的中国标准？

2019年的一天，一个叫丁三三的人走进了位于山东青岛的一座大型实验室，随即带着他的研发团队开始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他们这是要为一场高速列车碰撞试验做准备。那么丁三三和他的团队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试验呢？

0: 因为我们这次这个撞击的速度达到76公里，那么就是无论它的这个新能源件的变形，还是整个车体的这个完整状态，包括我们的这个爬车的这种状态，现在都是完美。
1: 丁三三，中国中车科学家，曾获得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铁道工程师奖。2017年，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速350公里的 CR400AF 复兴号高速动车组，从此翻开了中国高铁发展崭新的一页。那么，丁三三是如何带领团队研制出时速350公里高速列车的呢？多年来，他和团队又遇到了哪些波折呢？1967年，丁三三出生在湖北省荆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当其他孩子四处打闹时，他却经常独自一人专心看书，一看就是一整天。他敬仰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沉迷于斯蒂芬森与蒸汽机车的结缘。
0: 因为我们呢是从小在农村，就是很少看见铁路，看见火车，所以对这个觉得它特别特别神秘。后来也就是在学校就是读书的时候，了解到这铁路的一些知识，比方像最早这个斯蒂芬森，你想有一天我们自己能变成一个铁路工程师或者是一个设计者。
1: 1985年，年仅18岁的丁三三考上了长沙铁道学院热机专业，注定了他的人生与铁路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省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不发达，从老家湖北荆山到湖南长沙，大约500-600公里的距离，需要先坐汽车到安陆，转乘火车到武汉，再乘火车到长沙。挤和慢成了他当时对火车的第一印象。
0: 当时上学的时候，中国那时候还在绿皮车的年代，100多公里上去以后10几个站，要跑6-7个小时，到武汉基本上就是晚上了，过程就是特别特别艰难。
1: 历时4年的寒窗苦读，1989年毕业后的丁三三被分配到当时的交通部四方机车车辆工厂工作。刚进厂，他被派到车体车间做焊接。就是在这期间，丁三三接触到了机车大部分的生产过程。
0: 当时的车体，它也不是说是一个整车的这个总装的这种车间，所以你看到的只是车的一个部件。那么我们学了很多的关于内燃机的理论，关于机车的理论啊，制动的理论啊，控制的理论，好像都用不上。也很幸运，就是碰到了很多有情怀也很善良的这样的同事，给了很多的帮助。就是、他会带你到车间去了解每一个工序。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就是你在书本上你真的学不到的东西。

0: 此时，机车设计部需要招收一批年轻人才。由于丁三三在车间短短一年时间内了解了机车的整个生产过程，而这也正是从事机车设计必备的专业知识储备，于是丁三三被选中，从此他走上了设计生涯。
1: 刚进到工厂的时候，就进到车间的时候，感受其实还是挺失望的，其实挺茫然，就是不知道我们这辈子到底要在那要干啥。
0: 在那段迷茫的日子里，丁三三选择了用看书来填补内心的落差。那段时间，他几乎看遍了所有关于机车的书籍，这也为今后丁三三的机车设计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1990年开始到2003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他刻苦钻研技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习行业最新发展趋势，一有时间就到现场琢磨列车各系统和零部件的状态。正是这样精益求精的探索，丁三三从一名普通的机车设计组员一步步晋升为设计组长、技术主任，最终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0: 从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他如何带领团队让中国动车在世界高速列车阵列占有一席之地？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上集。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CCTV时期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004年，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提出，建设以客运专线为骨干，连接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快速客运网络，以高速动车组为代表的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机遇期悄然而至。
2: 按照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方针，我国引进了时速200公里的动车组。丁三三意识到，实现梦想的机会来了。中国的这个环境实际上跟国外其实不太一样，我们的人越多地越大，然后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也非常快，所以在这个条件下，就是一直在想有没有机会
3: 去搞更高速度等级的或者是自主创新的这样的这个新的列车品种出来。当时曾有外方预言，中国要想研制出自己的高速列车，至少需要16年。丁三三不服气，为了掌握核心技术，也为了研制出属于我国自己的高速列车，他和团队下定决心要试一试。我们引进的200公里的车，那我要跑一个这个350公里 这样的车，它的试验速度会达到380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实际上你已经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平台了，你很多的东西就是速度带来的挑战，无论是动力学的还是强度的还是空气动力学的还是噪音的还是舒适性的，这些其实都没有你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所以这时候就是从引进消化再转到这个再创新，这个再创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全面的自主探索的一个过程。在武广这个线刚开始拉通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就做了350公里的速度级的试验。当时那个车呢，它的设计本身就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我们认为感觉已经做了很多地面的试验，认为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个车一跑，当时我们

0: 正好在车上，就发现那个车体的车身它在偏在晃动。我们大致测了一下，就是大概有近10毫米的这个偏移。
1: 车身震动是车身在经历空气压力波动的过程中，由于车身刚度不足而产生了变形。丁三三与团队意识到，如果依然按照原来的技术标准来设计我国时速380公里的高速列车，是远远达不到要求的。于是，丁三三和团队决定重新设计，开始了高速列车的自主创新。
0: 出现这个事儿，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他刚才速度提到这么高的速度，又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就是需要我们不断的自己去摸索，去解决我们新出现的这个我们叫气密强度的问题。那么气密强度的增加呢，它又会导致这个车身重量的增加，那么车身重量的增加，它又会导致就是车轨之间的这个冲击会加大，那么这样的也会导致它和其他系统之间的振动关系发生变化，那么这也会引来另外一个车体和其他大部件的它的振动模态匹配的问题。
1: 为了找到合适的振动匹配值，丁三三和团队开始进行大量相关试验，分析数量众多的试验数据，并依据数据结果做车身强度的调整。在历经无数次试验后，丁三三和团队得到了满意的数据，他们决定在京津城际铁路上验证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大量研究改进后，他们终于完成了时速350公里两车隧道交汇试验。无论列车是在单独运行还是交汇运行，都能在轨道上稳稳地飞驰，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技术突破。丁三三和团队将高速列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0: 现在回过头想想，就是我们中国高铁之所以能有这个跨越式的发展，我觉得有几条是我们要去总结的。那么一方面就是肯定是我们中国这个几代这个铁路人的他长期的技术探索，就是做了大量的这个技术积累的工作。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感谢就是这个时代的机遇，就是它有一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2010年12月3日，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段，一列被命名为 CRH380AL 的和谐号列车呼啸而出。作为主要设计者的丁三三和他的团队，耗费6年时间研制出的完全自主创新的高速列车，跑出了时速486.1公里的最高试验速度。

0: 面对专业领域的空白，他与团队如何研制出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列车？硬核攻坚者丁三三下集近期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和谐号列车试验成功，研发人员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但丁三三却显得心事重重。他在担心这些车辆运行中

0: 列车的检修部门很可能会遇到麻烦。那么丁三三所担心的麻烦究竟是什么？这个麻烦又是由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1: 我们当时中国高铁的这个应该说是五花八门，就是车种很多，那么这些车种之间它的技术平台不一样，它的这个接口不一样，维护的这个理念和这个计划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复兴号的叫中国标准动车组的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就是着力要解决的一个，就是要把这个车型要统一，不同厂家之间的车你应该让它有能够就是能够相互连挂着运行，就是我们叫互联互通。
2: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研制出适合我国运营需求的标准动车组已迫在眉睫。2012年，由铁道部及相关部委组织，中国中车和产学研单位共同开展了中国标准动车组的研制工作。丁三三与团队再次承担起这一艰巨任务。
1: 所谓的标准列车，就是意味着我们将来只要是同一个速度等级的车，它的界面是完全一样的，它就可以连挂在一起，一起运行，也可以进行相互的救援。
2: 接到新的任务后，丁三三开始着手主持研发运营时速350公里的动车组，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复兴号。为了让乘客的体验更加舒适，丁三三和团队在复兴号的外形上做了很大改变，车体高度增加，宽度增大，阻力增长必须提升车头的气动性能，因此复兴号的头型设计极富挑战性。
1: 高速列车它高速运行的时候，它牵引的这个最大的敌人并不是重量，而是空气的阻力，因为这个速度越高，它的这个空气的阻力它是成平方的关系的，人行走的时候无疾风，那么也就十米每秒左右的这个不到的这个速度的时候，那你已经没法就是出门了，但是它这个达到这么高速度的时候，它已经超过飓风了。
2: 为了减少空气阻力对列车速度的影响，不仅达到降低能耗、提高运行稳定性，还要保证乘坐的舒适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设计一个气动性能更强的复兴号车头。美工可以唯美，艺术设计可以天马行空，车头的设计工艺却要考虑能否实现。丁三三在思考，如何才能把技术与艺术完美融合到车头上呢？
1: 复兴号的这个设计工程，因为有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把它的流线型的长度又进一步的加长了，就增加了2米多，这个长细比更大，那么它的流线性更好，那么对于我们试验速度380公里的时候，它的这些气动的这些指标，它的一些要素相关的这些要求，那么能够实现，能够全面的满足。在这个条件下，我们设计了一些这个美工的方案，经过不断的这个端详、优化、比选，最后有40几种，就进入到我们的初步设计的这个阶段，在这里面再去优选。
2: 复兴号的车头设计不仅要求款式精美，更重要的是要以空气动力学为理论基础，最大限度地减少空气给高速动车组带来的阻力。因此，丁三三和团队在研究他们的外观和技术性能之后，通过比选，从46个头型设计中提炼了7个头型，进入到工业设计。他们把这7个头型全部做成了缩比模型，围绕气动性能开展风洞试验，反复的对比优化和做精细化的验证。
1: 从这个空气动力学的这些试验，因为它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就是光试验的数据堆积起来，大概我们说大概估算了，用 A4 纸的，如果打印出来的话，可能得有1米多高，这可能还都不止这个数。这个修正的数据，然后怎么样和仿真再对照起来去分析，这个工作其实非常非常庞大。从这个7个方案里面，最后我们发现2个方案，就是无论从它的阻力噪声还是这个升力交互压力啊这些方面，综合性能都非常好。那么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考虑了这个头型它本身的灵感，它有这个中国

0: 和龙的这个头疼的这种影子在里面，所以它有很强的中国文化的元素。
1: 复兴号头型方案的确定，不仅更加符合空气动

0: 由于复兴号头型的特殊设计，大大降低了在运营状态时的空气阻力，这在复兴号列车的节能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也荣获了中国外观设计金奖。
1: 它最好的设计，它其实不应该是在办公室诞生的，设计师它应该在大自然里面走一走，它应该有闲情逸致，它能够从文化从这个美学里面它吸取一些养分，就是美学和工艺的结合才会有最好的这个工业设计的作品出来。正当丁三三和团队还沉浸在复兴号成功运行的喜悦中时，
0: 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了他的面前，丁三三和他的团队也将迎来更多的挑战。

这是一个以桥为名的地方，更是一片桥梁密布的水乡。走进柯桥，书本旅行团将带您认识这里千姿百态的桥。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三桥四水。

0: 河上，这座桥为何如此之长，形如铁链？而这座桥又为何是头大身小的造型？跟着书本去旅行，寻桥记，三桥四水，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绍兴境内流淌的浙东运河、建湖、若耶溪、善溪等水域，串联起毓秀越地的文化脉络。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呢？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由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找到了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的张立刚老师，与他一同跟随吴冠中的笔触，开启一段探桥之旅。
1: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从这句诗也可以了解

0: 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啊，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他说啊，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啊，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啊，有的古朴典雅，啊，可以称之为啊这个建筑艺术的啊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啊，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啊，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1: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就是绍兴古运河上的古嵌道，被称为百孔嵌道桥。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由观察使孟俭所建，明弘治年间、清康熙年间均曾重修。嵌道路基是用青条石砌成桥墩，墩间用3块青石板铺其上，俨然一条飘带，形若铁链，蜿蜒伸向水天极目之处，令人惊叹。
2: 张老师，那这个嵌道桥是干嘛用的呀？
0: 啊，说起这个嵌道桥，那我们就要从这个运河的历史开始讲起。这条运河呢是浙东运河，就是现在中国大运河的最南端。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晋朝，啊，是当时贺循他主持修建的。那么这个运河早期是用来农田的灌溉，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啊，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啊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啊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啊，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嵌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啊，在唐代时候啊，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啊，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啊运出去。那么古嵌道的作用啊，包括这个嵌道桥，就是让纤夫背纤行走的一条道路。
2: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一段会高出来呢？
0: 啊，你指的就是这座桥吧？
2: 对，
0: 因为古嵌道啊，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嵌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到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啊，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啊又安全。哦。
1: 古嵌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1000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嵌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0: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
3: 那它为什么要叫接渡桥呢？
0: 啊，因为这样，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啊，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那么因为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啊，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啊，原本是想做成3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那么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啊，然后剩余多了2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啊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啊，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1: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

0: 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街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街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这种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2: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1: 这个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迁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迁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走，我们到桥上去看一看。
0: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1: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绍兴我们这个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那么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瘟疫，那么倪寒初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你看，我们这个桥上，它两边都雕刻着这种造像。那么上面桥上的四个石狮子，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那么另外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按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0: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1: 同学们，走，我们下去坐船去。你们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太平桥的一个全貌。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1: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了，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那么另外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0: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

0: 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
1: 咱们绍兴的每一座桥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你们看啊，我们这边能看到一座蛇拱桥，这座桥呢啊，虽然看上去不是很高大，但是它有很多的故事。它叫阮色桥，跟我们竹林七贤的阮籍跟阮咸有关。阮色的色呢，就是色庙的意思。这个色庙的他们是纪念阮籍跟阮咸，所以取名为阮色桥。它呢在迦太贵济志里面就被记载，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那么这个桥呢，你们看它上面呢没有栏杆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1: 这里呢就是这样，我们这个是在古签道上的一座桥。那么古签道呢是纤夫背绳啊背纤的，那么如果这个桥上有栏杆的话呢，纤绳就会被栏杆给挽住，就很不方便啊。这背后有个故事。那么我们这后面一个村子呢叫阮色村，当年呢有个酒老板，那么出资呢修建重建这个桥。重修的时候呢，他在桥上呢特意找匠人凿了那个几个望柱啊，雕了很漂亮精美的图案。那么这个造完之后呢，结果做了好事啊，反而被当地的很多人骂。为什么呢？因为那些纤夫每次背纤的时候啊，遇到那些望柱然后纤绳老是被挽住，那么最后呢，他只能再请人把上面的望柱栏杆然后被拆除掉。那么因此呢，在古签道上的桥梁，它都没有石栏板跟石望柱。
0: 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1: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我们再去荣光桥上走一走。
0: 书本旅行团跟随张老师走到荣光桥上，在古桥的历史印记中探寻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
1: 同学们，你们看这里有个槽柱你们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4: 我觉得应该是插小旗的吧，就是把那个旗子插上去
1: 这些桥上的石槽孔它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它这个上面是用来插那个临时插柱子，那么这里上面就有简易的凉棚搭在这个桥上面，那么这个桥上面就是便于行人不会被雨淋湿。以前古代这个桥上面它是有摊位的，两边摆摊，那么中间行人就是只剩下一条很小的缝。当时在桥上人非常多那么人太多了之后会导致呢这个桥的承重受到影响。那么当时在光绪年间呢，曾经在这个桥边立过一块告示碑，就是禁止在桥上面摆摊为了保护这个桥的一个牢固让它能够更长的使用。